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外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十二，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悬加33度。古历是八月初二，今日无适合开市。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这个薪水呢会做调整。这是劳动部，劳动部长呢发出了开会一个通知啊，2027年咱本身呢这个、薪水会做调整哦。啊，这是好消息哈、啊，就是讲咱即马邀请到劳工团体嘛，吼啊，资方啦，啊，这个政府这边啦，学者啦，四方面的委员共同来审议。明年咱的最低工资啊，九月二十召开嘛，啊，连续第一遍呢是调整薪水增加那是哈，啊，即马呢会连续增加，啊，那个增加落去呢，一个月薪水啊会突破三万块，这应该无问题哈，啊，只是讲到底是3万多，3万1，3万2安尼是哈。我那劳动部每一年第三季的召开呢，就是咱讲的最低工资的审议会。啊，根据往例来讲哈，通常是咧九月最后一礼拜来开会。但今年的九月二五，哇，中秋啊，啊，大家要去啊过节啊，烤肉啊，所以呢就是中秋进前。啊，规个做一个确定安尼先哈。啊，咱若是讲2026年，今年来讲，哦，咱的月薪是29,500块嘛。啊，那算点钟诶是196块时薪。啊，咱的最低工资呢已经连续10年啊，拢一直增加。哦，所以呢是每个月迄阵啊吼，10年前28,000块。0.8块，后来一直增加哈，到29,500块嘛，啊，增加了47.4%。啊，那算点钟的，这种是为120块，一日间呢196块，哦，这增加的一个比例嘛，来到63.3%。啊，即嘛就是讲过来开会，哦，又有一挂参考的数字啦，譬如讲。咱台湾的生产模样，就是咱讲的 GDP 啊，是虾米款？或者是讲咱的物价呢？啊，咱的 CPI 啊，到底是虾米款？啊，这种种拢有因素，然后将这内容给纳入的考虑。哦、啊，所以按来测去啊，到底是偌济？这哎，规个结论出来才会当知影了哈。不过是安尼讲，超过30,000块是一定的。大家记得未？赖总统的顶个月嘛表示啊，哎呀，咱台湾的明年，咱的最低工资会突破呢30,000块。哦，咱行政院长伊嘛有讲到啊，伊讲哎呀，咱外界吼咧预料的，咱的最低工资呢连续第11年啊，搁增加啊，伊就讲啊，这是势在必行，就一定的啦，一定的啊，甚至会当超过5%以上。哦，咱就抓安尼个算啦，哈，抓安尼个算呢，安尼一个月薪水啊，会增加1,475块，就来到39,975块。啊，那每点钟的呢是增加10块嘛，就来到1点钟206块安尼是吼。好啦，伊这内部有一挂啊，一个算法，咱下面有时间呢，再佫甲大家补充。因为今日呢，拢讲到钱哈，啊，财政部。昨公布了咱8月份，咱政府啊有收税金嘛，哦，所以全国税金的收入嘛，即马初步个了解，因为台北股市啊，厂商哦，生意用真好哈，所以呢，哦，真正哈，税金嘛收真多。干那8月份，咱呢咧净交税方面，啊，就收实收哦哈，540亿，比去年同款8月。增加了226亿，
增加95%以上讲吼，好厉害哈！所以连续13个月呢，一直增加安尼是吼，而且当讲是啊，遮侪年来同款8个，这是一个新冠的记录，这是8个。啊，咱哪位正个甲算到8个咧？前8个月，咱的证券交易的税金收到的达到4527亿。哎呀，所以呢，昨就有人在讨论啦。啊，总统呢，感觉讲，哎呀，税金嘛收真好，来，一人发10,000元，哦，给咱本人吃红安尼先。啊，当然大家真欢喜，哈、啊，真欢喜啊。嘿，但是确实讲，税金嘛收这么多，是不是一人发20,000元啊？嘛是会当参考啊？敢是安尼？敢那8个分就够多啊？是不是哈？啊，那前8个月，好4-5千亿。哦，这嘛是，诶，当讲遮侪年来，为正个甲背个啊，那这个4527亿啊，嘛是不得了的记录，第一名。哦，啊，那比顶一年来讲，增加2855亿，是顶一年的前8个月啊，顶倍1.7倍安尼哈。好啦，所以呢，安尼是呢，伊这个本身，他都讲的是征交税嘛哈，啊，其他个真侪税金通好收啊。哦，所以咱8月份实际收到的税金，啊，税收8月份哦，哦，就安怎呢？哦，这数字听起来真欢喜呢，哈、哦，就达到1982亿，比顶一年啊，佫增加400多亿，增加28%、29%。啊，那前8个月所有的税金，不止咱讲的啊，股票这方面收的，哦，所有呢。来到3,749亿，哦，比顶一年吼、哦、增加了6,000多亿，增加25%讲哈，所以你就了解到讲哇，安内真哩好哈、哦，好啦，所以主要是多于收到税金上多，咱嘛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哦，头一个就是在多人讲啦，股票买卖嘛，哦，净交税增加上多，啊那第二名呢是营业税。营业税嘛增加了60多亿，过来是营收税啊增加60多亿，包括呢咱的综合所得税啊，真侪人嘛赚真侪钱啊哈，嘛增加61亿，安尼吼，所以这整个来讲，哎呀好厉害，哦、啊、不过证交税呢嘛是还阁是上侪哈，因为等于这那讲交易就好了，即嘛交易嘛哈，交易甲即嘛来讲啊，以每一天的股票出入。超过一条外，来到1,27亿，哦，交易个比8个月较低一点啊哦，哦，应用的因素真多了哈、哦，比如中东的战争啊，油的价少啊，美国的债券哈，迄、啊那个殖利率，包括呢美国的中央银行联准会升息啊，这种。

AI 呀、啊，哦，真进步，真进步。有一间大工厂，啊，叫做美光。美光呢是做记忆体的，啊，即摆这记忆体呢，哎呀，因为 AI 发展，需要真侪真侪这记忆体啊的物件呢是。哦，所以这间大公司美光呢，伊昨宣布，哦，2026年会计年度。回计年度就是为七月加明年六月，啊，这回计年度哈，后来伊回计年度呢，哦，好哩啊，真大真大，即个敢来讲啊，奖金分红，创下了有史以来上悬的。你因为这间大公司咧台湾有伊的工厂，哦，所以美光的台湾厂厂房内底真侪员工拢是咱台湾人嘛，啊，只要你是咧去年的8月29日进前离开公司。安尼新的来先分一下奖金给你，偌济呢？一个人新台币100万，100万，咱一个月赚6万尔呢？哦，伊是安尼，敢那分红哦，奖金啊，得100万给你。阿未煞，而且呢，搁要来发到最高达到基本目标500%，年底的一个绩效奖金。哦，过来呢，每一人过来发到另外哦。股票合理哦，这股票上值钱啊！佮发股票合理哈，所以呢，包括股票这边的奖励哦，敢那初阶级里外工程师平均的薪水会当达到呢新台币340万安是哈。但是呢，这是当然咱感觉真好哈、哦，但是你来对员工嘛感受着讲，阮做甲无名无利啦哦，你即马公司赚甲安尼是。哦，是不是应该呢？卖干那讲，特别弄这边的分只红，安尼无道理。应该有制度，哦，公司有趁钱，什么款的制度之下，员工呢会当呢？干那讲分红吧，安尼是吼、哦。所以呢，美光的工会是安尼讲吼，因为诉求，阮希望的是改变即马这种制度。即马的制度就是，啊好啦，公司决定讲啊分偌济给你。啊，当然这也真好啦，但是这不是制度化嘛，哦，希望改变，比如讲分15%，你赚100块，摕15%出来，哦，进入制度啊，大家来分人，听起来冇道理，哦，所以大家较认真的嘛，尽量公司咧加赚一挂，加赚一挂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咱这个美光台湾厂这边。因为最近呢，就是有这个罢工的争议啦。哦，传出就讲台中的厂，哪口的厂？因为咱台中才有伊的厂哈。台中的厂哪口的厂的员工呢，都不管讲啊，哇，那今年这个记忆体呢，真正赚甲惊死人的多。好、哦、啊，你红利呢？红利啊，本来讲要缩减，哦，所以本来劳资呢，还过来调节的是哈。后来呢，公司宣布嘛。因为全世界呢有工厂，全世界有员工，全世界员工呢超过60000人以上。咧2026年会计年度，就是发出的咱太多啊！哦，所讲的哦，遮侪金额呢是哈。不过呢，工会是认为讲，当然啦，你本人大家袂反对啦。哦啊，但是确实讲哈，基层的员工要求的是制度的改变，哦，对等的协商。不是一边的，你欢喜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好、哦、啊，你公司确实讲对这个诉求，那是拢无回应者，安尼好。啊，阮就是安排要罢工安尼是。哦啊，但是这罢工呢，真正哈，这个真正好好思考，因为大家知影这个电子 AI 这种小年代呢。哦，你这个所在欠这个记忆体，欠这个物件的时候呢，所有的拢爱停落来，拢会做来应用到的。哦，所以这可能看卖啦，看伊本身的后续，讲到这什么程度。所以这边的奖励就是现金合理嘛。哦，年底这个、年度绩效奖金个合理嘛，啊，股票个合理嘛，啊，就是安尼是哈。其实呢，这个美光哈，伊毛将咱台湾的员工的薪水啊，哦，做那好好大家知。哦，那以年度现金的薪水来讲，是为170万起跳啦。啊，170万起跳。啊，你若讲初入来工程师来讲，平均的薪水大约
是290万、哦、啊，所以呢，佮增加他都要讲的，哦，加加的，平均加起来呢，会当达到呢340万，应该是会走袂去安尼先。好、哦，好啦，既然讲到钱呢，咱就来讲啊，抽一只股票，抽到一张啊，旱厕，你会当赚呢，哦，听讲赚呢200几万。啊，最近呢，真侪人嘛问阿亮啊，亮啊，阿刘基啊，参加要抽无？哦，安尼是哈、哦。我讲啊，哎呀，迄抽吼，爱就先200几万，先寄去伊遐呢，是不是啊？吼、哦，然后再当抽。当然啦、啊，你若抽无着，伊钱也害你。但是恁恁要加了200几万，通我呢，通我囥遐来抽呢？好、哦，所以呢，啊、哦，当然有真侪人嘛是参加啊，一个旱厕，旱厕呢，伊一个高级下旬要挂牌嘛。啊、所以十月啊，七十，要办理公开的申购。啊，因为伊的市价每一个呢，将近呢5200块呢。哦，啊，加这個成交价呢，2250块来讲，差不将近呢3000块嘛。所以你若抽到一张啊，嚯、哦，你就赚了差不多呢，200几万的呢。好、哦，所以真侪人呢，有大量申购，大量申购啊，今嘛呢？即马就看结论是虾米人会好奇啊？那是哈，我啦这个公开申购头一天呢，拢总有143285笔啊，要来申购啊？那是哈，我啦你这有偌侪钱，你也想啊？等于讲你有一个保证金咧遐嘛？哦啊，所以呢，市场上一挂资金呢，3000几亿，就做了恶心，把它冻结起来，哦，冻结起来，哦，然后呢，看抽刷伊的钱害你。哦，你抽不到嘛，钱害你安尼是吼、哦。啊，这个金额呢，确实真大。啊，好歹利润，那抽到哦，给你恭喜哈，赚呢200几万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他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2: 我头拄啊，迄个，
0: 来，你即马是腰椎第四椎加解的神经，所以呢，重点就是讲，咱家是碎的骨头。腰椎叫五地哦，骨头爱当肌力，椎间盘呢爱当有撑球形，有的是只哪呢？椎间盘突出，有的是只是骨刺，拢爱需要呢做一个检查，看问题咧倒，咱必须要回骨头的肌力咯，所以爱食三椒嘛，椎间盘系对，椎间盘要撑球形，所以爱食瓦骨嘛，爱记的就是讲啊。那是骨刺，就是一个不良姿势所引起的。譬如讲，你坐工，规工坐吊有吊的。
2: 哎，较早拢坐碰椅啦，啊，是吧？坐碰椅，啊，就直直推，直直突，啊，坐嘞。
0: 这，这叫做呢，强力的腰脊骨动作椅啊的坐。
2: 迄个规个拢活掉啦，规个拢规个。
0: 啊，即卖记哈，卖坐伤低椅啊。卖坐修嫩的碰椅，包括你的面层嘛，唔通修嫩，
2: 无啦，哈，迄拢换掉啦。
0: 对，即卖就是爱拍日头，爱行路，爱训练咱呢，腰脊骨边啊，伊个核心肌群爱有力，
2: 我都疼啦，替你的身躯啦。
0: 哎，对，安尼有了解无？
2: 啊，胖唔要白大胖。
0: 哎，对，三椒瓦骨正常食就好。哎，好唔好啊？
2: 我再问者，椒吼。咱的手盘，手手掌里面
0: 是
2: 拢会麻一下啦。
0: 镜头尾会麻袂？
2: 会啊！
0: 你这本身啊，颔棍顺刷检查，颔棍啊，这么解到神经，好唔好？检查哪卡电话我？
2: 爱食啥？
0: 你先检查啦。一般来讲吼，你这骨头不止伤到你的腰，你颔棍这嘛解到。解掉咱的颔棍的差不多第五、第六、第七的神经啦。你拢是解掉神经啦，你的身体都问题在遮啦。以前做过头啦。
2: 我到。
0: 做囡仔时阵哦，歹命啦。
2: 我那个时阵，
0: 嘿，
2: 无鞋啊好穿了，
0: 艰苦啊。
2: 对啊。
0: 即马身体都要顾好啦。
2: 即马都顾老命呢。
0: 今早我卡定我。
2: 好，
0: 拜拜，再见。针对这筋骨的问题，当然咱的长辈阿公阿妈过去呢咧台湾迄阵啊，等咧病嘛，所以真辛苦嘛，做家呢先哈。做家即卖呢，当然筋骨的退化进行，甚至啊，你过去工作的过程当中，过去伤着嘛，断掉啦，折掉啦。刮掉了，拢有嘛哈，所以这筋骨的问题当然较大啊。佮加上过去可能你的工作是某一个固定的一个动作，那比如讲我咧切面，咱怎讲咧切面阿妈哦，也讲腿啊，哦咧讲诶，即个啊讲铁啊的铁工诶阿公啊，是毋是讲固定的关节，即马绝对会较麻烦嘛？阿妈手也袂起来啊。阿公呢？规个手啦，即马酸痛个安尼先啊！不止安尼，咱人呢往往有一个姿势固定的遐，譬如讲做手工，做手工是镜头安尼，逐工安尼几啊点钟咧做手工，过来颔棍压，规工呢安尼做落来八点钟、十点钟，你颔棍拢压， 然后颔棍家呢嘛是安尼不良的姿势久啊，我害啊啊生骨刺，挨到神经，这拢会发生啦，是不是啊？当然啦，较严重的医生就甲你讲，要甲你开刀，啊，你就真紧张。我拢跪下啊，佮要甲开刀，啊，你就袂开刀，就长阿娘啊接个电话嘛是安尼，袂啦，我袂开刀，我八十几岁啊，哈呢。好啦，啊，咱既然决定无要开刀，真重要，你就唔通互伊愈跌愈深嘛。哦，所以你三朝外骨都要三顿食。哦，昨下阿妈就讲我食针，我你就安尼先啊，你佫一干那食针，我就解释互伊听。咱人介一个补充，你慢慢食侪，但是你也食有够，是不是啊？所以你啊三朝你啊三顿食啊。啊，外骨呢？外骨你啊补充哦，来到中年，迄可能会针食，两粒两粒就可以啊。但是咱无讲啊。可能已经是第三级、第四级的退化，然后呢，咱阁买手术，安尼你活骨嘛一定爱三顿食，哦，啊你食有够就好，你慢慢我安尼我食六粒以上，我八粒十粒，你慢慢免，因为加食嘛无效，啊咱就照起工啊食有够安尼就好哈，啊三朝活骨呢就照起工食，啊食呢伊会生骨嘛，伊会增加你的骨髓嘛，啊你就愈会自然嘛。你上少袂阁愈来愈严重嘛，然后你来做体操、做活动，甚至做复健、做针灸嘛，真好，啊，来帮助伊愈来愈恢复。但是他都讲诶，迄本来不良的姿势你要改变，你若逐工咧，个安尼坐体，人是坐咧碰伊诶，你是体咧碰伊诶，对啊，规工咧颔棍啊，免讲你镜头嘛麻嘛，啊，这方面的生活习惯呢，咱一定要做改变，安尼才用诶吼。啊，三朝外棍咧斗阵食，三顿食。吃饭前15分钟，两粒两粒斗阵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呢啊，这人呢身躯边有钱啊，钱互你骗去啊，本来你已经够苦啊啊，将人的钱骗去安尼先，结果呢你即马骗了一个，伊就已经欠钱啊，已经有困难啊，你搁甲骗哦，真正要互伊就走投无路啊，就是啊，找到你讲。你本身有债务的问题，哦，你个欠债啦，个欠迄啦，个欠银行，个欠信用卡啦，欠啥物？无要紧，无要紧。啊，我是银行的专员，啊，阮即摆有一专栏，啊，替你啊处理这种啊债务的整合，安尼，互你每个月啊会当拿较少钱，啊，互你呢会当较轻松，会当安怎安怎的是。好，好啦，你一个听哦，真欢喜啊，是不是啊？但是啊，伊就讲。你就要安怎做？这安怎做过程你就害啊！啊，伊就骗你啊，爱去啊，哎，刷信用卡啊，买物件，好，你这金额呢，无较大哩，哦、啊，要安怎处理？安怎处理？哈、啊，叫你买什么呢？叫你刷卡买真侪餐券，好、啊，餐厅啦、啊，有餐券啦、啊，优待券啦、啊，那是哈，哎、啊，餐券啦、啊。好啦，啊，你就安尼，就甲开落去啊！啊，后来呢，你的债务啦，不但无减轻。加牌债，加牌十几万甚至啊数十万安尼是卡债嘛，所以这是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中心对查的哦，伊那里诈骗上少骗了呢3300几万啊，即卖抓到啊嘛，啊伊诈欺罪呢来起诉这带头的，这带、個、头叫做侯俊吉啦，拢总抓到九个人。哦，啊，所以是咱苗栗地检署呢，早前陆续都接到真侪被害者来报案。哦，对方是银行的人，当然是假的啦，假哈。银、哦、行的这个特约中心的电话。哦，啊，对方呢，真厉害哦，有你的资料哦，有你的资料。你是某名人嘛？啊，你是阿公啊？哦，啊，你有贷款哦？哎呀，信用卡加呢？哦，佮安怎呢？是哦。哦，啊，阮家呢，会当替你啊做一个整合，佮降低你的利息，互你每个月毋免还要追，哦，规个轻松起来嘛，是毋是啊？啊，因这啊真厉害，因这头一通电话，第二通甲你联络的拢无共的人啊，头一串就是敲电话来迄、那个，啊，讲伊是银行的专员嘛，啊，即负责敲电话，啊，知影讲你有意愿哦，或者阿公阿公伊袂啦，好，刷到第二串来啊。啊，第二线伊真专业，伊甚至讲一寡银行的这种啊处理，包括因的专业的一个讲法，哦，要安怎甲你整合？哦，讲到你听了，哎呦，哦，真好呢，哦，刷了甲你见面，啊，你领导附近，还是工地附近，还是超商，哦，你看，拢约咧超商啦，啊，然后呢，甲你签约，啊，刷了伊就要求被害者，哦，你的信用卡呢，提来用。哦，你即马刷卡的金额呐，愈多只，后续就赶紧隔离了嘛。你即马一边要整合，金额会较多嘛，咱会当借较多啊。哦，来安排来处理安尼是好。哦，就是讲你本身的刷卡金额呐愈悬只，会当隔离来整合的金额就愈大嘛，咱就较好处理嘛，哈、啊，那是好。好啦，所以就叫支持被害者哈、啊，就来买一寡嘛真出名的餐厅哦，哦，这餐馆。啊，是讲有一挂公司所发行的有价餐券，啊，一边落去有的甚至几十万，安尼咧开。哦，啊，你即马餐券呢？你刷卡买到这餐券，你也交对方，交对方，啊，对方从这呢，甲这债务的整合呢，还是夹到底呢？啊，无影啦，你嘛是被骗哈。所以呢，对方提到你了，伊马上从你啊刷卡买到这餐券呢，伊就马上卖出去啊。哦，啊！你信用卡呢？刷到后个月，才接到你的刷卡单，干是账单才来嘛？哦，后来呢？当然，你这信用卡钱你无了，银行就甲你催啊，尾啊才发觉到啊，害啊，被骗啦，才被骗的是哈、哦。所以部分的被害者抵觉到不对的时候，就要求对方哦爱退回啊，无、哦、要参加这样、個、哈、哦。但是对方呢？当然就讲啊，银行这边的 SOP 还未行完嘛，哦，你的案件送入去吧，你心渣啦， 哦，有啊有啊，差不多啊，哦，要半钱啊，哦，顶顶安尼是吼、哦，但是后来呢，后来当然无嘛，啊无，伊甚至有干部呢出面给你安抚哦，安抚哦，这是安怎怎，我讲一篇给你听，这个专案小组呢长期间就是爱搜证嘛，发觉就讲因这阵人啊，以高雄市林雅区两间的行销公司呢做暗号。哦，咧商办大楼内底吓到呢机房，啊、哦，这不是咱柬埔寨啦，你什么东南亚拢无拢无，就是咧咱遮。甚至现场我查扣到百几万的现金啦、礼券啦、吼等等啊那些啊，伊这本身呢有一套，你去搜查是有一套，这套就是安怎讲，甚至内底讲你若拄到这个人，这个人若安怎甲你应的时候呢，你安怎对讲，真厉害呢。哦，伊会抓嘛，啊，有的人的反应是，够物啊，啊，有的反应是，哦，真好，吼、哦，啊，你后壁安怎讲，哎、欸，都完全无共讲法咯。好、哦，另外咱来讲的这条是发生咧台北，台北遮呢有人开枪，啊，开枪的竟然是一位啊女性安尼是吼，好啦，这是中正区水源路遮，有一位五十岁这个赵女士，恁家附近呢有人咧埋伏咧遮。然后甲开枪，啊！这位赵女士的腹肚着枪，重伤哦，重伤。啊，即卖就是讲咧搜证嘛，啊，开枪的咧走，咧走。啊，来接伊这个开枪的，是一个查甫的，啊，啊，这个抓到啊，站，站六间的高速公路泰安休息站接，将这姓陈的抓到。啊，即卖所了解呢，这个姓陈的是迄个着枪的赵女士因翁。哦，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所以即马了解起来就是讲，这陈呢，伊是咧做这防水工程的，伊是包厢啦。哦，啊，这赵女士呢是咧小食店内面打工。哦，啊，小食店，你咱台湾的小食店有真多含义哦。哦，是干那迄个小食店嘛，是有啥物样的事吼？好啦，所以赵女士呢，早下晡两点外，为水源路大个所在出外，行到巷仔口时呢，突然间有一个。龟身骨呢，穿羽绒衣，即卖是啥物天啊？穿羽绒衣呢？哦，戴一顶啊球帽，啊面甲他乌起来，唔知啥物人啦、啊。然后呢，拿着一根啊改造手枪，改造手枪是真两公的枪，挂来了连续开两枪，一枪弹着这赵女士腹肚，另外一枪呢，卡掉的，枪支卡掉的。改造手枪啊，真成功啊！哈、哦，好啊，有人就赶紧来报警察，啊，救护车来救人嘛。赵清的赵女士呢，意识还阁是清楚的。哦，即摆了解起来呢，这位啊，赵清的赵女士，是嫁来台湾，啊，嫁来台湾，伊是属于中国人的款，哈、哦。啊，甲这位陈先生两个有囡仔哦，哦，但是翁仔某定啊，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啦，啊，感情上的问题，啊，就大细声，好、哦、啊，已经分开住，啊，甚至赵女士呢，捌提出着家暴啦，哦，跟骚啦，哦，等等的这些啊，这些告诉，但是拢证据不足，哦，所以拢没有立案啦，没有立案。但即嘛，警方就问这赵女士嘛，哈、哦，迄、那个过程，但是赵女士讲对方呢，敢若是一个查某的。哦，啊，警察嘛惊一条啊！一般这种啊，会开枪的杀手啦，哈、哦，啊，枪手，敢那较少查某吧？啊，用对方那边暗调的，但是老长头毛，哦，所以感觉对方呢是一位啊，啊，这女性，这样不一定啊。伊既然啊地毛啊，啊面暗调的，啊不然不然地街头走嘛有可能啊。哦，所以这样就是对查啊，看到底是安怎，啊，这陈的是安怎去用抓到？因为开枪的。啊，迄位枪手哈，伊、哦、走嘛，走咧后来有一台车来接，咧巷仔口遐啊接走，啊你有车，啊你有车牌号码，要哪会讲找袂到你呢？啊，所以抓到这位陈呢，但是迄个开枪的，啊，即卖咧走路，啊要来抓人哈、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咱台湾咧有真侪金啊，啊金啊，这是中央银行的啊，啊放个乌来金库遮。哦，宪兵在搞，但即马呢，这宪兵啊，集体在啊签缴呢， 所以呢，昨昏的新闻出来了呢，大家感觉讲哦，真不可思议。店家宪兵啊，店家呢除了薪水通好领以外，因为你咧顾金啊嘛，所以咱中央银行拢另外哦，够钱发落伊呢，你那真好贵就对了吼。后来国防部宪兵指挥部上咧讲吼，伊讲话这个部门诶，这个官兵啊，咧营区内面。唔是点样咧拍麻将、跋筊啦哈，因是用手机啊咧线上咧啊，这博弈网站点样咧博啦，啊是单位的干部呢主动哦落去查，啊即卖咧牵涉在内当然调职，袂当互你过只金啊，对吧？啊刷了呢，刷了当然要处理啊。根据了解吼，新北市的宪兵队啊，已经咧最近报请地检署。这个检察官来办啦，听讲，哈、哦，即毛七个人是列入被告，哦，你跋筊罪嘛，佮牵涉到三军刑法野区的跋筊罪，这判落佫较重哦，佫较重哈、哦。为什么？因为网络咧跋嘛，啊，你跋有无钱通担呢？啊，欠少呢？哦，不止讲头拄仔讲的即几个啦，听讲还佫十几个啊，牵涉再来。啊，你咧顾金嘛？啊！你咧跋筊，啊！万一你也欠人钱诶，你也乌白收呢？哦，啊！国家的金啊，你咧过，万一你来安怎呢？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彰化的新闻哈。哎呀，彰化的这个交通检举啊，那这么多，这么多，有可能安怎呢？你要注意啊！港湾的这路口，港湾差不多的时间，吼、哦，你也这多张的罚单，你可能被锁定，你知吗？哦，所以彰化县的警察局是咧讲吼，正月至六月，老百姓检举的交通违规56000多件，老板咧，哦，这么多嘿啊！哦啊，但是呢，伊这拢有统计，第一名啊，第一名是住喺北彰化啊，一个叫做呢检举魔人哈，干那伊啊检举的2100件。平均一天啊，伊检举超过11件。啊，第二名嘛有1400件，第三名嘛1300件，所以简单讲，这三位啊，加起来就将近要5000张的罚单。哦，所以根据了解呢，这个冠军呢，检举达人，伊是一年365天呢是无休困的。哦，伊可能每一天呢，伊乌多摆出门，伊的配备啊。上盖好的行车记录器，哦，翕相的、录影的，哦，绝对清清楚楚。哦，检举的地点大多数在引导附近，包括伊要上班、下班、定来去的所在，或者沿线。所以平均的每一个月检举的拢差不多来到350件。好，好啦，警方做分析了哈。顶半年来讲，被检举的上多，头一个就是讲。你无照呢规定啊，使用这方向灯啊，就凊彩啊，对不对？有道行啊，什么嘛，免拍方向灯吧？吼，哎，歹势，我这上多翕起来检举6000几件哦，哦，没有打方向灯啦，啊，未记拍嘛有啦，啊，等等啊，就是啊，这呢爱罚，罚1200块至3600块。过来是安怎闯红灯？闯红灯当然你就温害，你怎么可以闯红灯？哈、啊，闯红灯呢？第二名，5900几件，这当罚5400块。第三名就是无照规定的驶入来车道，啊，这有3000几件，这买单罚金呢1800块。啊，过来呢，警察局表示啊，用所有运动的严格来做审查啦。哦啊，但是要提醒大家。有一寡呢，你拢习惯性诶，你即马骑一台奥多麦，啊，恁到了行啊，哦，啊行啊较头前，我就正月，啊、哦、要上班啊，啊所以你固定咧为恁到来到大路边，啊就正月，啊你袂就无拍方向灯，啊你袂感觉讲你即个所在真侪变拢是店家避犯吗？啊，请你啊改变一下你的习惯，啊那无呢，你就被锁定了哦。得你领高金， 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了，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怎啊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电台咧讲啊，筋骨筋骨，咱想到拢讲老大人嘛，啊，但是呢，有倒呢有诶，经过这大病，啊，大病做福建呢，啊，真侪少年人，少年人。啊！这少年人呢做福建到底是倒位的问题？少年人的筋骨的出问题啊！结果是安怎呢？吊颔棍，不是咱要自杀上吊的吊颔棍吼，真正的吊颔棍。为什么呢？因为即卖少年人呢，长期间呢，他个啊滑手机，滑手机哦。咱颔棍的上界食来的所在，就伫咱颔棍的第五地、第六地这个所在。啊！你长期间读个啊，系啊，哦，迄、那个所在长期间迄个姿势，嘛造成咧血路较袂通，嘛造成软骨咱咧低头前凸后壁，哦，所以时间久啊，系啊，啊，凸着神经啊，哦，啊，这少年人咧，哦，很不舒服，暗时啊咧困，安怎困嘛困袂去，后来咧解着神经，牵位咧手，牵位枕头咧麻咧疼。哦，所以这个姿势啊，一定袂当长期间固定安尼是。啊，这妈妈卡电话来，啊，遐照做啊，啊，三椒瓦棍的拢爱食，少年人咧食瓦棍。哦，照你讲是退化性关节炎，是老大人咧食，但是少年人这种的生活习惯呢，一定要叫伊改哦，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啊，这个体操协会，这选手呢，安尼，这辛苦的训练，啊，有机会参加这大比赛，啊，你协会呢，给取消掉，好啦，咱聊咪讲，待会见。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0800-068-777。
7: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克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呢，体操协会啊，这两天呢，大家一直在讲到咱运动方面呢，哈，这是挂牌上路满一周年的运动部。啊，这边出手啊！针对的是咱中华体操协会啊，处理了咱两名选手啊，温彩臣、李佳蔚，因这是属于世界竞技体操锦标赛啊，也当然话呢，递补的资格，也当参加比赛啊。啊，但是你处理呢，不该理想。哦、啊，递出了咱两个选手呢，啊，煞无法度参加比赛。所以运动部呢，礼拜一就是昨哈，依照着咱有《国民体育法》第43条，哦，正式启动后续的处理。后续处理，而且呢，特别了这个案，这个案呢，有主要责任的是秘书长，叫做江建东，体操协会秘书长。哦，即番咱所了解哈，目前这个江建东董事长。也无做任何呢较正式的一个回应安尼是，因为根据咱的《国民体育法》第43条，哦，你这种特殊的体育团体，你违反法令，违反咱的章程，或者是妨害公益的代志者，哦，这主管机关呢，你要甲警告，甚至甲撤销伊的决议，甚至停止的业务，包括呢部分呢，甚至包括全部业务。各台呢限令伊啊，偌久的时间来改善，这白纸黑字拢有写这个规定啊哩。哦，所以改期你若无改善，也是讲代志是重大，咱会当停止全部，也是一部分，包括互你的奖励啦，互你的补助啦，就不给你了。当年半钱呢？哦，啊，其实呢，咱台湾的体育真侪分行的这协会。拢一挂人霸掉的啦，有里头吗？啊，霸掉的啊，所以当讲权力真大啊，你选手呢会死会死，甚至有机会和你出头不？哦、啊，也当啊做这個决定呢。哦、啊，所以这呢，嘛不是这么批评呢。哦啊，不是讲传播协会拢安尼死啦。啊，因为这两个选手，啊，潘彩臣、李佳蔚，那四个在里。就在咱体操的世界杯比赛结束了后，伊啊会进入到世界锦标赛，包括呢高低杠，包括地板项目，啊、哦，伊有一个参加比赛会当递补的名单，因是咧名单内呢。哦，所以体操协会呢，咧8月20日接到呢国际体操总会啊，和咱的 email 通知讲，这两个人会当递补哦参加比赛。哦，啊，你要来无？哦，就看你意愿什么款。但是咱这秘书长呢，江建东，哦，伊家己认为讲啊，咱无法度呢，及时来召开内部的这种啊选选委员会啦。结果叫下面的人讲啊，咱无法度，限期内咱无法度完成这个程序，啊，咱无要参加比赛，伊就安尼处理啊，你知吗？所以你体操协会，你嘛无这种哦通知。无你嘛上少，迄选手也好，教练也好，爱知影这代志，你拢无呢？然后你就决定讲，啊，伊无要参加，咩啊？迄、那个教练一礼拜后主动查询，才发觉就讲哈，为什么？哦，你安尼就替阮放弃，啊，然后即马无法度补救啊，所以两个选手当然感觉真委屈，迄训练呢？高低杠，迄定来摔落来呢。迄地板动作，迄种
又个受伤呢。哦啊啊，忍耐啊，为着要得到啊啊好的成绩。啊，你甲讲伊无法度参加，你家己甲替做决定，会当安尼吗？真正真离谱了哈、哦！所以九月初六，就咧网站顶面两个选手咧真委屈啊，真委屈啦！啊，就咧讲了这代志。啊好，哇，网络呢就摊开啊，这代志大条啊！哦，所以运动部呢，初步就介入啊，将这个案列为是啊，116年度经费补助缺失的记录，要求协会哦，你要提出具体改善的做法。所以呢，这体操协会啊，知影讲啊，系啊，这代志啊，别开啊，哦，因就道歉，哦，道歉发出声明就对了哈，啊、而且做出了后续制度要安怎呢？甲优化。啊，绝对的改啦，绝对安怎的是？哦，但部分的内容呢，伊讲啊，这都是安怎？但你甲看内容呢，好亲像是教练的唔对，好亲像是选手的唔对，哦，千错万错拢别人的错啦。哦，啊，所以呢，安尼是呢，有可能会改进吗？啊，体育部呢，看这情形，啊，伊无处理嘛，袂用的啦。哦，你一个协会啊，体操协会。啊，台湾有偌济协会呢？所以针对这状况呢，体育部啊表示讲，这个案确确实实影响到选手参加比赛权益呢。啊，你协会是要帮助选手，包括训练呐，对吧？包括参加比赛，可以啊，提到这个奖牌安尼是啊。结果你处理的方式是安尼处理的，哦，太离谱了啦！你应该第一时间，你要通知选手。你要通知教练，甚至系相关的选训单位，你拢应该通知嘛？哦，你那是讲啊，我内部呢可能才未赴啊，我的行政层啊，这啊，唔加咩啊，选手无得参加比赛，头前讲拢假讲嘅啦，是不是？所以伊讲啊，这种啊体育嘅团体，哦，什么协会，你嘅目的是什么？你是服务运动，你是支持选手，这才是重要紧嘅啊！是不是？好、哦、啊，但是咱台湾呢，咱要讲讲袂煞啦。就最近啦，咱讲啊，咱的中华男篮队哦参加比赛哦，头一场嘛赢哦，真好安尼是。但是这队长在咧讲啊，其实呢协会这边安怎啊啊，所以呢选手呢咧，这过程当中，大家会记得戴资颖无？世界第一名戴资颖呐。哦啊，结果呢？结果嘛，有一寡哦，这当然是也过去了哈。啊包括讲啊，这 tennis 网球，谢淑薇针对啊，因这个网球协会，哦，迄武甲比也是，我都袂瘾呢。恁叫我比赛，我嘛袂瘾去。武甲比这挺多哦，所以这有影应该要好好啊呢，做一寡调整。啊，不怪咱这新的部长李阳，啊、哦，李阳做部长，咱就讲哦，真正真勇敢，真正真勇敢。这样、啊，唔知是谁，但讲初入丛林的小白兔哈、啊，来李阳呢，这少年呢哈、啊，希望讲也当好好啊发挥啊，啊这是古镜头啊，啊老镜头啊，好、啊、真正诶开。

礼拜暗啦，甲拜四暗咯。啊，即马关公树呢，九月开始一个补助，哦，补助呢，即马呢，人力银行公布的，就是2026年咱国内旅游一些调查啦。哦，啊，问大家意见，结果大家心内感觉讲，哎呀，上届迄度的，就是安怎呢？一暗，哦，就大路下偌侪钱，最大的痛点。最大的痛点，所以调查就讲，普通时啊，大饭店啊，愿意加多一暗无？安尼是吼，结果33.3%的人认为讲，啊，你啊看看多一暗偌侪钱啊？哦，啊，个26%的人认为讲，啊，看你地点敢有迄个价值啦？啊，可是讲你要连住两暗，平均呢，都要有这个3545块的补助哦，才有这种啊。这个敢讲吸引力啊，那是哦，啊，这地点哦，爱偌侪钱，啊，伊只要感觉讲好啦，好安尼啊，开落去啊，啊那甲调查起来你看哈，就是大饭店介绍伤贵，这是咱国内旅游上大的一个阻碍，是不是？好，然后我出国，哦，出国呢，人哦，食够好，早顿嘛加澎湃，啊嘛无只贵，哦，真侪人拢会安尼讲哈。所以呢，这品质甲介绍呢，有倒呢都要看这 CP 值到底虾米款啦。啊，政府的补助有效果无？有，有效果哦。啊，所以呢，这个优惠落去了，落去落去了啊，有21.4%的人讲我订好啊，订好啊，啊，啊有19.8%的人讲你即摆找所在，啊，因为补助嘛好啦。规家下来剃头来行行的是吼，啊，佫有5.5%的人讲，我要来剃头啊，但是订到还袂确定，要确定吼，所以为遮会看得出来哈。确实讲呢，唔免开销遐大，踮咧国内旅游 OK 吗 ？OK 啊 ，OK 啊，好，所以即卖就是讲，咱国内呢，旅游一般咱台湾人诶，一个敢若讲开钱的一个逻辑啦，啊，过去当然。有补助就来去，啊，即马咧一个看补助好，补助偌济好，哦，品质虾米款，三项咧拢会做这方面的思考了，然后才决定咧啊，要来去国内旅游无？不过是安尼吼，即马开始有补助嘛，一直甲昨昏来讲，哦，偌济人来登记啊呢，278万人，所以表示讲呢，只要介绍呢会较俗一寡，踮咧国内旅游，大家也很喜欢。哦，安尼应该知影到底问题咧多吧？啊，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南投哈。咱南投呢，因为最近咱报一条新闻啊，咱的消防队员呢，吴成龙，因为咧落水溪家来救人嘛哈、啊，结果呢不幸呢他就殉职了。所以南投关议会长要求你要检讨，哦，伊只检讨呢，咱过去嘛常常咧讲哈，当然伊来救人，但是上第一重要，唔是讲救人。我感觉，就是来救人的这些救援的人员，因绝对爱安全优先，敢是安尼？哦啊，所以昨日检讨，针对这天气的这个款之下，啊，佫叫因落去救，这到底对啊唔对？是不是？包括呢消防人员的安全，哦啊，你水的水域的活动的管理，啊，搜救费用，哦，的追偿，哦，你。风台天，你要去爬山，还是安怎？哦，啊，人即卖咧来甲你救，来甲你什么？哦，迄费用各方面要安怎甲追偿？哦，所以南投县政府是安尼讲吼，伊讲依照着咱观光条例来制定啊，水域来遮呢剃头，而且管理办法。哦，啊，是毋是讲咱这水域呢来禁止？哦，你袂当来遮剃头。哦，禁止的区域较多位。咱就依照的环境啦、资源啦、安全条件也不同，啊来做评估安尼是吼。所以咱这议员先来讲，伊讲啊，这位吴成龙，哦，伊即马去救人，阿妹也用心。啊，迄个时候的天气是虾米款？迄个水势是虾米款？哦，那迄个天气、迄个水势已经安尼，哇，咧水安尼咧强安尼是，伊个需要去救人吗？哦，是不是要涉险呐？涉险，哦，按照安尼当初时，要安怎做决定？哦，这水要落去，还是水唔通落去？是不是有一个决策出来？感谢你哈，所以这
啊，即马佫要做调查啦，就出代志啊，做调查啊，调查偌久咧，报告才会出来呢，还伊讲要八个月，八个月啊。所以即马呢，包括讲，因为咱南投遮吼，关山、K， 哦啊，松林等等啊呢，这地形是非常之复杂。啊，救人的人呢，应该嘛无讲专业的训练，像日本安尼啊。哦，你是叫关山救援的，你属于溪水救人的。哦，现场的环境啦、风险，迄是无同的。哦，甚至即卖咧应该要强调的啊，救灾的科技化。哦，即卖无人机像你方便哦，还是讲啊侦查，还是红外线乐园辨识，哦，等等，哦，这种应该啊设备啊爱合入来，无安尼。一个救援人员，伊要救人，结果伊家己啊亡身，是不是？啊，这代志啊，嘛唔是讲头一遍啦，啊，这应该要整体性的哈，做一个通盘性的加强才对吧。

啊，佮补充一条好消息哈、啊，这是赖总统，赖总统十一公布了一个所得税法的修正案，两个重点。啊，包括咱厝内小朋友、未成年呢，也免税额增加呢50%。啊，包括社会保险的费用、比较健保费用，会当全额拢写入去啊，啊，扣除额安尼是。好、啊，所以财政部是表示啊，明年五月咱申报是115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呢，就会当适用。所以呢，安尼个列起来吼。差不多230多万人啊，一当呢，这方面，当然啦，有一个好康的，哦，而且减税利益，超过差不多80亿以上，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呀。正常嘛，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阿良先生、
0: 啊。嘿，你好，我阿良啊，请问什么代志？
7: 我请教你哦。
0: 请讲来。
7: 我手会麻啦，吼。
0: 是。
7: 啊，这咱人两个大腿迄个眼头啊。
0: 嘿。会
7: 酸软。
0: 是。
7: 啊，大腿会疼呢。
0: 是。
7: 啊，那像软脚呢。
0: 哦，脚无力啦，吼。
7: 这是眼头，这是眼头。
0: 我知你的眼头嘛在退化。
7: 我退化。
0: 嘿。
7: 哦。
0: 今年几岁？
7: 79啊。
0: 哦，要80岁啊吼。啊，以前有真做无啊？
7: 无啥做来讲。这唔过较早。
0: 嘿。
7: 较早做去是阮翁是40多年啊。
0: 哦，啊，是。我
7: 七个囡仔啊。啊，叫过去跌到安尼，再伤再个大。
0: 是，莫怪啦吼。
7: 身体过用啊，怎要来食什么货啊？
0: 你这筋骨较歹吼，都爱买咱的三椒甲瓦骨这两项来吃，好唔好啊？
7: 斗阵吃，
0: 嘿，斗阵吃吼。
7: 手麻呢？
0: 啊，
7: 手会麻呢？
0: 会麻，连骨筋加咧吃。
7: 有咧啊。
0: 循环较歹。
7: 我买咧
0: 啊。啊，你连骨筋爱三顿吃好吗？
7: 哦，
0: 这样
7: 嘿，哦，我拢想讲食三时啊，唔是啊。
0: 嘿嘿，咱三顿食吼，咱的气血循环好，
7: 安尼
0: 才袂安尼麻。
7: 哦，安尼哦。
0: 啊，即嘛三焦甲瓦骨呢，过筋骨，咱这眼头哈，
7: 就袂安尼生嫩。
0: 啊，靠年纪啊，较退化啦。
7: 安尼哦。
0: 嘿，身体过用啦，春天卖去烦恼啦。
7: 我真烦想讲。家己一个，不必做孤单老人了。
0: 不会，你打电话给我，哦。
7: 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哦，阿亮你好。
0: 嘿，你好。
8: 我
0: 姓吴。嘿。哦，
8: 我专业产品，阿在改请教。
0: 哦，请讲来。
8: 哦，我有乙型肝炎，但是肝
0: 三九，
8: 阿在改好啊，阿在改好骨。
0: 咱那是有米肝，当然米肝针对啊，咱肝指数各方面的检查爱有啦吼。啊，食三椒、食瓦骨哦，袂去影响到咱的米肝，你正常食无问题。
8: 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阿亮啊。
9: 哦，阿亮啊，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9: 辛苦。
0: 嘿。
9: 咱这個三椒
0: 是
9: 伊这个。对咱这个什么困眠啊，那敢有啥物？
0: 困眠是安尼吼，钙质呢会当啊有镇静神经的作用啦。
9: 嘿，
0: 所以呐，困眠方面镇静神经，啊脑神经较镇静，啊、哦、一定是较好困嘛。
9: 是啊、
0: 但是歹困的原因真多啦。
9: 是。
0: 有的人呢，肝咧发炎嘛，歹困。
9: 嘿。
0: 有胃啊，有胃火嘛，歹困。
9: 嘿，对。
0: 有的心脏无力嘛，歹困。有的更年期也是欠费嘛，歹困，
9: 嘿，
0: 哦，所以抓腿的问题在倒哦，
9: 哦，
0: 啊，你有在吃安眠药啊吗？
9: 我无咧，
0: 啊，无吼，
9: 拢无拢无。
0: 好啊，所以你若讲针对啊，我食三周啊，睡眠方面的帮助呢，啊，就是定静神经。
9: 嗯嗯，
0: 嘿，好唔？
9: 安尼好，
0: 嘿，了解哈。
9: 哦，干阿几方便啊？你呢？
0: 有哈。
9: 哦，嘿，
0: 好，谢谢，拜拜。
9: 哦，好，拜拜。
0: 啊，咱的政府呢，不如一个统计，有咱台湾呐、啊，真侪阿公阿妈失眠，啊，失眠，啊，失眠的原因是啥呢？酸痛，啊，酸痛，三分之一啦、啊。老大人的失眠是酸痛，唔是糖尿病啦、啊，唔是心脏病啦、啊，唔是肝咧发炎啦、啊，唔是胃肠啊、胃炎啊，等等，唔是，是酸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酸痛，你神经会影响到你的脑嘛。啊，你的脑呢，就无法度呢，好好啊休息啊，所以安尼是咧失眠。但酸痛失眠的阿公阿妈要啊安怎处理呢？吃安眠药啊。啊，你的问题就唔是咧遐啊，但是都唔知影嘛。啊，就甲医生讲，医生我就歹困，医生就开安眠药互你食。哦、啊，所以咱政府一个数字，大家了解就讲，哇，老大人的酸痛，卖造成失眠。哦，啊，这筋骨的问题，神经的问题。啊、所以是应该筋骨个够用，不但呢，但筋骨呢较用哦，徛久行远啊，啊，较袂解到神经啊，然后呢，你困眠咪更加好，你的身体里边呢好好啊困呢，是咪呢啊？所以筋骨来够用，对困眠来讲绝对有帮助哈。啊，咱的三焦针对呢神骨，针对肌肉收缩力，针对神经咧走的顺，一个会当帮助到什么呢？咱神经的定情，无你吊筋干唔是呢？迄嘛是甲神经啊袂定情有关系啊！吼、哦，安尼大家了解吼、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讲美国甲伊朗，美国甲伊朗呢，即卖状况也是什么款的变化呢？伊朗呢，伊有下面支持一挂团体，伊朗有支持一个也门武装团体啊，咱昨有甲大家报告哈，这个团体叫做呢青年运动组织。结果伊做支持的这团体呢，在也门红海的城市啊，叫做墨加。这个青年组织呢，将这个城市给占下来，而且沿着红海海岸，要来进占到红海南部。南部呢，才有一个岛属啊，叫做汉尼西啊，这是群岛。这个控制掉了。哇！你船只要出林呢，要运送呢，就阁出问题啊！这伊朗的外交部长呢，就要求这长期间呢，伊介入呢也门内战嘛。这也门呢是一个国家，这武装团体呢是咧内部，所以呢，也门的政府针对这组织，嘛是互相咧争来争去啊，那是。当然啦、啊，长期间介入就是也门。来战的呢，有一个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本身，是支持啊也门政府这边的。所以即马呢，伊朗呢要求，沙特阿拉伯要结束呢对也门的封锁。而且呢，要跟呢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来做谈判。这呢又强起来呢，强起来好。沙特阿拉伯呢即马。咧换盘是王储，叫做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伊就是安怎呢？请求美国两次，甲美国拜托安怎呢？请伊呢来出手，下令美军呢爱攻击到这個青年组织。伊甲川普嘛是捌接哦，甲美国总统嘛是捌接，但是川普讲歹势，歹势我。不要安怎拒绝就对了所以美国这边是表示讲，即马未啦哈，无讲要直接呢来介入来打击到这個青年组织，无这机会。美国呢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叫做 Cooper 伊车站呢来到呢沙特阿拉伯这边来做协商嘛，来做协商哈。所以美国的军方加来对官员呢，这几礼拜。嘛是甲沙特阿拉伯这边相对口的官员这边讲到呢，这个总统川普总统已经下令，就是讲美国就是较对准的是伊朗这方面的，要来维护的是霍姆兹海峡这边的安全，意思讲这个过好啦，卖个拖位那边去，当然这是一个战术的处理嘛，伊朗嘛。他个翘翘啊，那边我给你掠一个，掠一个了，你也去搞啊，你也去搞时，美军是不是快拖一部分过去？但川普总统呢，就下令啊，点加就好，那边的咱先卖插安的先哈。所以呢，二月底时呢，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了。即马你敢有听到以色列动作？无嘛？无啊，无本来咧中东这个所在。以色列出手是加真，加真有效，坦白讲但是美国的考虑所以美国总统呢，甲以色列总理讲，你卖个出手啊，你安尼死啊，我真正真头壳疼。以色列这边呢，这段时间你袂感觉讲，敢若较无什么动作嘛？所以迄阵啊是美国甲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开战结果呢，伊朗呢？嘛是真凄惨嘛，去用拍架呢是，尾啊这招呢非常有效，就是将这个海峡给封锁起来，封锁起来了，全世界拢受影响嘛。这对美国嘛产生真大压力，真大压力哈。所以呢，针对海峡啊是水路的封锁，非常好哦，非常好哈。所以呢，沙特阿拉伯啊将这些国家哈，在波斯湾这呢生产石油的这些国家，哇，你海峡给它冻起来，我这爱卖人呢。油爱卖呢，才有钱通赚呢，是不是？所以这呢，生产石油的国家呢，准啊，该落线，
啊，我行红海嘛，我写一个敢袂用的哦，伊就呢设计霍姆兹海峡嘛，哦，所以呢，阿尼斯加本身呢，曼德海峡煞变非常要紧，因为红海出入口，会当迄个脑头啦，就是咧啊，曼德海峡这边嘛，就变作非常非常之重要嘛，哦啊，所以呢，这十多年来讲，这也门有内部的一个内部的战争。哦，啊，那是沙特阿拉伯一直支持政府这边的，哦，啊，但伊朗支持的是他都阿人讲的这青年组织，啊，所以即马呢，这条线呢，哇，啊，又个开始啊，啊，个强起来的是吼，不过咱他都阿讲的咧，啊，波斯湾这国家伊也卖油嘛，啊，卖油呢，你即马呢海峡甲控制掉的，啊，伊嘛是真头壳疼，是不是？好，所以波斯湾这国家呢，这外交部长。因计划咧十四迄一天，要来阿曼这边，啊，包括要甲伊朗的外交部长等等啊，大家来见面。啊，因为即卖咧美国甲伊朗恁安尼是，哦，僵持咧遐，但是阮的生意还继续做啊。哦，所以呢，大家来见面，看要安怎呢，有一条路通好行呢，哈。好啦，过来咱讲的是昨的一个后续哈 ，AI。这 AI 呢，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未来这 AI 呢是进步到一个相当的时候，不知道对咱人会产生什么款的，严重的影响不？哦，所以现在的 AI 真出名的一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 哦，这 Anthropic 的研究员呢，他就说，啊，我辞职，啊，因为这安怎的事，可能在未来十年，咱人呢，会都叫 AI 这样呢，给咱抬抬死，啊，所以呢，包括美国的媒体也讲，伊讲美国国会吼，美国国会的真侪议员，即马推出了真侪方案，就是爱监督能力愈来愈厉害，即 AI 的模型，啊，卖互伊真正发展到呢，咱抓也袂掉，来产生问题安尼。尤其你也了解美国要选举啊嘛，选举了一定爱推出一寡呢，哦，会当得到认同的一寡提案嘛。哦，所以即卖有真侪这方面呢，啊，提案咧推出安尼先哈，包括呢，OpenAI 这间公司，啊，嘛非常出名。伊即卖嘛讲呢，是毋是咱针对的非常先端的 AI 这电脑这模型呢，咱脚步放较慢呢？啊，卖安尼哦，安尼不断的开发，不断的开发，是毋是安尼哈？其实呢，这无阿多脚步放慢。这个牵涉到生理的啊，牵涉到国家安全的啊。表面上敢那要放慢，私底下我看呢，大家变头前呢哈。这要有一个全国性的，不，全世界性的，这协商才会动了哈。过来来讲的，跟咱呢啊，生活较有关系。哦，即嘛全世界有一个央行做中央银行啦。哦，美国的联准会就是中央银行嘛。啊，日本的中央银行啦，咱台湾的中央银行哈，咱全世界央行周后礼拜呢登场，啊，即卖呢物件愈贵怎样？因为他都要讲嘛，战争啊，石油贵啊，石油那贵起来，大行嘛贵。啊，哎，昨敢那较落一点嘛，但迄阵啊呢，一个个美国甲伊朗个抢起来时候呢，一趟就来到100多块，甲100.02，后来甲100.05，后来甲100.07。啊，尾也有较落落一点啊，但是嘛是100多块啊。哦，所以消费者呢开销物价绝对较贵啊。啊，所以即马市场普遍哈、哦，应该是美国甲日本两个国家呢啊，即利息升息的几率就较悬。哦，啊，咱台湾呢哈、哦，咱台湾中央银行是不是升息利息的调整袂？即嘛是咱真关心的啊。哦，遮侪人贷款呐、啊。啊，贷款你利息啊调整，我咧加入利息呢，敢是安尼哈？所以呢，是不是台湾会升息？啊，一寡分析的专家是安尼讲，用美国会升息真有可能。日本呢，吼、哦，看起来差不多90%的升息哈、啊，但是台湾呢，用应该袂带动台湾嘛来升息呢？啊，一方面就是讲，日本甲美国升息嘛有限呐、啊。哦，啊，美国就算升息呢，应该嘛是干那一码两年哈，啊，所以呢，咱这边可能性未改观，我嘛感觉呢，安怎讲呢？因为咱嘛要选举啊，
哦，选举上好卖有这个波动，因为这个波动你要生活你的感觉嘛，感觉你要呢，这邓票是一个感觉，哦，咱台湾是一定要去邓票啊。好啦，邓票呢，迄、那个感觉呢，都多迄几天呢，心情较歹啊，心情较好呢，可能就邓无共人啊。咁是哈，所以全世界呢，央行陆续咧后礼拜会举行呢，就是这方面呢利息决策的会议。啊、哦，美国安怎决定，日本安怎决定，这当然会影响到全世界的是哈。好啦，美国联准会呢，一八月整体 CPI 对美国物件起偌济啦，啊，这数据非常的重要嘛。啊、哦，所以大家咧等。但看呢，美国即个通膨啊、数据啊、CPI 什么款哈，诶，暂数字出来啊。美国的劳工部嘛讲呢，八月份整体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哦，0.4%，哦，增加0.4%，那比去年是增加3.4%啊呢？诶，好像还好，还好哈、啊。当然较要紧的，像咱会体会较侪是咱食的物件。增加偌济，那去加油哦！这方面呢，叫做核心 CPI 是虾米款？啊，阿嘛干阿呢，唔是讲哦，非常非常的夸张。啊，但是啊，通膨呢有啊无是有啦。哦，所以应该呢，美国会做一寡调整，即即马拢唔知影哦，只是哇媒体报告安尼是吼。啊，日本呢，啊，日本后礼拜嘛，针对这方面来做一个决定嘛。哦，啊，升息呢，可能嘛是一码。看一嘛哈，啊，日本的利票嘞，哇，一直落一直落，啊，即卖你都个救起来嘛，啊，个救起来，啊，救起来呢，是不是一旦呢，佮一直继续往升往顶面，哦，升息嘛是有相当的一个影响力，可能一般人会感觉讲，啊，这跟咱有甚物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啊，啊，即卖全世界，啊，种钱行的出入啦，各方面啊，包括股市啊，啊，这拢有联动啦，吼、啊，无法度讲伊安怎跟咱无关系。这是讲咱台湾家己做家己决定，啊，台湾有家己本身的这个啊时间点，是不是啊？哈，所以今年的选举一挂大波动应该较未发生才对。

0: 啊，另外补充一条新闻哈，这嘛是大代志，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的习大大两个要见面嘛，两个见面哈，见面呢，即嘛所了解呢，中国这边有可能会带到几顶大头巾啊去美国，因为美国加中国之间呢，互相安尼做访问，有做一个比对啦，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来中国的时阵。嘛，带到遐大头家啊！特斯拉的大头家 ，Apple 的啊，辉达的，波音呢，哦，拢大头家来啊，来安怎呢？就做一寡生意啊！好啊，所以中国这边带来有可能嘛，是拢中国的大头家哦，相对安尼就对了哈、啊。所以有倒呢，最近美国要选举啊，川普总统会讲一寡话啊，讲台湾安怎啦啊？当然，伊家呢，中国这边的访问。贸易输库嘛、哦，所以嘛可能呢做一挂安排啊，讲了一挂话哈，这可能等访问完了，讲话一挂态度也有一挂无同啦哈、哦，所以啊，咱某一个官员讲，哎呀，川普总统讲的，咱听听就好哈、哦，应该嘛是安尼，但是你袂当讲，因为你是官员，你袂当安尼讲，是不是啊？哈、哦，咱会当安尼讲，选举啊，你也了解哈、哦，因为要选赢嘛，所以有一挂代志爱讲啊，讲较当前的。好、哦、啊，算算呢，不一定按你走啦。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永喜抵烧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要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要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说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
1: 得
4: 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老大人一定爱活动，啊，昨昏就阿妈甲我讲，娘啊，我举安尼四脚椅啊，安尼咧叮当安尼是啊，讲真好，哦，真好，一定爱叮当，因为你咧叮当的时候，不止咧啊，活动你的筋骨，啊，帮助你的筋骨，你也知影，你有咧叮当的时候呢。咧出来的时候呢，迄、那个血会为脚底转来心脏，哦，所以唔是讲我咧叮当咧运动咧顾我的筋骨尔尔，迄是顾到你的心脏，顾到你的全身骨。本来讲咧要活就要动呢，是不是啊？当然，阿嬷举四脚椅啊咧活动，爱真细腻，啊，咱唔免赶紧，豆豆啊行，哦，因为啊，哦，这啊已经受伤，哦，嘛咧行一日就算安尼，安尼坐一日。休一下，哦，啊，再过来行，哦，啊，真勇敢呢，嘿嘿，食了会反疼呢，哦，我见我唔敢疼，啊、哦，但是呢，那未行就害啊，为什么？阿嬷一个人大，未行就害啊，啊，我相信有真多这种的情况啦，哈、哦，所以呢，顾筋骨，啊，不止家己活动，三秋活骨正常吃三顿吃以外，啊，会当帮助的。啊，配合一下灵果精，当然安尼也更加好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林国晶、雪莉旺、三秋、瓦骨、诺诺、维他干，好、啊，等等哈，这产品呢，确实讲无清楚、无了解哈，或、者是讲即马较侪电话问到，就是讲啊，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加，可以吗？哦，还是不可以呢，拢卡电话来，爱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跟阿咪的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宝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不管要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好来哟、哦，今天星期六，周末啦！哦，卡扎龙公，周末何处去？哈、哦，哦，今麦我看哈，周末拢安尼，逐礼拜拢哦，看个眼花缭乱，活动足多，啊，唔知要参加对一个安尼哦，就很难选择哈、哦，来哟、哦。好来哦，所以哦，今嘛哦，已经这样嘞，不用出国呢哈、哦，不用出国哈、哦，就可以日子过得很精彩啦哈、哦。我今天早上在看哈、哦，所以昨天有一场那个韩星的表演哦，啊，引起我的注意哈、哦。他所谓的这个表演叫做路演哈、哦，一个叫路演啊，我就这样看，三妹蛙哥是路演啊嘞哈，路演啦哈。

0: 好，来，就是那个谁，那个唱韩星哦，唱那个到南部来弄假牙的那个，好、哦，那个韩星哦，到南部来弄假牙耶，哦，哎，昨天哦，对，那个李弘基哦，哦，伊的歌雄哦，路演哦，路演，路演的跟他成功啊，路边啊啦，随便的唱，随便啦，吼、哦，都好、哦、就地方便的好啊，就地方便无大舞台哈，哦啊，也不是很正式的演唱会啊呢，哦，就是就是这样很随性的在路边的演出啊呢、嗯，哦，我想哦，原来这样叫路演哈。哦啊，但是我啊，今仔个看吼，都足侪人伫网络分享吼、哦，这个好、哦、李弘基，好、哦、李弘基，韩星李弘基，好、哦、他，诶、欸，这个昨天晚上的路演，那今仔其实伊正式的啊，这个高雄也有演唱会啊。昨天呢，刚刚我一点嘛的艺术工，他个人好像很喜欢这样接触人群啊、哦。啊，一出场的时阵，大家拢知啊吼，今嘛伫高雄啊，这个这个什么诶高流呀吼，高雄流演。流行音乐中心前面那个港口吼，啊，大家拢知道平常都为了啊，这车这船，船这车，车船车船哦，伊都是坐车位迄、那个哦、这个高流啊的这个对面的这个海洋这样子，这样进来的啊，这样哇，远远的哇，真的是，好、哦，这你不管去倒位吼，你去表演演唱吼，比较少有这样的体验哦，哦，就在海洋上哦，在海洋上。搭着车，哈，搭着车啊，还洗洗车的造型，但是是船，可以在水上跑的船的车，哈。好来，就这样搭上岸哈，就这样搭上岸，哇，这个已经到站哦，现场的聚集足侪啊，一挂这粉丝啦、歌迷啦，好，甚至有一挂足侪哈，就是在博二、在高流那一带哈，好，等下晚上去啊散步、运动的人都有哈，啊，甚至有就这样搞，底很丢，讲啊冲啊，还是咧冲啊冲啊，都唔知呀哈，哎，上来之后呢，哦，唱歌哈，他唱不多，昨天那个只有唱三首歌哈，倒是呢哈，唱歌。过程的是说他们是很随性的啊啊，还一边吃东西，好、哦、啊，有足侪人提物件去哈啊，我提了，哦，可能应景，有迄个做啥柚子哈、哦、油啊，嗯，迄油啊，甲伊规粒啊，甲备好啊，安尼甲备好，安尼啊，规粒递给他这样子哈、哦，结果伊食了，伊讲，哎，这是啥物件哈？他们可能比较对柚子比较那个好、哦、不熟悉啦，伊讲这是什么？一直问讲这是什么哈？啊、哦，阿人就甲讲柚子。好、哦，阿内，好、哦、柚子啊，结果一猛攻啊，有没有芒果？
1: 这个主唱哦，他是其实就昨天三首歌哦，有点就像快闪热身热身呐、啊，跟这里他的粉丝们就互动哦，啊，包括因为高雄这里高雄这种博尔现在有一种得天独厚，包括港湾开阔的场地哦，还有一隻这个轿跑船进来哦，它蛮帅的，金色的船让那开起来去尊哦，哇，大家看我叽叽叫，我看这主唱真的也是很 chill 啦，很 relax 哦，马上就融入了这个当地这个环境之外哦。哎、欸，而歌迷哈、哦，通常喂食给他嘛。通常有当下歌刮呗，可以，还是讲影迷拿东西给这些明星他们，就啊收下来，说啊谢谢谢谢。哎、欸，不过我觉得这主唱其实这个真的还蛮轻松的。他那讲柚子嘛，柚子，没、柚子不要那讲。哎、欸，歌迷嘛，真的很贴心、都已经帮他剥好了、一个帮他剥好，然后把那个柚子的皮哦弄成一个一盅这样子，中间挖空啊，就直接那个柚子皮哈、然后再装进柚子。哎、呀，那个主唱拿起来，一本来台戏讲。有没有芒果可以吃啊？哎，结果人家拿柚子给他，因为这边不是芒果季啊。啊，让他吃两口之后，一把就金起来呢。他马上哦分享给他后面，他有带那个乐团来嘛，分享给他后面的和音呐、啊鼓手啦，还有吉他手。哦哟，这几张物件，台湾的这个追个金甲金 OIC 呢，马吉手哟，真好吃呢。啊，但是他们今天有一个正式的这个所谓的更大型的活动，叫做这个 Water Bomb 哦，深水炸弹的表演，在这个高雄的梦时代前面的广场，这个也是很多的韩星哦，包括这个 Twice 来。 彩队的成员之一智孝哈，智孝，嗯，哦，他也有哦，在这一次的表演名单中哈，哎，我刚刚韩星，真的比较接地气啦，难怪人家的粉丝会多，你看像昨天这个唱到南部用脚这里刮去哈，信手一来哦，就人家水果就吃的，然后还分给在自己的团员啊，智孝嘛，给他外快的智孝，不知道是那是上一次他来高雄办演唱会的，还是说还是今天的？
0: 今天吧，
1: 我看到他又去这个港边去慢跑，啊，他拍 vlog，不管是真的还是人设，记者哈，韩星哈，不管大牌小牌，他们真的都还蛮接地气的，难怪会收割全球无数的粉丝。我说相较，你看现在日本的明星还是有我觉得亏，而且新一代的日本明星也没有办法起来。现在这一片年轻人的这个粉丝哦，偶像的市场全部真的都被韩星收割，人家真的有他厉害接地气的地方。
0: 对啊，所以哦，好啦，所以咱较早拢讲，哎呀，周末何处去哈，哦，啊，那如果以南台湾来讲，现在每个周末哦都好缤纷，好热闹，今嘛哦南部人周末不咧留伫厝诶啦，实在是哈，太多活动了，太有趣了哈，包括咱啊，今仔讲诶这个这个这就是这个韩星李弘基，他今天就是在高雄哈，哦，有表演哈，哦，另外呢在梦时代有水炸弹哈，哦，有水炸弹哦，这全台唯一啊的。另外台积电呢哈，哦，也今天啊开始呢在高雄有大增彩活动，所以请啊，哦，这个没有兴趣的朋友家己注意哈，哦，台积电有大增彩活动哈，哦，另外还有 Seventeen 哈 ，Seventeen 李灿的表演，博二有这个博二所在有竹筏比赛，今天有竹筏比赛啊，在查理王那边有热气球哈，哦，也都是在啊整个都在湾区那一带，那么在高雄的巨蛋呢，今天也有刘若英的演唱会，刘若英演唱会，高流就是今天哈，高流今天是李弘基，小港呢还有911911哈，小港哦911的表演哦哈，好来啊，前阵渔港呢哈，更加办千人烤肉，中秋节还未到哦，前阵在渔港呀哈，听讲唔免，你有报名当然好，无报名去嘛，当参加哈，千人烤肉在前阵渔港哦，你看哇，每个周末哦，好周末好忙啊哈。好来啊，这梦时代水炸弹那是那个是啊这呀音乐节啦，音乐节哈，啊听来讲哦，也是有很多的韩团艺人哈，
1: 拼盘呐，伊拢讲比较拼盘，
0: 对。真的是哦，所以我就这样说，而且很多可能都是不用钱的哦，就是可以观看的哦，包括小港911那个都不用钱，
1: 911那个是在地建商办
0: 的
1: 啦，像卡扎哦，那么那工地秀那种感觉，当然那个深水炸弹这个就是要售票的，
0: 所以哦，金价喜功这个南台湾哈，在高雄呢已经真的是变成演唱会之都，加上天气啦，啊个环境啦，吼空间啦，吼，好，这个真的是很都是很理想的啦，吼，很理想。所以昨天我看有足侪人伫现场看这个韩星李弘基以这个路演，吼，啊，路演。其实他路演，他之前在台北也有做过了，吼，也有做过。但是昨天好这一场料，吼，我就这样讲，个显得更俏，吼，可能是有港湾的哦那种景观，加上这个最近南台湾的天空到傍晚的时阵，拢会呈现七彩，吼，有那个蓝的，有粉的，哦，很漂亮。那个天空都很漂亮，再打上高流，打上那个灯光，那真的是连成一体，我看很多现场的人听了，他在台北也有听，就是说也有参加，之前以他之前他在台北也有这个路演，有一点像快闪那路演，昨天现场很多人说台北跟高雄这两场比起来，一共那个麦克风的音响好很多，哦，就是音响，哦，麦克风的音响，哦，真的好很多，哦，所以难怪李弘基，哦，他一上台唱完第一首歌了，他就说啊，反正他就说啊，今天 高雄很漂亮啊，不然啊，哎，就讲啊，明天哦，演唱会哦，你们记得都要穿白色的哦，全部穿白色，不要任何颜色。伊唔知咧公司啊，噼噼啪啪讲一堆的对啦，吼啊，大家看粉丝拢哦，不管伊讲啥，伊讲一句，大家看粉丝的，哎，吼，哎，吼，大家回应，哎，拢甲讲个意思就是好哉安尼吼，哎哎，讲啥拢哎哟，好，所以。对哦，在有当时啊，吼，有时候歌手的是安呢，哦，他这样去歌迷跟他的互动，他也会觉得，哦，这增好增加以表演的那种哦兴趣，吼，活力跟动力，吼。

0: 咱来讲一个哈、
1: yes.
0: 长辈哈，长辈去那个银行哈，要解900多万的定存，嗯
1: 嗯，
0: 那这样。今嘛来讲哦，这种哦，这要解掉定存，而且金额到900多万哈，而且来者是长辈哦、
1: 嗯，
0: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担心会不会又是哦诈骗哈，结果呢哈、哦，这一家银行哈、哦、来。这是台中市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哦、那么就是这前昨天还前天吧、哦、反正就是之前的对啦、哦、上午9点多、哦、接货、辖区诶，这个银行通报哦，行员向这个警方表示讲，有一个姓林的这个妇人准备要解除923万元的定期存款哦，哎，啊吼，这银行当然这遮侪钱拢会问嘛，啊送哦，啊你钱你这定存拢要解约900几万呢，你要解约出来冲啊哦，拢一定会。给你调查，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吼。

0: 而且阿嬷年纪就是长辈年纪，所以觉得比较敏感。阿嬷要买新厝，你年纪有一点么大，搁要整理厝，要修理厝哦，爱开钱哦。啊，这种代志爱阿嬷家己来决定存哦。行员当然觉得有问题呀、啊嗯，所以才啊，这个通报警方啊，辖区的警方哦。啊，结果呢，警方来到现场了，甲关心哦。这个当然你头啊，警方嘛是安尼甲问，阿姨嘛是安尼啊，买厝啦，啊，连着讲要整理。出啦吼，嘛是安尼，咦诶诶安尼啦，你问遮济要创啊吼，诶，都是安尼吼。阿妈，阿你迄落厝安尼，安尼拢要买咧对啊啥？有当时啊吼，安尼话一直甲带动带动啊吼。啊，然后就讲啊，你敢会有迄、那个嘿，是不是有人叫你安尼做呀？还是讲这有人教你安尼讲诶？
1: 啊，对啊，安蒙姐嘛，交叉这样子问一下，
0: 对啊，对哈、啊嗯。哦，这最主要还是阿嬷年纪年事已高，所以哈、哦，行员跟警方都不敢大意哈、哦，担心讲一颗零是伫不低情的情形之下、嗯，会不会就这样子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哈、哦？好，好来呀，所以罗伟警方拢懵懵呗，吼，反正伊拢讲安尼，伊拢讲安尼，吼，啊，后尾警方才来坦白讲，讲阮是惊你是不是拄到诈骗集团，是不是诈骗集团教你安尼讲的，吼、嗯，吼、嗯嗯嗯，结果呢，阿妈安怎讲，你知道？嗯，阿妈讲我平时吼，我也无咧用咧什么什么嘿，什么手机啊咧网路、嗯、上网啊，我也无啊。啊，我嘛无啥物身份人吼，卡电话啊是讲啥物为网络吼，叫我讲叫我来解约吼、哦。这警察就甲问讲，是毋是有人伫网络，还是有人卡电话叫你解约？伊讲无啊，我嘛无啥咧用这啊，啥物咧网络，啥物网络啦、手机啦、上网啊，迄我都毋知啊，我无咧用迄啦，嘛无人卡电话，嘛无人甲我讲啊，无人叫我安尼做的啦吼。嗯，吼、哦，嘛无叫我解约，嘛无叫我汇款啦吼。好来，拢无人甲我指示啦，吼，吼，讲到尾阿妈讲安怎，我是要超前部署啦，
1: 超前部署，
0: 超前部署，可能唔是阿妈讲诶，吼，问到尾也得讲，阿妈是要超前部署诶，吼，吼，因为超前部署会创啥？
1: 没错。
0: 好来，再讲下，阿妈讲吼，伊最近拢困未好势。睡眠品质不好、啊、所以一直感觉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坏、嗯啊、所以就开始烦恼、万一有一天我如果破病住院、没法度亲身去银行办理业务，恐怕会影响到资金调动，意思讲，有一天伊若破病住院，以前伊家己无法度来领钱，还是来解读这个定存吼。啊，迄阵啊，那阵有得要用到钱，还是讲啊，万不利，你若安怎要分配吼，分配钱，所以伊讲就是因为安尼吼，就惊安尼吼啊，所以讲因此才会明星的这种的。迄个念头，讲啊，无趁我即马阿哥会杀你，阿哥清楚的时阵吼，下来我甲这解药解吼，解吼，阿姊手头嘿，这个脑债现金的嘞，啊那万不利有需要用了啥用了啥，资金要调度会当较方便安尼吼，下来吼，至于讲要买厝啦，阿是讲嘿，啥物要个装修房子啦，伊讲。确实，伊嘛，我那有相关的打算啦，吼，伊讲也有啦，也有相关的打算啦，但还不见得一定会去做。伊讲主要的原因是安尼啦，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家己睏眠无好，啊，愈来愈感觉身体歹。阿姨都讲讲有一讲，我
1: 那刚刚有讲啦，无讲嘞，前言不对后文呐、这不一定，可能嘛是人家假，听起来像诈骗集团，这没有说服到警察，我那警察我还是会问啊，我也讲啊，较危险嘛，你现金哦领出去，
0: 但所以警察改讲啊，讲阿妈，你安尼讲哦，啊，不过你目前都无什么金币，无什么金币的资金需求啊，
1: 听起来好像也是在借口，
0: 你慢慢赶紧讲要甲定存解约啊，
1: 这个。这个不是实话了，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不是实话。
0: 如果你那真正哦，连讲你真正有要买厝，还是讲要整理厝，还是讲有拄到需要医疗诶这个需求的时阵、你这个医是这状况处理的啥哩？
1: 对啊！
0: 我还讲有足侪老人是安怎，因为以前那伊可能拢无好厝的人在， 哎，假讲这那无伊家己处理，连工变作讲爱为吼，互别人处理，还是讲知影哦，互厝的人知讲有这笔定存存款，伊足惊。我无甲你骗的，真正有足侪老人都是安尼啊。
1: 啊，你家指出来，啊、你无法度，你若讲断伊无法度，你嘛是爱甲厝的人讲我钱伫对啊。
0: 所以你若起来，伊感觉我家己保管起来。
1: 什么
0: 鬼话？我家己藏在身躯边。
1: 你藏在身躯边，啊，你若断伊，啊人讲跋倒断伊啥，你嘛是爱叫人，你嘛无法度去乞讲嘛。
0: 我藏起来，我领的现金，我要用就有啊，对不？哎，真的啦，我钱啊，
1: 我是讲这样没有意义啊。
0: 我一边，我有一边，我去邮局吼，我去银行不是邮局办事的时阵吼，有一个阿桑啊，真的，所以我感觉讲，一个阿桑，伊就讲小姐。阿哥，你敢会当麻烦你吼？你甲帮我写一个迄、那、落、個，我免领钱吼。你甲我写写一个迄、那、落、個取款单就对啦。哇，我无想无使，我敢帮你写迄、那个，我唔敢呢。吼、哦，伊就讲啊，我都袂晓啊吼，敢会当麻烦你帮我写一个安尼吼，要领偌济钱，叫我帮伊写迄落提款单安尼。我讲阿桑，啊你你迄落无，你那领导无人吗？啊是啥吼？叫领导的人帮你迄落较好啦，这关系钱的吼。伊讲无啦，我都无，阮惊因知啦吼。我讲阿桑啊，无爱人知，袂使啦，这我家己的钱嘿啊。嘿，伊就真的我拄着，我甲你拄着，就是安尼啊，所以伊甘愿哦，啊，就无，你都拜托别人帮一下提款单啊。
1: 难怪那么多人被强被骗了，哎，就是
0: 去用骗，伊惊讲袂钱袂到吼，因囝摕提了了嘞，哦，开了了嘞，所以用骗不一定用骗去啊，但是呐，因囝再可能因囝老早就甲开了了。哦，所以老人家一共
1: 有点悲哀呢，我这样觉得。
0: 假老你就知了，起码人说哦，养儿防老，个养老防儿都无唔对嘞，吼、哦。我老妹我唔敢个写呢，啊，这边安怎嘞？
1: 啊，人请柜台帮写就好啦。
0: 啊，柜台会挡吗？行员，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行员可以吗？
1: 这个就
0: 不可以，
1: 这就不是我们的事情。
0: 纯咱来去银行啊，咱咧赶钱吼，对不？行员，你若讲啊，那内底人伊甲你较熟啊，哦，我看你赶钱，甲你倒关伊嘛袂使呢，哎，袂使呢，人客户的钱你袂使，然后你行员去讲迄落呢。

0: 那哥哥要告诉我念，就不要讲讲讲到他营养最后有没有帮，就看营养跟警方处理。
1: 哎、欸，
0: 啊，最他就有让他解决嘛、这才是重点呐、啊。因为听讲不是前面
2: 都没有没有，后来有啦，暂缓解约啦。哎，
0: 对啊，所以
2: 后来都抓那么，
0: 听起来都不是讲实话啦。哎呀、啊嗯，你那前言，你两个他讲就前车被这啥被处啥，你哪讲啊？我这流水嘛，没讲话被处啊，可以给人家证明，就转出去就好啦、
2: 你看阿妈阿妈个穿这趴呢，阿妈穿牛仔裤，
0: 这趴
2: 啊白色的衬衫呢，个穿几双粉红色的迄个运动鞋呢，他们白白啊，对呀。
0: 你啊，他讲穿这你穿。衬托嘛，没人跟你做懂了。就警长又不是看你穿什么，警察也不是看你穿什么，看你讲什么话。
2: 你拢讲干呢？
0: 做什么？
2: 你拢讲干呢？我今仔日嘛已经无心情去解约啦。哎呀，一定是
0: 安尼嘛对嘛。
2: 啊，连刚看也过来无？
0: 哎，来一点过来啦。
2: 好啊，来来来，我看吼，咱来听讲吼。
0: 没有错啦。
2: 钱是长辈最后的安全感，没错。咱听讲讲，哦，身体、亲情、感情有足侪拢身不由己，哈。只有钱是最后的安全感哈。
0: 对啊，那安全感就更不应该领出来、那更不安全嘛。我们是讲钱，我讲你
2: 啊，
0: 你
2: 感觉安尼伊较放心嘛、你就互伊放心就好啊，对啊。哦，啊，咱个有听众哦，来来来来，我昨天听众、哦，听众，昨天咱的听众哦。我昨天抢到9月21号哦，9月21号好像是下、下。礼拜一下礼拜一的啦，他抢到礼拜一的扎美艺术节半桌哈、老板说钱他出，抢到就来吃。好，老板因头家啊，讲啊钱我出，你有抢到哈？伊讲有抢到，伊拢一道一道安尼
0: 嘛。对啊，本来、
2: 所以老板说好，那你既然抢到，那钱老板来出。好，小公司员工来吃啊，钱老板出，安尼的对啊。伊讲小公司刚好一桌，好，伊讲因小公司刚好一桌。
0: 有抢到，恭喜啊，恭喜！
2: 公司出动五个人，好。公司出动五个人去抢，哦，抢要抢这个抢桌，哦，结果跟他一，哦，一抢到，
0: 等头家传去讲，没办法啊，
2: 对
0: 啊，可以请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天的那个交通的状况。我比较关心的是讲，哦，今夜收窄，哦，到时候这类交通啊，是讲跨野人加吃的啦，因为真的还蛮多人的，大概可能上千啊不。贵班那种科流、啊，那个地方是不是能够容纳那么多的车流跟人流？哈、
2: 没办法，
0: 因为跨业嘛，又看，因为
2: 哎，今天这个公司足支持呢，派五个员工去抢呢，
0: 啊，
2: 其中一个员工
0: 抢，
2: 啊，那别人别个员工那五个拢抢到，啊，唔得五刀啊，所以讲，老板讲，哦，钱我出，啊，等下我大家来吃，算作招待员工的对。
0: 对啊，没办法。
2: 来啦，咱的朋友讲。惊死！谁那伊来抢舞，就是就羡慕哎。他抢的是礼拜一的啊，下礼拜一的、啊，礼拜一平可能的
0: 比较好抢、
2: 比较好抢。
0: 礼拜天打哎，
2: 礼拜天
0: 一定是难度最高的，
2: 对，难度最高。
0: 你可能就下班特别顺耍去吃
2: 啊，对啦，对啦，对啦，
0: 对
2: 啦，
0: 就近嘛，
2: 对啦，
0: 就
2: 近啦。因为你有诶外地人要去，你的可能礼拜一、礼拜二的就比较上班工作，就可能比较那个啊。礼拜天，所以礼拜天是第一刚开放抢票的是礼拜天呢，那个就可能会抢的人会比较多了哈。所以讲男朋友抢不到嘛哈，礼拜天你讲伊要搁抢。哎呦，讲啊，无礼拜一、礼拜二的票，伊个抢看卖，我讲卖啊，我因为我看到安尼，跟他开车去停车冲啥吼，那个场面，我又看到说哦，什么哦，没有吃半桌的人也可以免费去看看那个看戏哦，我看了安尼，我就讲哦，安尼伤济人啊，不爱吧？
0: 对啊，对，就是
2: 这样太累了吧，太拥挤了吧，哎呀、啊，所以我讲你卖抢完好，卖抢完好，那抢就死搞，哦，要搁去到遐啊，那停车一定要开车。去嘛，要嘛无道理一定爱开车去，然后所以我想一想，我说好买啦，无咱家己来办桌好啊。你早起不是该讲好啊？吼、打赌要办桌，
0: 不好意思给他请客了。虽然我赢啊，不是这个赌注，
2: 虽然你赢定了的对了，虽然你觉得你会赢定的对
0: 了。请我吃饭，我也是先谢谢了。
2: 好嘞，
0: 啊，你咧想咧，这波是米勒林雄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
2: 好，谢谢。谢了。

0: 谈好了，这条就不用我传简讯来讲的很有道理了。我刚刚那人上年纪哈，真的唯一能够可以靠的，真正不是另外身边的另外一半，也不是你的子女，也不是啥，因为大家拢有这各自的这个生活。我感觉最重要的是哈，唯一的是健康啦。啊，过来是金钱啦，啊，金钱加健康哦，其实咱平常时啊，拢爱做好准备啊。啊，健康的部分咱免讲话啊，爱哦爱这营养品爱搞运动，爱做运动吼啊，金钱的部分啊，像这个台湾条公园那个例子的太太，930万欠在银行，我们真好啊，定存放伫遐卖欧贝尼啊，所以想那人会干嘛讲啊，要把这个钱解约定存拿出来。银行跟警察会替这个长辈担心，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放在金融机构其实是最安全的嘛，一定要你本人同意才可以去拿。但是健康的保护，这个谁都帮不了你，也看到你家己有法度，包括吼、骨头、肌肉、困眠吼，也是讲让我们在庚转年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庚转年的障碍。这那么话都把人帮你处理，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自己帮得了自己。你这辈子唯一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亲人，其实就是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所以你要好好对自己的身躯、身体啦，哦，身心灵要平衡的话，其实就要及早做好准备啊，包括咱的骨头、咱的肌肉、咱的关节软骨，吼啊，查甫人放尿问题、女性朋友庚转年的障碍以及睡眠的问题，哦，其实趁早保养、趁早处理，这个都不会有问题的。你要人生下半场要过得顺遂，吼，其实健康哦是第一，而且是唯一的药物啊，不。你的空心太不好啊，卧床躺在病院上面，看着你这样子靠着来的哦，高爸爸卖光高爸爸的高千万的钱，你嘛是天底下，你无法都出去招条，无法都跟人互动哈，这些钱哦，对你来说真的都只是数字而已啦，还是要有一个能够哈活动，好好活动的身体，开心的心情，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帮得了你，只有你能够自己帮得了自己哦。有好心态，靠喝一个哦，下高靠我花到喝喝去输用你肯定你靠着来得及啊不哈，一切都是浮云呐、啊。
1: 好，咱都只讲买解定存900多万，迄个阿妈吼，伊讲伊感觉伊家己身体即嘛愈来愈歹吼，为什么？第一，伊讲就是睡眠不好，
0: 困。
1: 对，他说伊就感觉啊，伊就感觉讲，最近开始困眠无好，无好，伊就感觉敢那伊的身体体力拢敢那较无好、所以才会紧张，才会想到说，哦，万一他生病了，万一他倒下了，我那些钱怎么办？吼，
0: 他其实不应该，我们第一时间伊要去了解先呐，伊也感觉身体无好，不是给。没时间去用那个，
1: 有时候就年纪大了，难免会有那一挂状况，难免会想的比较那个啦。年纪还没那么大的时候，不会联想到那些啦。但是有年纪的人，就是这很正常啊，很正常啊。自己是不是哦，真的是老到已经身体可能随时都会倒下呢？所以讲困眠，
0: 睡眠，
1: 困眠不好的，真正是身体也不好，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
0: 困眠没有好，你心情的不好，判断力的不好，所以可怜哈，来讨到一些的哈，一个姐姐就是困眠困不好啦，
1: 一惊有
0: 啊，脑心脑心，然后开始有什么？
1: 像那个电台那个小军跟破梗不是讲啊，失眠再来就是忧郁再来失智啊，
0: 他可能还没到忧郁失智，他现在产生什么？困不眠啊？还是产生幻听、幻想？干嘛我那么个嗨？我干嘛可怜啊？哎呦，干嘛讲？哎呦，困不好。哎呦，想要我嗨哦哦，边啊人要偷。
1: 连刚食个遐年纪，可能就较知影啦。起码，
0: 无啦，
1: 起码咱拢家己想象。
0: 我都睡眠不好。
1: 对了，
0: 这不是想象，这真的有这样子啊！你看，
1: 掉，
0: 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哈，好像那些泼妇骂街的人，一家庭的哦，后背在洗脸，哎，一看。100公斤的款了，咱讲困眠不好，所以睡眠不好，
1: 所以失眠再来就忧郁，再来失智，这三部曲，
0: 对啊，三部曲
1: ，咱听众朋友，你该跟食
0: 躁郁、忧郁，
1: 对，一定爱食钙、补钙哈，食天然珊瑚钙，100%的得力珊瑚钙粉，珊瑚钙粉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你白天你要安怎吃无要紧，晚上要睡觉哈，晚上的晚饭之后到睡觉中间这个时间，你随便个个。卡一时嘛好，安尼尖尖吼，你着额外安尼卡到 渐渐就是焗落去，嗯、我讲就好困呢。
0: 对啊，稳定你的神经啊。
1: 白天够食护理元素哈，护、啊啊、理元素摆伫白天三顿饭哈，会前后拢不要紧哈，都伫三顿饭的时间安排落去食。嗯嗯嗯嗯哦，啊，蒜头钙粉嘛是白天能食一届，两届拢无要紧。睡觉就是晚饭之后到要困、嗯、要倒眠床困的中间这个时间，哦，无讲限讲偌久啦，要困的偌久哈，嘛、哦、不是讲一定要困才起来吃哈、哦。反正你就在这个中间晚餐跟睡觉之中间的时间，你搁卡一时啊，沾沾一些蒜头钙粉安尼吃。因珊瑚钙有70多种的矿物质，其中有一项叫做镁哈、哦嗯，那个镁有稳定神。神经作用，我也会帮助你好睡眠、
0: 啊哦啊、
1: 好，谢谢得力蒜哦钙粉阿加护理元素哈。
0: 指定盲目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哟、哦，吼、哦，再过一个哈、哦，是台中第三，都讲迄个嘛，跟那台中第三分局的哈、哦，我看麦啊，哦，对嘞，立德派出所哈、哦，哦，第三分局，啊，这个赶快嘛是台中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有一个警官叫做刘家竹，啊，个杨建宗，因的啊，这个什么，暗时啊，两点外吼，应该讲透早两点外咧执行巡逻勤务的时阵，好、接到通报，讲火车站遐吼、有一个查某人需要协助吼、啊，这两个警员吼，就转咧吼，两名警员吼，就去到这个火车站遐、结果伫火车站遐站里站外找差不多十分钟，拢无看到任何一个需要协助的护林人都找不到吼。正准备伫要离开了后吼，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呢，这个突然呢，突然就发现在巴德街的路边，就有看到这个妇人呐，就有看到这个妇人哈，因的哇起啊，的干懵啊，吼，阿妈。啊！你伫遮是三更半暝，唔是咯？透早啦，两点
1: 凌晨啊，
0: 凌晨呀！真正咧，一个阿妈咧，她凌晨两点多，啊！你伫遮冲啊！你哪会只阿妈搁伫遮吼？阿妈讲吼，我是为南投集集来台中，要来看我的查某孙仔的啦。啊，我都无拄着啊，找无啊，啊是无拄着，伊就讲无啊，都无看，都无看到，无拄着因查某孙啊，安尼就对啊，足无助的吼，吼全的吼，啊全伫啊火车站，伊讲啊找无啊找无，我就只有伫遮等啊，搁等坐火车啊，这三更半暝啊，都哈无啊无火车嘛吼，好来啊，所以这两个警察听的了，就全的啊，甲带登个派出所吼。哦，你安伫只等啊，无你安暗迄三更半暝安伫啊，吼火车站嘛是危险，转甲带转来吼，带去派出所等甲天光吼，等甲天光吼，啊天光了再个送去坐车，还是送去找因查某孙啊？唔知啦，反正都是安尼咯。好来，这件代志本来都安尼啊，吼，无想到两工了后，过两天之后，吼。阿嬷坐客运的唔是吼，即阿嬷坐客运哦，坐客运，佮坐来台中啊，佮坐来台中，佮去迄间派出所，台中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然后拢无讲啥，就讲阿姨讲哦，有诶两个警察吼，真感谢啦吼，全咧安怎呢？放两支竹笋了，
1: 哦，
0: 两支竹笋
1: 来报恩的。
0: 阿妈对啦，阿妈讲，家己种的唔正值啦，还感谢啦，安尼两支竹笋放下就走啊，吼，点点啊就离开啊。所以后来吼，这个派出所说，这一份淳朴的心意，淳朴朴实无华的心意，吼，让他们倍感温暖。哦，助人真的为快乐之本哦，就是安尼。伊讲啊，无啥啊，我做警察的，啊，一个老人哈尼暗，家己一个底下，当然是袂放心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吼！啊，阿妈嘛，台中啊是讲查某孙啊，无拄着，伊嘛怎要去对，也唔知啊。啊，那个等下车站等啊，
1: 所以警察是我们人民保姆啦，出动警方，你家己讲下绝对袂家己开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警察哦，拢咱台湾警察拢真好。哦，马甲暖心，包括我刚刚有时候我们台湾的警察在追这个犯人的时候，这个下手吼，真的有都得就讲穷凶恶徒的时阵吼，包括就酒驾啦、扒油啊啦，是讲底下打架闹事的，有时候我们警察都好像太温柔了。
0: 嘿嘿，
1: 我那你逼我了，第一时间赶紧等呐，啊你等每天啊，就是前阵子不是跟他们逛在纽约时报广场，这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系列有啪啪吼笑笑，就刚刚 push 嘛，就拿双刀搞起来，这个金融高层的副总当街刺死之后，搁底下给他笑，给双刀底下笑。啊 ，Migo 警察第一时间讲放下你的刀，放下你的刀。哦，迄个白白的，搁底下在挥舞，第一时间先给他点嘛。哦，感觉那个女的太胖，又胖又壮又疯。 电他没有效，大家知影讲有那个电击枪没有效，最后人得一得开刀啊，对美国警察枪管，然后给他 biang biang biang biang， 就请他吃花生米啦。然后当然他被台更造了，他妈让台湾的警察哈，执法可以在很不是很就对于真的很坏的人不用跟他客气的。哎呀，有时候看到是打哦好几个人，他压制，有时候看到好几个人压去压制一个。压制一个人，我当时在加油啊，你个电啊！
0: 那对的，对的，这几种的吼，但是
1: 我们用枪时，我这个
0: 我们还是警察，
1: 没有，我们回到
0: 顾虑的，
1: 不是，我们就回到嘛，我们不能有顾虑嘛，因为咱我们在用枪时机，请问在这边去准哦，我们要警备什么？用枪时机跟用枪要领嘛，更战可能他们的用枪时机、用枪要领被局限太多了。我干嘛？这是不是他们的能力的问题？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想法的问题。因为可能开一枪，伊就跟他讲啊，等一下报告下不了啊，被上面 的主管说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乱开枪、啊？
0: 没有人敢承担这。
1: 哎、对啊，所以这样子嘛、不是我们警察的训练能力配备不够，是开了这一枪之后，他要后面要担的事情写的报告很多。但是在美国，其实你只要是合规的正当防卫，还是说合意的开枪，哦，伊弄安尼，美国警察哪讲开枪打对方打到他死掉的时候，都会先让他休一段时间，做一个行政的休假，然后行政的调查。你哪讲开枪，我无问题啊，就马上复职哦。然后甚至然后干得好的话，可能这当地的市长啦，还是讲镇长，还颁一个荣誉奖章给这个警察。那个警察可能哇，一开枪，地方民代就来关心了。
0: 好啦，但是我一直在想，拄只迄个阿妈，伊两支德孙啊。派出所要怎么分啊？两支德孙啊，安尼啊，派出所你讲，哇，这两支德孙啊，咩啊，啊无上牙灯诶，吼，上牙灯诶柱像，啊，上尾牙灯诶柱用钢筋诶嘛，抽胶啊嘛，咩啊讲啊无好啦，大家拢无好意思，摕无落归去啊，转咧，哦，到派出所吼，下晡甲煮煮诶，空白骨空虚完啊。哦，我无啦，我开玩笑啦，那是我家己咧想的啦。因为我就想着讲，我顶边几个月前我去嘉义，啊，唔是坐警车碰见手机啊嘛，啊，落尾去派出所报警嘛。哦，哎呀，警察安尼无卡食中道饭哦，吼，
1: 真
0: 的
1: 足认真把我找，哎，
0: 去伊拢咧食便当咧。哦，看到就紧起来呢，小姐，啊，你要从哪？我的，啊，我足认真帮我找，所以把手机啊找回来，足欢喜。结果阮朋友吼，就是为着去买鞋啊，再坐买伊的鞋啊，再坐警车坐去一间店，再碰见去。哦，伊就感觉讲老尾伊足欢喜的吼，啊，无伊足紧张的，伊足紧张，讲为着伊要去买鞋啊，害我讲坐警车，把手机啊碰见。其实迄个拢无关系啦，是伊转哪乱呢？本来要去探望，要去看阮阿姊，又买足济水果，伊就安尼甲水果讲：“哦，感谢警察啊，谢谢哦，找倒转来真欢喜啊，这互恁食啦，好白啊，好葡萄啥，对对啦，伊就要拄我警察，警察伊拄讲：冇，没事，没事，没事。吼，不然阮底下讲讲，好像警察不会跟民众拿东西，应该是这样。吼，啊，就等下嘟嘟嘟，没事，没事，我冇。”我一直都哎呦，我都真正就感谢你啦，这都要给恁吃的。不然我们朋友嘛是把遐物件等的呀，吼、哦，警察唔敢收，伊嘛甲藏伫遐，所以，吼、哦，我拄仔才想着讲，哎、啊，那個、阿妈送两支德顺啦，警察要安怎处理？
1: 所以，台湾的警察真的是还蛮暖心的啦，对啊，对啊。對啊

0: 他来美丽人生。
1: 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解恨解忧，为了咱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我们进广告，再回来分享哦。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
2: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着钙粉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跟你讲哦，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
1: 嗯。
3: 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啊。
4: 钙粉哈、哦。
3: 啊，你加嘞加嘞，哎。都把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嗯嗯，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嗯、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4: 嗯，对啊，
3: 他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哦，花了100多万、
4: 嗯、
3: 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2: 钙粉最好用的，啊，我的吹气啊本来拢派起啊，自己自己用一直拌拌两三个月，今麦才用好，拌一气拔一开，拌一气拔一开，拔个最好的。
1: 你看。拔与不拔之间哦，真就是
0: 叫妾身千万难呐、
1: 啊！哎，就八万跟十万的差距啊！那、嗯、第二个姐姐讲话欠加钱，这哦一看，以前都可以慢慢哇，一个圣鬼嘛，这一笔账算一算哇，拔了之后得洗，然后爱洗干，爱开机哈，阿哥无一定得这得本的喝。所以哦，算一算哦，今天钙粉2500块一罐的钙粉 ，CP 值真的很高，对，保护我们的牙齿。那加个抹，加个抹啊！最后这个姐姐嘛是赶快啦，虽然伊最近她有去拔完牙之后，拔完牙嘛是有当有一个空窗期，有一个空嘴嘛，你这钙粉的金抹，钙粉哈、哦、里面的成分，那讲其实哈、哦、血钙嘛。钙对于凝血来讲，吼，凝血的功能会被搭啊，被减皮那个凝血功能来讲，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啊，所以让我当下有一挂吼，某些军回的，他趁的康脆吼，用钙混来干不？哎，我马上吼啊，那个血就止血了，筋没坏哈，内服哈啊，外用哈，通通都可以。那你得力蒜哦，钙混，
0: 青菜用青菜好啦，
1: 嗯，对。嗯
0: 安怎用安怎好啦，
1: 嗯嗯、
0: 用啥拢总好。
1: 嗯，
0: 得力蒜哦钙粉超级棒，真的超级棒的啦。
1: 嗯，
0: 热销不是无原因的啦，热销不是无道理的啦。哦，用过了你就会哎呦倒点头如捣蒜。哦，
1: 嗯嗯。
0: 哦，人讲哦点头跟他存咧汗酸啊呢，哦咧酸啊要煮哎个啪啪啪啪啪啪啪，你都点头如捣蒜啊呢吼。嗯嗯嗯嗯铲铲铲！哎呦，过去拢听到风声哦，这风声足透的得力蒜哦，钙粉有人讲一罐蒜哦，钙粉得力的日本的，讲偌好，讲吃啥好，吃啥好。本来拢我听人讲啊，你咧操蛋咧啊！我咧这吃迄也好，用迄也好，哈、哦，用过你就知，哈、哦，好用过你就知，得力。蒜哦，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AI 哈，没有想到 AI 更能去哦，这个哈哦，这坏人呐、啊，这毒贩呐、啊，哈、哦，好用来哈、哦、这。用来帮助因作案呐，吼哇！
1: 花黑本，
0: 哎呀，真正的这安尼吼，是有够玩弄哦 ，AI 吼，因为这歹人安尼吼，较够运用啊。好来，咱国内警察机关吼，用在隐蔽身份、甲侦防犯罪用的刑事侦防车，居然。最近发现起有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吼搜索大曝光吼、台北市警察局所属的警察分局的刑事侦查队，最近伫咧哦搜证吼，伫咧搜证吼，搜集即个毒贩的证诶、一寡即个证据吼，啊甲毒虫吼，伫咧哦追踪者的时阵，陆续发现讲因的行迹竟然。已经老早的吼，即毒枭、毒贩、毒虫拢甲因察觉啊！好，伊本来伊也是做一个侦防车，好，我卡在讲侦防车是安怎，竟然就已经人拢知影你这只是侦防车哦，导致因的侦查查缉工作呢差一点啊的破功哈、哦。那么警方本来以为讲是内部是唔是有内贼去泄密，落尾经过深入调查了，才知影台北市政府。政府在柯文哲执政八年期间，有强制要求哈，原来应该要被隐蔽的车籍资料的侦防车，也一并在预算白皮书内哈，这个什么罗列了各项详细资料。在这些网络在网络特殊搜索条件之下，那个资料已经去有有心人士给你一览无遗，好。就是以前啊，哦，这柯文哲时代，伊可能是啊，要做这侦防车的防弊嘛，吼，啊，就是讲要隐蔽，好，隐蔽这侦防车啊，那要隐蔽啊，有那个经费嘛，要如何去隐蔽哈？啊，那个有迄个经费啊，经费伫咧编列预算的时阵，竟然连侦防车的资料，哪一部车做侦防车的资料都罗列在里面，所以去好难。
1: 这是标准的哈，我讲
0: 真假的，
1: 他就是哈，好心干坏事。我讲我们先讲的，他的初衷啊，柯文哲的初衷一定是什么？他就是觉得说，他就先预想所有的隐蔽的东西都是坏的、不好的、不透明的，是有藏污纳垢的，所以他就说，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公开透明，啊，你看，这想阿来嘛，侦防车警察
0: 就不该透明，
1: 对啊，不该公开透明呐、啊，他给他公开透明，我还讲来说犯罪集团都很厉害啦、他都知道哦，然后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面嘛，对不？啊，所以公开那个犯罪集团都怎样讲啊？这柯文哲贵有做过这个政策，他就会去查。一般人怎么想得到？一般人一般车侦防车就一般守法市民根本不会去 care 嘛，只有犯罪集团会 care 侦防车，但是因为柯文哲他就。就是把所有隐蔽起来的东西都觉得是坏的，所以把它公开透明之后，哇，被小小犯罪集团给利用。好，我们延伸再打一点。哦，那今嘛立法院一堆立委哈，在调一些哈国防机密资料。那赶快了，这是台湾的犯罪集团呢、台湾的国防机密资料，比如说有些飞弹的试验呐，一些机密呐、我们跟美军采购的这些哈、有些不能够曝光的武器，因为很多东西那一曝光哈，其实美国就不卖给我们，中共会干扰嘛，啊，结果咱台湾有些。就北马个立委哈，不知道是笨还是坏，还是又笨又坏啊？被叫咱国防部搞这米家哈，给他调出来，然后结果很多东西阿给我看到的，怎样讲啊？你打完就马上被什么武器？一样嘛。侦防车就是被这些犯罪的宵小拿出来利用，所以有时候那个满嘴都是那种哈正义啦，绝对啦，别人哦都藏污纳垢，都是贪污的哈。
0: 好来，侦防车也用到，主要是用在特种警卫，还有侦防指挥，啊，个有犯罪侦防的这个勤务，好，包含有刑警的办案的时阵、要有时候要跟监，有时候埋伏，有时候拘提，有时候逮捕，
1: 对啊，
0: 好、所以侦防车的外观，伊是通常跟一般咱的民用的车辆是拢同款，
1: 对啊，
0: 好、 好，又称为好，又称为叫做伪装车的对啦。
1: 对啊，
0: 就跟咱一般的人咧开的车同款吼。但是好，因就是讲伫办案的时阵，就等于跟他纯讲啊，警察你若穿这個，让人知道你警察、啊你若讲穿迄、那个啊做啥？便衣啊吼，有的警察冇便衣的啊，对不、啊？啊，你唔知伊警察啦、啊、吼，办案的时阵方便啦、
1: 啊、
0: 吼。
1: 啊，便衣警察通常都是坐哪里？
0: 侦查嘛，
1: 侦防车上嘛，
0: 对啊，
1: 你唔知这个便衣穿便服人是不是警察？但是你俩哼哼看到这台吼车，因为现在车牌搜索都很方便嘛，他就说，哎，那些车牌，他跳 AI 大数据出来，看到这一些车，他不用一个一个去查啊，我这嘛科技精
0: 进，他就是歹徒就是利用 AI 去，
1: 对对，一接近，这些侦防车的车牌跳出来，他就会跟歹徒讲说、啊，
0: 奇怪呢，
1: 我在侦防车，赶快任务取消，交易取消，
0: 有两边三边拢看到同一只车牌车呢、
1: 对啊对啊，
0: 出现在咱的附近呢，系啊，阿姨都
1: AI 数据、大数据库，这个现在其实不难的、啊，这个稍微用 AI 写一下就做了出来，而且
0: 所以这种侦防车就叫做伪装车，就是讲便于伫咧办案的时阵会当藏于无形，哈、哦，会当就是和你。啊，忽略啊，就是讲到一般的人的车吼、尤其伫咧执行的埋伏，或者是静态的这个监视的时阵，哦，这个车辆吼，这个需要在安静或怠速吼，这种的啊情形之下较隐秘哈，避免啊引起的歹徒的注意安尼哦，所以讲这没有想到讲在这个警方哦台北啦吼、这个警方哦侦防车哦在发现，本来伫咧跟踪啊这个毒贩跟毒虫哎，好，一起中才发现 啊，竟然怎么会？他们每次都知道了哈。好，桃花就是讲内部有内奸呢哈，不然这个原来
1: 就
0: 原来
1: 搞，本来是要防弊的，搞到全世界都知道你是侦防车，天宅啦，嗯。

0: 实哦，这后来是安那台北市哈警方，因讲最近台北市警甲刑事局联合专案小组伫咧起步的毒贩的时阵，就是抓毒贩的时候，后来在毒贩的身上竟然意外搜出记录有警方侦防车的车牌号码，
1: 对啊，
0: 详细车籍资料，
1: 对啊，对啊，
0: 才知影代志大条啊，哦，哎呦，安娘喂！安尼，咱都拢暴露在他们的一切拢暴露在他们的那个监视之下，就是咱咧监视，变伊监视咱咧，吼，安尼免那掠有贼，免那监视会着，吼。

0: 米发都不杀。
1: 不是，听讲警方有搞这个毒贩小以大义吼、哦、啊，所以才知道，原来在毒贩圈，他们通通知道，全部都知道哪一部车，哪一个车牌号码。
2: 结果、
1: 哦、是侦防车，
2: 本来为了可能是采购弊案、嗯，结果这些侦防车怎样？全部都不能用了、欸，都曝光了嘛，要重新再采购一次，欸、天灾了。欸
3: 啊、大家好，我是和平镇镇长林基林。和平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平镇和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4: 以上广告由和平镇公所提供。
5: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6: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6: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6: 就是你犯规喽。
5: 空吧空空空6877
6: 0800-068-777。
5: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府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厝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2: 啦啦啦啦啦啦，风儿刚刚吹过来，云儿就要走。
2: 欢迎继续收听阿点点正的 B。

0: 来，七点前古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

0: 阿罗你好，
1: 主管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你讲个真房车的问题吼，哎到尾啊，可能全部的车拢会去换车牌。
2: 对啊，
0: 啊对啦，
2: 对啊，标一定的啊，
0: 车牌换车牌，
2: 而且换车牌看，可能你我讲
0: 连车嘛爱迄落，因为伊
2: 换车牌无路用啦，
0: 他包括他的车型车款，伊嘛拢知啊。
2: 对啊，车型车款，你讲换车牌吼，还是讲去改色，哎无路用。毒贩他们交易他们的利润是多大，所以他们一定会交战手。我是毒贩，假设我用我是毒贩的逻辑去讲，如果看到类似的车型啦齁，即便他车牌改了，颜色改了，取消交易，黑的规批爱点个 U 掉点来啊，而且不能够再公开透明了，这种真房车还在公开透明。
0: Hello， 你好，
3: 你好，我跟你讲哦。那个年纪大了都会想把定存的钱领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吗？怕以后有一天突然走了。
0: 对啊，对啊。
3: 然后那个尤其有志工，可以请志工帮忙写。
0: 哦，对对对，今晚拢有迄种义工啦，
3: 对对对对对
0: 对
3: 对，
0: 啊，义工可以帮忙写哈，对对，好哦。对啦，年纪大就是钱落个身躯比较有安全感嘛。0800-7755-99，
2: 干嘛空空7755-99。
0: 今仔日伫高雄的迄、那个爱河湾的交流呀吼，有那个什么热气球吼。哇，我看有人分享吼，他可能就先把那个气球飘上空，哇，伫上空啊看整个高雄湾吼，这個、爱河湾真的是很美吼，哎，也很适合人工哦，这个地方也很适合这样飘热气球吼，所以讲啊、就这个活动吼，这其实热气球高雄这几年都有办，只是地点拢会换吼，地点会换。那这个周末呢，他啊这个热气球活动就是在高流爱河湾这里，
2: 但是这不是说我开钱的档，这是这个厂商他的广告了、啊、你要去参与他们的这些、买他们的产品，然后参与他们的抽奖才能够上坐热气球上去，不是说我开钱没坐热气球
0: 去看也很
2: 对了，对了，
0: 对
2: 啦，
0: 对，就是你看着热气球飘在那个爱河湾的上面、
2: 对
0: 其实也是、
2: 没错，
0: 很不错的体验啦。
2: 来你好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小
0: 春
1: 你好，
0: 你好，
1: 你
0: 好，
2: 来你好，
1: 听说你们那个电台不是一个博物馆，高雄的
0: 立慈义博物馆，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
1: 哪里？高雄哪里？
0: 高雄民族一路啊，在我们的
1: 民族一路哟，
0: 哎，对，民族一路，嘿，对，
1: 几号？
0: 就是伫阮的
2: 926，
0: 对，伫阮的电台这个总部家，嘿嘿。
1: 电台
0: 伫
1: 高雄了。
0: 高雄，对，我们的总部在高雄，总部在高雄，嘿，对，民族一路，嘿。
2: 来，我跟你讲，来听听看，我跟你讲哈，那地址是在哈。高雄市民族一路926号哈，民族
1: 926号，
2: 没有错，没有错，926号啊，欢迎来参观哈，谢谢，谢谢，谢谢，
1: 不要门票，
2: 要门票，
0: 要门票，
2: 好，谢谢，欢迎来参观，
0: 好，谢谢，你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咱的立慈义博物馆收集很多呢，吼，这个欧洲中古世纪的，好瓷器，哈，各种的瓷器，哈，真的是非常难得，就是咱的立慈义博物馆。那现在同时呢，在博物馆的楼下又有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哈 ，Picasso 的人物肖像特展，哈，一样就是在立慈义博物馆的楼下，同样都是在民族一路926号这个所在，所以你可以来一次看两个，你也可以参观啊，在立慈义博物馆买门票啊。如果两个一起看的话啊，那当然就是也会有一些优惠，但现场买票就可以了，不要礼拜一来就好了，记得哈，礼拜一休馆哦。好啊，那那皮卡索的特展9月30号呢？
2: 对啊，那剩差不多半个月时间哈。
0: 对啊，立慈义博物馆是长期的啦哈，这登记的固定的家哦。好嘞，谢谢你好，嘿，
4: 小
0: 关，嘿，
4: 其实哦，真老啊，那钱哈，我呀定存也，我买那想，
0: 想要甲改改，
4: 卖定存啊。后日了吼，你那边领靠领，啊无吼，一寡 六亲不认的无是又是大人的嘛，爱等下等伊那拢爱结婚啦。就是讲是大人安尼想嘛是对了，我嘛是安尼想啊。我怎啊嘛是七十外外。我嘛是安尼想啊想啊吼，卖装病存后日啦吼。哦，规定拢爱等下等伊那，啊来结婚个平平，啊无无分平，就安尼冤家路窄，小怕玲珑。
0: 哎，你烦恼你，你烦恼你要用的就好啊啦，出囡啦，迄卖搞想啊啦，嘿，都你你该爱用的你就该用啦，嘿。
2: 你百年你嘛看无啊啦，嘿啦嘿啦，哎呀，
4: 没，
2: 你
4: 得无用啊，
2: 你这，你得开开无无不管啦，你得开去
0: 啊，你做啥？你得保存一个，你身躯边要随时呢有要用，哦，有一定的一个数量，
2: 嘿啦，该开就开啦。
0: 比如讲啊，你身躯边你得固定，身躯边一定爱囥一个五万、十万，安尼你才会放心，吼，好啊，随时要用有，安尼你得该囥嘞，吼。
4: 无，我是有你那较贴。
0: 哎呦，真好哦！哦，较贴心的爱就来领，
4: 我领给我。
0: 哦哦哦哦哦，我这样子。
4: 咱知影，迄个就会靠住。
0: 哦哦哦，
4: 都拢靠伊个
0: 人。你确定？你确定伊会靠住吗？
4: 哎啦，啊，今日要钱啦，啊，后日咧要等下分啦，啊分。
0: 哎，啊你较会靠会住的，你拢不叫伊领，啊你唔知个你，你叫伊领五万，伊个你伊嘛领五万
4: 去。地位啊，卡片地位。如果安尼哦，内底要偌济，伊单骨提登来给我。
0: 哦，安尼安尼有影。
4: 我甲囡仔拢伫我家。
0: 哦，安尼会靠住，会靠住，好好好。
4: 嘿嘿，囡仔吼，你十代登他无无变登啦。
0: 是啦，
4: 我有较乖，有诶较搞怪啦。
0: 哎啦，好啦，吼，好，谢谢，
4: 谢谢，大家好啊。
0: 啊，好。

0: 头来，你好。
1: 你好，请问戒粉安怎去倒位买？
0: 啊，来刷卡，甲你讲哈。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吼，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哦。好，你若话吼，这个要讲要发表的产品要买吼，要定讲要注文的，食产品分享的，欢迎这点真久吼，欢迎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喂，
0: 来你好。
2: 接管了。
0: 小西嘿。
2: 我要问你吼，咱爱过人哩，过人哩，爱去的迄落，你爱去的迄落，迄落过村。回春有房，有在卖恁的产品无？
0: 哦，来好，我刷卡甲你讲吼，

0: 嘿嘿嘿，
1: 这是小军了，
0: 嘿，我小军来着，谢谢哈。
1: 讲小军啊，小军啊，讲钱的代志哦。
0: 嘿，
1: 我安尼吼，我安尼，我厝的都两五六十万伫咧藏咧。
0: 嗯嗯嗯嗯嗯。哦，好好。
1: 啊，因为遐地市哦，袂晓写叫人写，我十五十六，我六十万块，啊，要用车方便，三万五万哦，真好。
0: 车哦，三万五万哦。
1: 刚好是这啊，知影啦。
0: 好，
1: 好，谢谢
0: 哈。好，谢谢。唔刚好是这啊，知哦，该拜托人写，拜托人哦，帮你写提款单就对啦。好啦，哦，咱贵人的啦哈，贵人的听众哦，伊讲贵，哦，你问贵人的指定药房。好，来你好，嘿。
2: 嘿，我问下，我若暗顿食饱了，安尼我食钙油加迄个钙粉做伙食，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3: 阿奶你好，
2: 素嘞，
0: 啊，
2: 护理元素嘞，
0: 都可以啊，护理元素你卖想我要困的时间食得好啊，吼，
2: 嘿嘿，暗顿食饱，
0: 啊不要紧不要紧，嘿哈 ，OK 的，嘿，对，嘿嘿，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4: 来，你好吼。
5: 哎，福建啊，你好，啊，吴小军啊，你好。
0: 嘿，
5: 我有要甲你，讲迄个分享啊。
0: 好，
4: 好，来请讲哦，请说。
5: 我本来哦，迄喙齿哦拢好。我
0: 哦，
5: 啊，我那个通介
0: 又
5: 讲
0: 无
5: 啊！
0: 哦，好，是哦，
5: 哦，
0: 即嘛无啊，是正常啦，
5: 嘿。今日节目啊，节目拢陪伴我都好诶。
0: 安尼哦，感谢你分享哈，谢谢。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5: 好，
0: 我那有一罐，好，谢谢。医生吼，来你好，嘿 ，Hello。
1: 请问哦，我就跟阿姨诶，护理元素安那食，我昨买一个大组诶。
0: 三顿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一顿两粒，两粒，两粒，一顿两粒吼，嘿，
1: 好。
0: 你上无两顿啦吼，拄啊开始，这是拄啊开始。啊，你若是以后长期保养来讲哦，有当一工食一遍都会使，嘛是会使吼。啊，你即马拄啊开始，当然较欠诶时阵，你看要食两顿还是食三顿安尼吼，一顿两粒吼，谢谢，
1: 好好，嗯，
0: 好，谢谢护理元素哈，食好困的叫护理元素哈，不是经理哈，是护理哈，护理哈，护理有交代去买，爱叫先抢护理哈，护理元素哈，好，以上。

0: 来，你好。
1: 喂，
2: 哪里哦？
1: 哎，这小姑娘好。
2: 哎，请讲。
1: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
2: 嘿嘿。
1: 护理员师哦。暗时也要困哦。是的啦，我一挂，规个喙齿拢用哦，唔免惊齿膏。哎，我要跟你借问迄号做什么维他干了？
2: 你跳足紧的呢？你多少是讲是讲、
1: 啊？
2: 你意思是讲什么？改用气瓶啊，温温温的来入喙齿哦，是啊。
1: 就用气瓶啊吼。
2: 哎、欸，
1: 我那有做。
2: 算了，盖粉吧。你都只讲护理元素，我都知你讲唔对。哎、欸，
1: 我维他干啦。

0: 牙龈肉怎么会这样啊？揪个拢用不起啊！伊讲吼，可能他以前啊、很多都是刷牙是用那个美白。哦，美白哦，那个嘴肌肉哦较白，啊，那美白有时候伊有一个小可有一点啊，跟它腐蚀作用哦，啊，所以也去夹夹到咱的牙龈去，吼、哦，会夹嘛，吼、哦，会咬嘛，所以人讲，哦，趁你去牙科做美白，吼、哦，有人嘛是讲，连牙科医师你问陈信宇，陈信宇讲，伊其实不很赞成吼、哦、的，做美牙齿美白哦，哎，我这吼。哦或许金马人他刚给美观啦、啊，但是也要考虑到他的，如果太频繁的话，其实对牙齿也是有伤害哈、哦。啊，当然牙科医师，你要做上好啊哈、哦。来，谢谢哈、哦，好，医雄哈、哦，来，你好，哎，好来，谢谢，断线的请重打就好。来，你好，台北内湖，
1: 哎、嘿，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请问你，
0: 嗯，
1: 我那假护理人士哦，
0: 嗯，
1: 这个

0: 哈，好，谢谢。好，
1: 爱当归外部。
0: 含什么？
1: 含蛇药加爱当归。
0: 啊，你蛇药食饭后就好啊，哈，好，谢谢，哈，哈。药啊，你放喺饭后食，咱下你什么时间拢会使食，哈，主，谢谢。

0: 这个前天吼，就是今天十二嘛吼，这里就是初十吼，十号的时阵吼，迄天呢是叫做国际失智症月，国际失智症月吼，所以有一个卫教，伫咱国内有一个卫教记者会吼。那出席这个卫教记者会的哈，有一个艺人叫大家拢知影哈，杨贵妹哈，杨贵妹伊伫这个记者会来对伊分享，伊讲其实伊妈妈中风已经16年哈，哦，中风16年，她很感性的说，照顾者需要被理解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啊。哎，失智的人他不知道嘛，对啊，照顾人他比较痛苦，
0: 对啊。他妈妈，他没有讲他妈妈，他说他妈妈是中风，哦，啊，可能中风慢慢也是退化嘛，哈。伊讲是安怎呢？伊讲是安怎？伊也特别强调讲照顾者，当咱节目中嘛，底下讲过，家里呢不，比如说有长辈是中风或失智，照顾者会很辛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对。
1: 要就底下就24点钟个白社会
0: 啊。啊，伊就是讲，伊讲吼，因为他曾经被伤过，被伤过，所以伊足了解哈。伊讲我知道，他分享他的经验。伊讲有一遍，伊带伊妈妈去美容院要加头毛，去美容院要剪头发。啊，因为已经美容院呢，迄条入去迄条路较细条，对啊，所以伊开车载伊妈妈，伊转来个车停伫门口哦。啊，然后呢，落车来抱伊妈妈，用个抱要抱入个美容院内底，因为他妈妈咱都啊讲有中风过嘛，吼，要抱入个美容院内底，伊拍算讲个抱入去了，啊，交予美容师了，伊才个紧个出来要开车安尼，结果呢，马上就被警察驱赶了，吼。警察讲：“哎，这不能停，哦，这不能停车。”哎，伊个警察解释哦，伊讲：“我要抱我妈妈，因为我妈妈行动不便，我要抱伊去要夹他们，我连地都出来夹车堵走。哦”吼，结果伊个警察来解释，警察个应一句安怎嘞？领导的代志。所以他很受伤啊。
1: 最后他有没有开走？
0: 他当然啦，当然伊就是，哎呀，紧出来开啊！就是，但是伊就是很受伤，是因为警察伊甲警察讲，警察佫甲因领导的代志就对啊啦。哇！伊就讲啊，你讲啥物？伊讲哈，伊甲警察因讲哈，你讲啥物？对方竟然，那个警察竟然佫甲伊重复讲，迄是领导的代志，安尼啦哦。所以，互伊感觉很心灰意冷。哦，伊说对啦，是阮家的代志啦。啊，你太没有同理心啦，你过得很幸福啦，那我祝福你啦。
1: 他把他自己的不满投射到那警察，你怎么知道今天这个警察也是很倒霉的一天？两个都倒霉，觉得很混。我觉得不用这，不要把自己的情绪交给别人。
0: 不过当下哦，真的会啦，啊、警察感应啦呢，吼。
1: 对啊，
0: 你怎么能说警察可以回那一句？
1: 但不过他这就很崩，他就一直在那边崩溃啊，崩溃到还
0: 啊，刚好就是这种节日嘛，这种失智症的卫教节日嘛，
1: 对啦，
0: 所以可以分享一的，等于有一点是像照顾失智长辈。
1: 我觉得就是像现在比较没有耐心啊，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子哦，那个妈妈带小朋友去那个出去嘛，然后可能坐在餐厅拿起工作大动作的工具，啊，给他一直底下擦。那讲边爱人哦，如果说哎，爸爸妈妈家不追准，在安怎改？有一些妈妈会崩溃呢。我说哦，我在家里教那么久，然后
0: 会啊，
1: 对啊，可是
0: 这是会啊，啊，你都不理解人家的那个辛苦，你就直接
1: 可是我为什么要理解？你小孩子吵到整车人都是啦，你有苦处，别人就没有苦处嘛。
0: 我囡仔有差掉啊，
1: 啊，对，边人讲哦，肯定是老母就不想搞，没有家教。有人就这样啊，然后上去网络上这样子讨牌，结果还被人家再骂一顿。
0: 哎，有足侪人真啊。今嘛，我人讲哦，你刚完一只狗啊，伫你的身躯都啊跳来跳去哦，都无爱一个囡仔伫你的面前撞来撞去啦。
1: 我是干嘛讲？现在社会大家都不要为自己啦。你有苦衷， 别人也有苦衷、嗯、你怎么知道那个今天那个警察不是被臭干一顿、嗯、然后抓起业绩不到被臭干一顿、啊、我觉得
0: 这你们是个领导的事情
1: 啊对啊，所以啊，但是他有公权力啊，你违法人家有公权力，你的皮啊蒙蒙了、嗯
0: 啊、他没有说不开走啊，
1: 他
0: 是把妈妈抱进去就
1: 没有 他的同理心跟他的能量、嗯、我属于公为什么要特别要去关心那种失智啊是公中风者家属的公，他所有对人的同理心还有对于世间感受的能量可能都在照顾这一个失智症而且公共中风的人全部都耗光了、嗯哦、所以有时候我当下家属、哦、照顾的家属身边的人真的才是真的比较需要关心啊，不你看那是这么一小的一点事情他就爆炸、嗯哎、我刚刚跟警察说如果这一个正常人啊拍谁拍谁啊我先开照、哦、他好、哦、对吧不会再把他拿出来、哦、再批一次
0: 我想应该他身为艺人他第一时间应该是有跟警察这样说啦
1: 啊对
0: 有解释啦有说啊我的我妈妈我给抱进去吼美容院里面我因为他行动不便嘛我给抱进去之后我再出来开啊呢嘿嘿啦他没说不爱开嘛
1: 对不爱开啊他
0: 没说不爱开
1: 嘛我不是说他不爱开我就说他就觉得很受伤、啊、其实这个时候对世界微笑、哦嗯、微笑一下啊好好好不好意思这样就好啦你还在那边崩溃小剧场了 那个警察讲完那句他就不知道了、嗯、他根本多年后找到那个警察说啊我有说这个事情人家就没给你说什么你也可以记一记人家的可能就是当天心情不好、
0: 啊、你都可以 说完就不记得啊别人呢
1: 啊、没有没有
0: 啊！你伤到、
1: 啊、
0: 我，有时候人工
1: 人伤、啊，所以谁
0: 人很受伤、啊？
1: 谁比较玻璃心嘛？要、欸、玻璃心的，那警察根本不玻璃心嘛？他可能就赶快下去再赶另外一台车，结果他就记那么久。
0: 来，你好，哎、欸，你好，
2: 啊，你小坤啊，
0: 哎、欸，是，你好，来，
2: 昨那个都盖有上来哈、
1: 哦，而且没
2: 有，啊，我请给你问一下，我那个爱困的护理员是盖。

0: 哎，不要紧，好，谢谢，哎，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1: 我就过来讲你话讲我了，咱这太太，这太太了，讲啊，这国民党用会搬过台中，咱到台湾自由自在，会得我咪讲话，伊会甲台甲咱台湾提台中，咁你讲头个。
2: 好，谢谢。

0: 一个住在咱台湾吼，已经伫遮娶妻生子的英国人嘛吼，啊，最近啊就带太太啊两个小孩回英国去探亲啦吼，哎，啊，你知伊伊个妈妈吼炸什么盘手类东西来的？
1: 个英国妈妈炸盘手，
2: 对对对，
1: 对啊对啊对啊，嘿你好，
2: 这个我讲一个我的感受啦，
1: 好，好，好，嘿，
2: 这个您都在咧讲这个，就讲迄个台北啊，吼，迄个艺人的妈妈呢，吼，
1: 嗯嗯嗯，
2: 我伫台南，我去去咧都好预约要洗喙齿，
1: 嗯嗯嗯，
2: 啊，洗喙齿的时阵是，我听伫对面迄个齿科对面迄是有一个，
1: 嗯嗯，
2: 人诶，迄个观众迄个餐厅。
1: 嗯，
2: 哦，餐厅下，啊，我停嘞。
1: 对。
2: 因内面来我讲，讲啊，你这袂当停哦，这人拢预约哦。
1: 嗯
2: 安尼、
1: 嗯，
2: 啊，人起口的头家吼，伊我讲，我见你要停我门口。
1: 嗯
2: 我等下来停到伊门口，但是伊门口是画黄顺。
1: 哦，站站临停的
2: 哈、哦。我等下停了尔，警察就来啊。
1: 哦。
2: 警察就来啊，我讲啊，我就打停尔，啊，你那边你也唔好停、嗯，啊，我来停车。安干袂，无咧，互你讲啥？伊就一直咧录音，我甲讲，唔免遮尔那一种强势啦。哦，啊，人去过头家讲叫我停一下尔，安尼，单就一直开。
1: 嗯，
2: 安尼啦，啊，所以种不领情就对啦。
1: 对啊。
2: 我搞不好，我无要紧，哎，我单我那去啊，我那个签签的。
1: 对
2: 啊。你好，人入去，迄头家直接我讲一条钱我出。
1: 哦。所以哦，
2: 九百块嘛，任意停车嘛，九百块一共一出。所以你讲话，恁在讲的，即我现在都感同身受，我家己我就是无别个啦。
1: 嗯，
2: 哦，
0: 阿姆哥，阿姆哥执法，执法
1: 来，大哥，大哥，我问你几个问题？那下一次啦，你还会再停黄线吗？
2: 黄线。
1: 不，我说，如果遇到同样的状况，我就如果在同样，不要管在哪里啦，我们现在不要管哪里，法律上的是公一的是有这种取缔的权利嘛，对不对？
0: 法规叫共
1: 行，对
0: 啊，
1: 所以就变成说内化的变公，我刚刚这几节这个整体性不打然不然的 cover 和停车，所以大家有时候临停东临停西，结果每一个人都临停之后，交通就会变得很乱嘛啊！但是像这个警察一执法，我相信嘛，如果每一个人都守规矩的话。那后来那个路就会很畅通，哎呀、啊，我干嘛？就是咱一直在讨论这东西嘛。台湾情理法，但是这边变捷克捷克进步的国家，个人就要牺牲自己的方便啊！我是这样子觉得啦。我真的，哎呀、啊，没有。
2: 有一点就是安怎讲呢？人红顺假日红顺未使停，但是红顺可以容纳，因为假日较侪人啊。
1: 对啊，
2: 红顺可以容纳讲啊，你暂停不要紧、嗯，你别再讲停规矩啦。
1: 啊，毕竟
2: 暂停不要紧啊，但是你这种就是讲的，
0: 好啦、
2: 啊。所以我的想法啦，我的想法就讲啊，这个警察是不是有摕到一间餐厅的一个优惠啊？无以前啊，伊只强势一定要来开我的单，
0: 去讲业绩无够。嗯，
1: 哎呦，其实你不用想那么多啦，你不用想那么多，他就是代表公权，
0: 依法规嘛，一起依法规处理，对啦，
1: 对啊，
0: 哎呀，伊那昨你是跟他被暂停，
1: 因为你不一定啦哈，是第200个要这样子做的人啊。啊，因为大家说台南市本来就是，尤其在周末假日的时候，车足多，啊，大家都安尼，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3: 问你姐，怀孕的时间在家。
0: 可以，更加需要吃，更加需要补钙哦。孕妇爱补钙哦，一人吃钙，两人补钙哦。
1: 嗯嗯嗯。
3: 啊，
0: 即
3: 怀孕的时候使吃呀？
0: 怀孕都使吃，都一定爱吃呀，不是会使哩，是一定爱吃哈。好，谢谢，好，以上。
1: 而且哦，我问你，这警察也是人呐、啊，你的掏警力的嘞。给你盯啊、就是在盯你、哦、我自己的经验其实有几次、就是在高雄的我骑摩托车 OK 都真的是我不对、我的看到没有红灯嘛但是没有那个右转箭头、我刚右转的哇、而且那个路口是我长骑的我都习以为常都是这样子右转过去就骑了嘛其实我刚刚这时我自己规矩不好、有一边、警察都在底下咧的底下咧，这里抓这个红灯没红灯右转的红灯右转的闯红灯嘛，然后转过去的时候，快来讲，哔哔，警察给我了啊，阿公啊，是啊，那个时候 我心里其实是两种感觉，哦，欠欠叉叉的，我的歌用打本弄来走，弄 OK 都没有可以，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抓？可是我想一想，哎，其实吼，这就是我的不对嘛，所以我这节动作，有人我都把人卡嘞。其实警察他都先做一个动作，一个路边停车，哎，赶紧走嘛。移动的吼，我干嘛？一警察弄一个，搞那搞那些龙头的，不是龙头，这个奢侈搞你转熄火。但是过往很多警察都会做这个动作嘛。啊，但基本吼，我家己做迄个动作啊，我一句话拢无讲，我先把我背包拿出来讲啊，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的不对。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驾照、身份驾照吼，然后拿出来给警察看看。哎，基本开单就紧的嘛，用这一个用啥？小蜜蜂的机器，哔哔哔哔出来，像一条那个信用卡刷卡那个单子出来啊，签签名，我的照。其实有人的时候，我嘛看过，同样在那个路口有人这样子哦，甲底下警察的底下大声剩下底下哦哦样，然后反而被开的更重的这个罚单都有啊。之后呢，好，我要讲结果。之后我看到那个路口之后，不管怎么样，红灯我就停下来等。我人就是这样子，不经一次哈，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那之后我会守法啦，那我也不会看到警察，我也不会害怕啦啊，或者是我也不用花钱被罚裁罚。所以还是对啦啊，法理情很重要啦。

0: 来，淑芬破格。
1: 两位好，
2: 你好，你好。
1: 咱参考参考啦。
2: 好，来，你先讲。
1: 咱警察执法是为着维持交通为先，吼、哦、啊，开罚单是为辅。这个唔是今麦个拢都变啊，吼、哦，我有一边吼、哦，啊，就咱讲，咱讲咱南部的警察吼、哦，嗯，他有民警力啦。迄、那个有一边吼、哦，迄、那个我伫机智路口吼、哦，啊，我都挂都挂都挂，我总卡无带转咯，我过，啊好，插到底啊，拜拜，警察底下，警察底下，他一手讲来来来来，已经有人在开单，
2: 对啊，
1: 伊家一手讲来来来来来，啊，我个又手讲，不爱，我说靠弯头去带转去，哎，他看嘞看嘞，啊，我个看嘞看嘞，好，等绿灯了我走，我行，伊嘛行，这个我感觉这。已经我足看到，我是唔对，无带转。
2: 对啊，
1: 按我伊警察这个处理方法，我感觉安尼是对的。
2: 对啦，所以我当下人是互相的嘛，系啊，你嘛无甲挑衅啊，是啊，你得走，
1: 你得，
2: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我就是这样子，系啊，有时候警察也是人呐、啊。
1: 好，就这样，好，
2: 对啊，对啊，
0: 你好，谢谢。
2: 对啊，人在互相，我是感觉。
0: Hello， 嗯，
3: 你好啊。我伫讲到迄落人生即个钱的问题吼，我有一个感慨，无管有钱无钱，即、這个身体一定爱顾好。啊，第二即、這个迄、那个钱嘛爱爱摕好掉。
0: 嗯。
3: 哦，我少年的时阵，较早阮迄个年代真艰苦，结果囡仔生出来，互伊去吼赚钱啊，伊嫌阮散，不贪，毋过我也无去勉强。我嘛是家己安尼，安尼面对现实安尼行过来。
0: 谢谢。

0: 原来这是谢雷加迄个啥物人啦、
1: 啊？乔佑，
0: 乔佑唱的外省的吼，伊讲啊，若无你甲阮手牵做伙，我唔敢家己一个去关电火。我咧讲吼，真正人讲查某的唔免伤强、伤厉害，留一寡予查甫人去顶伊的英雄气概。哎呦，足暗的呢，那我家己唔敢去看电话，你来甲我看呢。哦，真的吼、哦，啊，有时候就是讲，有些你必须要去依赖了吼、哦，你也给他让他觉得他有被需要，你得稍微好假嘛，假一个去依赖一个，拢变这，拢变那，拢变变变，变你以后你拢家己做个事。哦，啊，查甫的当然也要懂得说，哦，哪些部分哦，有时候哦，啊。就是说在展现你的英雄气概来照顾或者是保护、哦啊、这个这样彼此才会有互相都感觉说、欸哦、各有、哦、这个互相有这帮助有需求这样、哦、来谢雷、哦、刚才我们说谢雷84岁了、嗯哎呦，最近你讲啊，安尼一堆人拢讲我封麦，我当时有讲我要封麦，网络有诶人拢讲啊，谢雷都封麦啊，哦，84岁，84岁啦。今年10月份要在高雄开演唱会哦，10月份哦，他要开演唱会，我没有封麦哈，来你好，
2: 小君啊你好，啊，咱拢平平的船卡来甲都是吼，我伫彰化西湖嫁到这，我现在已经80几岁，我很想听一首，回娘家，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好，回娘家，哦，好，足够足够，历史又给回呀嘛，回娘家，这卖时代无人在迄落啊啦。
1: FaceTime 打一打就好了，赖打一下就回娘家了。
0: 回呀嘛，回娘，哎，谢雷10月份要办演唱会，在高雄的高流哈、来哈，哎，伊讲一件代志，伊就讲我无封麦哦，麦定欧北传讲我封麦，我无讲哦，我从来没有说我要封麦。伊讲哦，较早吼，迄阵啊，唱歌的时阵哦，陈英杰跟凤飞飞啦吼，那、他们啊，不是陈英杰跟凤飞，陈英杰跟江蕙，伊讲他们都是算台语歌都唱得很好诶吼，但是伊讲有一遍伊甲凤飞飞讲，不是啊，我阁讲唔掉，有一遍谢磊讲伊甲江蕙讲，讲哦，你唱歌吼，你爱学迄个陈英杰啦。哦、所以他這樣說，我突然想到說，前幾天不是說鄭金伊都一直說台語，我們的歌壇啦，別說不是，不一定台語啦，說我們歌壇女生唱歌唱最好，他鄭金伊一直認為是鳳飛飛，哦欸、後來我現在要說謝雷，在說叫江蕙唱歌的陈英杰，我后来想陈英杰也算一个呢。陈英杰唱歌，
1: 没有错啊。
0: 对，所以凤飞飞、陈英杰哦，啊江蕙是大家也都认为他唱得很棒的啦哈。这三个哈，来你好
1: ，Hello。
3: 我先给我先搞你，我暗时拢困未起，我是
0: 要七十岁啊！我子宫提掉啊！啊，那是什么原因？啊，要食什么？来讲个哈，你子宫提掉，人你一定长期来讲，你欠好荷尔蒙哈，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哈。哎，更年期的啊，是讲很早就拿掉的，提掉的人，迄种的拢更加会欠哈，会欠这个荷尔蒙哈，所以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再加珊瑚钙粉，这两项你老早都爱保养啊！你到今麦70岁啊，你才在讲嘿，老早你都爱食呢嘿。嘿，有的人30、40岁、40几岁就提掉，嘿，拢会愈严重，尤其有一挂更年障碍，吼，拢会愈明显。吼、哦，拄只咱算下毛一个，讲我70、80岁啊，这敢搁今年的情形，讲看起来敢那存咧今年的状态，我对啊，伊讲啊，唔过我到70、80岁啊，啥物人讲70、80岁，今年有一定的吗？你到进前拢无报，你到问题到一直拖到90岁嘛，搁咧拖，嘿啊，护理元素甲钙粉哈，
3: 因为我
0: 之前
3: 是都有吃慢性病的
0: 处方签，没关系，你慢性病的做你吃慢性病的，就该爱吃的就爱吃，咱现在是针对你说的你的情形，保健酸乳钙粉跟护理元素，祝福你，好，来刚刚咱讲谢雷嘛，啊谢雷伊就甲迄、那个江蕙讲，你唱歌吼，你爱学迄个陈英杰，啊伊叫学伊，唔是讲啊江蕙你唱唔好，伊讲吼， 陈盈杰唱歌的迄个转音足水诶，转音，所以人讲啊，陈盈杰足侪人拢讲伊，他唱歌就是那个那个啊。阿古神道，你看啥转音啊？咧灯色咧吼，转咧灯转咧，吼，迄个转音，人家是说陈英杰那一部分真的是唱的，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吼。所以谢咧竟然甲江蕙讲，你爱唱，你唱的时阵学陈英杰迄个灯音安尼。结果后来谢咧被谁打电话来骂呢？吼。
1: 对，为
0: 啥？叫陈英杰骂，我本来就是叫江蕙骂，讲江蕙，我都要看迄个内容啊！哦，我就是讲伊叫江蕙骂，江蕙人讲我唱歌那，你去叫我去学陈英杰，你要叫我学陈英杰，啊，唔是叫江蕙骂，伊讲唔是，不会，我甲注意看，唔是，是陈英杰改骂。美江美谢的好，美工，你毛病无带，你去叫江蕙来学我唱歌，学我迄个转音。即卖转音转甲比我更加好啊！弄嘛你，想叫你叫伊学我，哦，谁都不得罪，你看哦。哦，所以哦，
1: 伊袂卡电话，江蕙个性伊袂直接卡电话，甲谢的讲，个人甲陈英杰导啊。啊不，陈姐那也知，对，为什么陈姐会知道？
0: 搞不好谢磊有甲讲啊，我甲你讲，我甲江蕙讲，叫伊唱歌而已。那你的灯音哦，无人唱比你较好，所以我就叫江蕙来而已。
1: 不要好为人师啦，吼、哦，那么乖，这样
0: 好。但是也讲，
1: 人家歌都有一方成就了，每个人的音色又不同，不一样啊。你别叫人好呀，而
0: 但是你有讲一叙述这件代志，两个人都不得罪，对不？哦，对哦，两个人都不得罪啊，所以是不是真的陈英杰有打电话骂伊啊？搞不好，这不过是伊是要办演唱会啊，都
1: 蹭一下，
0: 这个掰个故事嘛，
1: 就两个都蹭一下这样，
0: 对，跟两个都不得罪啦，活的人也不得罪，死的人也不得罪，所以我本来的就是讲，是将会改骂啊，你个啥会，你叫我儿子陈英杰哦，
1: 将会个性白啦，你看不。
0: 所以我才会
1: 笑一笑，
0: 我才会去注意去看那个内容啊。结果想看之后，哦，发现哦，原来是陈英杰改妹，讲你没命没带叫江蕙。
1: 现在没有人可以对证的，陈英杰也不在了，他可能就是为了卖票。
0: 哦，我们还是来听陈英杰的歌，要听哪首嘞？陈英杰哈，他真的是哎，大家公认的啦哈，他的转音哈，这个好又个是嗨嗨人生哦，啊，是讲这条是真正唱了真好听了吼，好啦，嗨嗨人生就嗨嗨人生。这首吼，这首嗨嗨人生，我感觉真正无人会当唱比伊较好，哎。
1: 而且这曲还是广东曲，这个。其实就不难代替哦，哎，这种曲，这个你看，这编曲的部分，噔噔，
0: 啊，不然看起来听广东，以这条歌的广东版，
1: 对。

0: 听众朋友安尼，
1: 这条海海人间吼，诶，原曲的谱曲者吼，是已故嘛，是一个贵姓的香港巨星吼，张国荣哈，这条是1988年哈，张国荣作曲，阿甘也是在香港很超级明星的许冠杰填词，而且他们两个这位合唱，张国荣跟许冠杰合唱的粤语名曲叫做《沉默是金》哦。但是1992年哦，陈英姐听到原曲之后，哇，深受感动哦，一主动改也经纪人说，我要争取翻唱这一条哈，《沉默是金》的这个歌，阿不把改这台语歌，这是一条海海人生，这个广东的。原曲《沉默是金》哦，是在讲什么呢？歌词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放，但是因为是广东歌嘛，一大概这些功吼，哇，面对的流言蜚语的坦然吼的心境，但是咱这条吼嗨嗨人生吼，是陈英姐吼历经吼沧桑人生的生命起伏的感叹。我赶快，
0: 像诶嗨嗨人生台语版这条什么人数瓜数乡下？
1: 张国荣啊。瓜树，
0: 那台语台语版的台语的台语的，
1: 我看一下、
0: 哦，嘿，台语，我觉得是他歌词写得好啊，
1: 娃娃哎，你看金志娟，
0: 哇，金志娟写，
1: 你看，所以你看这个、哦、这一条台语歌哈、嗯、曲哈是香港人写词哈，是国语的歌唱
0: 台语。
1: 没有没有说台语的歌词竟然是一般来娃娃一般来讲是那种那华语哈、嗯、那流行乐手娃娃去写的、嗯、但是他可能够写作那么有意境的词哈、嗯、所以这是一个我干嘛说这条歌其实是一个跨国
0: 定是一下哟、
1: 哦、是金志娟写的、啊
0: 哦，这真的呢，台语、嗯、我感觉这条歌台语歌词是写了好啊，人讲这人生嗨嗨啊嗨嗨啊，落拍
1: 还是他是同名叫娃娃，我再查一下好了。
0: 对啊，对啊，这歌词是歌词写得好，哎呀，嗨嗨嗨嗨人生，你看嗨嗨人生。哦，人讲这人生，嗨嗨嗨嗨啊，路好行。嗯，哎呀，唔通我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节，
1: 资深作词人娃娃，他可能叫同名、啊，他不是金志娟，陈玉珍是金志娟嘛？嗯，我不知道会。好，没关系啦哈，
0: 应该不是那个
1: 另外一个娃娃啦，拍谁哈？那就是另外一个娃娃，那不是这陈玉珍哦
0: 啊，陈玉珍哦，不是哦，还有啊，咱今晚是要听粤语版
1: 的，对吧？沉默是金哦，
0: 所以讲
1: 我干嘛？我干嘛？
0: 原曲是粤语的哈。的等于讲，伊的曲是来自粤语的哈，啊，咱当然咱个介绍台语的歌，这个歌词哈，啊，台语歌词配上这个曲风哈，真的写得很好啦，哎、嗯，
1: 我觉得诠释起来，我自己比较喜欢海海人间这个版本，
0: 哎、
1: 嗯，张国荣是
0: 听听看，
1: 张国荣是比较阴柔的，
0: 哎、嗯，听听看哈，粤语版的哈。

0: 所以安尼吼，广东歌的版本跟台语歌的版本哈，对啊，
1: 哦，整理起来好，嗯，更我就更有意境
0: 了。那我们就再回来哈，这样有个比较哈。好来，我个听众朋友讲哈，台语版这海海人生，咱讲伊歌词真的写得好。那写这一首海海人生歌词的人是叫做娃娃，但是他的本名叫做陈玉珍哈。好来啊。这个陈玉，这个娃娃跟那个金志娟，哈，那个唱就在今夜，就在今夜不一样啊，唱那个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金志娟的娃娃，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人，哈，几嘞，好，这个娃娃是专门在写词歌词的，而且他写过很多好的歌词，你知不？
1: 嗯，比如说，
0: 他叫朋友，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他写的歌词
1: 哦，
0: 啊。谭咏麟的《水中花》，他写的歌词；陈淑桦唱的，哈、哦，陈淑桦那个上面哈也是他的歌词，哈、哦、啊，陶喆的《爱很简单》，哈、哦，天天哈、哦，今夜你要嫁给我，也都是他写的歌词。他写过很多很好的歌的歌词哈啊，所以难怪金志娟哈，伊讲常常都有人都以为说哦，你怎么歌词写的那么好？伊家的金志娟讲没有那个娃娃歌跟不是我啦，然后他也常常被误解哈，所以
1: 哦都是做得很好呢，
0: 哎对，
1: 哇，这陶喆的。
0: 陶喆的
1: 他很多我喜欢的作品，
0: 嘿，
1: 哇，这我、哦、
0: 嗯，陶喆的经典歌《爱很简单》，天天、
1: 哎哇這個、
0: 今天你要嫁给 我，都是这一个娃娃叫做陈玉珍哈、
1: 哦。啊，他怎么都厉害哦？
0: 哎，
1: 台语歌嘛，写个真
0: 啊，对啊，
1: 哇，
0: 国语台语真正厉害。
1: 你听听看、那個，
0: 嗨嗨，
1: 也是他的作品。我觉得娃娃的作品听一圈，这个人就好，
0: 哎，
1: 几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啊，但是想不到他神来一笔的这个，
0: 嗯。
1: 台语歌也可以哈、
0: 哎，
1: 流流传那么久，
0: 嗯
1: 嗯，
0: 哇，写他那么多好歌的，
1: 这条也很棒、啊、我也很喜欢那种
0: 歌词哦，嗯哦

0: 张国荣的《拒绝再玩》也是他写的。
1: 爱的彼岸天黑，
0: 左右为难，张学友的《左右为难》嘛，写下来，哇，
1: 是是非
0: 太厉害了，
1: 对。
2: 好，来，我们来看哦，这个娃娃哈，
0: 哎、欸，那洗干，
2: 哇，洗干搞，
0: 我们下礼拜再来介绍、哎。
2: 好，谢谢、哦。
0: 因为这个娃娃真的是太多九零年代的华语的金曲的，
2: 没错，
0: 幕后推手。你咧收听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2: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2: 周末快乐，
0: 祝福大家，拜拜。

0: 娶你。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杨先生，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咧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V、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银汉张服务主持的《银银来坐》，继续礼拜正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银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听朋友哇，白天还是热哦，再去出去拜拜哦，热了哈，热来阿志哈，咱的迄个水分随时补充，然后防晒嘛是爱个做起来哟、哦。和阿迄个该休困好阿休困哈，今日大部分的人周休二日嘛，都是休息的哈。小朋友大家开学哈，也不要该逼太紧，逼太紧，但是嘛别再规个拢闹连起哈，生活常规啦，各部分都要回归到正常哦。呵，那电话拢随时甲卡。那你有预购的部分哈，听众朋友自己要记得时间好不好啊？万一忘记，因为今晚好不景高伟才刚开始哦，我俩发公告哈，一直到928教师节，因为这个。今年的中秋落在九月二十五号，这天都要喝礼拜五，就等于是下个礼拜五开始，哇，五六日一，你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哈，哎、哦，当喝哈这节规划个安排哈、哦，等下开学安尼嘛较轻松，对不对？较袂讲拢哦，这个公那个规个拢爸爸做会啊哈，好来，田小兵哈，交通安全也是很重要的哈，交通安全很重要，遵守交通规则哈，每天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你荷包都要给他看紧一点的哟、哦。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拢甲靠通，好台中的外管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啊，你看到、哦、其实那个施工的人员，他们也是非常的辛苦哈、哦，辛苦哈、哦，因为家里国五套炸有这个很惊悚的死亡事故，这有西冈另外我们在有下面好下楼去掐的，结果那个车子这样来嘛，啊都搞鬼啊哈，不。这不知道到底是怎样了哈，那因为车道好像没有设置相关的号志做安全管制，所以啊，别人车动袂离啊，你知影吼，这拢足紧的嘛，速度拢足紧的吼，那他当场就无法度啊哈。重伤就走了哈，所以这个国道警方的爆料我们跟他带伊啦，马上派领完去现场处理采检哈，然后这个迄当阵他在高处哈，死者高处执行工程相关的作业哈，意外突然间发生载落去附近的车道哈，啊后边车唔知影嘛，都搞过去啊哈，所以这你知道吗？就是运气不好了哈，运气不好，那希望大家都平安快乐过每一天，好不好哈？啊，这好唔通这歹啦吼！你相信迄个因果轮回不？好像有一点点，那卖讲迷信啦哈，但是就是跟大家讲说，哎，迄个这行健康人生道路才对哈。来听安徽二姐所带来这首歌，叫做《红屋前》哈，咱最底来欣赏哦，谢谢。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只要学你吃，我要爱好汤一组，阿哥来的黄菜，
0: 来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来，今麦叫，即阵叫拢是后礼拜二才会当收到。好，响应着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吼邀请艺人杨贵妹，好担任年度的卫教大使，好有两扎失白掉这类失智的警讯，透过个人化的治疗，还有适切用药，减轻着患者甲家属的负担。本土研究推估吼，未来二十年来全台每天中心增加差不多48名失智症的患者，相当于每30分钟啊吼，都有一个。家庭面对着照护的挑战，国内家庭照护者平均每天照顾的时间超过11点钟，在职照护者当中，24%曾经留职停薪。台湾临床失智症协会理事长徐荣龙咧讲，失智症不是讲正常老化，你是会随时随着时间持续进展的一种疾病，时常见到原因包括阿兹海默症，还有脑血管的疾病等等哦。那告诉讲，咱的长辈呐出现记忆力明显衰退啦吼，无法多完成学习的代志。那时间地点拢难难做伙，判断力下降。啊，再来就讲情绪、个性改变，甚至渐渐退出着社交活动，应该拢早吼接受着专业的评估。徐荣龙来讲吼，失智症目前治疗主要的是三大目标，包括延缓认知功能恶化，改善忧郁、焦虑。妄想还有作息混乱的这一些精神行为症状哈，还有尽量维持患者生活自理能力。那因个治疗患者可能渐渐走向着生活失能，照护需求也增加了哈。新北市失智症协会理事长双和病院失智症中心主任黄立凯咧讲，失智症不是干那患者个人的疾病，也可能啊哈，牵动着整个的家庭。国内研究显示哦，家庭照护者平均每天照顾超过11点钟都定底下的掉了哈。那在急救护车当中，那只头颅那个关达94%，因为照顾爱请假，24%有留职停薪，还是讲照护成本不是干那金钱，也包括着时间、工作跟心理压力。而你开表示哈。高龄失智者时常合并三高加慢性病，每天可能同时爱食足侪种药啊，容易面对着要吞咽的困难，爱都无爱食，买食康。

0: 好个的差多了，反而就是没有帮助跟造成危害，这样就吃了啦，吼，给人家就没有做体检，所以说我们的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的哦，感谢吼，谢谢。226-0233电话都要看好通，来听摩西卡斯的哦，这个两个有打最近来收听哦。来，喂，你好，王莹莹，喂，
1: 你好，你好，
0: 嘿嘿。
1: 哎，我要订好灯草，你家拣一组就好啦，吃了再搁叫。
0: 哦，好啊，好啊。
1: 啊，下晡时哦，哈。
0: 哦，下晡班啦，哈。你也是新港啊，算啥？
1: 哎，我新港。
0: 新港对吼，好，谢谢大姐哦，哈，好好，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苏金姐哦，哦，多年来和你这么爱狗，谢谢啊，咱来进攻哥姐，你跟我讲，啊，咱今麦就是要搁叫一组好汤，一组牙膏嘛，拢用真多年，
1: 好用啊，用几啊年啊，
0: 你讲你，
1: 嘿，
0: 你讲恁查囝安那，你客户用，
1: 伊讲，伊遐讲喙齿咧，咧安怎啊，要去做喙齿啊，啊，我甲伊讲，啊来，我来甲讲啊，洗洗真好，我摕一。
0: 伊互你洗，哦，洗咱的汤加都会
1: 起歌。洗了，伊即马讲诶，妈，你搁叫？
0: 哦，恁查囝洗了，算咱起歌洗了，好讲叫妈搁甲叫起歌。
1: 伊啊洗啊未了啦。
0: 哦，洗啊未了。
1: 叫我搁叫啦。
0: 哦，叫你搁甲叫，因为你摕一条互伊洗看卖啊嘛吼。
1: 没有没有。
0: 啊，你家己洗洗咱的起歌，你洗了感觉安怎？诶，
1: 洗了吼，安尼我吼我八十几岁啊，我喙齿吼无啥有啊。
0: 哈哈。
1: 啊，喙齿啦，然后有垢啦，啊是讲迄四季拢安尼甲洗洗吼，啊，正清气正好。
0: 哦，感觉用咱的起面啊，温起个甲面面嘞，足好。
1: 露露啊，四季露露啊，
0: 四季露露诶，
1: 足清爽诶，足好。
0: 哦，足清爽正好啦吼。啊，咱这凉凉安尼介舒服吼。
1: 对啊，啊伊嘿啊，伊咧讲伊咧喙齿疼，我来讲，哎呀，洗洗啦，洗洗袂歹啦。
0: 哦，啊，你爱讲迄个姐姐讲喙齿疼诶情形吼。那该东西就康就去，爱去去可以先去吞了好。
1: 有屁用啊！
0: 嘿，有啦吼，
1: 开几万。
0: 有吼，嘿，那喙齿的问题，
1: 你讲洗了会下，讲会叫我搁叫啦，洗了未了啦。
0: 哦，洗了未了，先叫起来等。
1: 洗一罐啊，未了伊就知啊，
0: 都有感觉啦吼。
1: 感觉啦，哦，阿姐，妈呀，你也有哦，我搁叫。
0: 哦，阿你要八十啊，爱叫阿妈呢吼。哦，阿妈，
1: 哎，
0: 哦，袂歹呢，哦，做阿祖啊，
1: 几
0: 啊年阿祖啊，哦，叫你阿妈啊，阿妈，你好汤头，你是拢家个在煮食吗？
1: 嘛是拢暗顿，我拢我煮新妇啦，去上班暗顿我冇煮啊，
0: 真好呢。
1: 啊，中昼我家己煮上来食，我拢话，
0: 嘿，啊，你嘛食啥？
1: 大项嘛掺，啊，大项嘛煮啥都掺啥，
0: 哦，安尼真好。
1: 啊，番薯叶啊啦，沙沙的啊，嘛掺一挂啊，猪油汤煮啊，落去拌拌的，哦，足好食，
0: 足好食的吼。
1: 哎呀，
0: 赞赞赞！
1: 啊，煮汤，煮啥物汤啦，啊是煮面啦，拢嘛甲掺。
0: 哦，拢掺好汤头就对吼。
1: 哎呀，我是用足济去啊，我是今仔无甲伊叫几颗，我就伫阮。家有房关
0: 呀，啊爱甲我买，才会使做升级啦，哎吼，哎呀，阿妈爱甲我买哦，
1: 买
0: 啦，一千嘛最重要的呢，免歹势哦嘿，一千嘛最要紧的哦，哦，
1: 就算讲较少啊，
0: 哦买啦，拢无要紧，袂嫌少，干那嫌无够呢，嘿，
1: 好啦好啦，
0: 系啊，
1: 哇，后盖都拢甲你叫，
0: 哎呐，爱甲我叫才会使做升级哦，阿妈爱给你哦，哦，哦你叫你叫狗，谢谢啦，
1: 啊，哎
0: 叫你。健康吃百里
1: 哈，
0: 哦，阿伯定哦，阿姐阿妈，安尼咱这个好汤头啊，去过奥利奥利的搞，
1: 一项一种
0: 哈，嘿，一项一种，
1: 啊，当时
0: 奥利搞，吼，
1: 奥利的，
0: 嘿，对，哈，
1: 哦，
0: 谢谢你，阿姐你健康哈，好，谢谢阿妈哈，再见，呵，哎，感恩得下哈，阿妈应该真你好，你看。哎，听袂出来，这声讲已经八十外吼，所以身体个用用行行拢无得行，食食上要紧吼，食健康、食养生、食无负担，就是咱即款得力白红豆养生的好汤头。阿妈实在有够熬，八十外，来十几块阿妈话更较熬，九十外嘛做够煮食，因孙呐，甲因新妇讲，哎妈。妈，阿妈那会这么煮哈、啊？阿妈这老啊，那会这么煮？哦，阿妈真正吼、哦，身体有咧保养啦，拢有差吼、哦。安尼就是要安尼老的老保定老空间好性命，是说唔免烦恼吼，拢总唔免惊啦吼、哦。啊，是说啊，就会好命，真正吼、哦，咱自己买好命对不对？卖造成别人的负担，我咧就有尊严啦吼。即马个人化社会来临嘛哈，好汤好用啊，牙膏好洗，开几千块。顾咱身体的健康，顾咱全家大小食食的健康，爱投资无？哎呦，2260-2233-2260-2233，外观七手机啊，头前加控诉，上班时间保得旺，2481-0939，会记得哦。全部营运代言的专业的产品 Q， 经销有房屋，其他会记得找我个别哈，这边广掉去，别唔掉去哦。2260-2233，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战线，亲爱的好朋友都可以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 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咱需要随身带的物件，像手表啊啦、手机啊啦，吼，啊一寡装饰品等等，有时阵会袂记得带。其实你会当将自己经常需要带出门的物品啊，放伫个我门口的桌顶、玄关的所在，还是讲柜台顶关，出门的时阵哦，你得注意到啦吼。咱像锁匙这一定爱放伫吼你出入的所在，吼，啊，则袂讲吼安尼哦。袂记账，你就麻烦对不对哈？所以讲，这是真正要紧的代志。搁再来，就是讲哦，迄、那个邮差拿来给你叮咚叮咚啊哈，咱将印啊，加这个笔哈，在里面夹当中，放伫门口附近的拖啊内面。要用的时阵哦，因为当中挂号配爱印啊嘛哈，才袂讲凶凶公公哦，伫啊边来边去吹拢无啦，真正吼伤脑筋的代志啊，而且吼甲印啊。放伫客啊内面，嘛较袂去红偷客去，然后算放伫拖底吼，啊你就知讲，这个客啊固定，像阮兜嘛是安尼吼，内面就是放烟啊，即下讲邮局吼、邮差送一寡公文的也好，啊是讲顶顶有的是挂号的吼，需要登烟啊吼，包裹然后啊你就来登一个吼，加较方便啦吼，较袂讲啊和邮差等真久啊，歹势，迄个我找无呢，我找无，吼、时间就了去啊吼，搁再来呢就是讲这个。人哦，随着年岁增加，拢会较无偷心无忌忌，所以讲，我拢会用迄个便条纸下吼，啊，咱当买当做一个备忘栏、公告栏、公休公告栏吼，伫桌啊的头前，还是讲门边一边搭一个哦软木塞哦，当做备忘路栏，就是讲吼、水费啦、电费啦吼，这个单啊，甲电伫电管，还是讲咧，爱回啊袂回的物件吼，拢会当用迄个图钉甲电伫软木塞电管，随时提醒家己爱注意啊，电话真爱打打啦吼，啊无你再用电话就免讲啊呢，搁再来啊，这个运动衫啦吼、游泳衫之类，搁一寡相关的咧小物品，参像这个护目镜啦吼、救生圈等等，上盖好甲收。伫讲一个吼，橱啊吼，还是讲迄个抽屉内面要用的时阵哦，才方便吹哦，袂甲一般日常的衫吼套难做伙啦吼，这是讲分门别类的一个重要性啦吼。啊无，逐工都伫遐话妈阿妈，我啥物物件伫倒啦，我吹无啦吼。自细汉都养成一个好习惯吼，运用一寡卡书，咱会当来帮助生活更较方便、更较快乐、较舒适哦。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八宝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感谢收听。喂，你好，我莹莹。喂，哎，你好。
1: 我要那个好汤一煮。
2: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点在网传。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伊娜，
1: 哎哟，
2: 哎，
1: 嘿，
2: 你去甲送迄个好汤头送来我家。
1: 哦，送去你呀，哎、欸，阿大姐，好汤好用吼、哦。
2: 哎
1: 呀、啊，嘿，哦，阿、啊、你嘛
2: 上好食。
1: 你讲三米山上好食哦，哎呀、
2: 啊，哦，茶啊油就足好食。
1: 哦，你掺茶啊油吼，啊倒好汤头，啊就去安尼甲拌拌的哦。
2: 嘿，啊唔免搁掺，唔免掺豆油，甲掺盐，遐咸酱啦。
1: 哦，真正唔免搁掺遐个啥物豆油啊啦，无会伤死咸的吼。
2: 嘿，嘿，啊你啊甲扎咧，人啊白啊一杯一杯安尼哦。
1: 嘿嘿，
2: 啊你个用炒一汤匙啊的，迄个好汤类啊就足好食。
1: 哦，算人个看咧卖安尼一物一物安尼有无吼？
2: 嘿，设备迄个，设备。
1: 哦，我知我知，较设备啊，你着炒一汤匙的迄个好汤头呀。
2: 嘿啦，嘿啦。
1: 嘿嘿，哦，你量差不多安尼啦吼。
2: 嘿啊。
1: 哦，
2: 啊，拄好咸啦，未伤，也未伤咸，也未伤正啦。
1: 嘿啦，因为你无够咸鲜吼，食无滋味。
2: 吼
1: 啊， 啊，伤咸嘛无好，对不对？
2: 嘿嘿嘿。
1: 哦，搞呢吼，那讲哦要煮汤煮火锅有无？
2: 欸，我拢有参，我拢有参。
1: 参对吼，哎，昨昏等去拜拜吼，啊，阮阿妈也一个阿嫂讲，哦，迄奇怪呢，伊滚安尼当大鼎的汤吼，参好汤头，出了了。啊，伊讲，哎，奇怪呢，啊，又个饲哦，参盐就是，迄滋味就是无同款，
2: 滋味无同款。
1: 嘿呀，哦，伊讲好汤头真正是好用啦。
2: 啊，你爱个汁无个汁呢，你要割下落哦，哦，有点伤咸
1: 嘛。哎，啊，伤咸你得个个爱个个透茶吼，透茶啊，透个较
2: 大，
1: 嘿，对啦，较透透较多好吼。哎呀，所以讲其实用久，咱就知影讲啊，咱厝内底偌济人咧食分量吼，爱掺偌济啊，包括你有讲哎，咱得一熟诶
2: 米
1: 线对吧吼？啊，咱得一汤匙安尼拄啊好嘛吼。哦，真够呢吼，好啊安尼好用啦啊，未感觉讲安尼食了不舒服。
2: 对对对啦，哎，安尼食到吼，拄好个食到真爱食。
1: 哦，食到真爱食吼，啊，咱人就是食上重要，对不？
2: 哎呀，
1: 哦，哎，迄个只要营养，只要健康，人身体就永健。
2: 这又就上好啊，
1: 下面
2: 做你啊，不过一早时啊，我食安尼吼，
1: 会
2: 较会过意更啊。
1: 哎，哎，底下又是袂歹吼，较健康。好，安尼大姐要过几多好汤？啊，你贵姓哈？你的电话。木易杨哈，杨大姐，
2: 杨金莲啦，
1: 哦，金莲姐啦吼，哎，有闲爱较接吼，卡起来开讲，无雄雄啥拢会雄雄袂恁嘞，
2: 对啊，
1: 对啊，
2: 我只是还蛮讲话，
1: 没啦，
2: 来开讲，
1: 啊，都无得过来听众朋友像你安尼吼，简单分享着咱的使用心得嘛，就好个呀，哦。
2: 嗯，
1: 啊，感谢你的分享哦。
2: 好，
1: 好，啊，祝你健康
2: 啊。好，谢谢你，
1: 哈，好，再见。嘿，对，下早班哦，哈。
2: 好，
1: 好，感谢你哦，谢谢。嗯，好，再见，拜拜，好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来来，听电话接。喂，你好，大姐。
3: 哎、欸，
1: 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3: 哎、欸，有。
1: 今麦卡这支嘛7716的吼。
3: 哎、欸，对。
1: 啊，你讲买、
3: 啊、那个袋子不用了。
1: 好、啊，你讲买一组。
3: 好上头、哦。
1: 上头不用袋子啊，今麦哦礼拜啊吼。然后我给你报个节吼，因为他现在、就是讲中秋节吼，会量较大，所以伊就无红机点时间吼。但打开四年应该还好啦。应该是会准时，礼拜二哦，礼拜一是不会搞的哦，哈。
3: 哦，我知道。
1: 好，你知道哈，
3: 好， 好 okay、
1: 谢谢你哈，
3: 好，
1: 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这个咱大家拢爱给讲几拜，哈，给讲几拜，听众朋友就了解了哈。来，李丽的空，李丽三三，现地位扣印证上继续加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的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来，听这首故乡的歌哈，你用个乌干。哎，这个关键。

0: 听众朋友，咱人啊，爱较骨力的，唔通扁担。这哦，扁担先生的人叫做啥？叫做扁担先啦吼。人若扁担吼，达项哦，你这做代志拢无要无紧啦吼，实在是袂使你的吼。啊，来讲到吼，这个爱清洁，拢爱洗身躯啊，洗了胖胖啊，真舒服。可是呢，我囡仔哦。不爱洗身躯呢，哎呦，安尼太过暖了，垃圾鬼不爱洗身躯吼、哦，为什么不爱洗身躯嘛？唔知呀。诶，前几日才伫朋友的脸书看到咧讲吼，连因查囝细汉妹啊都无爱洗身躯啦，想尽办法吼、哦，要甲乖，都乖袂叮当。我就想到因摆吼，阮堂弟细汉的时阵，阿妈咧穿，阿妈妈想讲阿妈有货啊，等伊要甲倒洗身躯哦，抓袂掉啦。那要甲洗身躯都袂输，要挂伊个肉同款哦，哎，叽叽叫呢，抓袂掉吼，伤脑筋哦，啊是气甲啦吼，啊气嘛无多哦，啊嘛是甲抓咧脏脏洗洗咧吼，来个清气。咱来讲到吼，这个扁担无洗身躯吼，真正得贵个转转身呐。今日台语念谣要来讲一个扁担身哦，讲哦，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转转身，走起起啊，洗三遍，毒死乌鱼数万千。哎呦，惊死人哦！吼，身躯无洗就转转身啊，对不吼？阿公哦，走起起啊，洗三遍啊，吼，毒死乌鱼，吼，这么济呢，吼，真正惊人。咱过来复习一摆，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转转身。早起起啊，洗三遍，毒死乌鱼数万千。这就是今天的扁担身，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
1: 喂，你好，喂，
2: 永永，好，永
1: 州。

0: 喂，你好，喂，嘿，喂，你好，
1: 李宁老
0: 师，嘿，我是啊，嘿，你好，来，你收音机啊，近点哈，
1: 李宁，
0: 我是啊，我是啊，嘿，你好啊，嘿，
1: 我真搞了些啦，
0: 嘿，什么代志啊？
1: 哈，诶，酒是咧食安怎酒啊？
0: 你等一下。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继续观看是上面所带来玫瑰，我爱你哈。好，来爱够健康，爱食饱。有人今麦在来食早午餐，有无？有啦哈，哎，睡饱饱，但是你莫困上饱。我讲你困上饱，是讲你要平均啊，每天平均睡饱，而不是说利用一天吼，这种这种诶补偿性的吼是无什么帮助。咱即个即几日节目当中健康资讯有甲大家分享过哈，所以万行代志拢是爱照起步来啦哈。用用安怎吼，拢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对不对？好，给大家当这来干巴的。好，22602233，现场的可以转上继续加卡。台中的哈，我关起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好，来第二点钟吼，后手春草无加一个点钟，而且时间哈，秒列58岁妇人郎，因为一公去有车搞到卡啊，就医的时阵哦，两只脚拢乌青嘞，也无明显的外伤哦。但是等伊厝休困几落点钟了，突然间惊死人啊，胸闷、呼吸急促哦，我见见拖嘞，拢个上等伊急诊啦吼。医师发现讲，伊就是因为吼啊去手机啊啦吼，惊吓过度，结果引起着心碎。症候群哈，心脆呢吼，心脆呢吼，来，苗栗县大千综合病院急诊医学部医师廖洪强咧讲，这个妇人因为呼吸困难，再次返回急诊，啊，来个紧的啊，抽血啦，电脑断层吼，心脏超音波，啊，个紧急的心导管检查，冠状动脉啊，无明显突裂，也是讲较 A， 百度就讲啊，他这个不是心肌梗塞，不过胡林郎他的左心室心尖的部位啊，吼，电线收缩无力，吼，参像气球迄一般讲膨起安尼啦，吼，那心室的基部。好、哦，就是过头收缩，整体形状未输是日本传统用来抓塔口的迄个章鱼壶哈、哦，所以较近，这就是惊吓过度引起的章鱼壶的心肌病变，也就是咱所讲的俗称的叫做心脆症候群呐哈。哦，竟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心碎症候群呢哈、哦。好，廖洪强讲。这个章鱼虎的心肌病变通常就是说因为突然间很突然的生理心理压力被诱发出来那病患90%都是50岁以上的女性尤其三岁后发的天经了后的妇女朋友那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啦说 maybe 可能跟这个妇女朋友的变化有关联所以你看看怕 会不会怕死人会哦怕死人都会啊，这个妇女人因为车好脚去有车搞过去58岁嘛因为人家都经验奇怪了所以惊吓过度说来引发这个心碎症候群所以说有时候欸，有的人较搞怕车惊吼，啊，那谁敢袂惊车甲你搞过去安尼吼？无外伤，迄真正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安尼啦吼。所以这个人生就是无常先到，还是一句话啦吼，健康、快乐、平安最重要诶吼。好，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台中诶吼，台中诶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22603233哈，控诉22603233的电话哈，欢迎随时到这里哦。哎，讲到心脆，张雅武这首歌都是心脆哈、哦，来这点来欣赏哈。好，这个知道有这种叫心碎症候群呐、啊、哈。哎，心脆的宝贝邓爱呀，来对不对哈？哈，破碎的心要哪把变哈？把刀哈来啊，缝缝补补哈，就是碎了嘛哈。好，来听这首歌，心脆哈。

0: 喂，何尊姐，
1: 嘿嘿，
0: 哎，你安尼学了解，当今你等我一下，过一下音感吼，这哦，恁阿孙的吃八回吼，你等我一下哈，咱来进攻个大姐，
1: 大姐。

0: 然后，
1: 嘿，用几个年啊？
0: 哦，啊，
1: 哎，我遐无遐好汤头，我都袂晓煮呢。
0: 哦，你客气啦，
1: 真的啦，
0: 真的哦。嘿
1: 啊，嘿啊，啊，因为我食素食嘞，我
0: 都，
1: 我像迄包啊吼，迄我家己种吼，迄包啊我都掰开哦，啊，来煎煎，啊，老沙沙，啊，拌拌嘞，外好食嘞。
0: 真的呢，啊，你种倒一款豆啊？
1: 我种迄麦豆。
0: 麦豆哦，麦豆我嘛最爱食，甜甜吼，爱沙沙嘞，拌好汤头就好食。
1: 嘿啊，嘿啊。哦，本来就最好吃，
0: 真的吼、
1: 哦，嘿嘿嘿，
0: 哦、啊，人你讲哦，咱安尼炒面安尼，哦，搁外带阿孙的欢喜噶吼，
1: 嘿啊，炒面啦，啊煮锅的菜饭啦，哦，嘛最好吃的啦，
0: 欸、煮
1: 我拢掺迄个尔啦，
0: 哦，拢掺迄个尔吼，
1: 嘿嘿嘿，迄都唔免掺盐，唔免掺味素粉，味素粉即嘛无咧用，
0: 是啊是啊，
1: 啊都拜拜一大堆，我都讲要摕来去给人啊，因为我拢掺好汤头关系啊，
0: 掺好汤头关系吼，
1: 嘿嘿，
0: 这食起来口感就是无同啦，
1: 嘿啊嘿啊。
0: 即个你看，
1: 阮、哦啊、新妇话正死咧，嘿，啊连忙连我煮嘛是同款安尼食，
0: 啊嘛是食个素素叫对无？
1: 讲
0: 外带咧吼，
1: 对，
0: 食好你看卖吼，所以吼，感谢你对咱的支持个爱国啦
1: 吼。啊我嘿，啊我都报厝边啊，啊因咧拢干呐吼，
0: 嘿，
1: 伊拢干呐买袂落，
0: 啊有诶拢开袂落
1: 吼，开袂落，但是我好食第好啊差别诶。
0: 嗯，真正你讲到重点啊，其实吼别项吼较省寡，
1: 对啦。
0: 健康都无计对无吼，
1: 袂
0: 使安尼比啊！无要紧，咱都食健康素食吼，
1: 哎呀，
0: 开袂落迄块无多的代志，啊，无福气啦吼。
1: 哎呀，好，谢谢啊吼。
0: 嗯，感谢大家。
1: 俺明仔再要寄来
0: 啊。哎呀，明仔就收到啊。你比如你讲存半罐尔尔吼。
1: 好，
0: 谢谢你哈，再见哈，拜拜哈。你看咱大姐吼，食个健康好。哦，跟阿孙的哦，讲哦。阿嬷你煮的较好食呢，我妈煮的拢不好吃。哦，伊阿嬷有掺好汤头啊，这个差别就是伫遐啦吼。啊，你看真吼，阿嬷煮，妈你煮的较好食吼，心不安那轻松嘞吼。不过吼，我感觉讲真正吼，食够健康哦，听清没有？这一千爱豆煮无爱啦，代替豆油盐味素粉，健康养生无负担吼。三菜拌菜拌米拌米线，煎鱼萝卜煎煮炒炸卤，你看拄食咱的林爸爸嘛是安尼，家己直接炸便当创啥哦？伊讲真正哦，好食阁好用吼。哦简单用，省时省工省家属，佮咱顾健康。电话拢欢迎佮卡号通，2266-2233-2260-2233。以上广告哦，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甲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还都讲有人刷卡讲，哎呀，听张学友，我有想到哈，那我们就来听哈、哦，心碎了无痕，很久没有听到、哦、歌神Jackie 张学友这首歌，我们一起来欣赏哈、哦，心碎了无痕，2260-2233，电话拢个看好通，控诉2266-2233，刷卡代理哈、哦。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啊，
0: 有新车，
1: 我要做好当头两桩。
0: 来，先报这首哈，唐林朋友要听的《来山爱情梦》，唐丽所带来哈，26023336，银山卡等你哦，谢谢，来，我看一下。

0: 亲爱的朋友，这个孔子公啊，孔子是中国古早时代真出名的教育家，所以哦，要囡仔读册啊，咱就去拜孔子公吼。有足侪足侪学生桃李满天下。某一天，伊当要出门啊，突然间哇，稀里哗啦说落起着大雨啦。孔子公哦，也无扎雨伞，学生就建议讲，老师啊，这个子夏吼有雨伞，无咱来去甲借好吗？啊，这个子夏咱嘛知呀，嘛是孔子公的学生。但是哦，孔子这个时阵安怎摇头反对呢？伊讲哦，这个子夏唔是一个真大方的人，伊较当生啦，较介意吼家己的物件，家己用真爱惜。人甲人咧交往，咱应该爱尽量哦，表现出对方的这个长处，避开掉这个对方的短处啦吼。啊，这款的感情吼，才会当久久长长。咱明知知影讲子夏吼，伊的短处就是讲吼，较当生啊吼，较小气啦，铁公鸡，你搁要去甲借物件，安尼唔是故意吼，要让人知影讲伊的短处，知影讲啊，这个人就是安尼当生啦吼，啊，这个吼物件哦，人拢未使用伊的就对啦吼。所以讲啊，落尾呢，这个魏晋时期的文人叫做嵇康。伊伫咧写和朋友的批当中哦，伊都讲到即阵的代志哦。伊讲呢，这个孔子公啊，无甲伊学生子夏借雨伞，这就是咧暗看到吼，伊无好的所在，在遮掩他的短处啦吼。古文叫做啥？护其短，所以讲呢，后代人啊，就用这个护短啊，吼，护短啊，吼，来比如讲要暗看到自己，吼，家己还是别人的缺点。可是呢，到了近代这阵，就是时常和人用来讲，你干那一直吼，咧袒护自己人的过失，吼，拢为家己啦，吼，恁家己人做唔对，啊，你搁底下吼，拢讲伊无唔对，吼，伊拢是对的，吼，安尼袂使你啦，大家把酒斤斤伫咧上咧，吼，所以讲对的对，唔对的唔对，爱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那古早时代护短，其实听起来是算好的，对唔对，吼？老师，咱讲。在线科动机，哦，你知道这个人的个性是安尼，你得卖去吼，踩他的线，踩到他的地雷，安尼大家相安无事嘛，是不是？啊，你得知讲，像演艺界嘛，足侪人出名吼，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呢吼，假诞生嘛吼，啊，所以讲，你要叫伊请客，可能无啥可能，可是吼，伊那欢喜干嘛要请客吼？哇，得真正吼，大家皆大欢喜啦吼，所以讲，铁就没有一人一款性啦。上米饲百样人，咱会感觉讲孔子公哦，真正是真有智慧，嘛是一个好老师、好先生啦吼。所以讲，咱学习人这款的这个胸怀气度，不管呢会当真做吼，万代吼拢留着封名的这个孔子公吼，至圣先师孔子啦吼。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这个护短的典故的由来哟、哦。感谢收听。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莹莹啊，我好，好，请说。

欸，这首歌那不是我要播一首呢？张脑筋优雅哈，呵，来，这怪怪的呢哈，来，我再重输入一次哈，你看听前奏的怎样哈？欸，好像是这样插了一个字，应该是插一字。欸，真正呢，安尼就插大尾去啊，伤脑筋哈。欸，那我那首是，我看买，看也编号一下，嗯，怪怪的呢哈，3557。哦，所以无同款啦，安尼应该是这首才对哈。来来，来过来听一摆哈，优雅哈，优雅。哎，但丁刚才讲到伊跟男朋友的故事嘛，和他离婚，然后遇到这个之前哈的，就是两个人在点嘛要结婚的啦，后来又在一起了哈。来，结婚的是安尼啦，爱笑颜哦。听前奏的，知道这一版没错，偏偏来想你哈。2260-2233，有时是搁想，有时阵是安尼，也想破头吼，搁想嘛无采工，不要钻牛角尖啦哈，开心。2260-2233，上卡等你哈。

0: 进攻个
1: 喂
2: 喂，
3: 等下哥，你冇买着，买啦，
2: 阿弟哥，我咪爱过来录啊喂，
3: 哦，
2: 要来录是明天，
3: 哦，要录是明天，
2: 对啊，
3: 系啊，
2: 我咪跟你讲这，你又讲，伊讲就无，你个讲三了无啊，
3: 哦，你讲听众朋友连讲啦 ，Q&A 食到慢慢啊呢，哦，阿弟家己亲身的经验是
2: 讲，要来你三只只吼，昨天呢差不多，差不多一礼拜过着拢感觉，
3: 哦，你家己的经验体会是安尼啦，阿弟本来食两粒是嘛是卡板，
2: 卡板，在哪唔在？
3: 哦，啊！你转家己可能冇听到听上个分享是无？
2: 无啦，我家己我家己注意个啦。
3: 啊，你家己注意，但是
2: 讲冇加食三两嘞吼。
3: 哦，
2: 啊，那香港贵，足紧嘞，差一礼拜十工十外工啊，就好去啊。
3: 哦，好去是讲就较袂安那。
2: 唔爱个作怪啊。
3: 哦，本来作怪是安那，只算遐听啊是安那。
2: 啊，都算有只骨真艰苦。
3: 哦，你讲你前摆啊，我知你吼爱清气，想有洁癖。哦，你迄咱的迄个妈妈好命，因为吼便所拢你包的对哇吼，啊个流头卡。
2: 我个算他们拖卡上嘛东西啊。
3: 啊，你就是爱清气吼，入了想定金。啊，你讲迄个腰无张直哦，可能是。聊聊啊，迄落去走进去啊。
2: 对啦，对啦，算要这个算得开去啊呢。我发作艰苦啊呀。啊，你若要打跳个三大人嘛是无效，
3: 对
2: 吧？啊，到尾只要都弄三条安尼，一开一就好啊。
3: 哦，你讲炒迄落无
2: 个。炒十外工。
3: 十外工吼。
2: 炒十外工就好啊。
3: 就舒适当当安尼吼。
2: 都拢唔爱个迄条呀。
3: 嘿，所以讲这吼拢是经验的分享啦吼，自身的迄个经验的分享
2: 吼，
3: 好啊，谢谢你嘞
2: 哈，
3: 啊，祝你健康
2: 哦。跟你讲对，
3: 好，感恩哈，谢谢，
2: 好，
3: 再见哈，再见，
2: 再见哈。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盈盈。喂，嘿，你好，拍摄。
1: 叫 K 哥。
0: 来，你等嘞。
2: 健康小百科，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小百科。今天健康小百科要跟大家共同做伙来关心，就是讲皮肤上哦，困袂好，三步来做改善哦，跟大家同齐来关心。68岁的林太太，因为皮肤的问题哦，来皮肤科就诊。伊个脚哦，迄个皮肤哦，拢得油油啊，啊一片一片哦，真恐怖，亲像迄个鱼蛋同款拢鼻起哦，定定会叫会痒的所在哦，红疹个健脾，因为了破皮就健脾对无？抹真济乳液，皮肤原来是介干，迄阴暗时候可怜啊，真个拢困袂起，都爱去看身心科去安眠药食。才会当困，会当讲是生活品质歹，艰苦过比海里啦吼。那因为烦恼血管的疾病会吹到有血啊嘛，所以讲哦，林太太实行无油的饮食，无拢无食油，有6冬的时间6年呀。皮肤因为油脂不够，所以哦带着寒天的痒、冬季痒啊，经过补充适量的油脂，加上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 的食物啊，调整抹乳液的习惯。第一第三天啊，伊因暗时哦，未搁再讲安尼上甲困袂去，打上的问题改善，拢无搁再发作硬起来哦。那有足侪长辈伫咧问医师，讲皮肤会打会上，除了讲哦，咱这老皮啊老化引起的皮质醇萎缩，嘛甲气温低哦，还是讲季节变化有关联。咱再讲秋冬的时阵，皮肤会打会上的患者吼，真侪占多数。那春天哦，这种温湿变化当中哦，春天小入心天气变化大，皮肤打痒的问题人哦，原来袂少哦。那皮肤哪一打会痒吼，只要个破皮要安怎和伊家己好起呢？爱会记你三项内服外用的生活原则，多数患者哦，差不多一礼拜内都会当改善哦。第一，补足咱身体所需要的油脂。寒天会痒的病患，通常就是油脂摄取量严重不够。那油脂是保护咱的皮肤真关键的营养素。油脂呐摄取量不够，咱人的皮质醇就无法度分泌充足的油，来防止着水分按皮肤吼来蒸散。所以，不管讲你抹偌济乳液，同款拢感觉大。建议补充月桂酸含量高的椰子油，啊，个欧米伽3脂肪酸含量高的亚麻籽油，每顿饭前补充5cc 加10cc。再来第二点，补充维生素 A 加维生素 C。维生素 A 加维生素 C 是皮肤修复重要营养素。维生素 A 跟咱的皮肤和黏膜的发育有关联。啊，那维生素 C 就是帮助胶原蛋白制作，同时降低身体的发炎哦。啊，食红萝卜、红菜头是上个简单摄取维生素 A 的方法。但是维生素 A 吼，伊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必须要用油炸过，才较好吸收。所以建议你当用发烟点吼，较悬的洛梨油，还是讲椰子油，甲这个红菜头炒嫩。每天吃半碗的量就有够了，还有每日吃两份水果，就能摄取到维生素 C， 满足到人体一天维生素 C 的需要量。再来第三点，就是说抹乳液以前要先抹油哦。生活习惯的调整最最重要，首先就是说你洗身躯，水不能洗太少，卖用含皂的清洁品来洗皮肤，愈洗是愈大，用温水吼强强洗洗就好。洗完身躯啊，你规身躯先抹一层薄薄的油，吼椰子油啦、橄榄油、洛梨油拢会使哩。所以你再去抹 cream 吼乳霜吼这种的物件，这款的保养方法会当和皮肤的保水度搁较好。一天会使抹几落摆。重点就是讲，抹油以前，你的皮肤要先温淡，效果讲更加好。这就让我想到讲，咱阿在抹婴儿油的时阵有无吼？前摆我皮肤嘛是较干，吼，咱规年冬天拢逐天吹冷气嘛吼。那抹迄个婴儿油就是讲，伊甲你讲，你先去洗好吼， 啊，搁小块淡淡卖七搭，啊，你的油甲抹起哩，哦，同款的道理啦吼，啊，然后你再搁抹乳霜，哦，这拢是袂歹保养方法哦。咱听众朋友有记清楚无？搁来复习一摆。三撇步，和你挥别皮肤干痒的现象吼。第一，补充油脂。大人啊，每顿饭前补充椰子油、亚麻籽油5cc 到10cc。三岁以下的囡仔，吼，搭顿3cc 就可以。再来补充维生素 A 甲维生素 C。大人逐天食半碗用油来去拌菜红菜头，啊，够两分的水果。三岁以下囡仔会当加1/4碗油，吼，擦迄个红萝卜。把水果压成泥吼来食用，再来生活习惯爱调整，卖水洗上烧吼，洗身躯水莫上烧，卖含皂的这个清洁品来洗，袂愈洗愈大。洗完身躯，淡淡的时阵用油啊先抹过，啊个再擦这个乳霜做保养，一天保养几落摆吼，听众朋友，你得当友好啊来改善着皮肤大一张的问题。你看这个林太太哦。安尼皮肤痒个大，拢困袂好势吼。这三步和你做一个参考甲运用，当作来关心着咱的健康。感谢收听。喂，你好。
1: 哎，袁姐啊。
2: 哎，是，你好。
1: 我张大哥啊，然后哥啊，几多好等好。

0: 来，喂，你好，喂，喂，
1: 喂，喂，喂，
0: 哎，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嘿嘿，莹莹你好，你好，哥哥，顶你的 K 歌啊。
0: 来，亲爱的朋友吼，我感觉那天乌阴乌阴吼，周末假期啊，健康不放假啊，迄、那个咱吼，卖拢苦爹出来吼，传小朋友天气好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放放电一下，卖个一滴黄山西嘛，好不？而且看下吼，近视的规堆呢，吼，爱注意哦，灵魂之窗爱甲顾好哈。好，来，咱的电话的这波被催完，22602233继续甲卡。那你有预购的部分啊 ，Q 啊 ，QQ 啦，像素的这個，好，家己爱记。时间爱买基金卡来跟我们讲一下，吼，跟你查询的对哈。好，来用来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啊，早晚开始量有温差哈，外套爱穿嘞哦，大家保重身体，水分补充。明仔礼拜是很困的哦，后礼拜一套早六点听 FM 105.5，欢喜早安，咱准时空中再相会。22602233刷卡等你，下礼拜。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大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帮侬扎龟》，这是凤飞飞所带来好听歌曲，伫这位听众朋友来播送。乡亲朋友，今仔日呢是这个拜六的假期哦，非常感谢乡亲朋友呢，哈，赶快伫这个假期当中继续来听咱的听的节目。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咱的乡亲朋友记好条靠通哈，随时来卡哈，来购健康各位产品。你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三，搁在你家听众表报个一摆，226522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会记一爱加控诉哈。阿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加听众表来报个，咱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今天咱来听歌，每位听众朋友播上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这个拜六，哈，拜六，咱呢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三点过了，就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哦。来，乡亲时代做好准备，稍等下电话卡通。

0: 来，谢谢，这是非常好听的日语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来，乡亲今天去拜托哦，所以讲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来，想要听什么歌？即卖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啊！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赶紧卡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我踮阳靖红顶路，
0: 阳靖的红顶路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来，你好，
2: 你自己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踮只门咧唱诶，喜欢诶好男儿，
0: 喜欢诶好男儿哦。
2: 那喜欢诶好男儿，那无只女，只女鞋多吼。
0: 那无只啥？
2: 女鞋多，
0: 女鞋多哦，女鞋多哦。
2: 女
0: 协同哦，我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
3: 雨水金珠蕊，
0: 雨水金珠蕊，
3: 哎，林秀琴，
0: 雨水金珠蕊啊哈，林秀琴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歌，
0: 嘿，来加歌。
4: 天堂红米的咯，同工人约，道顿苦人情啊！
0: 道顿苦人情，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拜拜。你好，
5: 哎，我要点歌。
0: 好，请讲。
5: 是诶，十轮整个一空九空的台湾人。
0: 一空九空台湾人，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5: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6: 啊，你看那个。
0: 嘿，你好。
6: 客厅的老歌，客厅的瞬间曲，
0: 客厅的瞬间曲，
6: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7: 你好，那你播一首《爽快干一杯》，
0: 爽快干一杯，好，来，安尼点歌多点到家，吼，爽快干一杯，来，一首优美的这，你好。
8: 哎、欸，你要电台哦？
0: 嘿，我来听。
8: 你好，你好。
0: 嘿，
8: 我给你点一条歌。
0: 好，你请讲来。
8: 啊，迄、那个李冰球的吼，迄男神可恋的国语版的敢有？
0: 啊，国语版的伊的歌名做啥？
8: 我唔知咧，我就是
0: 唔知。安尼，你唔知我嘛不一定会知呢，大哥。
8: 不要紧，来你找看嘛，你啊那有只无啦？
0: 你讲迄个李冰球的啥？
8: 男性的苦恋的一曲啦，
0: 男性的苦恋，
8: 国语的，
0: 国语的，
8: 哎，
0: 安尼我找看卖哦，不一定有哦，这嘛是优美的，不一定报会到啦哈，谢谢哈，这首是优美的，不一定报会到，我尽量找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尽量要来点歌，一定爱知歌名，唔通我用摇的哦，因为呢哈，摇到啊无奖品呐，开玩笑的啦，因为吼歹摇啦，哦，这歌哦千千万万条。啊，乡亲好朋友，大家啦拢来发药吼，这声呢，我当下呢吼，今天做这波当下拢在烧脑呢，烧脑，迄个脑都烧个，恁看到我的时阵哦，他们拢是哦，这个呢往上冲，怒发冲冠哈、哦。来，所以讲呢哈，尽量甲咱听众朋友提醒，要来点歌，一定爱将这个歌名哈，安尼了解，知影歌名再来点啦哈。啊，那是唔知歌名，唔通发药哈。谢谢你，来，稍等，今天你听歌，这首歌是《红顶路》，这位欣赏。

这首歌曲是杨静所带来《红灯路》哈，为听众朋友播送。先甲这位大哥来报告，你所点播的《喜欢贺兰梨》啊，这帮下唱的，我正播这首歌，啊，佮有你讲的右边路 A 栋哈，这嘛无这首歌哦，所以讲你会当打电话起来换一首歌哈，好，你呢会当打电话起来换一首歌。如果你若无卡起，安尼就无播啊，因为这两首拢播哈，这两首拢播。来，非常感谢的咱所有前来相亲的朋友，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哦。来，所以去跟听众朋友报告哦，唔知讲你即卖一个月薪水领偌济哦？这有人赚济，有人赚少哈？上少应该嘛有最低工资啊，对不对？赚上少嘛有最低工资，除非你是跟他打工打零工啦哈。啊，那无你那伫公司食头咯，上少拢有呢吼，这个最低工资。啊，即卖呢最低工资呢是这个29,500块。咱台湾即卖上届给工资是29,500块，吼、哦、啊，为人是领这个底薪，啊，佮加上奖金，啊，为人就是这个领底薪尔，并无奖金，吼、哦、啊，所以讲呢，即卖呢，咱9月24号啦，吼、哦，这个上届给工资审议会呢，都要来登场啊，啊，进前呢，吼、哦，这个啊，算讲总统都发出讲最低工资呢，吼、哦，有希望突破30,000。因此外界呢，伫咧评估即届呢，吼，这个起薪水会记录加悬，涨幅可能达到5%。不过对着呢，吼、哦，这个月薪。

小夸关关于着30000块的中低薪民众来讲，并无伤过大的感觉。反倒当因为物价呢继续伫咧上涨，可能产生着相对的剥夺感。就是讲，你本来就是领底薪的啊啦，吼，不管你有奖金无奖金，你拢领底薪的人都较有感觉啦，吼。啊，如果你本来就已经领咧吼，即、這个30000块，比如讲一个月拢领35000块，吼，啊是31000块，那么对你来讲的没有感觉，因为无加薪，吼，没有加薪。啊，那是打工。公主呢？哈，未来基本的这个薪水嘛，会来起价，哈，也会来调涨。上届的工资审议会将会在24号登场，唔盲讲连十一档哈都有涨幅，可是呢，涨得都不多啦，哈，不离个不无小补啦，500块的当加食哦，这个呢，算讲骨力特别变动啊，你讲是不是？啊，那外界今麦在咧评估呢，起薪水的这个幅度可能达到5%，也就是讲呢，吼，这个月薪将会增加1475块，突破30000块。啊，那是打工的这个时薪买来高点呢，吼，这个206块，哦，本来是198块呢，今麦当来到206块，哦，啊，那是这个呢，吼，薪水，哎，安尼话呢，吼，应该是。是讲呢，升到30000块尔呢，吼、哦，即、这个因为即卖，诶，即个最低薪资是29500块嘛，吼、哦，啊，那是即个呢增加5%，吼、哦，每一人个加呢，吼、哦，1475块，那么呢，即、这个，调整吼，调整的这种呢幅度嘛是不离啊。多哦，不了多，都不是呢吼，这个只有加薪500块而已哦。安尼话呢吼，这个可能啊，每年都诶，这种最低薪资都会来到30975块哦，吼，有可能来到30975块哦。所以讲呢吼，咱的这个最低薪资，咱台湾的最低薪资有可能突破30000块，吼，突破30000块，一个月呢加1475块是加不少呢，多。都蛮多的哈，这1475块吼，咱也伫外口食便当，会当加食偌济，偌济工的便当的呢哈。所以讲，希望到时阵真正会当呢吼，安尼达成着啊，这个薪水吼加薪5%吼，调整着最低薪资5%，安尼话，咱也伫咧领底薪的人吼，可能咱会感觉讲小确幸啦。虽然加出着呢吼，这个1000多块钱呐，但是如果讲你本来的。一个月领32000块的人，那么你就没有感觉，而且相对有剥夺感。你会感觉讲，哎，遐呢底薪的人吼，安尼起码当领个30900几块，啊，我呢吼本地的领31000块的人，我说一点啊都不加薪呢，一点啊都不加薪呢，吼，那真就接近着呢吼最低薪资呢，所以讲相对有这种被剥夺感呐。像这边吼，如果你是头家，啊，你的这个呢员工呢一个月领31000，伊的底薪31000，吼，那么呢？你就再给他加个1000块吧，啊，无伊个，无感觉呢，没有感觉，而且呢，吼，有一种呢有剥夺感的感觉，而且呢，会感觉讲啊，安尼我呢，吼，差几十块呢，我嘛是最低薪资呢，吼，所以讲头家老趁钱吼，真正，甲员工呢，吼，多多少少加个薪，吼，该加薪的一个，安尼呢，员工嘛，感觉讲呢，吼，上班起来节奏有啥？比较有吼、哦、有劲的对啦吼、哦，比较有劲啊，比较呢吼、哦、有那个算讲诶打拼的吼、哦，打拼诶这种意图啦。所以讲呢吼，头家人吼、哦、有趁钱的爱安怎分员工吼，安尼呢来这个分享啦吼、哦。啊，咱做员工的人嘛，得爱安怎帮头家趁钱，头家如果趁钱，好的头家一定甲咱加薪水哦吼、哦。来，伫只呢吼，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哦，有可能24号就会当定夺啦。24号就知讲咧，咱台湾呢吼，这个呢最低薪资会当达到偌济钱哈、哦？来啊，恭喜哈！当然啦吼、哦，这相对的哦吼，拢有伫咧加薪水，相对的吼、哦，物价都个愈来愈贵哈。所以讲咧吼，这个加薪水吼、哦，真正两样情呐哈。用这边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好最之这个珍珠类，雨水珍珠类，好最珍珠类，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好水珍珠蕊，在这为听众朋友播送。咱呢好来关心着天气，乡亲朋友啊，进入着秋天啊哦，天气开始出现着变化。最近东北季风起起伏伏，啊那是今仔日呢，这个东北风比昨个较弱吼，明仔载会个较弱，后日大后日，搁再有一波东北风会增强。啊那是这个远洋呢吼，那真就开始有热带扰动伫咧发展啊。今仔日明仔载两天，东北季风减弱，北台湾佮当时气温明显回升，北部甲着中南部高温呢，会来到34度。不过呢，这个吼，最近东北风起起伏伏，啊，所以讲呢变化多端，尤其是这个秋天早暗呢吼，温差会比较较大啊，所以讲爱注意。后礼拜开始呢，第14号到16号，又阁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高温就要降低，差不多会降到29到30度左右啊。哦，啊，这种温度是不哩啊舒适啦，惊寒惊热的人拢会感觉讲，舒服哦，哈、哦。这个北部甲着东半部地区，啊，阁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是侪云，过道有局部短暂阵雨。17号、18号东北季风减弱，但是大台北甲着呢东半部依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伫只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所以今日来听歌哦。大哥要换歌，换这首是本下所带来《河边春梦》，作为欣赏。

0: 进
1: 一
0: 段广告，大哥，吼、哦，感谢你卡电话来，你即摆搁要买一支嘛，吼、
1: 哦。哎，我搁买一支啊，迄、那个来个加一加一个
0: 哈。来个加一个，啊，你讲咱的快歌你用了安怎？
1: 吼、哦，有够好用啊！我市面上去看吼，啊，无遮俗也嘛，无遮好用诶。你个啥物牌吼，嘛无咱遮遮好用啊。
0: 真正。
1: 再讲大碗去碗钱啊，你若是讲吼。有听到我咧讲的吼，你若无买吼，你会后悔啦。实在是好用，
0: 实在是好用，真正好用，市面上无得比的啦吼。
1: 啊，无当比，无当比，确实的。
0: 个俗，
1: 嘿，俗过大碗啦。
0: 啊，大哥，你平常时拢煮啥？
1: 我拢伫找拉筋呢。
0: 哎呦，拉筋足好呢，对身体足有照顾呢，嘿。
1: 我拢找六斤吼，拉筋啊找起吼，找到咱个诶保护品咧设计个吼，找到四罐啦。
0: 六斤会当找到四罐哦。嘿，
1: 四罐你唔免用水哦，啊你早安就甲找到啊。啊，而迄个底下个下入面迄个，嘿，而迄个就使啊。
0: 吼，
1: 哇！我订了滚啊，我拢滚互人食啊。
0: 能滚互人食吼？
1: 嘿，啊食。
0: 吼、哦，咱这吼、哦、快哥滚出来物件吼，对咱身体有帮助，不是快哥本身啦吼、哦。啊，这食咧到底真正是哦，嘴笑目笑呢，身体买甲你欢迎呢吼、哦。大哥，这个快哥真正赞吼，
1: 赞，真正赞，
0: 真正赞，
1: 上好用，
0: 无对比，
1: 再是个俗。
0: 谢谢你。谢谢你大哥齁、
1: 哦、
0: 啊这永好给咱倒小宝呢哈
1: 齁、
0: 哦、谢谢谢谢我的工齁奥吉刚齁奥吉。你好。
2: 你看小姐。
0: 嘿你好。
2: 你好。
0: 公哥，你讲是恁老公买给你的啊？
2: 系啊，
0: 我用一人快过，啊，你拢摕落去控卡裤吼？
2: 系啊，我卡裤来落落的哦，啊，落的冰的啊，该要做啊，要
0: 做啥呢？足好
2: 食哦。对啊，安尼哦 ，Q 弹，吼 Q。
0: 即卖若要食到好食的卡裤，真困难呢。以前吼，咱常常去红星还阁食会到。即卖吼，较少人咧请人客啊，实在是爱家己控。啊，家己控要控到遮好食，都爱有自己万用节能快锅啦吼。
2: 对啊，我大概我控啊，要控那嘛，再控两个，两个卡裤。
0: 一概控两支卡裤啦。
2: 无啦，一概控。一个控了，
0: 啊，
2: 再
0: 搁
2: 控一个，
0: 安尼。哦，就是讲呢，吼，这个一盖控一支，啊，做两盖控，啊，甲冰起来，要食就有。
2: 对啊。
0: 哦。真正呢，足好食哦。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真正有够好用，啊，老公嘛真够，可会晓买这来送你，吼。
2: 嘿。
0: 啊，用好甲咱倒小宝呢，吼。谢谢你来以上功德。
2: 哎，好。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1990台湾人，而且为听众朋友播送。乡亲好朋友呢，气象署伫咧甲咱提醒，后礼拜开始14号到16号，又阁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高温了啊降低，差不多伫29度、30度左右啊。北部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是多云，季头有局部短暂阵雨。啊，那是17号、18号东北季风减弱哦，但是大台北甲着东半部依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拢是侪分的天气，哈，啊，这个秋天来啊，所以讲咧，用亲好朋友哈，这个29度、30度是真舒适呢，很舒服。亲像你若热人的时，你开冷气拢开几度啊？做侪好朋友讲，我开25度，吼吼，啊，话讲26度，话27度，其实亲像咱咧肯拢开27度，我拢开27度，啊，而且呢吼，还会切换成睡眠，诶，即个呢吼，只是安尼话呢，甲别讲困到半暝啊，会寒啦，吼，真正呢，话人哦，开25度吼，暗时啊，困到半暝会寒，搁咧盖棉罩被呢。你捌看过迄个盖棉罩被吹冷气无？用笑别讲有够济哦，真济人拢感觉讲盖棉罩被吹冷气足舒适，很好睡。但是你爱想着讲呢，吼，你是一暝到天光才发到安尼。你若半暝啊讲安尼呢，冷气开到伤低度，25度、24度，啊，结果你半暝啊要起来放尿，我咧讲呛着冷气风嘛会感冒啊，吼、哦。所以讲呢，吼，这个冷气我感觉讲啊，开27度左右啊，上盖舒适啦。为何别讲27度不如卖开，还是卖开？吼、哦，外口温度有当时飙到38度呢，27度就是降10度啊。啊，卖讲开伤过啊、哦、冷啦，不要开太冷，吼、哦，容易感冒啦。真正你唔捌看过迄个热人咧感冒的人吗？很多。所以讲哦，即卖呢，这个温度来到29、30度左右啊，会惊寒，会惊热，都觉得蛮好的哈、哦。来，伫只呢个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报告，这是天气的部分。所以其他来听歌，客电顺境曲。
1: 人讲金钱是万能的，无唔对，但是纯情的爱比金钱更加伟大，这是世界所公认的事实。迄、那个姑娘就是我心目中最难忘的人。我无论天崩地裂、粉身碎骨，都唔愿辜负伊。男性的成功就是女人的安慰。我的纯情曲，永远要带予伊青春快乐。

0: 来，喂，你好。
1: 喂，阿丽晶啊。
0: 嘿。
1: 你好、
0: 哦。嘿。英丽啊。
1: 嘿啦。
0: 嘿。
1: 你帮我寄两罐啊，迄个红公丸啦。
0: 哦，好，好，安尼迄个。
1: 朋友要爱。
0: 恁朋友要爱，食了做好个啦吼。
1: 食了真好啦。
0: 哇。
1: 叫我家叫。
0: 真正赞。
1: 啊，我这拢寄去因兜去，我即马。
0: 好。
1: 我无啥时间通甲接。
0: 安尼，我刷卡甲你接电话。
1: 好，
0: 好，谢谢，好，来，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来听陪伴你，咱来听一下嘛是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大家陪伴我呢，有你的陪伴吼，咱大家拢袂孤单，而且有我咱来照顾身体健康，大家拢当健康，吃饱哩。节目当中的电话，搁再一次甲听众朋友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屏。用的头前加控诉，你今个手机在家个听众表报告哈，今日去拜六拜六礼拜嘛，拢会当来卡我的手机来买产品。你今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不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哈。三加一首歌，谢谢你。来，你好。
1: 喂，雷青，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要点歌。
0: 来，请讲嘿。
1: 王力友的《情话参山》。
0: 情话参山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搁顶卡哈。你好。
2: 你好，雷青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讲谢怡君的《刻心魂》。
0: 谢怡君《刻心魂》哦，
2: 哎，
0: 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雷青你好，
0: 嘿，你好。
3: 思念故乡的精灵，
0: 思念故乡的精灵，
3: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3: 拜拜，
0: 谢谢你，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2: 哎，我点张荣荣的《镜中情》。
0: 张荣荣的《镜中情》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
2: 再见，
0: 来，非常感谢，再有别哦，
2: 哈，你好，嘿，天凉好个秋，
0: 天凉好个秋哈，好，安尼我再来给你安排哈，尽量哈，尽量，因为呢，这有别歌哈，我尽量话减讲歌。瓜给不瓜，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哦，哈，所以去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呢，哈，甲听众朋友报告，在哪总讲呢？这个日时哈啊，平常时哈，到这部咱要来找来轻松的当卡我的手机啊，哈，来订产品，来顾健康。来轻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期待听歌，爽快干一杯，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爽快干一杯哈，干一杯就好啊。那是连续干三杯，安尼都有可能会吃酒醉啊。啊，那是啉一杯就袂使开车，一定爱做注意哈。即卖呢，一寡这个吃酒的族群哈，比较较有法度接受到这个。喝酒不开车，吼，诶，一挂鼓励甲政策啦，大家坐客轮车，即摆叫车拢非常的方便嘛，吼。啊，那是酒驾有减少啊，吼，不离个还是有关也是有啦，吼。啊，即摆呢比酒驾较恐怖的是毒驾，吼，就是这个毒驾。所以讲呢，吼，这毒驾足恐怖的呢，吼，毒驾。有人伫咧讲讲，为虾米这人买安尼一边开车啊，一边食毒呢？因为很嗨啊，吼！即个伫咧输的时阵呢，他们应该是很嗨啊。啊，然后呢，输的了，佫会当飙车啊、喷车啊，嗨上加嗨啊！会去食毒的人就是安尼啦，就是要寻找迄种刺激啦。所以讲呢，吼，因就安怎？因就会呢，吼，即个呢，无顾家己的生命安全，更加无去想到会危及到。别人的生命安全哈，啊，得要输哈，伫这个呢，车顶得要输哦，输这种的毒啦哈，要吸毒嘛哈，啊，再过来喷车哈，再过来喷车，啊，迄呢控制咱拢做歹啊啦，迄拢茫茫疏疏去啊，茫疏疏啊有无哈？所以讲开车呢吼，真正足容易的来发生车祸。啊，如果讲你普及到不顾的人吼，这真正是足夭寿的。你也看呢吼，我真正吼，安尼常常伫咧看新闻吼，我拢已经讲甲无啥想要讲啊，但是无讲阁袂使吼。最主要唔是讲互食毒的人听啦，食毒的人伊也听袂落啦吼。最主要要甲咱哦一般的民众讲，咱哦开车开车拢爱足细腻的。咱虽然有遵守着交通的规则，但是这一挂不守规矩的，而且会制造生命危险的这一挂。回家诶，即个吸毒族群呐、啊，足恐怖诶。所以讲哦，你若是咧骑机车吼，因为机车都是人包铁嘛，你若骑机车吼，一定爱安怎停伫角边诶吼。虽然咱台湾弄迄种停车格有无？停车格拢伫汽车的头前啊。我大概看到停车格，我真正。无啥敢停伫停车格呢，但是你若准讲头前有停车格，你阁无停伫停车格，甚至呢吼，你到着迄种斑马线呢，咱的政府阁要甲咱罚钱呢，所以讲呢两难呐、啊。杨姐，我你有感觉讲呢停伫停车格足恐怖无？因为吼，咱的听为虾米感觉讲足恐怖？我唔是讲鼓励你卖停伫停车格，我是要鼓励你吼往右边停哈，往右边停，因为我报足侪新闻都是足侪。机车族，这个机车停在停车格的时阵，阿边边的汽车吼、哦，哎、欸，食毒的啦，哦，没有刹车啊，都安尼个弄落去啊，太多了，太恐怖了。所以讲呢，你肯直接跟你讲哦，咱若总讲要停在停车格，不要紧哦，啊，这呢上盖好就是停在哦右边一点，哈、哦，右边一点，卖讲好野车呢，汽车呢，一旦来直接跟咱弄，这种几率太高了啦，这种几率太高了。所以讲哦，即卖就算讲咱足遵守着交通的。安全，我们要特别小心阿边边的车。有当下咱哦，无法度停伫边啊，有无停伫咧中央啊？哦，停车格内底，还是讲停伫咧中央，对不对？吼，你嘛爱注意看后视镜呢，是不是有迄种呢？吼，安尼熊熊要冲过来车，如果那是吼，安尼看到咱阁有反应的机会，赶紧逃走。吼，啊那无呢？这真正足恐怖的，亲像呢，吼，你讲保龄球安尼全倒呢，好恐怖哦！我只报足侪这种新闻，报到我家己吼，拢会惊呢。我现在都不太。敢骑机车，用车不？我真正即阵啊咯，无啥敢骑机车呢。哦啊，即、這个呢，拢是开车，甲侪都开车。啊，开车伫高速公路嘛，真惊啊！吼，因为咱捌车祸过的人，咱拢足惊的啦。唔捌唔惊啦，真捌真惊啦。捌车祸过的人，咱拢足惊啊！而且哦，比较懂得吼，即、這个呢，保护自己啊嘛，甲知影通去安怎，甲知影来去保养家己啊，食一寡家人爱食，爱一寡吼。物品哦，因为哦，失去了后才知影讲伊的重要哦。所以讲呢，像车标，亲像咱的肯就是哈、哦，有经过着车祸哦啊，所以讲呢，我拢定甲大家讲讲哦，身体健康介重要，失去了你才知影讲的影响非常的大哦。咱若一旦呢袂行，一旦呢吼袂骑，一旦无法多做运动，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走下坡，代谢嘛变歹哈、哦，啊这呢筋骨都埋安怎愈来愈歹，甚至肌肉都会萎缩哦。所以讲哦，足恐怖的就是安尼，咱来肯来伫遮哦，提醒着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吼，唔通欠迄个小块钱啦吼，该人爱买来食，顾咱身体吼，拢爱买来食啦吼。哦
一个月唔免开偌济，开几千块啊啦，就当撇变咱人工嘞吼，失去着行动力，啊，佮开起来足大条。所以讲，即卖就互咱丽卿来照顾，吼，互咱丽卿来照顾。来，非常感谢咱所有亲人用车票，哈，咱的现场的电话人不三时拢当靠通，啊，那都做不了，就是直接靠我的手机啊来做联络，哈，谢谢你。来，翁丽有说到来精微参双。

来中国哦，真正是人侪啊，所以讲怪事嘛一堆啦，无奇不有呢。中国的浙江台州有一名男子，唔知啥物原因，竟然将

将会当塔吉米呢肛门的物件拢个塔吉米吼，啊，这到底是什么心态吼？啊，这个呢，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浙江台州恩泽病院吼，消化内科接到这个病患呐，吼，伫咧讲讲，哦，最近巴肚痛到已经痛十点钟啊，唔知要安怎？啊，这医生就该问诊啊，问看讲伊过去有啥物款的病史啊，是安怎样啊？伊呢，医生咧甲问的时阵，伊就支支吾吾啦，底下滴滴嘟嘟讲袂出原因呐。后来才甲医生承认讲，啊，都家己感觉讲咧好酸啊，从一只呢，吼，这个活跳跳的身体，都啊有着肛门塌入去家己的体内啊。啊，这个医生伫咧表示讲，这种神鱼本身就有骨头甲刺，加上着伊的身体真长吼，啊，佮会叮当会蠕动。那是讲留伫肠仔道内底，可能继续来刺激神经呢吼，损伤着伊的肠仔壁，严重的时阵，恐惊会造成着肠穿孔啊。啊，所以讲这个医生感觉讲这代志足严重的呢，赶紧透过着内视镜的检查了后，医疗团队发现讲状况比因想的还佫较复杂吼。这只神鱼长55公分呢。吼、哦，啊，所以讲这只神鱼呢，吼，安尼呢，遇到肛门受不了后，竟然横跨足侪道的肠道，肠道本身就弯弯翘翘嘛，吼、哦，啊，这呢嘛增加着退出来困难度啦，更加棘手的，就是讲呢，部分的异物组织已经伫肠道当中烂去，如果那无好好处理呢，吼，恐惊残留伫肠仔道内底。啊，十点钟啊，迄只系神鱼当然已经死啊嘛，闷死了啊，所以讲呢吼，已经安怎，已经开始烂去啊，烂伫肠仔内底，这真正足夭寿的代志呢吼。啊，这医生为着要处理着这个病患，医疗团队不敢忽视吼，同时利用足侪机器，最后终于啊，成功将这55公分长的神鱼完整给取出哈，无留下着任何的残留物。经过治疗了后，这个病患两天就恢复着正常的饮食，顺利出病院啦。医生伫咧提醒，等下得如果有异物，千万唔通家己去处理吼。这呢，虽然足尴尬，但是万通经过就医，千万唔通用手啦、滴啦，还是其他的工具吼，自行要甲挖出来，要甲夹出来吼。这因为欠缺着专业的视野，甲着呢操作的技巧吼，在这种情形之下，容易呢将等下得呢给划破，肠黏膜把它弄破，甚至可能将这个异物塞了更加深啦，增加吼阿边边要提出来难度。严重的时阵，毛可能造成着肠道的撕裂、大出血，还是肠啊吼健康。就医的时呢，就应该吼安尼呢，诚实的甲医生讲吼，你呢吼，这个到底是将什么物件放入你的肛门吼，而且大小甲着进入的时间吼，这个合作医疗团队评估风险，并且选择着适当的处理方式。啊，唔好甲再有提出来呢，啊，无真正烂伫内底吼，这可能足严重的啊，吼，嘿，那准讲呢吼，这个发炎吼。发炎，迄度有够严重严重啊！所以讲咧，真正恐怖。但是，可能百思不得其解，安那想都想无。诶，代志就是，为什么一只娃娃的神鱼啊，你要甲藏伫咧即个呢吼肠道内底啊？你要互伊有着你的肛门甲收入啊？哈，有真侪人都会开始怀疑，讲这敢会甲着性向有关系？哈，因为即、這个即、這个什么号有无吼？咱卖讲一号零号的代志，咱卖讲这啦。因为这样呢吼，比较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敢会是因为吼，足久无人照顾啊？吼，会不会他是一个哦，即、這个算讲都有这方面的性向的人啊？足久无人照顾，感觉讲神鱼有钙型，很像那个哦，对不对？所以讲的为着要寻求着刺激，同我将规只神鱼哇，同我改安怎，同我改藏入去安尼啦，吼、哦、啊哇！个蠕动啊，所以讲无定我会藏入去吼，伫肛门只蠕动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舒服啊，很刺激啊。结果唔知讲咧吼，严重性啦。所以讲咯，唔当寻求着即个一时的刺激吼，啊，摕家己的健康哦开玩笑，摕家己的性命开玩笑，呵呵真正。来，所以今咱来听歌，谢怡君的速度来啊，吸心魂，作为欣赏哦。

0: 来，这算广告哈。你讲，你讲，你讲，大姐，你讲你食大腹水进前，你是安那？
1: 我都甲你讲，迄脚拢堵塞啊。哦。淋巴堵塞嘛。
0: 嘿。
1: 啊，伊了后，伊迄个会安尼水进济哦，啊水进济，伊就排袂出来，啊即嘛吼，伊倒伫边啊吼，啊像迄个，敢那像迄个，迄个像迄个安尼，安尼咁紧，安尼痛怕安尼啦。
0: 好好，积水就对了啦，积水。
1: 这个是碰破呢，
0: 嘿，
1: 很麻烦呢。啊，迄碰破呢，只要破去哦，那就麻烦啦。迄都，干那都是真恶好啦，真恶都皮肤都不好，都好像会烂这样，都拢袂平静。
0: 你迄来，你迄淋巴阻塞吼，你迄淋巴阻塞甲咱大腹水是无关系，但是你因为做脱掉的，所以讲你水分嘛排袂出去啦。
1: 对啦，啊，这么食会，怎有排啊？啊，什么卡拢正常啊？正常我嘛是要搁食啦。
0: 啊，你进前卡是拢水肿哦？
1: 水肿啊，水肿都找无着，先生拢找无啊。
0: 嘿。
1: 所以讲都爱开刀啦，要去长庚医院开刀。
0: 嗯嗯嗯。
1: 把那个淋巴弄开哈，弄开了。哦
0: 啊！你今嘛安尼小福气呢吼！
1: 哎，而且一生我都真好啊，我会继续食啦。
0: 对，安尼小福气都好听的，我节目吼。
1: 嘿啦，啊，都听人安尼讲，我讲，哎呀，那我来试看卖，因为这个嘛无真贵，还佫中药啦吼，这个是中药吗？
0: 中药，嘿，大腹水膀胱丸，纯拢是纯中药的，嘿。
1: 啊，你今嘛你卖迄号做食迄卡吼？
0: 嗯。
1: 安尼讲。
0: 啊！你迄当做伙食，嘿，食，嘿，迄你当做伙食，迄就是吼，迄个，嘿，来好。啊，你迄个，我跟你讲吼，嘿，吼，你是讲迄个林刚来，搁要叫大北水的孙，才要叫做伙叫啦，吼。好啊，你大北水食到遮好，你就继续食呢，吼。来来，这算广告哦，吼。你讲你是要给啥物人食呀？
2: 阮食食啦。
0: 大北水膀胱丸。你讲伊进前较安怎？
2: 伊较早是。我伊即摆最近伊是开刀吼，啊开刀就，迄嘛甲开刀无关系咧，
0: 迄甲开刀无关系，伊是
2: 进前伊两日脚都推
0: 咧，推推啦，哦推推，嗯，
2: 伊检查药剂拢一切拢正常啊，
0: 嗯嗯，哎
2: 呀，从即刚去抽去摕断啊嘛正常啊，
0: 嗯，
2: 啊正常有啦，即摆脚盘有较小疏啊，
0: 哦，食大北水两罐尔嘛。
2: 对就对，
0: 吃两罐就有效啊！
2: 吃到两罐嘞，
0: 啊，两罐吃还袂完呢。
2: 一罐半，啊，一罐半。
0: 哦，吃一罐半就已经消啊啦吼，安尼袂歹。
2: 消啊，看，哎，我讲，他正头快消啊，但是脚踝遐个也个呢。
0: 哎，袂要紧。
2: 安安的，
0: 嘿，今麦搁要订两罐吼，来吃吼，来吃吼，足紧就消啊！伊是拢做工课拢坐嘞吼。
2: 伊唔是，伊是做环保局扫涂骹拢徛嘞，啊，外口拢足热啊。
0: 吼吼吼。
2: 啊，因十波人拢。拢咱查某拢开会软嘞，啊伊拢爱食较咸淡物件
0: 啦，对，
2: 推落去啊。
0: 食伤咸吼，就伤腰子啊，就推落去。
2: 腰子安怎去检查腰子？嗯，正常啊。
0: 伊这即卖目前还阁正常，但是已经是甲有损伤，但是伊少年吼恢复会倒转来。大腹水继续吃会好，爱卡吼，那水消去吼就好啊啦。嘿，啊这两罐个你寄过，你是这个电话吗？
2: 嘿，我这个电话。
0: 嘿，甲阮公司买的这个电话，你贵姓啊？
2: 我姓郑，
0: 哦，郑小姐，哈，
2: 嘿嘿，
0: 郑小姐好。
2: 我跟你公司面嘛，拢报我名。
0: 安尼好，安尼我跟你讲，这迄个拜师教哈，
2: 拜师，
0: 奥吉达，奥吉教哈，
2: 好，
0: 谢谢你哦，哈，感谢你跟咱分享哦，哈，来谢谢，啊，咱这位大姐呢，哈，足小件呢，啊，本来就是啊，哈，这呢，真正哈，这哪总讲，这个查甫人爱食咸蛋，有无？油车。这种足容易伤咱的腰子，啊，所以讲咧吼，这呢腰子呐受损呐，检查起来无问题啦，但是你呐卡堆堆吼有水肿啦，啊是放尿起泡白了，这种爱注意啊，吼腰子本底吼就是一个呢啊，甲袂晓讲话，而一个器官呐，所以讲吼，等下呢检查出来有问题吼，拢是较严重啊，所以讲趁即卖吼小问题呢，赶紧来食大腹水吼来做治疗，啊这呢是属实会当治疗的产品吼，你甲看再食两罐。吃一罐半而已，因后生都在旁边在说，大家都有听到，吃一罐半而已，就都消去了， 吼，都消去啊。所以讲呢，吼，真正乡亲好朋友呢，吼，咱来肯介绍这个大北水澎湾是国家认证的，这呢，吼是啊，纯汉能纯中药的，而且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保养，佮甲咱做治疗，一支非常好的产品，通人吃，通人有效的啦。所以讲，大家赶紧来吃，啊，若有人有腰子，吼，甲膀胱功能的问题，甲到小报一下，报人吃好药是咧做功德，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哈。

来思念故乡的精灵，黄山元帅带来。咱来听直接甲听众朋友报告，咱来听的手机啊号码。哦，这个不管什么时阵，你拢会当靠通来购健康买产品。来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那要顾健康哦，电话靠通家的轻买产品。这呢，也是询问到这个到位买哦，或者是我叫定期专人送到厝，运费拢是咱公司付。谢谢大家，继续张荣荣哦，所带来的歌曲，咱做位欣赏。听众朋友所点播歌《镜中情》，张荣荣所带来，做位听下。

0: 张龙浓缩带来镜中情，而且为听众朋友来报丧，非常的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谢谢大家。来乡亲时代，结婚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事哈。不离过呢吼，即卖那结婚要请人客吼，不亲像以前讲左邻右舍啊，规砖头拢会来，除非啦，咱得个要个住伫呢吼，咱熟悉的所在啊吼。啊那无呢，不亲像以前讲那请人客，哇，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吼，定定吼，阮兜头前迄条路啊，都是拢围起来啊，吼啊，慢慢去申请啊，反正厝内底那边。办吼婚丧喜庆吼，拢会当直接把迄条路围起来啦，吼都可以哈，拢唔免去申请，唔免去报备。即卖袂使啊，即卖你若准讲咧吼，想要将这条路甲围起来，都爱去报备，吼都爱去报备，吼啊去申请安尼才可以。啊，但是即卖人大多数那是结婚吼，拢已经伫餐厅办啊啦，吼即个呢婚宴有无拢伫餐厅办啊，吼。啊！而且，如果那是吼，即、这个伫餐厅办，有当时啊，拢五桌十桌吼，那会当请到二十桌，迄就是亲戚五十，还阁足侪人个安尼吼。所以讲呢吼，真的，即卖人呢吼，较无法度讲请到二三十桌安尼啦，甚至以前人请到一百桌啦吼。啊，当然啦，如果那是，譬如讲呢吼，即、这个有一寡呢吼，即、这个社会经历，别卖讲社会地位啦，爱讲他有一些社会的历练啦吼，啊，的朋友啊较侪吼，交配啊较侪较快都有可能啊。啊，阁再来就是大头家啦吼，大头家呢吼，桌声啊阁会控制呢，讲啊。到五十桌就好啊，吼，更加济唔通啊，村内吼，诶，话都叫唔免来啊，吼，所以讲咧，大头家呐，总讲咧吼，要请人客，嘛是真济人来去啦。但是亲像咱这种市井小民吼，咱个无啥咧交陪，真正咧吼，要请十桌都真正吼，诶。真可怜的啊，哈哈！啊，你若有在参加一挂社团呐，比如讲你参加一挂哦，这个什么社、什么社啊，哈，还是什么会、什么会啊，安尼都有啦，哈，还要请人客，哦，来的人都足侪啦，哈！啊，如果你若无伫咧参加吼，加一挂社团啊，无伫咧甲人交陪，属实呢，要请个十桌、二十桌。拢已经困难啦，所以讲咧吼，即卖人哦，要结婚哦，都会想出着其他办法咯，像啥比如婚宴。哈，买当伫倒位来举办，你敢知？不一定是餐厅，不一定领导的这个呢，吼，顶下卡嘛，不一定呢，吼，都爱伫这个呢活动中心，不一定爱哦，唔免哦。如果人也无介济啦，吼，也是讲人足济嘛，把紧啦。你会当去呢，吼，伫这个行驶当中的火车顶馆来举办火车办婚礼，吼，真正有够特别的。代替的观光列车，吼，或者明日厨房呢，吼，即卖迎来着新人甲着双方面的。亲友吼，透过着这个旅行社规划婚礼包车的专案，从这个呢吼宴客请人客，甲着剃刀旅游吼，甲着沿线的这种景点吼，景点啦吼，体验结合做伙，有食啊，佫会当欣赏吼风景，煞的几个伫火车当中来祝福，很特别呢吼，这个别出心裁呢吼，和这个宾客伫旅途当中呢，会当共享餐饮，煞的去会当见证新人重要时刻吼，啊，这个代替总经理马迪。列车出发进程会到场来上车，吼，向着新人甲着家属献着祝福。所以讲，如果你若是要被开刀啦，吼，啊，你想要呢，和咱的亲朋戚友有一个特别的这种呢，算讲特别的婚礼的感受，都会当呢用这种呢，吼，铁道婚礼专车，哈，这呢就是今年来哦，哈，今年来以着明日厨房规划铁道婚礼专车，结合着高端的餐饮甲着移动式的婚宴啦，吼。这一摆呢，吼，又着新人邀请着亲朋戚友共同来搭乘，以列车作为着婚宴的场地。在这个行驶的途中呢，会当享受着好食的餐点，甲着专属的服务，并且会当配合着沿线景点，甲着特色的体验，和这个婚礼呢，同时变成一撮亲友同行的旅游呢。啊，这为着要祝福着新人代替特别安排着呢，吼，哇，这个冯生辉，吼，不，洪辉生，吼。以亲身来上车，希望透过着这个呢铁道旅行留下着非常难忘的回忆。毛民众看到呢观光列车，除了讲旅游之外，无同款的用途啊，这个很特别呢，哈，代替伫咧推。 伫咧指出讲呢，近年来陆续推出着明日号啦、明日厨房啦、海风号啦、三郎号啦，甲着呢吼蓝皮解忧号等等，诶，即个特色列车，甲着旅行业者来做合作，将地方诶即种观光，甲着文化诶体验，啊，佮有特色诶餐饮，那里着行程，提供更加有深度诶即个铁道旅游的服务啊。所以讲呢吼，随着即个旅游市场呢，重视主题甲着客制化诶体验，代替伫咧表示。观光列车用途嘛，渐渐来扩展哦。除了分类包车，未来也可当延伸到企业的奖励旅游、品牌的活动、产品的发表会、家庭的庆典，甲着国际团体的这种的接待等等的需求。代替地咧表示，将会继续透过着跨产业合作，开发不同款的旅游产品，结合着沿路的景点、地方特色，甲着文化，推动着铁道观光多元的这个发展哦。所以讲你也看哈、哦。这个危机就是转机啦，为什么我说危机就是转机呢？因为这个高铁、哦、开始、哦、这个通行了后，台铁呢一直受到不少的冲击，因为呢大家要坐近的啊、哦、你看南北里路要较近到的就是都坐这个呢高铁呢、哦、差不多算说高雄到台北大概两个小时嘛，但是你如果坐呢、哦、这个台铁要四五个小时啊，四五点钟啦，所以说真多人呢就会选择、哦、会坐高铁啊。这呢、哦、来我先接一通电话。你好，
1: 林经理好。
0: 嘿，你好。
1: 我敢有甲你买物件，啊，有阵做甲你讲买，拍电话甲你讲我食了，好过，啊，结果卡你个手机啊，不可能无接，啊，我啥无落卡啦，啊，物件拢收了上，哎呀、
0: 啊，嘿嘿，来，讲过，你讲食咱啥物物件？
1: 食咱个迄个大北水啊。
0: 吼、哦，大北水膨胀完吼，啊，你食偌久啊？
1: 因为我过年遐就是人无爽快，转去病院检个检，去唔好个检验尿。结果刚才讲我鼓励你存四十亿的。
0: 哦，大哥，你等一下，我过一个音乐的，因为拄只呢没有间隔，你等一下哦。
1: 好。
0: 来拍摄，咱这吼爱过一个音乐，无拄只讲的遐拢变成广告啊。来哦，这是广告，大哥，你讲你吼本地这个油脂功能较不好，过滤率呢吼存偌济啊？
1: 存四十亿啦，
0: 存四十亿咯。
1: 以前讲你安尼真低未杀哩，结果我从啊开始，从啊接毒诶，阿水甲用两个，
0: 做伙食
1: 连续，因为食三个月，啊食每只有三顿食，啊三个月检查存好多剩下六十亿啦。
0: 哇，安尼都标准啊，都正常啊，嘿，没烦恼啊，
1: 每个我都三个月都去，我都去检查，介都是我哦，改食两顿就变可能较慢啦，款就变六十七啦。
0: 哦，大哥，安尼话吼，这真正有够好个呢。吼、哦，你是食几罐了后升起来六十一个啊？
1: 应该是三个月吧，我嘛唔知食几罐啦。
0: 三个月就是差不多六罐。
1: 就是我昨下，我定来听你咧讲话，这对这两行诶功能有帮助无？
0: 对，
1: 我从啊钓三顿食，安尼三个月我从啊可以存一届嘛。所以就变六十一，啊，到三个月都等于可以存，我拢啊改食两顿啦，啊变可能就较晚就变六十七啦，嘿。
0: 安尼就标准啦，你就免烦恼啊。咱那卖六十一啦，嘿。
1: 我上次叫物件哦，爱讲啊，大家知影哦，
0: 因为
1: 啊，无你到时咱讲啊，咱啊现在。膀胱有资料，无你到时你话去病院吼，这上温暖你就加费去诶。
0: 都点咩？吼、哦，大哥你做行啊来。
1: 后听到观众吼、应该爱买来食。
0: 真诶真诶。
1: 我亲身体验到诶。
0: 你亲身体验到，所以讲真歹势。你敢有敲电话给我？我有讲要吼，请你来甲咱做分享嘛。啊，你今日去真正卡起来足好诶嘿。
1: 我就是刚卡你的手机啊，可能手机你可能电你服务中未使你卡。
0: 吼、
1: 哦。我是。未通，啊，有通无人接啦。啊，尾啊，我是讲，人都唔夹接到，我想系，啊，无换卡恁的服务电话，啊，我都讲错唔对啦，
0: 安尼哈，啊，别别别
1: 啦，
0: 哦，啊，你今日个特别卡来甲大家分享，你这就是咧做功德，佮咱来听到三讲嘿，我都听讲讲我，含办广告，但是恁来只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嘿，
1: 对啦，就是讲你都，我嘛佮你讲过，有当时啊讲一寡这，我。想要讲，都惊讲你讲了一挂遐功能啥，未使你讲我都足惊去讲着。
0: 不要紧，咱的这个，咱的大北水膨胀丸吼，伊这是药啊吼， 中药会当做治疗，啊，迄拢会当讲，迄不要紧，因为这本身会当做治疗，这是药品，哈，嘿，哇，啊，你安尼食咖呢，真正，你讲本来是42哦，
1: 啊，三高血压都回诊，我食连食三顿，要啊食61，
0: 哦，啊，
1: 都三高血压都去都回诊都67，我以前我都唔该食两顿安尼啦，啊，就较慢啦，
0: 迄个心情拢无同款啦，吼。即卖叫做安全感嘛吼，
1: 即卖十月都爱不得等回转一届，可能有落严重都，哎呀，啊无，
0: 得个进步啊，嗯，
1: 哎呀，啊无讲啊，咱啊到时去病吼，医生有二四六去洗三门啊，你就加费去的。
0: 对，哦，谢谢大哥
1: 呢，观众，咱来后听到一定爱别来用，这名也较是好，这是我。真正体验的，不是讲我别讲的。
0: 是，谢谢你呢，阿大哥，你贵姓啊？阿伯，甲你
1: 我姓林啦。
0: 哦，林大哥哦，谢谢你啦，非常感谢你。
1: 嘿，我正常甲你叫物件，都收到，我想啊，今日今这边下，你这边下班，我今日甲你卡一下。
0: 是，谢谢你大哥，阿哥祝福你哈，身体越来越勇哦哈，阿哥甲咱
1: 到小本哈，
0: 谢谢，来。哦，这算功课，我还记着啦。这位大哥就是曾经捌卡我的手机啊，甲我讲，啊，我有甲邀请讲来做着见证。哎，真正大哥呢吼，真有这个诚意，伊主我吼，佮做信用，今仔去真正打电话起来甲做分享。乡亲们本地呢吼，这个算讲数字啊、指数啊吼，已经落加剩41啦哈。结果呢，食咱呢大北水膀胱丸，食三个月，升起来61哈，啊，佮再继续食，升起来67，啊，即卖免烦恼啊。吼，即卖免烦恼啊！即卖已经到个标准啊，所以讲咧吼，大哥，伫咧讲讲，遮尼好个产品已经分享予大家知，啊，若无讲人唔知做无菜，所以讲伊伫咧鼓励讲，这就是伊亲身诶即个体验吼，真正吼，即个咧数据指数拢恢复倒转来啊呢，唔免哦，大哥讲，做个讲，唔免个人去病医洗三温暖呢吼，迄种心情无同款，拢健康起来真的，所以讲哦，大哥就是家己食了好，有感动着，知影咱来肯介绍这支产品遮尼好，安尼呢，起来甲咱分享。乡亲和朋友呢，你嘛是同款咯吼。咱的这个药剂就是咱的先天之本。如果讲呢吼，有了过样吼，有了退化，啊，这有了病情，一定爱来个照顾。大北水膀胱丸吼，双管齐下，针对着咱的药剂功能，针对着咱的膀胱系统，拢有相当治疗的效果吼，有着源头哦吼，甲咱做着预防吼，保养治疗，腰腿酸软，小便不利，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甲咨询。谢谢大哥，以上。风格。

乡亲好朋友，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哈。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的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做来赞助提供。唔但袂记住到这部了，要找你轻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丹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走哪飞？哦，
1: 走干哪飞？
0: 哦，走哪飞啊？飞个哦，飞个咱对天顶去啊！西瓜挖大饼，西瓜挖大饼，就是讲吼、哦，形容讲吼，识时务为何急啦、嗯？啊，为了家己的利益啊，当然啦、啊，伊可爱有势力较大的人、嗯、哦，大家拢对较大的人啊，所以。也即个较无势力个人就较少哩，吼、哦，同款啦。好嘢人拢较有人话语，善良人较无哩。因为啊，西瓜挖大饼，看官无看低啦，哈、啊。西装献领，厝内无米落鼎。西装献领，厝内无米落鼎。伫形容讲哦，讽刺讲。外面哦，西装做甲安尼挺挺，吼安尼哦，有够水啦！四角裤底啊，四角地磅子啦，啊，无钱啊，穿西米咯，穿甲吼，哦，啊，我那捌拄到一个朋友，伊哦讲，吼，伊即马做了外好，赚偌济钱呢？呀，安尼哦，孙娘娘吼，伊真安尼哦，嘴安尼，吼，安怎安怎？啊，等下讲，你敢有一百块借我买分一个吼？
1: 赚足侪钱！
0: 你靠呀！你赚足侪钱，可是借一百块要买分？伊那人有耳无嘴，这是较早做老爸老母吼，拢长辈时代拢阻止囡仔吼，人个时代人来咧讲话，叫囡仔唔茫带遐插嘴吼。囡仔人有耳无嘴的，伊就讲在边啊听到，唔通啊，甲时代人在边啊咧插嘴安尼，唔好哈。吼、哦，囡仔都有耳无嘴，吼、哦，听到啦，嘴麦安在讲来讲去哈、啊，对不对？唔
1: 蛮有意见
0: 吼。囡仔尻川，囡仔尻川三刀火，也会煮饭，阁也会吹过啦。啊、所以囡仔你茫穿甲伤少。你问讲哦啊，这寒人囡仔哦，我翕较少，迄囡仔吼，你也爱甲翕哦，翕较怎变唔只惊？所以囡仔尻川三刀火会烧人哦，会当煮饭，也嘛会当安尼吹过用吹哦，形容讲囡仔唔惊寒啦，哦，唔免穿甲偌济衫裤安尼哦，有的人听，迄个人哦，头一遍唔捌。生过囝，看到囡仔哦，包甲目睭睭个囡仔，愈搞破病。
1: 未喘气哦。
0: 你看迄无啥眼睛个，你看迄较可怜个，无啥饭人食，无啥衫人穿个，迄哦，你看拢无咧破病。所以唔免惊。囡仔放尿喘过溪，老人放尿去滴着下。伫形容讲少年个时阵哦，迄年轻体壮嘛、哦。迄、那个放尿哦，好安尼，好放足远，都有一个老的，啊，甲一个少年的，伊讲啊，你这个囡仔放尿，较会垫条，是垫安怎样哈？我呐放尿拢啊撒撒叫，迄个老的讲安尼啊，伊讲，唔是，啊囡仔甲伊讲，阿伯，我唔是啊，我垫，因为我惊吼，我若无垫，放尿旋你厝顶去啊。哈，别惊一下，所以哦，这真正样，所以这放尿算过去啊、哦，啊，食老弟的，食老啦，都种种啦，吼、哦，泌尿系统就是讲，哦，膀胱腰子啦，吼、哦，还是迄个尿泡腺、尿路啦，吼、哦，拢退化，吼、哦，啊，为肥大，伊就放尿就较歹放啦，吼、哦，安尼滴的滴的，囡仔食囡仔。食甲饱啊，也好唔通到公妈嘴哈，有通落公妈嘴。囡仔吼食甲饱有通，意思讲哦，
1: 有通互公妈食阿妈食。囡
0: 仔食甲饱，才有通互公阿妈食安尼，公妈嘴安尼哦。啊，这大人吼，大人呐，那凊彩吼，食一点啊落吼，就表示伊。大人安食饱，囡仔食袂了。啊，你若囡仔食一丝啊，大人，吼、哦，大人食一点啊，你若囡仔食较饱，就两三个食较饱哦，都无好个老大人食一嘴啦，就对啦，安尼食一个。装脚叹气来食啊，装脚叹气来食，三年就做乞食。 市内趁庄卡食，三年就好食。意思讲，向来到道家世间的人啊，爱懂得开源呐、啊，节约哈，会闭关。趁钱无济人，一定爱节约啊，勤俭爱劳动，才袂讲一世人拢得要散哈。趁钱啊，虽然容易啊，但是你若无俭啊，嘛是同款啊，拢开了了，等于拢零同款啊，等于拢无啦哈。伸手互人上啊，伸手互人上，自己啊，就是乞青的命啦、啊。也家己哦，伸手互别人送命。也让人坐坐一边，让人全部拢知影事哦，知影拢细节哦，所以真大意啦吼、哦。所以哦，咱啊唔当安尼讲乌白啊，凊彩的讲哦啊，红送这命嘞吼，伸手去拄着壁，伸手拄着壁，就是讲形容讲哦，经济困难的时阵，往往要求。要求拢求无，
1: 无
0: 拢无啦。手寸去哦，都像讲做乞食，手寸去啊，要分哦，无人要插你啦，吼。所以哦，拢去碰到壁，拢处处人啊，看到你闪，厝边头尾啦，看到你人惊到要死，哦，真正你着惊到要惊死。所以哦，所以哦，伸手去拄到壁，伸手摸心肝。哦，伸手摸心肝，你家己摸你的心肝呢？你茫看路边人个查囡仔后边摸个袂使呢，用力爱拍手呢，吼、哦，所以啊，就是讲向往讲家己啊，深切会反省家己啦。做事是不是违背良心？有照良心办事无啦，吼、哦。所以啊，也爱问家己啊、哦，所以爱做代志爱稳。心无愧啊！唔单讲去乌白做啥物代志，咱人哦做事吼、哦，爱有天有良，有天良哦。啊，唔单啊乌白做啊，做人就是咱做人做事拢同款哦。唔单咧诶做诶，就是讲，我拢去诶卖毒啦，你也想啦。迄卖毒虽然好赚啦，你也想，迄危害社会，迄害死偌济人，对不对？去食毒嘞，啊，去开车吼、哦，你也想啦，迄人啊，伫遐等人登车顶啦，伫行路啦，也是人弄对人厝内去，共弄弄死咧。你说啊，家本身也弄弄死，所以咱唔当安做，做事吼、哦，爱有一个迄落吼，爱唔当安尼乌白做哈，安尼知无？有，即、這个台湾呢，诶，台湾国语啦。阿咪啊，最近哦，啊，拍一个，就是咱最近哦，拍拖一个迄个台语啦，台湾国语啦，啊，因为啊，就是讲哦，咧开迄个杂货店啦，啊，伊啊，伊男朋友就去啊问一个小姐，啊，迄个干吗店的吼，啊，你敢有迄个做吼？要有迄个花烛无？你敢有迄个花烛啊？卖花烛无？这小姐讲，你是要烤肉面？你是要烤肉？八月十五要烤肉面啦？啊，无你要买花烛，要创啥货啦？哈、啊！你敢有迄个卖花烛呢？啊，都你问讲你是要烤肉面啦？伊讲烤你的头咧。我是要买人个洗头迄款啦，做花柔啦，
1: 花柔
0: 洗发精无？花柔，啊！你靠腰你也无讲好，人也知影，还叫讲你要买花柔咧。我想讲，若买花柔是要烤肉，八月十五要烤肉，唔啊，无买啥物花柔啊？哈哈，哎呀，真正个。有一个牧师吼。在讲哦，有一位老太太吼、哦，去有雷公公司，啊，为什么伊个形态在笑？去有雷公公司搁在笑啊、哦？是安怎呢？因为伊讲哦，这个老太太吼、哦，拄啊在翕相的时，因翁在啊翕讲笑这个笑这个，伊讲嘿，当时有雷公公司转在笑，所以。在笑的形就是去有雷公公司安尼啦，原来就是安尼哦，对啦，所以哦， 你讲迄个公司安尼，所以讲你嘛爱注意呢。迄雷公哦，你若伫咧田咧做工课吼，雷公讲咧吼，要那走无路死哦，这真正你若爱注意，门牙低头骨啦，迄种介危险吼。
1: 嘿，引电啦吼。
0: 即阿龟啊吼，约会，去迄个山顶后山遐啦啊，送阿伯呐到厝门口，然后哦对阿伯呐讲，你想要花金一个无？哎，阿伯呐讲，对不起，本姑娘吼，甲查甫的吼，第一摆约会，拢无咧收金的啦。
1: 嗯。
0: 哇哦，安尼哦，啊，真歹势，歹势，安尼吼，安尼无后一摆啦，后一摆较来斟啦吼。
1: 头一摆。
0: 本姑娘头一遍约会吼，都无咧斟的啦。哦，啊，都该死的啦，我讲无后悔才来斟。
1: 后悔。
0: 本姑娘啦，约会，啊是安怎样？我那约会头一遍都咧懵啊啦，都咧做啊啦。
1: 对。
0: 哦。哎呀，好大，像你安尼哦，我甲你讲啦，你这种人来约会哦，即马迄查囡仔连鬼都无要插你，约会多呀。

0: 搞嘞，迄立着雷蒙，啊前啊，佮开讲立着雷蒙会酸，啊雷蒙足酸个，啊你即马立着雷蒙，
1: 脚底会酸哦，
0: 啊毋是会酸，哦，原来就是安尼，有啊你毋是你有，啊一个查某个啦，印度朋友啦，我就问因讲，我问你一个问题，我问你，看你来聪明聪明啊，无聪明，男朋友讲好。查某讲哦，有一个下狗的，啊，要去迄，要去你的干妈店，甲你买毛巾，伊用店的手安尼比比比来比去安尼哦，伫洗面动作有诶无？你敢看有？我安尼哦，我著去面巾啊，买面巾互伊，吼安尼。啊，那如果一个青，一个目睭无看的来买牙刷，你买安尼表达，嗯，啊得。伊若安尼比讲一支一支安长长长长手手啊，安尼就是迄个牙刷，吼、哦。啊，伊若讲要，我问你，啊，伊若要买鸡卵，伊若要买鸡卵吼，啊，对下面遐撒嘞安尼吼，嗯，啊，都鸡卵啊，哟，安尼吼，啊，若要买皮蛋嘞，嗯，啊，皮蛋都，哟，皮蛋都。鸡目睭啊，目睭烤腰，目睭是阿边啊，阿目睭乌乌吼，哈安尼皮蛋掉，安尼毛利呢？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鸡乡土味爽口辣的哈。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鸡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0: 老母呢，多三九，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吼，甲咱领哦，甲小雨啊，疼惜，甲咱照顾哈。
1: 谢谢。
0: 啊，椰茶还兄，谢谢。哟，各种兄都喝茶还兄，谢谢啊。感谢恁的支持啊、哦！啊，咱这个节目叫做《台湾书香记》，乡土味啦，较乡土吼、哦。啊，谢谢啊。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一无时啊，四点就开始震动茶呢，哈，就开始茶拢啊做寡去啊，拢无大病哈，啊，较乡土味的啊！啊，我来产品工商刷哈，要点寡只来哈，来我产品工商一个哦。

0: 我甲伊食产品食要两担外，你个产品袂歹啦，
1: 谢谢啊，
0: 哎、哦，爱食两三担安尼，
2: 食好安怎？
0: 啊，都拢在食，都拢袂歹啦。本来拢会安尼紧急，我直接买
2: 啊，
0: 药也有较好啦。
3: 安尼好，
4: 我迄个南瓜煮一煮，
2: 啊，感觉食过，
4: 不，
2: 啊，食了好无？
4: 有啊，好，
2: 较袂搞搞放尿吼。
4: 嘿，对。
2: 啊，你稍等下啊。你食南瓜煮食安怎？
5: 南瓜子，我就是少变少寡个较济啦，安尼食食饭安尼，食汤去落去嘛，才有效啊。
2: 南瓜子哦，也有锌嘛，较袂糖尿病。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啦，有帮助咱维持哦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更加保养啦。谢谢。
6: 这个我有买美女六合一哦，买了迄民族金啦。
3: 哦，足金呢。
2: 美女六合一这款真正哦，我够多，水够多，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
6: 这回买三罐送一罐哦，我那朋友讲要看我进前买遐金哦，伊甲我补两罐。
2: 这款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甲买
3: 啦。
7: 我要甲你见证讲你的物件好用啊！哦，迄美女六合一哦，我明仔寄四罐来啦。我了我赞的哦，迄安尼我即马四十一年厝的对不？啊，四十一年厝的，结果人讲我拢是啊六十岁尔。我已经甲你抹差不多五组呀。
3: 愈抹愈少嘞，愈
7: 轻松。啊，我买一组哦。
2: 好，好，谢谢。
0: 美女六合一啦，甲、你买四罐。
3: 啊，抹了有幼咪咪无咧？
0: 有啦，啊，就我是讲买来过来买四罐啦。
3: 好啊，
2: 好，你稍等一下。
3: 你稍等我啦，谢谢。
2: 战斗食了安怎？
8: 你也吃得好呢，血压悬哦，食的袂歹。我大兴嘛唔知讲食通血路海，拄血压味啊，我血压拢百六十、八十八啊，啊尾啊食食的哦。我都拢有一台咧尿的种啊，百四、七十啊，病拢两百，咧尿拢两百。有啊，医生讲还好啊，这个较稳定啊。我前日我咧甲朋友讲，啊，卡遐空啦，我这个食真好用。迄阵人天气要病就紧张啊，咧尿拢两百。听讲要来军事，这下好肺炎话呢，食真好用。
2: 食咧较轻啦，循环的继续啊。筋络本来愈来愈少，愈硬化，那都个筋络会愈来愈软弱。血路循环较会好啦吼，伊即罐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U， 骨头啊较歹吼，内底有钙钙当地因啦嘿。纳豆吼含有咱维他命 K 吼 K2 哦，会当互咱的骨头啊较好。经过咱这个统计吼，咱国人六十岁以上患到这个骨骼疏松吼，老人哦增加，成为讲社会这个问题，原因就是讲哦，胃倒一边床啦，胃袂行啦。上较严重，为了坐轮椅啦，这个健康，诶，这个骨骼哦，拢欠10%，诶，这个钙伫这个咱这个血路内底咧循环啦，血路循环内底，这个钙若无够，伊会吸收骨骼。啊，是安那足济人啊，都有食钙，食过筋络、过骨头，是安那开拢食袂行。根据检查开，就是内底啊，兼这个 K2 啊，纳豆内底含有维他命 K2。K2 吃到到底让你像锁匙一样，锁匙给你开开，你不才会入去。纳豆里面含有我们这个维他命 K2， 让你顾筋络顾骨头，这样喔，较不会苦的爬起来，这样满天钻金条，买衫没半条，有的人还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走走不去，苦苦不下，检查才说哦，还有三哥啦，大小条都不通，这都就是欠我们的纳豆基酶。介绍咱主音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你会过来甲食，拍通你的血路经络，让你骨头经络会好。主音纳豆王，让你食后较长血寿咧。锌锌锌锌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啦，锌食锌会增强咱的免疫力，咱的细胞内底拢爱有锌，若无锌啊，自然啊，人即个抵抗力就低啦，规身躯搞搞毛病。查甫人到查甫人四五十岁啊，尤其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岁了啊，这粒雨伞的问题啊，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我上个月旧年放摇旋过去，今年放摇滴掉的。啊，查某的嘛同款啦，到四五十啊吼，拍甲像上摇少只啊，上摇哦，这拢欠薪。科学家有咧讲啊，全世界薪上界侪就是南瓜子， 咱直接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哦，内底新上介济，我来吃，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主音蓝莓子上介好咧，食咧到底身体用。啊，咱哦感觉愈来吼，皮肤也安尼愈粗啦，皮肤也愈打湿啦，皮肤安尼粗安尼哦，目眶哦，佮安尼乌乌啦，即目眶啦乌乌，有当时咱若睏无够眠，还是皮肤夹紧啦吼，即款的哦。我甲你介绍这款，你甲抹，这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群，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早唔甲面洗好清洁，轻轻薄薄啊，美女六一，颔骨啊挲挲咧，面骨甲抹抹咧，互你安尼水洋洋、水当当，会亮丽、美白，佮会紧致，佮改善你暗沉呐、啊。互你安尼保持水水水，每年六月这款你得安尼较寒来较抹，爱记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字，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都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名工商。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史上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沈梦怡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也服务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今年哈、哦，这个秋天哈、
0: 哦，也较早到
1: 哦、嗯，
0: 比较早到。
1: 以往啊，到八九月啊，正十月啊，也过好，
0: 也过就正热吼，
1: 过热个啊。啊，即阵啊吼，暝尾吼，透早拢会凉凉较冷啦。
0: 啊，即
1: 阿公阿妈，即老大人啊，大家穿较少咧，
0: 吼、
1: 穿较少咧吼、啊，网靴关着，啊，因为即卖外口吼，迄、那个流感啦吼，啊，甲即个 COVID-19， 即卖介严重，吼、啊，所以咱老大人也无创啥忙去迄公共场所要创啥，啊，无爱挂只口罩哈，啊，较袂危险嘛，啊，爱注意哦。喂，你好，喂，英雄啊！
2: 喂，英雄啊，小姨啊，你好，
0: 你好，
2: 英雄啊，点几条歌啊？哦，
0: 什么歌？
2: 梦驼铃。
0: 梦驼铃哦，好，梦驼铃哦，我这安排哦嘿。
1: 谢谢。喂，你好，
3: 英雄小姨，中秋节平安快乐，
0: 你也快乐、哦，
3: 小姨，嗨，麻烦你唱一首《含泪跳恰恰》。
0: 含泪跳恰恰，好，
3: 一点五点，谢谢。
0: OK， 好，不客气。含泪。
1: 喂，你好，郭英雄啊。
4: 喂，你好。哎、欸，正在过来吼。
1: 啊，你心机啊，切开些，心
0: 机
1: 啊，心机乖开些。
4: 温民主风。
0: 啊？
1: 心机切开些啦，无会回送啊。
0: 会回音哦，什么歌？
1: 心机切开些啦。喂。
4: 喂，
1: 心机切开者啦！心机你无切，
0: 你无切心机吼！你看哪家你开开，阿姨伊就回音回音嘛，听无啥有。
1: 太神我爱切开，因为迄耳，阮挂耳机的人哦，啊，你用迄，你也无爱切开哦，哦，迄耳根足艰苦。喂，你好。
0: 喂哦。
5: 英雄诶。
1: 诶，你好。
0: 你好。
1: 诶，
5: 你好。
0: 诶，
5: 我来讲小可
0: 诶。来哦。
5: 诶，最后几封信。
0: 最后一封信哈，
1: 好，
0: 我就安排了。
1: 好，
0: 是点。
1: 喂，你好，郭英雄啊。心机要切开。
0: 来，收音机开。
1: 心机切开哦，
0: 收音机该关机。
1: 心机切开者。
0: 嗯，他袂回应。
6: 我听得个。
0: 谢谢。嗯，
6: 谢谢，我先问切了。
0: 好，来。
6: 英雄小姨啊，
0: 你好，
6: 什么声音啦？听到。
0: 好，陈波。
6: 你好，
0: 你好。
6: 啊，我点一个客家本色去，也不无听。
0: 哎，真久无听嘛，拄啊，咪拄唱
1: 完呢。顶面
0: 摆拄啊唱戏啊。
1: 哎，按无调唱一调啊。
0: 顶面摆拄唱咧。
6: 我做咧恶哩。
1: 哎，恶哩就听咧听看有录音大无？哎，
0: 伊
1: 调唱一调，安尼
6: 无
1: 啦。
6: 无，遮无好啦。那个再会吧，心上人啦。
0: 再会吧，心上人哦，哈。
6: 哎，对了，拍谢拍谢。
0: 再会吧，心上人。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7: 哎，帮我唱一下《唱起首歌》，我的歌
1: 啊，
7: 我的歌，
0: 什么？
1: 我的歌还不用唱了。
0: 我的歌哦，
1: 没听过、
0: 没有人点过呢，我没有听过，不会唱呢，不好意思。
7: 不然唱那个小薇好的。
0: 什么？
7: 小薇。
0: 小薇哦，好，小薇哈，三百不客气哦。
1: 喂，你好。
0: 喂，
1: 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啊，小雅，
0: 哟，你蛮好嘞，
5: 我爱点歌，
0: 来，
5: 亲情海花，
0: 亲情海花吼，好，亲情海花哦，
5: 哦，啊，你歌我有收到啦，咪咪暖那张我有收到，
0: 有收到啊，有认真听拢听得到。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你好，
0: 两
5: 位主持人好，我跟你讲吼，即卖四点到六点这个电台啦吼，六点到八点是读这个台中正兴啦吼，正兴广播电台，恁是不是联播？
1: 正兴，这个你是讲
0: 正兴
1: 四点到六点咪？
0: 六点到八点，
1: 哎，六点到八点。
5: 哎，对对，啊，已经一个月吼，拢未听，拢无听到恁咧讲话声，啊，我一头先家是我的收音机派去，啊我。因为我有三台的收音机嘛，我四楼，我四楼，因为我到一楼吼，收音机也是一样啊，也是不能听啊。啊，我因为我还有迄细台小收音机哦，我真提求楼顶四楼吼来听看卖，看到底是我的收音机有毛病，还是伊的电台有毛病？ 结果我提起小台的收音机上去四楼上吼听吼，嘛是同款，拢那像那咩落雨哦，
0: 沙沙叫呢，
5: 嘿，拢无听到，拢听无到声。
0: 啊，
5: 跟你是一样哦，晚上也是。
1: 啊，无你啊，无你啊，你啊准迄个做。
0: 无嘛是爱爱改歌，爱改迄个准。
1: 我那会甲讲，啊你！你即马暂时你只会当转一空五点五 FM。
5: 我都袂想转，嘿！我听迄种咱迄古早时代。
1: 啊！无你来转六三空。
0: 你自家转听到咱的声就对了。
1: 你袂啊？转拢有迄足济台，AM 哦，四点到六点哦，有四五台有诶啦。你后边个转下，
5: 哎呀，我转七百五千啦，
0: 有好，
1: 好，
0: 好，再甲讲下，
1: 好，
0: 谢谢你哦，
5: 足贵啊呢，贵多个啊呢，
1: 好，好，我讲啊，好，谢谢，谢谢，好，我你好，我英雄啊，
8: 小玉你好，我要点歌上魂，
0: 哈，上魂了，好，上魂了，
8: 老天爷，
0: 好，
8: 现在我五点，
0: 五点，五点，不客气，嗯。
1: 好来哦，啊就想要点歌哦，啊啦对答，
0: 啊听未清楚，甲咱讲，咱就甲伊讲。
1: 有啥物想去对一台啊？未清，你安讲啊？我来拍电话讲下。
0: 讲给处理一下。
1: 好，谢谢哈，
0: 谢谢你哦。
1: 好来，今晚欢迎各位来唱歌。
0: 来安排一首故乡的歌哦。

0: 故乡的粿啦，啊，粿粿，
1: 故乡的
0: 粿，阿母炊粿上好食，
1: 上好食
0: 吼。古早时代啦，年啊节啊吼，拢咧炊粿，啊，着搁兼无粿，等于着搁用个石磨啊，带好带无，阿母着带安尼吼，好福甲，啊，着搁带灶卡吼，迄大灶吼。迄大灶吼，啊用迄遐水吼，啊遐迄茶哦，大壶茶，啊用迄迄起火哦倒啊，用个大壶茶慢慢啊遐吼，啊倒啊炊粿，吼，迄粿呢安尼，吼讲迄种会吞烂，迄粿呢安尼很贵哦，吼，迄粿有够好食安尼啦，要，啊你知影，咱较早的人啊，无啥人去食，啊你即马粿吼。菜市啊，啊，即嘛无啥人咧炊粿啊啦，因为啥呐？即嘛拢拢买啊，
1: 啊，即嘛
0: 即早人即嘛哦，愈少年啊，愈无要学哦，啊，即拢到尾也免炊粿，吼，要炊只粿也无啦，吼，无像囡仔较早炊粿，阿母在炊红菇粿，喂你好，
2: 喂
3: 好小姨，
2: 哎，
3: 有人拍摄甲你问者吼，
0: 哎，
3: 你讲迄个六点到八点。我白尊会尊着恁个，啊，阮伫遮算中华关河
0: 边，哎嘛，会啊，拢会啦，算中部个，中部拢会啦，
3: 啊，谢谢啊，
0: 好，好，好，好，来，我产品刚上一下哈。

0: 啊，先生哦，有去甲恁买迄纳豆
1: 跟南瓜子，
0: 啊，我有欠袂欠一丝啊，迄会使食无紧啦吼，纳豆吼。
2: 贫血一点点啦，哎、哦，食迄如何？
1: 食迄如何吼？食起来舒缓如何？身体如何啦？
0: 我八十外岁啊，较早子宫有切过掉去啊。几年啊，五六年啊，
2: 阿姨，
0: 你在人咧食吓？
1: 无要紧，
0: 我迄南瓜子，才几工啊，尔都有擦丝啊，较无，
1: 较袂搞油啦，吼，
0: 加油啦，放油有泡啦，
1: 吼。哦，阿姨，食咧较侪放油泡也豆豆啊无。
0: 我食了是感觉袂歹，
2: 袂歹吼。
0: 我食起讲就感觉袂歹。
1: 好，祝你身体健康，好。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家己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冰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家己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祖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给你介绍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你也吃看嘛，吃到你就知影真正好了，吼、哦。然后你安尼哦，啊，放药伫咧放袂顺啊，啊，要放无，唔放紧紧都啊滴咧滴咧吼。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啊，吃，欸迄连腰酸都好去啦，真啊！你甲食看卖咧，哦，啊，咱这主饮南瓜子哦，你也食食咧哦，你放药继续好放，哦，较袂啊，闪尿错尿，哦，啊，咱的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食食拢足好，即马暗时啊出门啊要去对拢小错，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方夜谭大笔筒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好。来，今晚过来给唱歌啦。
2: 来，我今晚要安排这首歌吼，四点五点的下酒呢。
1: 电话。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啊，
0: 英雄小姐，
1: 你好，你好啦，
2: 你好，
0: 英雄啊！
1: 哈，
0: 你嘛要听你这款的声无当听，我拢甲你当作你爹，你爹了，我第当作你是贵金发，
2: 足假吼，
0: 足像的啦。
1: 哦，谢谢。
0: 啊，这个假音吼，全世界这么单的，台湾全世界无人啊，无人，干那你呢？
1: 无啦，无要搞啊！谢谢哦，你啊娱乐呀。
0: 我最爱听的，我。听你，这无拢那么听你的歌呢、
1: 啊。哦，谢谢谢谢啊，啊啊！要听什么歌无？要点歌无、哦？我
0: 听一条你都无咧。
2: 什么歌、啊？
0: 说不出的快活。
1: 加加酱波，加加酱波，
2: 加
1: 酱波，哒哒
2: 哒滴哒滴。你无看啦，你无看啦，有吹啊无看啦。你看我，其实我有。
1: 小叶，你敢吹咪？
0: 就一条迄个，就一条迄个叫做还是啥？
2: 啥物？
0: 迄个叫做，迄个查某囡仔叫，迄个唱袂啦。迄一条叫做哈？
2: 好真啊！
0: 嗯，四个多的万年啦。
1: 哇，啊，迄我
2: 你敢是讲迄个啥物林彦如哦？
0: 不是，
2: 不是，
0: 迄个叫做张无名。
2: 张无名哦。
1: 查囡仔。哈。查囡仔。
0: 嘿，查某诶，
1: 做
0: 水
1: 诶，
0: 最近做四个。
2: 啊，最近哦。
1: 哎，都唔知呀！
0: 啊，无好啦，
1: 好
0: 听听迄个叫做迄个唱的啦，听迄个伊哎呀，做啥？伊天唱的啦。
1: 哦，这条。
0: 伊天咧唱较有生力。
2: 都一条拢好吗？
0: 伊天唱，现在伊天唱。
2: 哦，伊天的歌吼。
1: 啊，你啊煮的靠这一条。
2: 回乡的我，好，
1: 好不？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哦。
4: 哎、
1: 欸，
4: 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哎，请问吼，打电风，啊，会使食纳豆无？
1: 啊，你稍等
2: 嘞，你稍等嘞哦，来，我来安排歌吼，我来安排这首吼下酒嘞。

0: 啊，会去下酒哦，咱来饮酒。
1: 饮饮还得唔忙个开车哦，做危险啊，没有。
0: 一年当你也想哦，饮、酒开车，家己弄个性命无去，啊，个人弄个人对方也性命无去，你看啊，偌济一年当啊，你也算看卖。所以咱唔当安尼吼，咱唔当安做，咱来做一个较守规矩的吼。饮、酒了后，咱就忙开车哦，哈、啊。来，我产品刚上者。
2: 安尼迄条鱼哦，有够好诶，好，拢无妖纹吼，啊，佫皮肤足好落啊，足水诶。
3: 哦，
2: 啊是敢若大鲜诶吼，大鲜诶有小可办诶。
1: 较办豆豆啦。
4: 哎呀，我咧好，你咧豆小婆。
1: 哟，啊，继续佮佮抹抹露水哈。
5: 那吼，去甲你做放上头吼，美女，今日嘛人佫倒来问我咧啊，奇怪，啊你都七十外，迄面奈拢安尼，哪像囡仔安尼啦？
4: 哦，
5: 规阵迄查某倒来问我，啊就甲我讲啦，啊讲讲下，我就甲报美女报咱的号码吼。
4: 谢谢啊，谢谢，好，谢谢。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过去拢买瓶瓶罐罐，那抹抹的也无较水，也了一寡冤枉钱。所以咱即卖来介绍这款美女，你可以唔免瓶瓶罐罐，但是抹抹咧，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吼，啊手落打，面甲抹抹，颔管啊甲挲挲，伊一层一层足紧，就甲伊吸收吸收嘛。唔免啥物因破拉皮，着搁啥物美容哦，你安尼吹哦，你会感觉讲，好啊，那白泡泡又绵绵，叶茎无伊，搁继续少年的啦。迄吹风人看到恶了哦，起码是外样呢。所以这款美女唔买买，等何时啊？赶紧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人家抹抹，水洋洋，搁有较少年的啊。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伊暗自说哦。来，接下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爱你一万年哦。

0: 伫咱的节目中，拢好，咱听少咪唔能去食毒品。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有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个改，绝对一定要改。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把这毒品啊卖到对学校去，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在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哎呦，我是个剃头发的某啦！哎呦，有食鸡，无食毛，食啥物死骨头毛啊！哎呦，要食头毛面啊，要食狗，食到这得要死啊，娘都丢了！哦，唔是我咧讲哦，嫁到这福啊，是足无路用哦，唔是我咧讲的哦。若讲到天乌一边，乌三四边都有安尼啦。迄人客呐来好剃头哦，大家嫌讲哦，甲剃剃剃的嘴，行嘴敢那狗，敢那无成人，人无成人，鬼无成鬼哦，两个鼻腔搁流鼻水哦，真正有影啦！哎呦，阮咧福啊，看遐遐运遐歹遐无运呐，真正有影。人啊讲咧，人啊真正衰就真正有影，衰甲衰安着着，我来安尼足歹命啦，讲开心头硬啦，安尼目屎做饭吞啦，安尼胸口对甲，迄骨头强要断去，变啊骨强要断去，安着着。那是讲奇怪，我讲嫁有这福啊，你真无福气啦！哎呦，真正有这福啊福啊，都也无福气啦。讲有福气，讲啊，安尼安尼拢无生意呢。你搁开一个剃头店哦，拢无生意啊，无半个去死无人啦。还搁讲来剃一下头嘞，安怎拢总无啦？哈、啊，唔是我咧讲的，我今日来讲安尼哦，真正哦，哎呦，我来归去吼，我来去谈哦，哎呦，是要谈成怎啦？你你咧考好啊咧？剃开一个剃头店，啊！你是要赚啥货物？无啦，我意思讲，我若来做工安尼呢？哦，我听说我要去对赚啦，哈！啊，那本业咱都有生意，啊，剃头就剃头好。你大家讲你，你敢拢无屈屈，敢拢未听，就大家拢长路无人敢来啦，哈！真正你来，我来撮着你，我来心肝想拢无，你著较早时啊正单纯，啊，即马开安尼哦，啊哎呦，唔是我咧讲个好啊，你唔是讲我咧讲你，我咧嫁你哦，拢送个药鬼惊着了，真正，哎呦，你也唔是讲够趁钱，也唔是啥，你安尼哦，真正有影，福你福你福一颗头咧福，哈，唔是讲我咧讲个时阵啊，啊，我唔是安尼哦，我来嫁这福啊，心里目屎流。把菜都拿来，看看谁也不要把他们进来了。好啊啦，茫搁哭啊！你遐哭，这你生理都无好，你拄啊哭。唔是我讲的，我较早你甲阮老爸老母讲保证哦，我安尼哦，食会饱，穿会少。啊，少你食无饱，穿无少。我甲你讲啦，我即马哦，内裤破的，我即拢哦，拢各用补的咧。你啊想，即马人你来出去问看卖，看有倒一个内裤各用咧补拢无咧？我即马拢内裤搁过补咧，啊，拢补面粉袋啊，啥中医技术合作咧，真正有可能咧。我安尼嫁你哦，即世人啦无好过。哎、欸，好啊，好啊，散会啦。迄个福州啊，伫遐来啊，我要来剃头。你福州啊，伊有当时啊，伊若靠钱，拢会摕较济钱。啊，咱慢慢讲理，啊，咱讲念哦。伊啊，加钱来，哦，咱得安尼加减，哦，就有钱通好赚。啊，你爱讲讲，啊，讲理，你甲福州啊，拢唔敢来，伫遐来啊啦，你。哎，好难我好即马难缠真济，那船小了了，伊得莫咧上下行，伊呀，好啊啦，好啊啦，哎，福州诶，啊你最近拢咧创啥？啊，最近我咧参加要选迄个馆长啦，啊。啊！你讲办公厅两个红阿婆呐，那个大夸张啊！我最近哦，拄啊去报名呢，要选馆长啦。哦，啊！你选馆长，人你俩在讲话，人敢听？有、嗯、啦，咱无无，我那那，安尼，如果来甲讲哦，我想要选馆长，我伊即卖讲馆长，讲咱袂歹选，我来参加哦。嗯也好啊！啊，你三个毕业，我那国考读无毕业，你考以后啊，你国考读无毕业，你敢名？我那名啥？我名都啊，剩嘞我那叫秘书在边啊念我听的吼、哦。我念我听我就好啊，恁免搁当恁冲三万可能的哟。好啦好啦，来坐好啦坐好，你拢写你的名，我那写会开咪？哎、欸、啦，我现在看，我现在名耳塞，我有秘书边啊，拢秘书哦。啊，你来去，你来去，迄、那个做议会人啊，在接顺的是变怎？唔、欸啊，我边的秘书甲我讲到啊，我叫伊甲我引导啊，我拢唔免插嘴啦。
1: 你，哦、啊，你直接做啊，啥来做？
0: 啊，你叫你边的遐 遐秘书啦，叫遐有诶无遐出嘴，啊！你在边啊遐坐，嗯，我坐啊坐，翘翻恁村长倒下来，靠腰啊！你咧做什么官兵啦？好啦好啦，来遐坐啊！我来甲你剃一下头咧。欸好啊，我问你，你即马只剃头有起价无？即马啥物物件起甲死无难？迄连鸡屎嘛起价呢吼？鸡毛啊、鸡屎拢起价，无啦，就照安尼尔，你都哦。我甲你讲啦好啊，我最近啦股票吼赚较济啦，吼、嗯哦、我拢迄啥物台积电迄哦，迄咪较早拢两三百块卖呢，啊即马起几啊千哦。我讲你啊，你甲剃只头安尼啦，等下五万啦吼、哦啊，五万块啊。哎呦，福州啊，福州啊哥哥，恁遐口，恁边啊看到恁某，哎，好啊。我若看到恁某，我就后尾惊死。啊，哎呦，你福州啊贵，福州啊得要死啊！你福州啊，你只目睭掉掉，你得要死啊，死翘翘啊！你个鼻啊，你这骨碌巴鼻鼻啊！啊，你个嘴哦，你看你个嘴啊，你翘翘啊！啊，连个嘴你这无只会大心亏啦吼！啊，你看你个耳啊，那哎呦，比人个人脚皮较瘦啦，较薄啦。什么皮啊？某的你唔通安尼讲讲，吼，唔好讲福州啊安尼讲。哎呦，我是讲伊个人过耳人脚的皮呢，哈、啊、哈。啊，恁若无，恁若唔能，我甲恁讲，恁啊讲个好势，无你会用开单换哦。我甲恁讲，恁若后边讲，我那福州人就是安尼做难好，吼、哦，安尼。哎，好啊，即卖最近拢咧流行啥物头呢？啊，真哦，上界流行的就是讲哦，叫做火车头啦。
1: 火车头。
0: 哦啊，火车头啊是安怎呢？火车头就像你一个头安尼哦，安尼乌乌啊乌乌啊顶悬吼，安尼硬硬啊吼，安老规矩啊喷喷，这叫做火车头。一个啥物头啊？啊，嗯，我来讲啊，最近啊，搁咧流行哦。叫做高骨头，高骨头就是遐歪一个骨啊，边啊硬硬安尼哦，安老一丝啊，中一个骨啊，迄叫做高骨头。哦，啊，讲啥物头呢？讲啥物头？哎呦，有啦，最近哦，迄个叫做猛控头啦。啊，哎呀，这猛控头唔捌听过呢，安当那是安怎？猛控头就是咧猛白安尼哦，你这面哦，你这个面有先猛白啦，哦，啊你这猛白哦，啊你个顶冠你啊猛白发臭，发一堆臭安尼，啊整理你也像人个白猛整理你安尼，啊那好呐，无你讲我吼，敢推这个猛白头，哦猛白头，哎呦，你这个福州啊，你若剃猛白头，你就连咪死死十三天，你就死啊，你就高骨气啊，你就变筋啊吼，你就胃苦啦，红条，你就包死啊，你出门哦，就真正要飞机拉拉死啊！我还讲，你这猛头唔好，猛头唔好啦。恁娘看呢好呐，恁某那个那拍拍嘴呢，那讲。哎呦，我甲你讲哦，我互阮某，我做好心理哦，唔忙剃了蒙白头啦。啊，无到那是要剃啥物头啦？要剃啥物头口？哎呦，福州啊，我甲你看看你这种型的哦，我看你这种的，我欢喜剃迄个高头啦。
1: 嗯，高。
0: 高头是安怎？哎呦，福州啊，你的头像咧狗安那，像咧迄高阳哦，寿山遐有迄狗迄迄。嗯高工的，无老高工迄款的，严严好好啊，迄款的，迄款的，你来做迄款老高头好啦。哎呦，这嘛是好，哎，好啊，老高头剃一个偌济呢？你都讲要五万就好啊啦。好啦，啊无甲剃落，吼，无甲剃落，好，剃落好啦。即摆剃有成，拄啊赚五万，啊无伊拄啊好包死的，我甲伊骗啊。查甫的。查甫的若要送你一条汗字啊，就表示讲，伊你唔忙想伤济啦，吼，
1: 哦，想太多
0: 啊，做地下情人啊。查甫的若送你一条迄个鬼啊，
1: 哦，
0: 要表示啊，嫁乎你啊，就对，要嫁乎你啊啦，吼，哦，嫁乎你了，你就变黄脸婆啦，啊。查甫的若送你。一条苦瓜啊，表示讲哦，迄、那个伊对你对甲足艰苦啦，呀，还是苦瓜。
1: 苦瓜。
0: 查甫若送你一条哈密瓜，送你一粒哈密瓜，表示讲吼，也互你哈哈哈哈，互你哈死人，哈哈哈死，哈死啊！查甫若送你一粒胡瓜啊，
1: 卜啊
0: 卜啊啊！表示讲无办法啦，我已经啊，
1: 糊
0: 里糊涂啊啦，爱着你啊，自从爱着你哦，咱，自从爱着你哦，要查甫若送你一粒木瓜啊，表示讲哦，伊思念你啊，要安尼。啊，查甫若送你哦，你唔能爱注意哦，查某会送你一粒。迄款啊，做金瓜吼，南瓜，
1: 南瓜，
0: 就是爱你爱甲足难的哦，哦，足歹爱的对，
1: 很难哦。
0: 啊，查某的呐，送你一粒西瓜吼，就开始要甲你念啊，就是要吼西瓜，就是要送你西瓜，就是要让你西瓜，就是要你送你往西方去啊，叫做西瓜，
1: 哈，
0: 哦，西瓜啊，这西瓜啊，这。这西风吼，互你归去啊！哦，归。一查某呐，送你一粒冬瓜吼，就是爱情冷落啦，啊，严重警告你啦，爱情。查某呐，送你一粒香瓜吼，就希望你啊，哦，相喜啊，怜香惜玉啦，表示
1: 啊。怜香惜玉啊。
0: 查某呐，送你一条丝瓜。就是对你啊思念哦，亲切问好啦。查某的呐，送你一粒脆瓜啊，吼，一罐脆瓜啊，吼。
1: 脆瓜。
0: 要，就是希望你啊，分手了干干脆脆哦，要。
1: 分得干脆，分手。
0: 分了干干脆脆哦，唔能多呀啊，安尼细细念啦哈，多安尼细细念啊。嗯。真正有影，所以查某若送你物件，你嘛爱注意哈、哦。所以你茫哦，这个边头啊吼，因女朋友吼、哦、标准吼、哦、啊，做萝卜腿啦。边头啊，因女朋友情人节迄一天，因这个萝卜妹吼、哦，就是迄边头啊，因这个女朋友穿着一件短裤，准备要甲伊去。哦，七头就对了，边头啊，看到这种型的，讲哦，好彩头，好彩头，情人节出门见见有好彩头，通好食。啊，这个萝卜妹哦，食你去死啦，食啥物？食你的头咧，食哦，人个穿丝袜呢啊。哦哎，穿丝袜落去，唔只会水。迄个叫啥物？萝卜头，穿丝袜。萝卜腿，哈，安尼。还佫有一个吼，有一对这个，有一对情侣啊，看完一场爱情电影了后，去公园散步。呀，迄个查甫冲动吼，甲迄查某甲揽起，吼揽到树仔丛安尼，准备要甲迄个时阵，迄个查某的吼，讲。迄查甫就好安尼青光就对，哎，查某讲你嘛较温柔嘞吼，啊，要安尼啊，孙娘娘吼，安尼较温柔嘞，要安尼，哦，结果安尼哦，煞老火啦，讲好啊，你老火呢哈，老火哦，伊讲你靠腰，我穿丝袜吼，啊，你用手吼，啊手。啊，无甲丝袜讲甲迄落，你安尼全挂丝袜，全甲揉落吼，规个拢挂起，拢破空哦，拢流血安尼吼，所以讲吼，夭寿短命哩啊，吼，所以啊，有一迄落有一条歌吼，就是迄落手迄间用像我迄大腿啦，对迄间用破伊讲，啊一条歌叫做短命，甲阮安尼弄破。就是把那大腿这边啊，这吼，这骨吼，安尼皮咧，哎，伊个指甲有粗细哦，共用破吼，所以讲哦，短命，甲阮用破，是你歹运食来拄着我，台湾的我手我上大，呀不，够人讲笑的，讲到对唱歌去的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之乡土味，爽够咱的啊！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台湾思乡记。

0: 你要选啊，这个讲完啦，甲进拢还袂捧出来啊，是安怎样嘛？伊讲无啦，讲完是我的名做讲完啊啦。我咧靠腰，你也无讲，你讲讲完玉米，我还叫讲讲完，佮兼玉米啊，大家等要食讲完啊，才等无。哎呀，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恁啊，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机，下晡时啊四点开始就来听动查咧哈，拢无大病病病叫啊。啊，感谢恁啊，我来三片刚上了啦，要点歌才来啊，来我三片刚上咧。
1: 我咧安怎？你无甲咱讲？
2: 我安尼抹甲足好个啦，啊，即摆就是去顶港啊买四罐，啊，我今仔又搁买四罐。
1: 哦，谢谢，互你撸烟斗。
2: 安尼八罐你也看抹咧。
1: 包烟斗个啦。
3: 谢谢啊，感谢。
4: 美女六合一，
1: 好，我用料
4: 真好。我之前呢，拢有听恁的电台啦，一直无去买。温先生就甲我过来讲，啊，你不要去买来用看卖啊。我咧趁钱啊，不是你咧趁钱啊，你烦恼啥？啊，你若是我操作是毋是做民主的？
1: 哎，对啦。
4: 我就去买来抹，真的呢，差不多抹半罐，较加过去吼，变得加足油的啊，啊，就加较金嘛。
1: 救命啊！哎呀，真好嘞，
4: 谢谢你，温先生过来讲，继续，
1: 对啦，
4: 继续哈，我恁处理多。有民主的，
0: 有
4: 民主加得多，真正人讲你袂歹，我着加足欢喜。即摆出嘴，人佫讲哦，恁某即摆
1: 水
4: 加足油温，加真正佫较好看，佫较水呢。
0: 啊，阿妈某感情嘛加较好。
4: 讲
0: 重点啊！
4: 主音那播完吼，哦，这对这腰酸实在有够好。
0: 腰酸哦，
4: 即摆你煮拢未酸，无我遐做卡卡早拢放一条椅仔伫啊，啊了即摆用一下就紧来坐一下，即摆拢唔免。
0: 即摆免啊哦，
4: 免咯，
0: 真正真那都足好啦，
4: 哦，系啊，
0: 啊你继续过来保养，
4: 拢免
1: 接咯，
0: 啊所以你继续过来，
1: 继续过来保养，
4: 拢食两粒吧。
0: 哦，对
1: 啦，这样登记个，
0: 马较安全呐。
4: 拄我开始食三四粒，
0: 对，
1: 登记个，应该看嘞看嘞安尼啦。
0: 啊，看嘞哦，身体就继续唔免烦恼啦，寒人嘛较唔免惊。
1: 对啊，
4: 哦，这安尼嘛继续袂寒，诶，手拢继续烧。
0: 对，
1: 循环好就烧。嗯，
0: 啊，迄血循环较有通啊。
1: 头血循环然后咱来烧啊，卡烧手烧。
4: 暗时啊困嘛，脚背也袂冷。
1: 容易啊，这啦，容易啊，这。
5: 唔过去也骨头啊，腰酸好好。
0: 腰啦，酸啊，
1: 腰酸啊。
5: 你刷分。
1: 大哥，你等一下，我
0: 刷卡一下啊。喂，你好。
4: 我是恁的新听友啦。你讲诶，南国去是拢食高棒药呀？
0: 棒药啦吼，
1: 香料啦。
0: 腰会酸啦吼，恁后食迄个南国子吼嘛较袂，腰酸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南国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4: 我是暗拢爱爬起放几下摆
1: 尿，
4: 我甲你讲，差不多两点钟爱起来一摆，我拢差两点
1: 钟。安尼那困会好势，
0: 啊你暗时啊啉水啉济啊少，
4: 规工平均一啉，买三罐送一罐，叫迄工迄个加送来。
1: 你稍等我一下哈。
6: 啊，迄阵过节啊吼，食食吼，他无啊搞叫啊。
0: 较顺啊啦吼，啊无你本来足搞叫伊。
6: 本来拢是每拢起四五盖，今仔起一盖尔。
0: 哦，安尼足好啊。
6: 对。
0: 继续甲
1: 保养。
0: 经过咱这个统计吼，咱国人六十岁以上患到这个骨骼疏松吼，老人哦增加，成为讲社会这个问题原因，就是讲哦，会倒眠床啦，会袂行啦，上较严重，会啊坐轮椅啦，这个健康诶，这个骨骼哦，拢欠10%诶，这个钙伫这个咱这个血路内底咧循环啦，血路循环内底，这个钙若无够，伊会吸收骨骼。啊，是安怎足济人啊，都有食钙、食骨筋、骨骨骨头，是安怎开拢食袂行？根据检查开，就是内底啊，兼这个 K2 啊，纳豆内底含维他命 K2， 食咧到底，互你像个锁匙同款，锁匙甲你开开，你唔只会入去。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维他命 K2， 互你骨筋、骨骨骨头，安尼哦，较袂讲苦咧，爬起来安尼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为人个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行袂去，苦苦袂落。检查开讲，哦，个有三高啦，大细条拢袂通。即拢就是欠咱的纳豆激酶。介绍咱主因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诶， 你也过来个吃，拍通你的血路、筋络，让你骨头筋络会好。滋阴纳豆丸，让你嚼较长血收咧。心心心心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啦，心食心的增强咱的免疫力。咱的细胞内底拢爱有心啦，无心啦，自然啦，人即个抵抗力就低啦，规身躯搞搞毛病。查甫人到查甫人四五十岁啊，尤其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岁了啊，即个尿壶线的问题啊。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我上个月去年放摇选过去，今年放摇低调的。啊，查某的嘛同款啦，到四五十啊吼，拍下像上摇少者啊，上摇哦，这拢欠薪。科学家有咧讲啊，全世界薪上界侪就是蓝莓子。咱直接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蓝莓子哦，内底薪上界侪，过来吃，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主因蓝莓子上界好咧，食咧到对身体用。啊，咱哦，感觉愈来吼，皮肤也安尼愈粗啦，皮肤也愈打湿啦，皮肤安尼粗安尼哦，目眶哦，佮安尼乌乌啦，即目眶啦乌乌，有当时咱若睏无够眠，还是皮肤夹紧啦吼，即款的哦，我甲你介绍即款，你甲抹，即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群，你听听哦，对咱即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早唔加面洗好清洁，轻轻薄薄啊，美女料伊，颔骨啊酥酥咧，面骨甲抹抹咧，互你安尼水洋洋、水当当，会亮丽、美白，佮会紧致，佮改善你暗沉呐、啊，互你安尼保持水水水，美女料伊，即款你着安尼甲灌来甲抹，爱记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字，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银爱邮局也有，福建厦门也有，6666023都会当去注文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声望与安置说哟。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耶夫呢，天方提大笔筒哦。
0: 喂，你好，我英豪。
3: 哦，英豪小玉，你好。
0: 哎，你好，嘿。
3: 啊，我关会已经关170遍了。
1: 哦，真好
0: 哦。谢谢啊，功德无量哦。
3: 拢有断层啦。
0: 功德无量，功德无量，谢谢。
3: 年轻人拢啊外关会呀。
0: 嗯。啊，所以啊，真
3: 英豪小玉呼吁一挂青年人爱关会呀。
0: 好。
3: 啊，点一个那个外婆的澎湖湾。
1: 外婆的澎湖湾。
0: 好，谢谢啊，
1: 谢谢你哦。
3: 好，
0: 好，感恩啊，好，谢谢，喂，你好，
7: 喂，英雄啊，小玉，
1: 哎，
7: 不讲过，
0: 哦，
7: 哎，请买可怜的小酒仙，
1: 可怜的小酒仙哦，
0: 好，好，
1: 可怜的小酒仙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哎，
0: 嘿，你好，哎，
8: 这国家的国家需要帮助多大？
0: 你稍等嘞，
1: 稍等嘞哈，你稍等一下哦，等一下，我请人跟你讲吼，跟你服务一下哦。来，跟咱服务一下来。
0: 四线啊，
1: 四线吼，四线跟咱接一下哦。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9: 啊，英豪，您好哈。
0: 四线啊，接。
9: 我再点一条啊，加多一点点。
1: 加多一点点哈，好，加多一点点。
9: 对，5点啊，5点。
1: 5点六点的呢，加多一点点哦。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8: 哎，英豪，小一二。
1: 你好诶。
8: 我叫超伟啦。
0: 好。
8: 哦，啊，麻烦你，切一条诶，可爱呗。
0: 好，
1: 可爱呗，吼。
0: 好啦，
1: 好，
8: 好，谢谢啊，
0: 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你好，那个主任人过去安怎吃？
0: 哦，你，
1: 等下你听，
0: 你要再是两粒，是两粒的哈，哈。
10: 再是两粒，还是从这包装到下方几点呢？
0: 啊，你都无你稍等，
1: 你稍等嘞，稍等嘞哈，稍等嘞哦，来。
0: 啊、
1: 一线哈，哎，一线给咱听一个，一线哈，一线给咱听一个哦。
0: 哎，一线啊，啊，认得嘞。哇！哦，一线啊，一线给接起。喂，你好。
8: 喂。
0: 嘿。
8: 我小雨啊。
0: 嘿，你好，嘿。
8: 我给你报告一下，我拢听上面电台，按正正正正广播电台。
1: 哦，上面。
8: 哦，啊，我按正常当然的啦。
0: 啊，正正广播电台清没？
8: 哎呀，啊，上面未清啊。
1: 哎呀，未清嘛，他们都在
0: 讲讲未清，
1: 正声未清嘞。
0: 可能也心机的问题啦。好好，谢谢啊。好，谢谢。好，谢谢。
1: 我再安排哦，谢谢。
0: 爱记啊，迄有当时哦，你心机有当诶方向唔对吼，啊有当时啊，你迄个线甲隔一点线吼，迄天线甲接一点吼，迄点。电线哦，较接一点哦，伊会记较清啊。哦，来，赶紧今仔要来甲唱歌哦。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东山再起》呢。

0: 诸葛亮的歌听秀，诸葛亮的歌听秀，诸葛亮啊，今嘛吼去伫个家人海边遐咧看海，已经吼那呢吼未少年啊，吼真可怜伫遐所在啊吼啊，就无脚通去拍麻将，啊，今嘛也无咧签大家乐，拢无当签，吼，只有买乐透彩。乐扣仔啊吼，啊，拢签嘛袂着，即马吼，闹扣仔啊，拢签袂着，所以即马唱《东山再起》也无人在甲我唱。即马吼，你若无唱，英雄啊，你若无唱，要甲伊拍卡成配。有啦，即马就来唱啊，你《东山再起》哈，吼吼，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五点六点的吼，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叫挂挂长哦。
1: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伊个歌名嘛长啊。
0: 对啊，歌名长，你舍得难过了，舍得难过最。
1: 舍得我难过，咪舍啦，咪舍得的也舍啦。
0: 舍得难过，对，表对屏东，对高雄，对台东花莲，他耍对台北回来。来，我三片刚想一个。那都吃了安怎？
2: 十个月啦，拢无困，吃了改善了，我拢点点吃呢。即前两朋友你啊，有即困袂起，也有够有效诶。
3: 那都循环好吼，就好困
1: 啊。
0: 那都就是讲，筋络上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会愈硬化，那都的筋络会愈来愈软弱。那都只2万左右上好，收悬也莫收低也好。再来吼，你会当迄个量啦。你老卡会麻啦，阿不啦，今日硬啦，头壳戆起咯，会继续好势，继续顺咧，来喘嘛好伊啦。
4: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广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近啊，都往内底维他命 K2， 食咧到地骨头的电筋络的 Q， 大细条通，身体你着健康。最近啊，都往啊，食这吼。卖红啊，塞来塞去，食些较长岁收的，你就记得啦。滋阴纳豆王上好咧，吼、哦！啊，滋阴纳豆王甲咱的滋阴南瓜子啊，夹咧食吼。食些你个食试看卖咧，连腰酸都好个。食一个吼、哦，比水牛肝佫较用啦。吼吼，滋阴纳豆王甲滋阴南瓜子，你啊夹食咧到地，你就知影讲，嘿，迄真正有影好呢。所以食到你的鹅肉。主音那多王，主音南瓜子甲夹咧食上好啊！以上三品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几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之西哦。
0: 来，即卖过来甲唱歌啊！
1: 来，接下来呢，我来安排一首吼，另外我又我看呢朋克对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三品感想一下哦。
1: 哎呀，
2: 抹了，安怎水？
3: 足水的白色色料，
1: 哦，白色色哦，
2: 水甲像个仙女安尼吼。
1: 啊，水洋洋
2: 哦。啊，你抹偌久啊？
3: 哦，够，我抹抹两三摆啊。
1: 安尼哦，
2: 啊，愈抹愈水，啊，若抹了好，你着爱倒小步啊。
1: 倒小，继续，搁甲抹，抹愈水。
3: 是啊，是是。姊妹遐足济，拢嘛买买。
1: 安尼哦，
2: 谢谢啊，感谢你哦，
1: 吼，来谢谢啊。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洪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贵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每年六一，免瓶瓶罐罐，你着记得啦，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擦落它。从咱每年六一，轻轻薄薄甲抹胶掉，抹胶纹，吼，暗管啊，甲锁者。啊，无你面啊，安尼啊，白泡泡又面，迄颔棍乌索索啊，唔歹看吼。啊，你抹抹了后啊，吼，伊一层一层解渗透了，什么因波拉皮的去美容面，迄皮肤呢哦，直直碎开，直直白开，直直油开，金色色，吼，啊，佫继续少年。啊，你也想看，这足好个，所以即款美女料伊哦，无论查甫查某来抹拢好啦，业绩无伊吼，迄安抹开加外少年加外好个，吼。主音那都玩个主音那规矩啊，甲要食，就无唔对啊，就对啊，食着你就知影，讲比水牛肝较用安尼啦，哦，足用的安尼啦，身体足好个啦，以上三面感想啊。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这些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人生啊，人生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罔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也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济呢，有够济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甲囡仔交代，大人嘛同款，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道小宝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麦气候吼，早温差大啦吼，日夜搁较凉，大家记爱保重家己哈。啊，那凉衫爱脱了哦。那恁咧客家乡亲啊，应该天时气候吼，做日夜温差过大哦，做暗过凉哦，太紧要补充哈。迄凉呢，上午做加一凉哈。英雄甲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恁好，甲小玉也好好讲哦，呀，咱的许多人哦，爱家多关心
1: 哦。
0: 咱细汉的时阵，许多人安尼，甲咱六西六桥，咱甲捏捏甲接托汉啦，哦，啊，辛辛苦苦赚钱饲咱，啊，只晚老啊咧。哦，别谈啦！啊，老的时阵，我咱爱家照顾，家关心嘛、啊，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呦。
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有日日的昨天哈，青春时代哈，在手机台哈，诶，这首歌也是好听的，这首歌哈，没有好。没办法听得开心哈！好啦，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啊，你今日好不？没办法哈，做只活动的哈，好，这个啊，三拿溪的泡泡潮开始啊呢，四千几丛哦，泡泡潮，我哩拜客先过用青青顺顺，我记得松龙瀑布也先是青，这边啊这地，你来去看迄、那个专门咧种迄个郁金香哦。啊，甲即个啊牡丹吼，迄个即摆是咧做作吼，即摆卖好未？唔知哦。啊，你若要去三马溪，应该咧用行去双龙瀑布吼。啊，用行，因即摆无公车哪坐哦，而且要规档个无通坐啥，因为遐咧做路，还要做一个步道。因咱通常若伫即个站遮用行去双龙瀑布，咱是毋是会用行个？啊，用行，因为你有公车做危险个吼。啊，所以即摆伊边个做一个迄个步道变道，就是要用行咯变道。好，你就袂，因为这山，咱这边路啊遮吼，爱外口甲通哦，佮改吼，甲加迄个铁啊嘞吼，迄做大块钢铁哦，H 型的钢铁无吼，佮拆嘞，啊甲拖出去安尼，拖出去遐要做十步，咩咱十步要啊，十步走，咱要行变人啊，人要行变道，较安全，较袂啊，因为一带做前面，伊路拢凹起來。哦，咱伊原本落乌足深，啊，佮囥两台钢铁落去，啊，佮一个所在佮囥两条落去，啊，佮拖出去安尼，啊，遐要做变道，咱拄安尼人车分道安尼啦。所以即阵仔你若去无，今日你阵仔去可能还佫无到坐车，别坐坐公车要爱用行哦。因为我是顶个月去嘛吼，哦，顶礼拜啦，顶礼拜去嘿，还佫哦，落雨进前啦，落雨进前去吼，安尼。那要去阿只嘛？因今日咧报山嘛，去迄个泡泡草吼，已经转红啊，转黄啊，吼安尼。伊个翕片照片啊，水哇仔，当时翕片足水啊，内底阿未开始红，因为阿未秋天啊，阿未寒嘞啊。我因早暗较凉凉凉吼，阿个无足冷了吼吼。来，倒是报新闻报嘞，屏东哦，掠绿烈士吼，八个月赚百几万无吼，130几万够够。哦，迄个掠绿烈士，啊那即个吼。我即个掠神鱼，这实在哦，查甫人当下做爱耍啊吼。这55公分哦，要两尺，一尺30公分嘛吼，啊两尺60公分，哦，这大尾啊，这大尾，55公分哦，而且黄神鱼，甲对这肛门吼，对尻川甲钻入去安尼，啊钻入去酸一酸一酸一直一路一酸酸酸酸酸一堆酸一长啊，疼死吼嘿，啊这中国的，中国这查甫人吼，哦安尼。油也袂出来吼，啊！伊酸哩走起哩安尼吼，对迄个结肠、直肠翻落来起哩，安尼摸自行安尼行吼，啊！结果安尼拖10点钟，才叫医生话，这全班无叫看袂使啊，啊！叫人看会哄笑啊，啊！无去看袂使死啊吼，这中国浙江啊吼，啊！这阵啊都安尼天灾地变安尼啊，嘛是吼，这个中国的浙江吼，台州啦吼，这阵啊发生一件足罕见的病例啦吼。啊，这真个无一查甫钱压死嘞，无遐大粒啊，真个，唔是咱想遮大粒，伊说不得要想个，想个压死啊囝，吼，买不过无是压死囝，压死囝都成分两个尔，遐较大粒就是遐超像爱文，超一个爱文安尼，迄粒压死了像爱文，大粒爱文安尼，较大粒，哎嘛，对脚趾较尖嘞，你，你压一尾虫啊，脚趾猫，啊，这是压一尾神鱼，吼，压一尾神鱼甲脚趾猫安尼啦，嘿啦，吼，就是安尼，啊，这个查甫人从这尾吼，55公分哦，这只神鱼吼。对肛门吼，甲钻入去安尼，哦，啊，就入入就酸入去啊，吼，就一两入去安尼吼。啊，伊忍受腹肚疼，足疼，超过10点钟了，想讲哦，无去袂使个，啊，要去见笑呆咧，是安尼，查甫人你脚掌啊装神去，你咧创啥货啊？你变狗人哩啦吼，无去袂使个，啊，唔去会死你吼，安尼，好，安尼但厝硬疼，超过10点钟了吼，甲去。甲脚床买手夹咧，安尼走去，予伊，啊，万免夹，看伊走出来袂上个哩个吼，吼，啊去病院安尼，啊医生啊检查发现即只神鱼吼，已经横跨吼足侪道肠啊安尼，吼一道、两道、三道安尼过安尼，吼造成足侪所在吼拢受伤啦，吼啊有凹伤伤吼，黏膜拢充血，内底有咖啡，啊佫有咧烂安尼啦吼，啊好咧加在，即个经过足侪科医疗团队，即个团队啦吼。要抓这只神鱼，无这简单啦、啊！哦，
啊，这着爱合作济咧，做伙做济科来抓啦吼，啊，做济医生来成功来抓这只神鱼安尼吼，啊，这查甫手术了后吼，顺利出院啊，安尼啦嘿，啊，这查甫着去咧病医生讲，去消化内科医生，医生啊问讲是啥物原因啦，腹肚遮疼。啊！伊当歹势讲讲，啊！我都已经也就要成年了，尻川腰歹势讲安尼，啊！就直直嘟嘟，啊！无爱讲清楚，你都甲我照来，得有啥甲我抓出来都好安尼吼。落尾甲承认吼，啊！我都啊都从一尾神鱼吼，啊！对尻川啊整鱼安尼啊哈，啊！这只神鱼介大尾，佫真粗啊，粗乌粗佫大颗佫长吼，55公分的一只圆零零的吼，安尼啊！三神鱼歹抓，骨溜啊，哟！啊，用这神鱼一入味了吼，煞会下的款哦，吼，带你一直选，一直选，一直选，吼，啊，但腹肚当啊咧闻咧闻咧闻，啊，伊就会选会闻咩吼，啊，腹肚当啊有想啊，啊，神鱼无想啊吼，吼，呾闻呾闻呾闻安尼，佮加上身体咱的咱构造吼，可能对这个当啊想哦造成伤害啦吼，当啊憋安尼啦，哦，迄个无稀烂的，老稀烂你要怎啊水哦，啊，这个病因。透过这个电脑断层，甲检查，你落去倒去，我甲检查吼、哦，发现迄只神鱼已经入去吼横结肠，吼、哦，已经这个叫降结肠，伊起里个落坏啊啦，已经起里个坏安尼啦，啊，所以伫这肠啊边出现着吼水肿的现象啊啦，啊，若是继续甲拖刷落去，要来医生看吼、哦，可能进一步会造成肠啊吼就破呀，啊，就感染规腹肚来变腹膜炎啊。安尼，嘿，这就是哄劝咱这查甫人哦。啊，你若要生这個，你着啊，这着神鱼卖生啦，迄双鱼抓袂出来啦。吼、哦，有人生保龄球哦，迄保龄球安尼会搁较会使吼。安尼讲，啥物货安尼，这安尼，啊无你着去情趣商店买啊。你着是要即算即笔嘛，着啊，着去情趣商店买啊。啊，你卖歹势去情趣商店买，你去网络买啊。网络要大世纪，要黑人白人拢嘛有，你伫掠一个神鱼要创啊？迄拢古早钓啊，即马现代人无人咧掠神鱼啊啦，你搁咧掠神鱼？吼、哦！啊，即、這个病因，着召开着消化内科哟，吼、哦，搁胃肠外科哟，啊，共同啊评估看你即只神鱼要甲掠，吼、哦，决定优先尝试哦，透过这内视镜，哦，甲摕出来掠出来，当时哦。啊，佮由外科的团队待命哦，吼！一旦啊，无都抓袂出来话，吼、哦，就发现肠啊肠道呐已经，也是阮发现肠啊肠道见有即只前列腺个吼破空呀吼，就必须马上拆除啊手术啦吼安尼。所以经过医疗团队合作几顿，医生伫咧评估只神鱼走入对，只神鱼要甲抓吼，要用即个内视镜甲夹出来吼，也是要甲挂出来吼，也是要用跩方法的安尼吼。就几顿医生伫咧研究即只神鱼安尼对安尼，落尾。成功从这只55公斤的神鱼哦，对伊腹肚内底吼，对伊体内甲摕出来抓出来，安尼啦，啊无安尼啊，啊进一步检查发现，伊肠啊肠道已经足侪所在烂去啦，而且出现着黏膜已经有老血啊吼，啊有糜烂啦吼，会损伤啊啦，好咧，加在经过后背啊这进行稳定吼，这查甫尾顺利出院安尼，后摆可能搁加生无，后摆唔加生啊，嘿啦吼，啊这个病院的这消化内科主治医生就咧讲。千万唔通哦！啊，算啊无先头，算掠神鱼鱼来，你算安尼啦吼！哦，你千万唔通将任何安尼外来物件对尻川啊整落，安尼唔好啦吼！那是大便便秘，莫咧整尻川，对唔对？嘿，啊无囡仔退烧整尻川，还有人咧整迄整啊大尾会惊死，吼！啊若袂，会可能造成着严重的肠啊肠道损伤啦，吼！啊一旦发生有物件入去咱的直肠，啊无着肠啊肠道进行。哦、你万免讲歹势，惊见效，因为你长期要嘛是爱来啦，嘿啦，你着早来晚来，你拢是爱来啦。像伊要叫问伊嘛歹势，讲到尾讲啊，我都啊神医对脚顶个指引，伊嘛是爱讲啊无变伊啊，对不对？啊，做医生讲啊，看千看万，唔要看你这阑珊，对哇？这是甲规顿医生来外科把消化科胃肠科，拢规顿医生伫遐咧研究你这神医变咧安尼尔啦，对不对？嘿啦，所以讲你若无适应，包括你即摆听心机。真正从下早整落到即马提袂出来，你经过医生看，免歹势吼。
你要甲医生啊，我都变高人，无人甲变高人，我都提着物件往钱往钱，我怎钱其他走袂出来？安尼对不对？爱去看医生吼，无去谈只咧听收音机啊，好来，今日买啊，徛徛买过去听，啊，我都买徛进去可以。啊，今日病甲医生照实讲吼，我都无聊，看是抓神鱼啊，抓玻璃迄条保龄球杆咧，还是啥物碗糕想会到弄？安尼吼，来降低肠啊，茫去母啊破空起来就好。迄感染着呢，会引起足大风险的吼。吼，爱算爱算，搁家己无得准则啦，吼，爱都会选唔得选伊，要啊准则对唔对？嘿，安尼讲个嘛是对吼。出头到这，我拄啊讲，这是这三拿客哦，婆婆草因钻石啊，四千丛啊，诶毛球吼，就是也讲，嘿，应该产不遐保证就枯婆婆草。嘿，啊婆婆草，但是迄种青哦，但我买啊，你顶个月去吧。无看安尼，无看婆婆草。啊，但伊这吼，伊这三马坑婆婆草种四千丛，足侪丛的讲，迄真正足水吼。你若明仔若好天，若总较无落雨啊，你若要去三马坑，就爱注意，要三马坑经过十二生肖。哦，三马坑你平日要去的，你先过溪头嘛，啊，你无对溪头去，你就我对三马坑去的安尼，你要经过十二生肖的灯晚吼。嘿，啊，你若要去这个啊，这个太平天梯啊吼，爱经过36瓦。对吧吼，好，安尼话有够挖咧挖吼。即、这个三拉溪就咧讲吼，最近山区天气较转较凉冷啊，所以若日夜温差可能12度哦。恁阿妈在要三拉溪爱穿袖啊、哦，袖啊、哦，我迄摆是穿薄薄长啊，就薄薄了，但我把佮脱个，因为迄条风足舒服诶，去山顶足舒服诶吼。迄三拉溪分多钟啊吼，有啊你若入夜变12度就冷哦，吼较冷哦吼，安尼。啊，因为秋意嘛吼，安尼秋意凉凉安尼哦，系安尼。啊，因为日夜温差较大，所以目前三马溪园区内底吼，所种的植物吼，婆婆草已经开始由青变红啊哦。就那像恁有人要赏枫啊，对不对？10月、11月要去日本赏枫啊嘛吼，吼要赏枫，都要变凉就赏枫啊嘛吼，系啊。即个目前园区内底即种的婆婆草吼，已经开始由青色的吼。啊，转红色个安尼，足大片个草啊，顶悬吼，哦，一丛一丛圆零零安尼，圆零零，即做成咱应该种个啥物吼？无成，咱应该啥物种？是讲，伊都一撮安尼啦，吼、哦，一撮安尼吼，安尼，啊，圆零零啊，橄榄色个，哎，变橄榄色个啊，橘红啊吼，即、这个景色相当可爱吼、哦，差不多即个月中下旬个转色更明显，所以其他爱袂变作红个，吼、哦，因为你可爱中下旬，可能爱。即、这个九月底十月中旬上水，九月底十月中旬哦，伊个规个变红橄榄色个哦，足水，就像咱去赏枫无吼，去黑布立山啊，立山黑布立山，黑布黑山，迄、那个黑布。

妈写个五高碎碎，干妈写个红写个做碎王吼，黑布里山，黑要去遐佚佗，但是来要去到黑布里山就无简单了，爱搬六种的交通车，交通工具吼，爱呢电车足厉害吼，吼无用油拢是更衰，一直扭去哦吼，足厉害无？迄种去过吼，啊你到黑布里山，你咧落车落了。哦，你开始要坐缆车，迄个查甫会讲啥物？会讲台语吼，迄个查甫会讲台语。你讲解释会讲两句台语啊，互你笑笑了。你开始要坐缆车，要过对方迄边安尼吼。系啊，嘿，迄布里山啊，介新鲜，足水。伊咧去了顶外，迄一个湖底啊，有无吼？嘿，迄个介水哦，我几当进去，我嘛几当进去啊。吼，迄个迄布里山也可以。你包括这山嘛，你若只要要枫叶吼，枫叶差不多九月、十月中旬遐较水啦。通常因为应该秋天嘛，开登熟起来吼。好，来，咱来个听第二首歌，黄明志唱的呢，黄明志唱《咱是好兄弟》。

0: 咱是好兄弟吼，啊，你有安尼好兄弟无？我真讲过，闹安尼好兄弟，中秋伴手礼唔通放袂记，啊，唔通无要义，安尼知唔知？好来，我真讲过嘿，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嘿，啊，若要订现场是0800-33-55-99，好朋友，你若是想今天拜六个礼拜，安尼你就赶紧啊订吧吼，因为咱这活动甲拜三，甲拜三完满做杂志吼，因为咱今咱哩收袂到吼，这种大塞车哈，咱若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也买当来食。当都学得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那这王来苏速度爱紧哦吼，王来苏达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苏啦吼，王来苏因为达当都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间王来苏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周吼，即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的希望咱哦，咱若即个过年过节，咱就改组。哦，你就甲订这赏月快乐组诶！哦，这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11包，1800只。哦啊，但这包无他随手拍摄，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到，二二袂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不好？吼，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往来速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往来速速度伊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嘿吼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欢开心啦。
1: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一盒
0: 无，阮就济啊。哇，啊，咱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哎
0: 呀，硬硬起来，
1: 啊个食也袂老，互囡仔食，啊食火啊食老是老。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
1: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诶物件拢有信任诶啦。
1: 嘿
0: 啊。哦，啊，我甲你写三克红来做一
1: 套。
0: 好，可以哦。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红来做，速度都来紧啊，诶，红来做速度来紧哦，数据出来啊。
2: 我订迄红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克？
2: 五克
0: 哦，要提五克，哎，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来写五克，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了，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不知哦？
0: 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2: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2: 啦，
0: 嘿啦嘿啦。
2: 啊，
0: 恁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
2: 啊，那未歹食款啦，
0: 嘿。多
2: 食。
0: 哎，送人足好看哟哈！
2: 系啊，
0: 好啊，祝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2: 安琪吼，
0: 系五个月呢，
2: 系无？
0: 我来接头。
2: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2: 你一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2: 我这几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针，拢全起拢往来爽。
2: 啊，对。
0: 啊，
2: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都好。
0: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接头。
1: 你好，啊，我咧。往来所一克啦，
0: 啊好啦，
1: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
1: 食，我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妈妈，
0: 太一
1: 斤，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哦啊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咱妈嘛食饱人，安个干两粒啦，我一盖食一包，
0: 做食卡电话，咱个电话是0800-33-55-99。通来说真做只世界好食，你一克430的底有三有迄落十地吼，啊你看迄客啊，迄客有故事的呢，迄客啊吼做安做做淳朴的故事做水哦，迄个纸客啊做水，啊那挂地啊做好看，哦咱咧礼轻情重，咱做用心，咱含这纸客都设计啊，设计图起来，啊个咱这挂手底啊摕咧安尼，哦这吼中秋节的味啊满满满，你一克430，你啊摕两克860。加放一个土豆糖，吼，我加一个200块，安怎1060就免运费啊？还要食鸡，还要食金桔啦，还要食鹅脖酥，还是要放一包咱的深海鱿鱼条，哦，通通都可以，还要猪肉条，拢会使啊，都满1000就免运费啊吼。啊，那红烧烟肠一斤400， 四斤千六，优待千五，唔免运费。啊，那满千八，吼，恁那安全提五包，免两千，啊，就当上咱恁的底卡，安尼吼。
3: 爱食。
0: 好啦，做天健的阿伯，阿伯好物质，阿伯，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要紧订吼，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有，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你就记得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有搭档敢食无？
3: 我拢落去卖衫，我着买衫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3: 袂歹啦，
0: 好食吼。
3: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3: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最好食的含饭菜含要饭嘛，最好食。我要做一摆，昨下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茄的啦。
4: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嘿啦，最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5: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5: 嗯，
0: 迄、那个番茄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系啊，今节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
5: 好啊，好，好，
0: 好，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0: 好，谢谢你。
6: 系啊，像我昨到落节目，甲客户跟他订起来，我心嘛较安心嘛，有啊。系啊，因为咱的土豆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爱啊，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甲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豆来说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到我的红枣眼前，吼、哦，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7: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推起安尼煮起来吼，大嫩嫩嫩呢。
0: 诶 ，QQQ，
7: 做只。QQQ 吼，哎呦，袂有筋。
0: 诶，对，
7: 弄做只。哦，小慧，
0: 谢谢。
7: 哦，安尼 QQQ 哦，啊赞啦，我点起台，今日哦，食四条片呢。
0: 啊，都刷出来。
7: 哦，愈食
0: 好食。
7: 哦，足赞呢。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都脱神皮
0: 啊。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7: 哦，唔捌，哇，足赞呢。
0: 足赞呢。
7: 哦，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啊。我就合作有你放你就是哩。
0: 哎，对，我只有看你三脚的三脚的。
7: 有啊。
0: 哎，三件，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7: 糊糊，
0: 哎，安全类，哎，足香的吼。
7: 是哦，啊，而且饭加食半碗啦。
0: 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7: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啊！谢谢。恁咧讲的欢喜笑，哎，这个笑吼，对我想着，阮家咧杭巴巴是安尼，阮家咧杭巴吼，啊，讲也是这样，笑笑巴笑，我足欢喜的，拢是食阮家红枣安全，足好食，好食。嘿，那一只咧膨开哦，啊，个也无够紧，也无油汤汤，也无肥滴吧。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上盖好食无当紧，爱实在哦。咱咧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推吧，吼、哦，个 Q 弹好吃又 juicy， 这啦。你这时啊，来食看卖下咧吼，啊，祝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哈、哦！啊，食安心的，食放心的，上个重要哈、哦。咱咧，咱烟尘台俄罗干烟尘是大社会，咱无咧俄罗不济哈。迄温体猪哈 ，ICAS 认证安心哈、哦。啊 ，ISO 食品加工厂所生产温体猪来开始哈、哦，就开始灌烟尘。啊，咱咧肠啊用正低肠啊，哦啊，专定伫迄种啊低温哦，专定低温设备 ，ISO 食品加工厂所生产，迄安100万的心，品质袂爱赞哈。这全部拢真空包装是青哦，吼是青吼，芳讲讲讲讲芳，哦，看你要烘的、要蒸的、要炒的、要煮的，通通都可以啊。啊，咱真在是啊，你阁无烂物件，伊就做芳的啊，就做好食吼。咱的红枣烟尘吼，是咱的这老早那个铺路的吼赞。啊，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土王来说是做热销的哦，做热销的吼，停就停，无定马仔话停就无啊。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要跟点讲的话做伴手，你若是做好朋友，就想要送互伊的，啊是咱是即摆落大雨啦吼，啊人甲你斗三工着，咱嘛摕一个物件送互伊者，吼不为过嘛，430块做一个伴手呢，就足好看吼。谢谢哦嘿，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哦。 咱的秘密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乌鸟送的乌鸟收钱吼，只要咱们走领动车满1000元。哦，咱就无收运费啊！啊，走领动车满1500元，哦，若要送低开满1800元，吼，简单啦哈。

0: 甜蜜蜜哦，好，然后免讲两行是差偌济，但我好你听吧吼，好你听真两个好，来，好，那是谁？嗯，食食食，拢也要当食，咱健康够勇敢，咱只当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你哈，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 Q 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你领动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优待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香开啦，哦，这鸡卵酥会香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对了，咱现在还有这组，哦，咱的这个赏月快乐组，哦，赏月的快乐组的，咱这组的1800块，挂上你的红泽，那个在底下，哦，刚才，哦，有拆11包，啊，咱这红泽七兄弟都交够，哦，这赏月的快乐组的红泽七兄弟隆重交教，好来，咱即刻来对无土王来说，好，咱赶快有一包红泽烟肠，好，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哦，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11包，红泽七兄弟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泽，哦，这个太甘的盐鸡腿，哦，还有红泽鸭翅。红泽鸡翅，爱来了就包一包猪肝吼，红泽猪脊鱼，哦，红泽豆干，红泽鸡筋，都啊七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都啊清白济。啊，那这组吼，都爱加这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安尼是上佳赞的。吼，咱祝福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个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泽猪肝。1840，安尼大碗咸碗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也是180块。哦，咱的胳膊锁嘞，105块。红泽烟肠400，4斤优待1500块。哈，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哦，阿哥来，那咱的这土王来锁，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低卡嘞，哦，那边食低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嘞180，红泽鸡卡鸡翅啦200块，加，拢该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 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讲咩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硬啦。有时个清理咧讲会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诶！
1: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阿袂食着，着足香诶。
0: 真诶，啊个转咱正低档啊款诶，无同款。诶，正低档啊吼。
1: 诶，真好食。
0: 真正真正。
1: 四斤。
0: 哦，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1: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好,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谢谢。要加四斤哦。
2: 好啦，
0: 阿爸吃过无啊？
2: 要唔捌哩？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哦，这个、一年一届。我咁样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吃了第三届啊。
0: 哦，
1: 我吃第三届啊，像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这挂大家己当区的贵乡仔啊啦。
1: 啊，感恩啦，感恩啦，你也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鸡才好食吼。
1: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
0: 啊，到尾啊，
1: 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哎
1: 啦，
0: 安尼有吃福啦。讲金鸡啦，金鸡才足 Q 的，做好食。
1: 哎呀，我几啊档无买，该去想要甲恁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档，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吃有哪吃，安尼
1: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1: 哦，谢谢你啦！
0: 啊，谢谢你，那贵用。
3: 你那阮三眼家煮下烟钱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钱饭的哈，
3: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加足芳的无？
3: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钱饭怎食？
3: 迄烟钱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迄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3: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了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3: 哎呀，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3: 好
0: 对唔对哦？
3: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
3: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佮好吃。
3: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4: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4: 袂
0: 歹啦，啊你保养无？哎
4: 啦，我有出去诶。
0: 哦，好你有出去，啊你保，啊你用安那食？
4: 我定爱肥肥咧，
0: 肥肥啊！
4: 阮定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卖？
4: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定呢哦。
4: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啊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诶呢，足高工诶呢，安尼足胖诶呢。
4: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4: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去食鬼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5: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5: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啊，想要搁要怎啊讲，啊拢无啊。
0: 想要怎，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5: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
0: 哦，
5: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啦哈。
5: 不要啦，不要啦，真的好惊讶啦，
0: 好惊讶啦。
5: 叫你吃干安尼啊，叫你吃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5: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我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5: 啊！你即摆无啊，
0: 遐拢无啊，拢无啊，嘿，那咧无啊，就是安尼吼。所以咱若要食会紧啊，食要送清平好，还是要家己享受拢好。一克四百三十，无像我哦，今年月饼怎够贵个贵，足贵个贵，拢七八百八九百克哩，拢足贵个吼。今年怎无俗啊？咱四百三十，哦，你来买两克个一包，好都到一千块就免运费啊。送啊，对恁兜去，看你要当时收吼。中秋节接近前后，你看你要当时收吼。好，谢谢我遐，来啊，卡电话等。咱的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哦，空八空空哦啊三三五五九九。那听个只爱食想要食就个卡，爱食的得个卡吼。啊，咱的电话阁讲一解，空八空空哦安尼三三五五九九哦，你得开那小姐听，甲讲要扣我两扣往来所个扣我扣。哦，啊，就要红枣烟钱，拢好，红枣烟钱就爱满千五块，哦，满千五安尼就会使吼，往了送回，啊，那满千八个送底卡安尼，哦，啊，你甲小姐讲，豆豆讲，那山卡小姐咧听豆豆听，啊，豆豆讲，啊，伊就甲你写起来安尼，你就通食食好食，好，足享受，你都唔知影。 咱的这做热销，咱的土方来说做热销，迄那是食过了，像迄安尼特别阁食无当食，咱的嘛是限量的啊，啊做热销是限量的吼，限定的版啊，限定限定又限量，量了就无啊吼，来啊，咱到老时段甲买一客等回家吼，0800-3355-99，迄客啊足水，迄纸客啊足水，足大版的。做台风做大班的，做卫生的就起来，你甲加开啊！恁到了气炸锅吼，那个搞用气炸锅，小个烘一烘两分钟，吼安尼的，像迄刚出炉啊，香甲下你流嘴暖，香甲你哦哟，真啊含迄酸甘蜜甜都偏着，往来蜜过糖的酸甘蜜甜都偏着，香公公吼，你讲哎哟，个订一客无够食啦，订一客无够食，加订过啊，咱会安心嘛，咱会无丰富济呢，买着都爱紧啊食食吼。咱的往来所无丰富济哦，嘿，0800-3355-99，记好起来，大家卡，往来送去恁兜倒。

0: 去口喘，你有我哦，听啊去口喘，好朋友，那有人咧控糖的无？不是叫你控糖，想你咧食糖饼食伤济无？有够有，还有啊糖饼食伤济啊，甜饼食伤济，紧食咱王来说，安尼冻一冻也足艰苦的，大家都咧控糖，糖饼食伤济哦，食咱的王来说，咱的外皮无甜，咱的外皮就奶酥甲土鸡卵落去做外皮，无甜。咱的内底是酸王来甲蜜糖落去控控起来安尼，天然的上佳好，要当甲食，下早吼。啊，要配牛奶，配金石一百，半杯半豆配咖啡，配奶茶拢好。哦，好食好食，真正足好食。迄一冬食一盖，甲珍惜一下，足好食。即无防腐剂，啊，咱若种甜饼食伤济，你敢买当来食？你敢知吼？足享受的吼。谢谢来要搞电台广告啊，电话号继续互咱卡吼，0800-33-55-99，乌鸟送会，乌鸟收钱。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王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咪啊，豆麻清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6: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就是我人客的要求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快乐咪咪啊笑。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琪啊，因为咱这活动吼，因为有八六礼拜个听收音机，平时不咧听啊。咱这活动个后礼拜三我们做杂志吼，所以要广告输进前，我就先哦安琪，我哦先改音。好嘞，我先来哦，进节广告嘿。好嘞，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你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都免运费，吼、哦，你要摕五包，吼、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鹅起来，而且芳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当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呐。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在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扣贵州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感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泽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叫大家嘿，即、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啊齁。有个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中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啊，咱的胳膊锁嘞850块，红泽烟钱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哦，咱的这土王来锁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咱的红泽鸭翅嘞180。红泽茶室啊，200块，吃吃吃，拢甲买当来吃。啊，咱即卖哦，搁有咱即组赏月快乐组的哦。啊，咱即组起来1800块侪，我阿摕11包，吼、哦、红泽亲兄弟拢交够，啊，搁有加一包咱的红泽烟钱，吼、哦、啊，咱那即组咱就无迄啰土王来说吼，安尼，吼、哦、啊，咱搁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哦，安尼个起来的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个电话都拨得你哦。但咱即组较晚到吼，即、哦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快乐组都要1800块侪吼，即都爱到即个9月21还是9月22，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伊啊，以上广告吼，啊，甲电话甲咱记录起来，讲有诶带糖分哦，欠我生都无通食，欠我这唔当食，说袂当食，过年过节甲食啦，你都卖一困甲食一克10袋，卖甲食甲了得，老瓜红食，啊，都不知不觉会要食，因为做啥人食，迄个酸哦，
哎呀，那小块要流嘴软的酸吼，啊，就小块甜哦，那个蜜瓜糖起来，这往来芳的甜，哦，这真材真滋味啦。啊，这拢无防腐剂，咱都该食。要配牛奶哦，啊，配豆奶，配金石一百，配咖啡，人来客去泡茶米，哦，你甲看这真正无食足无菜，过年该甲食一盖。啊，有想要食无？有哦。有你都甲捡人啊，这买甲这人啊，借个甲这买两客啊，就有算咧过年啊么？就是咧过节啊哩吼，两客啊到一日一包啥物，满一千就免运费啊。我啊，市面上你要得看这十地啊，逐地都咧大大地，无像咱九位九水变细地话，佫做圆的一粒仔囝，哎呦，咱拢无头工拣嘛，甲你进行要用同款啦哈。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边来分享哦，这个北宋哦一代哦，美名医药家哦，叫唐盛威。这个唐盛威哦，伊是一个奇人，奇人奇事哦。啊，咱现代人嘛，甲伊拍做电影哦，嘿，怪医唐盛威，诶，又甲拍做电影，啊，这是真正的代志。这个唐盛威呢，吼，伊即个举措吼，语言哦，普纳，诶，啊，因规个家世吼，吼世代啊，拢咧行医诶。诶，古早拢中医吼，拢中医，就像咱咧许天元博士，因到七代中医，来个伊嘛是中医，啊伊嘛是西医，伊竟然是院长，嘿，咱咧许天元博士安尼，伊最祖细好吼，耳濡目染。好、哦，阿爷造诣颇深哦，吼，对这个中医吼足厉害的啦。在幼园的年间呐、啊，吼、哦，伊就用这个李端吼、哦，李端伯一个邀请，哦，去成都行医，定居华阳。阿爷替世子啊，吼、哦，诊病的是世间世俗人，哦，世俗人在那看病，哦，啊不取吼、哦，不取一钱，啊那治病啊，百不失医。很厉害，他在诊断很厉害、哦、这个人、哦、他就说、哦他是一个刚有一次、哦在外面的时候、哦、刚在遇到、哦一个乞丐、啊、乞丐我们先来说这个、哦有一天他在家、哦、刚在看书、哦这个、他是一个北宋的名医、啊、名医、哦、药学家、哦、唐盛威有一天的晚上一定在家在看书，突然间外面传来一阵哦，很急的会弄门的声音啦。啊，他的徒弟哦，去开门了后，就一个下脚手人，很着急的吼，紧的给他揪吼，揪这个唐盛威啊吼，让他去因家帮因老爷看病啦。啊，这个唐盛威呢吼，爱一掀开这个门帘啊吼，一发现这个病人哦，哇！迄规个头变青光，啊！你喘气哦，平平喘，喘气声足急安尼啦。伊就讲哦，阮家的老爷吼、哦，伊得着这个疯毒病啊，吼安尼，找足济大夫，食足济药啊，抓足济药啊，治疗拢无效，所以这个病就安尼一直拖啦，拖啊！即马你看到真尔严重，但是经无偌久进前吼，怎突然间变安尼呢？哦，这个下脚手人安尼咧，甲这个唐盛威讲，啊，这个、唐盛威就想想一万年哦，就叫伊徒弟，哦，将摕伊家己药箱哦，甲摕来，伊就详细看这个病人的症状了后，个等待这个徒弟啊，甲药箱摕来啊，哦，啊就伊就怎对这药箱内底摕出了一个药干啊，哦，啊，互这个病人先甲鼻看麦啊咧，药干啊拍开，互伊这个老爷甲鼻看麦啊咧。落尾佫摕一个银的针，佮伊插伫伊手盘啊内底。啊，因这下骹手人看者，哎呦，足烦恼的，哎呦，哪敢插伊手安尼啊？伊想袂到，因这老爷的面啊，竟然全规样舒展开来，啊，无艰苦油头甲面啊，啊，穿个变青光安尼啦。啊，伊怎摕物件偏了？吼，啊，摕银针对手啊插落安尼俩。哎，这个人的面怎开？怎轻松起来？啊，这个、唐盛威的医术啊，吼，果然是名不虚传。所以这天啊，吼，一看完了后，啊，伊就怎行伫路上要转去嘛？啊，怎拄到一个规身躯吼，拢生烂粒啊，生烂粒啊的人，吼，生粒啊，生钉啊，安尼啦吼。这烂乞丐，啊，就摕一个壁刀边呀，奄奄一息呀、啊，奄奄未消根呐、啊。但是这唐盛威就看到伊了后啊吼，啊伊怎惊歪去？惊歪去，伊跪伫乞丐面头前，过来吼就详细咧甲看。乞丐讲吼，我是无钱讨好你呢，先生啊，我是无钱啦。但是这唐盛威并无他怕生要甲爱钱啊，但是足侪人行过，怎甲这个唐盛威甲扭走？哎呦，你唔通去歪伊身躯来，臭嘎嘎，规身躯臭嘎嘎。你唔能挖伊遐紧呐，你等要胃掉咧。唐盛威讲哦，我若惊伊胃掉，我当初就袂做医生啊，我就袂行行医这条路啊啦。安尼啦吼，阿因规身骨只太高啦，
啊，伊甲讲我是无钱啦，吼、哦，伊讲我并无要拍算甲伊爱钱啦。伊就问乞食六地坪的房子吗？哦，你有这有迄、那个迄、那个你有咧地坪吼，而且有我名无安尼啦，吼，甲问安尼啦吼。有啊好，无啊要紧啦，我只是一个油贩啊啦。哎，伊讲家讲家是油贩啊俩，哦，伊是药师嘛吼，安尼嘛吼。啊，这个、唐大夫啊吼，就算讲唔是为了钱，但是为什么你要搞我这乞食治病啦？伊讲因为我是一个大夫啊，系啊，啊你是病人啊，啊乞食听了吼，好，目屎怎啊淋淋个？是安怎？因为伊是用看做未起的一个人啊。上面人差别细，上面差别小啊。但是伊是一个大夫呢，伊怎啊古来面头前安尼讲要甲关心伊呢？伊讲你是啊要关心我，因为我是一个大夫啊，你是病人啊，感动无？这叫做受人尊重。伊个唐圣威啊，伊甲这个乞食当作人，有人不甲当作人啊，比狗较不如。规身骨太过软了，生软贴吧，对不对？对啦。这个唐圣威做耐心吼、哦，为这乞食吼那个医治，迄行过路过这百姓吼，这个百姓的人吼拢认得出伊啦，拢学了吼唐大夫啊，你搁咧做无收钱吼、哦，而且为病人咧看医病啊吼，吼、哦、拢知伊无咧人收钱安尼啦。咧讲话之间呐、啊、吼，这个、唐圣威四雄做这善举，所以伫伊的病人吼，伊无分好也善。无论地位高啊低，全部一视同仁呐。这个时阵吼，伊就吼留下一句吼：“百病全消。”祝福家己甲厝内人吼，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安尼。那么这就是伊进前吼，这个下骹手人哦，伊无去医生去看到伊啊，伊无去全刀老爷对不对吼？伊先甲擦这手啊了啊。尾啊吼，从迄个进前来找这个下骹手人，伊就看到唐圣威伫遐，伊讲：“哎呦，唐大夫啊，阮当老爷这风度正哦，搁举起来啊呢，你看袂紧来甲伊看啦。”但唐圣威听好了啊，无动于衷哦。这个下骹手人看到伊哦，我叫你紧嘞，你哪唔紧来看阮老爷的代志？你哪唔工会放紧来对我看？即、这个、唐圣威解释讲，啊，我家己我等下你免赶紧，我将这个病人啦治好了后，哦，我就会对你行。哈，你讲什么笑话啊？我耳有听唔到无啊？你爱我搁等你哦？我家的老爷，这是华阳的名士呢，余文邦呢。你进前那不是因为你甲医好我家老爷的病？这城市内底人有几个人捌你唐圣威名？今嘛你会当阁来阮家帮阮老爷治病，好、这是你的福气呢。你唔通哦，唔知好呢，好歹人你都看无啊？好，啊这乞食呢，你看啥货？看一百哩啊？还乞食是钱乎你哦？这乞食听到了吧？一靠跟这唐圣威，哎呦，医生啊！大夫啊，你进去，你进去，你唔能为着我这种人哦得罪其他的人啦，你进去啦。但是唐圣威却说哦，明示也是乞食，在我家拢是病人，无啥物无同款的啊。这个使用人听着了后，嘴也开开，无言以对啦。嘿啦，伊讲哦，我甲你讲哦，进前那不是你医我老爷的病哦。我你敢知影？你有他才出名、哦，但是尾啊吼，这个、唐圣威甲讲，我进前去甲你看病的时阵。

这唐僧我呀，哦，要掰啦，你快看去吃啦，唔来咱吃啦，落你倒。但是想要搞，这宇文邦啊，因为这老爷无生气，等到个笑笑，饿了哦，这唐僧威，唉，个人就哪像哦，如团水一般呐、啊。伊咧对待患者一视同仁呐、啊。哎呦，老爷，你哪个替伊讲话啦？你真个咧讲我，你去替伊讲话啦？这个老爷就去问这苏永人、下骹手人，你即摆去找唐僧威医生大夫，啊有交代啥物无啊？这个下骹手人讲有啊，伊讲伊封神的代志啦。哦啊，对，这个吴文邦怎啊回忆想到啊？对，迄天来甲我病看了后，这个、唐僧威大夫啊，又摕一封神给我，对，紧嘞，伊讲拿这个病啊。有可能再验一次哦，所以就提早为家己先开好这个药方，药方人开好啊。如果佫再次验起来，就按照这个药方，你家专药啊吃，你自然就会好啊。迄个时阵哦，伊家己本来嘛不屑一顾啦，啊，说到尾啊咧，药啊专好啊了后，这个、下骹手人就烦恼，这药啊敢有效？老爷，你毋知怕生要啉这药啊吗？这个唐僧威哦，伊也无亲身来甲你看你的病症啊，更加何况这贴药方是进前开的安尼。但是这个老爷，伊足有信任的，伊足信任唐僧威啦，所以哦，伊无第二句话，就甲这药头啉起来，全部甲啉完啦。哎，讲嘛神奇，一啉完就万年啊，就感觉身体哦，哎，真正果然哦，真舒服，有够济济啊。哦，这个唐僧威啊，真正不愧是名医啊。含这个苏永人嘛，不定吼，我甲娱乐啦。伊会当唔免亲身来甲观察你的病情，就甲咱平几个月啊，真正伊所开的药方，就当将老爷你的病医好啊呢。嚯，这单讲是新医来转世啦！落尾就提起家己吼，听讲这个尚书大人，伊想要来举荐吼唐僧伊去做官啦。吼，阿那来兵这个宇文邦这个老爷，对唐僧威了解，那用伊的医术，一定当受到皇帝吼的赏识啦。但是伊仕途之心淡薄呢。唐僧威都无想要做官啊，要来说服伊去入朝入做官，入朝廷做大官啦。啊，这一定无爱。啊，那这边这个尚书大人已经吼、要将这个唐僧威啊来请来府上坐啦。这个尚书的自视吼，伊的权威足悬的嘛，而且伊无将唐僧威平等的对待啦。虽然嘴讲学了伊的医术高超啦。想要向皇帝吼来推荐伊啦，予伊为朝廷吼做一下官位听个坐啦，伊就来问唐僧威意见。但是尚书啦，吼、尚书啦吼，伊煞感觉吼应该是十拿九稳。啥物人不爱做官，对唔对？啥物人不爱有官职？啥物人不爱讲入来再为皇帝做代志？更加讲伊是一个小小的百姓啦，一定袂想袂到。伊头也是安尼想嘛，但想袂到唐僧威煞拒绝这个提议啦。伊讲，我只是当地一个普通的大夫，会当为任何人治病。啊，我若入朝为官呢，迄并不适合我啦。哦，这个尚书一听到面怎落落来呢？啊，不过伊无发作，伊只是劝这个唐僧威哦，啊，你这个医术高超之人。你留在民间也无大大的作为啊，无彩啦，可惜啦。所以再次来甲问这个唐僧威啊，啊你到底要入官为官无啦？要入朝为官无啦？这个、唐僧威伊讲哦，我并无愿一世人只干那为达官显贵吼来治病，啊那我的志向是当为全天下的病人谋福啦。一个用麻雀，麻雀啦，咪怕麻雀是麻，比如触角啊，用触角鸟啊来比一下，那是触角鸟啊，皇冠的南妈来，但是伊要食穿免烦恼，对不对？吼，这是上爱赞的，但是
这嘛是出家教伊上希望安尼啦。啊，出家教虽然做细只，但伊所向往的是天空嘛，浩瀚无边的天空嘛。啊，那出家教认真的点点头，非常认同这句话嘛，对啊。所以这个唐某啊，虽然我只是一介草民，但是吼、冒今生所想要做的想法，要来完成的代志。这个上司哦，做无了解什么代志哦，不解什么事情，会变成太医阁更加重要嘞，对不对？嘿啦，但是唐胜威啊，伊坚定伊家己哦，想要写一本医册啦。哦，这时上司笑出来啊，呵，甲讲你哦，你太自不量力了，真好笑。本条的医学册，敢讲阁无够济吗？阁需要你一个唐胜威阁写一本哦。这个上司看唐胜威哦，油盐不进啊，哦。啊，所以便给了他一个机会，但是当时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啦。让他、在本城的西边的山顶去挽一朵雪莲。如果马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挽到一朵雪莲，我自己啦就不再 提你的名叫你入朝做官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找不到呢，唐胜威啊，你就安分守己进宫做太监的医生吧，做太医啦。这个深夜，唐胜威都在写医册，要做准备哦，在做准备，这个徒弟啊，在边啊小心翼翼，就问伊这师傅，师傅啊，师傅，你妈在真正要采雪莲吗？上司的要求分明就是哦。有意要为难你的啊，而且去做官哪像嘛无啥物无好吧？哦，徒弟啊讲安尼，但是这个唐胜威就问徒弟啊，即卖医册分做对两种嘞。当然，伊的徒弟啊吼，他家免想伊就讲出来，抄一个《本草图经》啦，一个辅助神农的《本草》啦。这个唐胜威就点头讲对，现今的医册一种就是有药物有毒的。哦，甲处方诶，但是无相对应哦，诶，药物的知识啦。啊，那另外一种有药物的知识，但是伊无处方，诶，药物的毒啦。啊，这样对有足想要学医术的人来讲，足无方便呢。所以我家己足想要将这两本册甲结合起来，会当方便后摆要学医、学医术的人哦，来以方正药。各当先去做一个繁琐的时间啦，伊要把这两本册合而为一啦。对啊，这天都要光啊吼，这个唐僧为了家己去山顶哦，要找雪莲啦，吼，伊就不畏艰难啊，啊个艰苦嘛，伊就直接山头过只山头去找。有当下找到的，都唔是伊要爱雪莲，伊就叹一口气，唉，这对唔是雪莲啦，继续个找，继续个找。伊一直吼拢无抱着希望啦，那么突然间看到远的山顶有一粒雪莲呢，哦，含苞待放，伊就真啊三步做一步行吼，迫不及待，紧走去确认一下安尼啦。哦，伊个小心翼翼哦，采下的是雪莲，哎呀，真正是雪莲，真正是雪莲，好找到雪莲啊啦！很欢喜，这个唐胜威就在规定的时间将雪莲送到上司府，他有很底气十足来拒绝了上司的这个推荐了啦。从此以后他就专心在厝来整理各类的医学的资料，而且百姓知道唐胜威他要写医册的时候啦，所以都自发性的来到唐胜威他们家。哦，这个、唐大夫进前，哦，你为阮看过的病，你拢无收阮的钱，哦，一分你拢无甲阮收。即马就是阮要收集无药草，而这个药单吼，百姓拢摕手中这药单，哦，咱来送哦，这个、唐胜威安尼啦，一人摕一个吼，这个草药的方子嘛，一个人摕一份啊，对不对？哦，几百人咧摕啦，所以大家拢收钱吼，啊，要来帮助伊也好啊。讲也是讲要来帮助吼，伊会当吼，紧来完成这本册啦。哦，大家拢足积极的吼，
争先恐后，很热情。哎，这个唐圣威啊，也足感谢因大家斗三工。所以这方子对伊在处方签了对哈，在这药方啦哈，这药方对家己所写的这个药册有足侪足侪帮助，可以更加用心哦来写一本册。和经过精实哦，正类哦备记的草本呐、啊，终于的唐圣之啊哈，唐圣威，终于的有生之年啊，总结那两本册顺利完成哦。唐圣威还开创了一方的政药哦，为这个我国这个、有的中医啊哦，中医药发展出了哈、哦、巨大的贡献。还在第2014年啊哈。有一部电影叫做《怪医唐圣威》，佮拍做电影，哦，编成这条《经史正类》吼，而且备集诶《本草》32卷，哦，总结了宋代以前呐、啊，这个药物学的成就。那么这本册在明代以后流传较广，哦，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呐、啊。今天分享这篇啊是乐乐等啊哈，但是是真正是一方的好人。这是北宋一代名医药家唐圣威啊。

哦，迄那伫个应该善良人，就像迄乞食，乞食啥会流着目屎，因为无人来当作人嘛。但是唐圣威啊吼，伊竟然拄来，伊要甲伊看伊病。哦，爱好野人，伊这下骹手，伊要甲赶赶紧来，我紧来甲看老爷，伊目也不为所动，讲等下啊，等我把这看好咧啊，哈，爱等，阮倒是做官人，你爱阮等，又是等一个乞食尔，哦，所以讲你看吼，这伊个患者内底，伊无分好野善，也无分职务官啊低，对不对？完全拢是一视同仁呐、啊。嗯，好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张阿文唱《爱情有单》。

0: 总是有高人吼，啊，无少大家咧付出，足侪这种人。咱台湾医生即嘛话足侪这种人，医护人员嘛足侪这种人，社会上嘛足侪这种人，像十方个啊吼，十方一张个上一家伙啊，这种人吼，真正咱也会当支持了支持这种人，斗三工吼，我来拍伊过来看看，一张他拢即条世俗人拢。足艰苦的，囡仔拢足细汉的啊，老爸都搁无去啊，这啊，哦，这十方，这个陈永聪师兄吼，我看伊，一张这吼，这是俺做老爸想袂开去死的呢，老爸欠负债啊，啊卡安尼袂使啦，袂使，这永永吼，迄天以后十三岁，这吼，啊，甲这五岁妹妹揽安安，甲揽的吼。这十方的1155案哦，帮助34岁吼，这个案主的家庭，这个案主平时拢咧做打零工，吼、哦、啊饲这个太太，啊个三个囝，伫即马这个社会吼，工作无稳定，要饲三个囝，搁一个某安够简单？不简单啊！啊某人要上头路，某爱到处带囡仔，某人食头路赚的无够，互恁母的钱啊，安尼吼。一家伙啊，吼，外口拢是中低收入户，啊，生活原本就足辛苦呀，啊，长期吼，佮排这个经济压力足艰苦，落尾怎行绝路呢？啊，怎老母佮三个囝，囡仔还未成年，大汉的13岁，查囝后生8岁，查某囝还未细汉，还未满5岁。哦，啊，这个陈师兄来佮这个灵堂吼，用看13岁大汉查某囝。甲这细汉的妹妹吼揽嘞，啊8岁弟弟徛伫边啊，13岁囡仔原本应该是需要爸爸妈妈照顾年纪嘛，哦，当个咧塞性地，哦，就是将鞋我买，哦，我买即色个，啊，我头毛买用安尼，啊，我头毛要剪啦，啊，我买啥物，买啥物，对哇，是毋是？但系看到眼前即一幕吼，即、这个陈师兄伊心肝讲拢做难过吼，啊，伊家己嘛，啊，佫有一个囡仔嘛吼，他自己还只是一个小孩子，13岁就这样。啊！咧笑这五岁妹妹啊，还袂五岁妹妹，如今在陪着这弟弟妹妹啊，做一面对着吼，再也没有爸爸的日子安尼。所以三个囡仔吼，还佫未赴大汉，就先失去老爸啊。哦，这往后啊，每一届想念啊吼，都只能在回忆内底吼去寻找爸爸的身影。啊，因失去嘛是爸爸，嘛是这个家庭原本会当挖苦一双手啦。吼啊，原本身体这个生活着家庭着无好过啊。如今嘛，爸爸的丧葬费吼嘛，无多负担。我即马就开始想要来加付这个十方者，我感觉这足重要吼，系啊，有啥物比这较重要吼？啊，就伊转个15万的救助金，因为咱钱关起来，拢当作救助金去帮忙这个人。伊亲手交我案主的太太，希望会当帮助这个家庭吼，甲老爸的后事处理好。伊把鼓励囡仔的老母吼，一定爱勇敢面对未来。哦，后摆生活拄到任何困难，拢会当联络或者陈师兄。因为我咪继续关怀因啦，吼，陪这三囡仔渐渐啊大汉哦。哪里有苦难，十方功德行善团就在哪里啦。这唔较重要，对不对？你教我来一寡妙招，好行到要靠北边站去啊！就这样，敢有看到？社会敢有看到？是不是？吼、哦，好来，我要改用进阶广告哦。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若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哦，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拢也买当来食，当都鹅肉好食，含金鸡来讲好食。啊，若这王来嫂说大爱见哦吼，王来嫂逐当拢大约会无啊多。哦，王来嫂啦吼，王来嫂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我说，咱若要订间王来松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9月初到甲9月28，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家组，哦，你着家订。即、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送你的低卡多11包，1800，哦啊，但即包无他随手歹势。这包都要到9月22，哦，大约9月22，啊，咱口条收会到，22未到，就咱23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22无到，就爱23到， 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往来速速度这数字搁出来呀，吼，往来速速度一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通好理由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
2: 安吉哦。
0: 嘿。
2: 我订三斤烟肠。
0: 好，烟肠有食过无？
2: 烟肠还未食过。
0: 啊，无你食过啥物？
2: 食过鸡啊。
0: 哦，啊，鸡啊好食吼。
2: 哎，啊，两包迄个金桔。
0: 金桔啦，迄拢无红鸡哈。
2: 嗯。
0: 啊，你稍等下。
2: 好。
0: 哦，谢谢啊。要送要送人个呢。
3: 家己吃啊！
0: 哦，啊，家己捌食过无诶？
3: 无啦，我无捌食过。
0: 毋捌食过啊！
3: 我捌家己订鸡啊，订啥物？哦，
0: 拢食鸡啊！
3: 订汤一百，有够要卖啊！伊
0: 正个白做方便诶吼，做方便啊，卖咧卖啊！
3: 我嘛拢订咧。
0: 哦，安尼咧吼，迄做食啦，咱诶物件订话拢会下啦。
3: 会啦，
0: 弄一下一下。啊你讲要甲订，哎呦，啊唔捌食过吼？
4: 唔捌啦，我听讲足好食。
0: 足食，迄正推口罐的呢。
4: 对啊
0: 对啊。好，啊个安全卫生，啊你稍等啊。好，谢谢谢谢吼，嘿啊，那那个正推口罐的哦，天哪。
4: 嘿。
0: 啊以前靠干嘛你讲的啊？
4: 啊都那人哎都听讲讲的，酒坛好吃。啊都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个卫生。
4: 就对啦。
0: 酒坛好吃。啊个都去保卫生啦。
4: 啊，真正真正讲煮盐肠不就好食？
0: 盐肠，你讲家教哪煮？你讲，
4: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盐肠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4: 对啊。
0: 香公
4: 公。香公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4: 好，谢谢。
0: 哎，谢谢赞，谢谢黄大姐哈。
4: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讲讲好食无啦？
4: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4: 有啦有啦，嗯、
0: 真正早年就到的啦吼。
4: 哎、
0: 欸，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5: 哎呀，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哎。
5: 捌啦。
0: 捌食过啊。
5: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5: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5: 哎、
0: 欸，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咯，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5: 好
0: 啦，啊，谢谢你啊。好好，来这等啊。
5: 好，
0: 拜拜。这个我打嘉义东区的桂芳姐啊啦。
6: 啊，感恩啦，感恩啦，你也怪记
0: 的。哎，啊，你想着讲金鸡才好食吼。
6: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
0: 啊，到尾啊，
6: 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6: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金鸡啦，金鸡才足 Q 的，足好食。
6: 哎呀，我几啊档无买，甲伊就想要甲你买啊，都
0: 袂
6: 晓的，袂晓卡。
0: 安尼见几啊档，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6: 好，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6: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谢谢，那贵用这哦嘿。
6: 哦，
7: 今日嘛真做好事。
0: 国一届，
8: 世界好食。我拢可以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8: 足好食。
0: 真正不只
8: 会知影。嘿，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8: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8: 我菜市买食的拢袂合，我用过年才过买啊。
0: 中秋，很有影，偌赞的啊！谢谢你。
8: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
8: 食，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8: 哎呦，
0: 哦，赞的啦！
8: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
8: 来来来。
0: 哎，你好，你怎？你讲周家？好嘞。
9: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挂，客啊挂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9: 哎呀，
0: 哎呀，
9: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很。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谢，真的很香，
9: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哎，加点翁来，加点翁来哈，
9: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哎，我两阿妹等下收暖，阿个淘宝盆，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9: 哈哈哈哈哈，老暖老贵的嘞啊，老
0: 实啊。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9: 现
0: 在恁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9: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9: 我捌买二十年啊。
0: 哎呦，
9: 因为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好，拜拜。中秋佳节有个，
10: 想要个咩啊？是哦。
0: 嘿，你多收着敢有食？
10: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啊，一个家己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晚要订要家己食呢？
10: 啊，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客啊，往来。
0: 好来，我啊，咱今嘛个叫富贵，我咱这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礼吼，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了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哦，你若摕五包，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纯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空咧热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糖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送迪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够咱的深海鱿鱼条，也够金鸡啦，吼，生干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中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鸽脖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4斤又带1500块，吼。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脚，吼啊，过来，然后咱的这土王来说，1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要食猪脚是160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啊200块，加加加，拢甲买等来食，啊，咱即马个咱即组。上月快乐组的吼，啊，咱一组起来1800块侪，我阿摕11包，吼红枣、青叶滴拢交够，啊，佫有加一包咱的红枣、烟肠，吼啊，咱那一组咱就无迄落土王来说吼，安尼，吼啊，咱佫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吼安尼佮起来的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安尼1800块，吼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购啊电话都拨到你哦，但咱一组较晚到吼。这个上月快乐组的，哦，这组快乐组都要1800块侪吼，这都要到这个9月21，还是9月22，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嗯，对啦，即马听着咱就甲订，咱即马订讲吼，到后礼拜二、拜三收，吼、哦，后礼拜二收，即马订到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二你若收到吼，咱隔两天拜三了，完完做杂志啊。吼，咱得完完，因为咱得无往来收摊给人啊。往来说拢是限定版，迄无多迄拢走足紧的，安尼做好食，口碑做好好。迄食一摆吼，你若甲比较过，你著食阮的，你的嘴笑兼目笑吼的。谢谢大家，卡电话0800 三三五五九九，人来客气吼，咱冒一个物件通互食，要去人兜冒一个盘手咧通去摕，啊！着过年过节要来佚佗四天诶吼，再盘手咧啊，再去食面，我摕摕过来，拢来甲食，有够方便哩，便吼，食啦，看你要安食，心情好了当食，趁咱会当食，咱就加甲食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谢，咱时间嘛到啊，咱嘛要Sayonara Sayonara。明仔吼是礼拜日，按日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的着调频，拢收听着明仔八点的节目哦吼。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仔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明仔啊，八点，咱伫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来算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哎，姓啥呀？
0: 哎，是你好。
2: 我李伟啊。
0: 哦好，谢谢你。哎，接来线喽。哎，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夫。
0: 哎，共同为咱好不咱呢？
1: 大准力工。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咱呢？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要点歌，人个当卡礼拜咯。来，你好，你好，
3: 秀山，哎，
0: 咱在这里，庄小姐，
3: 我就是庄小姐，嘿，我要点那个安平追凶曲。
0: 啊啥？安平
3: 安平追凶曲，
0: 没听什么人的？啊？
3: 你猜去唱嘛好啦，弄好啦。
0: 你看没听什么人的呀？
3: 啊，我都不想去。
0: 你拢爱听歌声的，嘿啊！等下该
3: 吹哈。我爱去也无啥讲想唱的。
0: 等你进入情河，等下该吹哈。好，好，
3: 再见。安平悲伤的无啊，不想很好啊。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哎，就算哈。
0: 没事。
1: 你好。
4: 好，你好。
1: 你好。
4: 我要点一条哀愁的黄小山。
0: 咱在注意。
4: 我关庙黄小姐。
0: 哀愁的黄小山，关庙黄小姐。好，等下安排哈。
4: 好，大好笑哈。
0: 等下吹哈。好，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4: 啊，谢谢哈。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秀山，大好，你好。
0: 你好，咱在注意。
5: 哎，我杨大姐，我被麻烦
0: 大
5: 夫把酒。
0: 啊？你住哪里呀？
5: 我住北屯。
0: 哦，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等下给你吹哈。
5: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好，去哪里？高六。
0: 姚先生。
6: 我当时对阿盖水电。
0: 蛋姐，你是姚先生吗？
6: 哎，是是。
0: 哦，啊，你都有点过，你可要点？你有点过啊啦？
6: 啊，我点过啊。
0: 你点满心无私的过啊，嘿啊。哎，拍摄哈。来，你好，你好，喂嘿。
7: 喂。
0: 来，咱在注意。
7: 哦，我在南投咧。
0: 南贵省咧。
7: 我姓陈咧。
0: 你听什么？
7: 迄度。
0: 啊？
7: 一个手我袂记哩。
0: 看具体只卖，啊，免问问看你要点什么，也是袂记的。啊，后尾你就想起来再去卡啦，好不好？
7: 好啊，好啊。
0: 好，潘姐。啊，你这紧就随便记，你就什么可？啊，你是不是点歌？来，对不起，要点歌，人看礼拜那么的呢，好朋友让我讲过哈。咱一礼拜一人啊，咱点一首歌呢。姚先生哦，一拜二的点过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才有机会，无拢固定迄几个人点歌呢，变成咱的新朋友啊，你也卡袂意外哦。来，要点歌了，咱看礼拜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4: 哎，秀山，你好，我那个新店的陈姐。
0: 哦，你这礼拜还没点呢。
4: 我两礼拜啊。
0: 哦，来要听什么？
4: 台北的天空。
0: 台北的天空，热带吹。
4: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是。
7: 我要听一路啦，听一路。
0: 你是南投的单陈大姐吗？
7: 系啊。
0: 哦，想到啊呢。
7: 我要听一路，一路南出汗啦。
0: 南出汗台语的吗？
7: 系啊。
0: 好，等下吹。
7: 哦，谢谢啊。
0: 再见，拜拜。
7: 谢。
0: 哎，对不起，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8: 秀川。
0: 哎呦。
8: 哎呦。
0: 你电话摇好，先生，你电话摇好，麦哭哭叫咁好。你卖我电风也去边啊！啊，无你电风吹到大哥大咧，变成哭哭叫嘿。哎呀，咱在注意。
8: 蔡先生呐、啊。
0: 住哪里？
8: 中华。
0: 没听什么歌？
8: 暖歌。
0: 好，大南白，再见。好、哦，来，谢谢了，要点歌先听一下。来，你好，你好。
9: 哎，秀爽秀。
0: 还是。
9: 我黄妈妈。
0: 好、哦，你好。
9: 叫油。
0: 好、哦，嗨。哎，姐姐。谢谢医生，谢谢。 奶奶，那么咱听讲过，这个假跟啥有关系？跟咱的病有关系，啊，无什么叫做病从口入。当然啦，可是跟病有关系啊。你敢知影有这个有咱平常时哦，爱食爱食物啊，像我拄则讲的迄个人，伊唔知影家己有糖尿病啊。所以呢，那有其实有的人无去尿吼，唔知影家己有糖尿病，但是你那是有尿呢，总是有知影的，比较起来较安全，比较这个较知影讲后边那怎着啦呢啦吼。讲有一个高血小女生呐、啊，嚯，有够脆大一。伊因讲是啉，像咧啉水，啉该当作迄个饭啊，你啉着对伊啉啦，因为天气热吼，爱伫啉，一直啉，一直啉嘛。啊，结果啉到巴肚疼，啊，然后一直愈来愈来愈散，愈来愈散。因倒人想奇怪，一个囡仔人开无代无志，一啉水吼，啊，爱伫散落去，真开个喘气哦，紧急去迄落。结果这小女生哦，差点啊无多讲话，点知？一个去查起来。原来这个小女生竟然怀孕，又沸腾我这537，安懂啊喂？确定是一起家族性的遗传呢？537呢？那为什么你啉水？因为伊会脱水，叫做酮酸中毒。而且这个囡仔本身有感冒引起的肺炎，安懂啊喂？真要已经喘咯，已经喘到无法度讲话，已经讲不出来。然后紧急无吼，咱的卫福部的丰原医院较紧甲救啊，好个仔，好个仔啊，救着。那么这个小女生就是要带，要送去急诊的前两礼拜开始，感觉人哦足奇怪，一直吹打，一直吹打呢啊，啊真个疲劳啊吼，啊你听了挨巴肚疼啦，卡这片。那么呢，这个小女生的状况呢，因家人一直认为讲啊，这天气热的关系，所以囡仔人嘴干啦，唔知影讲惊死人。迄、那个血糖竟然飙到500几啦，啊，因家有人糖分无？有，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唔是讲一开始食济、啉济、放济、散济一定安尼，无呢？有人是一开始哦，有气性人是胖胖的，所以咱这糖尿病啊。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吼！因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是敢那5%是先天的，95%拢是后天的。啊，来后天的甲啥有关系？甲食有关系啊！有人个是家己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哦，迄食物件拢无控制啊！啊，等个已经迄个人无爽快啊，比如讲真个疲劳人，奇怪一直散落去，像拄个即妹妹安尼啦吼！啊，甚至目睭蒙雾看袂介清呢，即咋讲去急诊呢？我。一个急诊了，才知讲安东阿伟，你敢捌看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啊？伊一个去急诊，也会疼我就很有。安东阿伟1000，哎呦，1000呢？我才一个才点嘛嘞，医生较紧的急性的，较紧马上甲西游记，无真正无救嘞。伊应该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伊包括也要求也出问题，目睭出问题，而且一个胆多，什么点在？竟然有胆多肝包油，脂肪肝咯、哦、吼。所以，那那是已经知家己有糖尿病人，当然你要控制无，哎啦，后尾人免控制的，啊无你是怕算啊啦，怕算讲哦，吼有仙丹呢啦，无啦，世界上无迄个糖尿病有迄个仙丹讲食了免控制的，医生嘛会甲你讲哦，医生那是开药互你食，伊嘛甲你讲叫你爱控制，迄毋是讲食医生的药就免控制呢，无啦，都是仙丹哥。你的动作食落去哦，拢无进无去啊！你别动，有那赶快来控制哦吼。那么我个讲实在话，咱的那边你平常时那是无，譬如讲你本身无唔知家己有糖尿病，咱个正常人也好呢。咱平常时食物件嘛，无食过量，尤其是食啥物米粉类的物件、面类啦、胖啦、吼米类啦，啊是甜的物件，尤其水果甜呢，你唔要当作水果甜不要紧哦，水果甜嘛是中了这三酸甘油，卖造成咱的大口，卖造成的啥物肝包油、干啥糖尿病哦吼，所以咱食物件一定要一个控制的量。你卖讲一盖哦，食伤过侪，就是咱都是食伤过侪量才出问题。比如讲饭就好啊，如果是你食半碗饭 ，OK，no problem， 无问题。啊，你食超过一碗饭，歹势血糖会压关，就安尼啊。啊，你是食饭不要紧，但是你袂用食糜，因为食糜马上飙高血糖，飙高哦吼。那么到时引起的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病变啊，看物件雾雾啊，哎呦，高血压、中风、甲心肌梗塞，上个一人引起的是啥物？ 这个《西游记》的人是占上个大部分啊。虽然咱听讲过这句话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或症，哎，所以咱有糖分的人一定要食食注意哦，而且爱运动，要过来就是注意那点无够哦。

0: 胸口，那么这是邓丽君收起来，现在庄小姐收掉没有来，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你好，我吼，我系诺了皮炎吼，我系得蛋咖，你知哦？
0: 蛋咖我听啊，
1: 啊吼，去医生看嘛，无我倒去人去修筋干嘛，我倒我系吼，我好诶，
0: 我诺诺皮炎，
1: 嘿，
0: 哦，好棒哦，
1: 你诺了皮炎就好诶，
0: 安尼
1: 啊，到底你食迄果钙剂也未歹，我迄迄脚呢吼，背了滴。卡足疼，食吼已经食足久个啊啦，啊拢即摆拢好伊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这个人到小宝，好，谢谢大姐，大姐谢谢。哎，你好，
2: 哎你好，小三娘，
0: 好来，嘿，加工点点，嘿来，谢谢
2: 小三娘，不客气。我弄皮羊，我香港卡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我弄皮羊，好。嘿，
2: 啊三三进步，你食个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
0: 食。棒球安那，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2: 你卡别婆婆。
0: 哦，卡袂放个婆婆啦
2: 吼，
0: 好，你晓得，阿姨谢谢，我来给恁倒小杯，嗨，谢谢。
3: 你只要二十年啊，迄个牛背线有啊？
0: 哦，
3: 哦，我哋咁样好呀，我买两组呀，第一组我哋咁，哦，真好搞，
0: 啊，
3: 第二组有啊，系啊，
0: 农农皮啊，
3: 咁样我好呀，系啊。
0: 好，阿恁大哥的广东小杯，谢谢，哎，谢谢你。没有，那你胸更卡了，现在是进老光告状啊，陪我们得让给来个播啊，
4: 诺诺皮痒，
0: 转给短线那个单播呢，虽然出来这个坑几座，哎，被播的有诶，看那么上到咱那个播到安尼吼，一座是850可以就两线，哪线播，播完是个头两线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哈。阿莫好，格咱
4: 到小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单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咱这把先来请这个，来大卫来讲个生活常识，谢谢你。
4: 还是来个贵提气哈，因为天气咧热啊，咱是不是足侪人去买手持式啊，随身呢哈，那是自己设计的这电风，安尼家里吹哦，轻轻啊吹，真欢喜，安尼刚好可能不太好。好，眼科医生阿哥，这行为更医生弄跳出来有公布资料吼，因为提醒咱这个伤热的时阵，用这个电风，你卖一滴省省的，一卖直接吹人哦。这跟咱怎样设想？啊，但是就是足热，啊，买这机设计的是讲哦，热时阵吹一下哈，这是重点，吹一下就好。尤其咱电一，咱这买这机哦，有可能风力迄风速吼，啊个风你吹力拢介大哈，这时阵卖直接吹咱的面，惊讲你目睭伤大。啊，这是真的是会哈，因为咱这目睭这边哈，啊，若是讲无水分打打湿湿的时阵，安尼咱的逆目睭的时阵，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啊。所以讲这是第一嘞，第二是有的人是用种挂伫甲这个电风哦，挂伫这个颔棍啊家啊，你有听过按呢？这种挂式的哈，用挂伫这個。暗棍那种电风，性格冷吼，温度外靠热，伊个暗棍那凉凉，啊个流汗，造成温差过大，变成讲成为更变牙客，会更憋气。哦，有看过这个案例哈，所以这嘛是真不好。哦，咱电风直接会当吹者，但是卖一直吹，以及利用每种挂伫身躯咧吹，咱的暗棍啊，暗棍啊，只哦是咱这个温度吼上会当凉会掉。所以表示讲，咱这个所在嘛是咧散热吼，甲咱身躯热排出来的主要的所在。所以讲，你啊讲吼，你看暗棍哦，做者冻咩，安尼老鬼嘛，所以做者会更。所以讲，你的电风扇一直升加的时阵，造成啊，咱这全身躯的温度无平均，真正会造成咱身躯更的问题会压起来哦。
0: 阿妈腰酸背痛，这是骨科医生讲的，真的。不要卖直接吹电脑，卖直接吹人哦吼！一定要胖我行哈！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咱长辈千万卖跌倒啊，千万不要跌倒。啊，是虾米鞋啊？好哩，跌倒。台湾人上这个上有名的当然是这个蓝白拖哈，咱这十里八千拖哈，而且这个千拖这有可能害你一世人哦。有这资料的是安尼的写哈，因为这十里八哈的千拖哦，真正好你 good， 好你这slip 哦，真正好你 good key 啊。 过去的时阵有可能衬托诶脱去你以外，有可能你弄伫涂骹，弄着头爱开刀，等时间爱复健，甚至讲失去行动的能力。比如讲，咱啊，当伫髋关节咧，哦，咱一当以后死亡率会增加，变甚至讲到三成呢。所以讲，这个视力吧，哈，甲各位长辈甲你提醒，这个蓝白托了哈，啊，一晒微咱上好买哦。咱长辈哈，需要安全的鞋啊，甲你建议，哎，爱穿鞋啊，出门穿鞋子。啊，若是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穿袜啊。哦，所以甲各位提醒，不是讲不准穿，是讲咱若是讲要出门哈啊，最好是能够穿鞋子，实力吧，还是在家里穿就好了。
0: 哎，但我今麦拢看到有真侪年轻人哈，啊去包个公司哦，穿衬托呢。
4: 这是
0: 我是觉得
4: 家庭教育，
0: 我觉得这样不好了哈。咱出门就是呢，爱有一个礼貌哈。比如讲，去公共场合，咱一定要一个礼貌，方面上，上无至少穿个布鞋，起码盖一个轻便鞋子。阿妈穿衬托啦，我干嘛穿衬托哦？我干嘛讲这受用？素质有你人盖洒脱无唔掉，然后阿妈无必要连这个礼貌都不懂，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呢，麻烦那你好朋友，你那是去公共场所啦，去车站啦，去百货公司啦，还是去参加看什么？这个比赛上呢，我拢感觉讲一定要上无至少啊穿个像样的啦，免得讲穿个外衣的，但是穿较体，伊个较，咱咧讲较体面的啦，衬衫啦、短裤啦，无这不只像布鞋安尼，我感觉即马已经人随便讲哦，连这种基本的礼貌都拢无，穿衬托，像那是有金领。

0: 习啊，也是要跟各位分享。咱这水果拢有水果低，咱台常常讲，咱台湾农民真厉害，种的水果拢真低。啊，你这低到底是伊这个内面的糖的这個、啊，到底有偌多糖，也是讲你食着你感受迄个甜度到底是哪一种？迄个甜就是无同吼。咱烦恼是讲吼，已经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你食着迄种，食了以后血糖升就悬的迄种。吼、哦，啊，食起甜甜，啊，开始咱食你巴肚了，血糖袂升遐，速度袂遮紧的，敢有有啊？所以讲咧，各位朋友就是这個，哎呀，这吃太甜会胖啊。当然，但是呢，这个水果嘛是爱食。啊，你讲句话，做者这胃教足料糖尿病，啊，是不是不能吃水果？是不是袂使食水果？爱更加爱食，但是袂使啉果汁哈。水果有水果甜，但是这甜呢有分做几种哦。伊内面水果内底有这個果糖、蔗糖、葡萄糖。好、哦，阿兰华人食着以后，感受着种甜，嗯，棒棒哈，迄、哦、就是呐，果糖水果甜啊。阿兰葡萄糖哈，伊较无遐甜的感受啊、哦，但是咱人诶细胞需要食的是食这葡萄糖，哈、哦，伊是上正单纯的这个甜度哈。阿兰热天来讲用西瓜甲酸啊来比较哈、哦，西瓜伊呀 你看下伊全部的糖的量。也无酸呀，遐多，无香蕉遐多，但是呢，咱讲一百公克来算哈，但是食了以后，随食随咬，诶，这个水果是啥？西瓜，西瓜吃下去水那个是啥？也裂会疼，马上撑起来哦。这种呢是叫做 GI 哈、哦，这受益啊，撸管食了以后，咱的会疼。清气的速度就愈紧啊，所以讲你来讲后一届哈，要去有时阵来看一下资料，你来看，低较低迄 GI 哈，英文的 GI 位哈，迄、那个就是较适合啊，咱这咧控制血糖的朋友，食了以后血糖较袂压。哦啊，但是这种物件唔是讲伊无甜，是讲伊和你的血糖较袂起起落落，较明显。但是你咧控制食这种物件的量就要控制了。赶快提醒，
1: 是的，吃物件哦，不是无进无去哈，你老慢性病人，绝对是爱有进有去安尼啦吼，就是爱注意安尼啦，啊，袂当食咱就卖个食啦，卖食食来并发症啊，加麻烦的，对不对啊？到时个重病，到时个并发症，起码盖废去哦吼。来，咱今麦先我倒手听你那性命，来请倒手我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谢谢。

0: 谢丽娜，是名这主持人是这个蔡小虎啊，杜小西，
1: 大富卷，
0: 嗨，谢谢，
2: 哎，谢谢。
0: 来呀，咱人容易老啊，咱拢会老，我有讲过，咱拢会老啦。啊，不过咱啊老，为着为着先老，咱的脚。所以呢，我要讲过丹麦因的医学研究报告有讲，提醒中年、中年以后的人，唔忙哦，干那顾你这脑，虽然顾脑介重要，你要先把双脚顾好。啊，你双脚若顾无，你是要哪行路？遐得个索尼啦，当然是袂当行路嘛。哦，对不对？所以呢，咱哦一定爱家家己，我都常讲过即句话，足简单的啦。也毋过为人的，人敢那讲唔甘啦，啊爱去开钱啦，嗯诶。你无听过一个扫涂骹阿婶讲诶？伊讲哦，因兜的因阿因爸爸替因阿公啊，迄个那边医疗费用，伊一世人赚的钱拢开了了。啊，我到伊的时阵，我。我伊是家己所赚的两百几万呢，拢总替因爸爸拿医疗费用拿了了。所以只要医生来讲一句讲哦，你这真严重哦吼，可能吼、哦，有啦有救啦，啊，不过你可能爱开钱哦，你可能爱自费哦，较好哦，吼、哦，即声来哦，你要看换，跟他讲换一个啥，迄两骨一百就好啊，两骨一百就要二十万呢，换一个脚头换啦，开刀哦，两骨甚至个，伊个两骨我。听着大哥讲，伊六十几万呢，一杀两百五、两百五开始六十几万呢，啊，懂啊喂？为什么啊？自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医生讲话呢，恁咱唔敢无听。啊，钱爱开，爱开啊，无咧？医生，我你若无安尼袂好，无自费较好，你自费一定较好。所以咱平常时呢，规矩咱家己保养，一个月干嘛开几千块囡仔来甲咱的骨头顾好，甲咱的脚顾会当行咯。啊，咱就唔要将来啊袂惊咯。有啊，佮开咧三万几块请人家己照顾，对唔对？所以呢，当然啦、啊，会阵变成咧别人的负担哦，吼。所以呢，咱的这双脚，所有体重拢是靠咱的脚。咱的脚趾在全身骨的当中，包括咱的血管，包括咱的这个腱子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呢，是愈早是愈好。我拢讲过，上个四十岁，因为四十岁咱所有病拢四十岁开始较侪占七成，包括糖尿病嘛是哦吼。因为咱四十岁开始啊，咱的心电代谢的对咧无好，相对呢，你的吸收度也较无好哦吼。来，姐姐们。咱伫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虾米？骨头。你无骨头哦，无有脚有手啊，咱的器官要挂伫底啊，对不对啊？咱有髌骨啦，啊髌骨内底面就是咱的器官呐、啊，五脏六腑啊挂伫筋内底面呐，啊用髌骨给咱保护啊。所以咱人的每一个骨头、每一个关节拢有伊用途伫个。咱若是无这个关节软骨啦，恰恰问你敢爱了？你枕头敢弯翘？袂弯翘呢，所以我感觉上天哦，创造人哦，真正是有够奥妙的啦。啊，那么咱细汉的骨头都生出来啊，喙齿嘛是生出来啊。嘿，当然咱那个保养也好啊，咱大概拢要补的话，真呢1200毫米，那么到1500，食到老了嘛，就是爱骨头有烂呢。无你食了骨头无烂，你免啦，免啦惊咯，免啦，你们的客人该照顾。当然不好吼，虽然咱来了解咱的骨头安那形成，啊，咱平时免那补充的啥，免那保护的咱的钙质咯，甲骨头哦吼。所以咱今晚请大卫来讲下这骨头问题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可以提起咱这个骨头关在甲咱的腱子脉这部分来怎样相识。啊，当然啊，咱钙质一定要补啊，按咱囡仔到咱老啊以后，咱这长辈拢爱打工食，少量的食，打工食卖停，千万卖停哈。囡仔要长高高啊，咱长辈真久无保养身体啊，买骨头爱用，较有法多吼，甲咱全身躯安尼当中拢甲健康起来。刚才是讲骨头不够硬吼，不够强壮，不够用的话，安尼有可能和你这当中底下拢憋起登起，有很多啊，所以你那是听了这個，你就知讲哇，安尼赶紧减肥。是的，减肥让减轻咱骨质的这個流失，也让减轻咱骨头的这生锈的压力，对咱骨头真好。所以讲减肥有好处。 啊，咱钙质爱吃啊，爱吃偌济，囡仔甲大人的量无同吼。但是呢，咱是不是拢有吃有够呢？哦，我也不知道，是啊。所以咱是不是爱少量吃？三顿咧吃差不多有咧叫时间吃的人，差不多一天三顿咧吃，差不多上悬800吼、哦、啊，较少是600 mg。安尼个差差不多200到300吼，哎，咱就是爱利用这個时间来补充啊，不管是你固定一个时间还是三顿拢食都可以，但是呢，爱少量食，一过那食落去拢袂吸收哦，啊，个爱加运动、啉水以外，身体上欠的一个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D。哦，这些人唔知影讲啊，这维生素 D 有啥物有效啊，无效？这比如啥，这伊的功能加多啦吼、哦、啊，其中一个是帮助咱钙质吸收。啊，咱若是讲有食钙质，但是吸收歹哦，除了咱的肠啊无好以外，就是反而讲你无这个维生素 D， 变成讲你骨质流失较常安尼。嗯，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有写着，你是安尼食无唔对，但是你吸收歹。所以讲食偌济吼，拢足侪拢是套在起，都是全部都丢掉了哦。啊，另外就是报告内底有写着，你嘛爱食好的蛋白质哦。啊，安尼靠法多，让你这钙食去辛苦了后，咱的维生素 D 帮助你钙质吸收，啊，把这营养素送去咱的骨头，搁用咱的运动哦，把咱的筋肌吧训练好好，咱的筋肌吧保护咱的骨头。安尼较有法度，甲即个吼更加更紧，甲即水泥吼，安尼一种感觉，咱的筋肌啊保护咱的骨头，互咱较后一个跋倒较袂断去，哦，所以要吃也要动。啊，另外那个可以提起，另外就是拢讲啥，骨质疏松啊，也甲即个即个筋肌吧咧训练，啊，够啥关节啊。这真的是不好讲了，哎，安怎讲？因为你唔知，你即马咧听这部有可能你即马是翘脚，哎，有做些动作对咱的脚头真歹呢。深蹲哦，深蹲就是屈落去啊，迄种姿势是那马步吼，即个屈足低哦，深蹲啊，大概拢莫当健身嘛，就深蹲啊。背劳推啦，莫当背劳推。比如讲搬货哈，搬家公司也是哈，真辛苦。也是讲翘脚，哎，甚至讲女性比如迄种麻花哈，也两只脚，哇，那安翘脚翘脚那种绑麻花的感觉，这种对咱的关节真歹。因为这个时阵咱的关节哈，伊是当一个足大的角度啊，所以咱爱赶紧把这种不好习惯改掉。哎，啊，咱的关节呐是讲无好的时阵，你去想，统计资料是讲，咱一当吼一年差不多在当100万个卡头乌哦，啊，那是活到80岁就是8000万个哦，啊，那我食营养品安尼来补就好，不只爱食哈胶原蛋白爱食以外，爱加运动，啊，可以啥，爱停止咱卡头乌家会破坏咱这关节的物件。较有法度停止咱的骨头，咱的关节继续这种关节炎哦。所以讲你这个就知影讲，有关节炎的人一定要有医生治疗，不然迄无好的歹物啊，佮残留咱伫咱的关节的时阵，伊嘛是继续破坏咱的软骨啊，这边的组织，互咱继续恶化。安尼，咱的关节也无好哦，会变形哦。所以讲，有关节炎的朋友，不管虾米原因，爱赶紧看医生治疗嘞。
0: 哎，所以呢，道讲了解好，所以咱咧好变总讲一句啊，家己身体家己管理好，啊不咧，你阿爸要将来叫别人家己过，就是管理，别人家己管理呀、啊。迄阵啊，就是表示你无法度家己行动，无法度家己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你的生活，安尼到时客人照顾都无好啊。所以呢，咱拢讲哦，人爱活了有尊严呐，爱有苦苦。啊，但是呢，健康呢，你有赚到无？你有赚到苦苦，你有赚到健康无？我规个身体拢虚咧咧，含脚也袂惊咯。安尼到时你咪变成赚的苦苦呢？真别人替你用，安尼当然无好啊。所以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呢，一定要40岁开始，然后一个减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个减要做啥？内卡位，哎，这个都一定要做的哦。有来电话，你好。
2: 哎，你是秀线吗？
0: 还是？
2: 我请问你哈。
0: 嗨呗。
2: 你那个钙，钙固醇哈。
0: 三片好不好？嘿。安尼，我讲听来，医生接接，等一下。

0: 请问会下咱们那么这罗时荣所请问学生记者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秀爽啊。
0: 哎，来，请讲，来，嘿，请讲。
1: 我咧甲你买三线钱包，你食吼都有效。
0: 食啦，那
1: 阿妈阿妈棍啊，阿妈棍拢有许蓝三八，啊拢虾味用咧。
0: 哎呦，哦，无去啊。哦，
1: 对啊，拢白拢光光啊！
0: 哦，安尼新陈代谢较好哦，哈。
1: 对，
0: 好，安尼继续哦，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姐，谢谢。

0: 爽立克你好，嗨，喜立克你好，
1: 哎，喜爽立克，
0: 来公众电话来请
1: 你好，小姐，给你吃那三明天宝吼，
0: 嗯，
1: 足好诶，我迄血糖拢降，安尼降啊，迄先生又甲讲我迄个保存啊足好诶，啊，搁比较倒流吼，拢好去啊，暗时咧困都袂比较倒流，啊，尿嘛放较少啊。
0: 较暗时较袂搞腰，
1: 系啊，较袂遐搞
0: 腰。啊，你即马血糖稳定无？
1: 啊，阮哥拢九十外。
0: 哦，安尼几好咧。
1: 先生甲讲，我稳定啊，好
0: 个安尼。好，安尼你继续，
1: 身体
0: 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好，感谢大嫂，谢谢你。哎，来，那么那你好朋友等我一下哈，继续卡了，谢谢。李友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哎，我是小姐，
2: 也是心情真不好，迄钙固醇吼，真乐观啦，
0: 嗯，
2: 迄脚吼，今麦总好行。
0: 我脚在闲啦，
2: 脚早唔袂惊，我先去先去啊，拢
0: 跳。先去先个脚拢袂惊，哦，
2: 啊，
0: 食钙固醇好，袂惊。
2: 我个人咩心情真不好，食啥？
0: 哦，你食两下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嫂，谢谢你，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请讲话。
3: 我吃您的钙固醇，吃一个脚崴着，怎啊好伊？
0: 崴着啊，脚崴着啊。哦，啊，今麦呢？敢会疼吗？
3: 今麦袂疼啊，你正常也吃就袂疼。
0: 哦，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再干两顿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三片都不接来，你讲吃了
4: 呢？好，
0: 你吃了呢？
4: 我就是我的脚吼，本来两支安算拢爱开啦，吼，
0: 开刀啦，
4: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
4: 啊，但要这支拢吃你的药啊，我吃六年啊嘞。
0: 你吃钙固醇吗？
4: 啊，才心情进步。
0: 哦，啊，这毛看好无？
4: 有啦，这毛看我都免去开刀啦。
0: 免开刀，哦，安尼好，你，好，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啦，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针嘛，免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固醇。
0: 吃了这罐钙固醇就好，咱今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可是咱的典故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够咱经济吧吸收好酶。你吃咱个是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固醇。
0: 他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食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阿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只抓起来挂，吹咧留起来。十点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哦。假好价格咱
5: 到手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哇，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请问你是秀嫂吗？
0: 哎，我是你好。
6: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你好。哎，怎样？什么事？
6: 就是说，那个过骨人是不是？
0: 哦，盖姐，你来接接哦。我谢丹姐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我是秀嫂。
0: 哎，是嘿。
6: 嘿，我要改变，哎，改过一个
0: 三片姐。好，来，我叫人听来。二线姐姐，嘿，谢谢。来哟，我今晚来个倒唱歌，离别的酒，我两个来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酒来度假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请啊，这是秒请我。别急啊！
1: 哎呀，忘记
0: 了哈、
1: 啊！
0: 来，下面个电话不能个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就是你好。我就是迄个陈阿妈。
0: 我在你讲重点的来。
2: 我这就是目的吼。
0: 好啊呐。
2: 每下当会头壳疼啊，疼一边啊，食的怎好？
0: 哦，偏头痛。
2: 啊、我即马，我即食，嗯，拢无人，拢一直食，用八十。
0: 好，把金八十七阿妈，啊，继续个看嘞看嘞，感谢啦阿妈，好，谢谢，嗨，谢谢。来哟，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咱的好朋友你免怀疑，大家拢是食咱即款。
1: 三线金箔，
0: 像那一罐三线金箔，你得面加一罐，遐一罐面呢，加一罐滴咧五罐哦吼。啊，你来听，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安尼哦。你看面吃个瓶瓶罐罐，看面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啊，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佫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那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放药前面可以放过来，加药人弄来个吃咱一罐
1: 三线金箔，
0: 咱一罐是。用吃的，不是用听的。你用听，你去听十点也袂好，一定爱关灯来吃。这么一个人吃到这么好的物件，佮这么优质的产品呢，当然你爱关灯，爱灯来保养，爱投资了吼。啊，咱的骨头筋络关节不好，人家补充钙过质，咱的加拿大进口的
1: 钙过质。
0: 这两罐三全健保加钙过质，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困眠不好，欠少喉咙帮人家加。
1: 哎呀，得呐！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到几位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吃好不好？这个咱
1: 到什么？
0: 一雄，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呀，咱常常讲困哦，是占咱的生命里底三分之一的时间。嗯，但是这真正介侪人呢，这困哦拢无好，困眠无好，然后啊，甚至有人个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迄种个对咱的脑无好呢，迄种会造成咱提早老人失智、老人痴呆机会介悬咯吼。虽然困一定要困落好，上无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来，即马请到来讲来困的问题，谢谢。
1: 是，哎，那个各位分享咱这困眠啊，睡眠很重要啊。咱这個当然啦、啊，啊，有这样困不好，是因为伊无时间好好困，爱拼经济啦，爱考试啦，爱读册哈。啊，为啊，就爱照顾这个时代，就讲厝内底有人哈、啊，需要人照顾。嗯，有足侪不得已哈、啊，不得已的不好睡。啊，有的人是因为另外这种病痛。病痛啊，所造成的不得已的无困啊，这部分拢是需要去吃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就是爱照医生给你交代来吃，困眠进前三十分钟来吃啊，吃偌济就是去看医生给你交代安尼来吃啊，千万不要吃太多，不要吃超过哈。那、啊、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爱吃药啊，安眠药一定在咱台湾。已经吃超过13亿粒一冬了哈，
0: 你讲13亿哈，
1: 13亿颗了哈，
0: 所以
1: 拢无乖乖吃，因为拢是无困时你加吃一粒，啊好困时迄粒就升起来，啊这是不对的哈，这是不用一个困眠进前吃安眠药的一个习惯，让你身躯会当习惯这个药的量。安尼以后较有法度好控制，所以我们是讲哦，今仔状况好，哎卖吃，哎这个状况卖加吃不行哈。啊，囡仔叫更加爱加水，哎呀，这囡仔要叫伊困，这个九点钟到十二点钟不简单呢，爱耍啊，吼、哦，爱来讲啊，架在床上睡觉，伊敢会当好啊困？哦，有可能半暝啊，你困时，你偷偷爬起来去耍平板也有啦吼、哦。所以讲，你啊看那个过咧。囡仔吼，这个爱会使话吼，一定要互伊困十二点钟，最少了哈。但是有做者困眠的专家有讲着，其实就每一个人需要困的这时长短吼，时间的长短是无同。有人真正是要只要需要困4-5点钟，啊，大部分呐、啊，大人拢爱困6点钟到8点钟，啊，囡仔的话就是9点钟到12点钟，吼、哦。啊，当然，那也是讲伫小学啊、小学哈、啊，这小学进前这幼稚园的话，应该就是需要10点钟到13点钟， 哦，这个爱个调整。啊，但是咱长辈你是大人，吼、哦，你是需要六点钟到八点钟，哎、啊，所以咱来赶紧来调整你的睡眠到底够还是不够？吼、哦，这尤其多讲原因啊，小朋友通常拢是需要九点钟以上啦，愈细汉愈爱愈长，吼、哦，甚至讲红孩有可能爱到这个十二点钟到十三点钟左右，对不对？所以咱爱赶紧个家己哦，哎，检查下，哎，到底睡多长？当然，啊，明明就天了困未起的时阵，你是来去怀疑是不是营养不够，就是神经失调，还是讲你的半暝会精气啊，做不好的眠梦啦，也是讲你起来时拢会变清肝，也是因为脚抽筋，也是啊，我拢搞腰啦，哦，这拢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信号，哎，赶紧哎，甲医生来讨论安怎来治疗。他其实这些有问题的状况都是需要治疗的哦，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嘞。
0: 是的，虽然有讲过哦，睡眠不好，脑部缺氧，欠少氧气，咱得用个提早老人痴呆。是的，啊，还有哦。啊，天天在困的是咕咕叫人，对咱的脑有那不好。我把个人建议来咱大抱枕呢，咱在困然后试试看哈。来，小邓姐，我休耍。
1: 大富，
0: 刷卡单哟。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88-777，
3: 0800-088-777。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不喜欢他摸我。
1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 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东势两间，林兴药房在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势路市场边。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试试当这古琴，那么这是杨哲说起来是人机会是杨小姐说对没有来试试。
1: 我只要被半罐年呢。
0: 哎呀，得了，阿姐无半罐，阿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为人改班呢。安尼你较紧啊，阿上你要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王小姐，你吃我们的阿亚德娜吃到该好呢？
2: 吃到真
0: 好。怎么好？跟我们鼓励一下，
2: 吃到比较会睡一下，
0: 比较好睡呢。
2: 较好
0: 睡。哦，你原来是有哪歹睡就对了。
2: 我歹睡。
0: 哦，我
2: 一天一定要一罐咖啡。我头壳拢会疼。
0: 哦，因为你就是无睡无好，精神歹。
2: 嘿。
0: 哦，现在算吃我们的阿亚德娜较好睡呢。
2: 嘿
0: 哇，好，你今天要两罐了哈。那就谢谢嘞，哎，姑娘谢谢，大姐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非常厉
0: 害！哎，来，请讲重点回来。
3: 我食哎呀得啦吼。
0: 嗨。
3: 第一关吼，然后第二关吼。
0: 嗯。
3: 好过之后，我食40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
0: 好。
3: 我即卖吼。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3: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困无啦。
3: 我食四十。
0: 四十天的忧郁症哦，哇！
3: 嘿，我即卖吼，想讲人打算更正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怎
3: 好
0: 看？
3: 我食第二罐吼，
0: 你怎好看好困无？
3: 我正当好困啊，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个罐来食吼，啊，放到天光。
0: 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
3: 欢迎，
0: 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多，规波拢昆明其他那边呢，啊，我拢个人建议那边来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够回粉呢，哎，好让朋友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这个咱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帮助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人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吼，或咱人较袂疲劳，所以你要点啦，啊，咱们英讲，记得哪来哪不好，内底个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这。阿亚德纳，那当然咯，啊，恁那来当上的是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啊，那个更加如何？那么咱定讲过啊，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无，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哈，妈咪见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碎掉个捞起来，正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啊，你好。
4: 这下子没关节呗，吃什么药？
0: 三片。哎，姐姐，我给侬听下来，谢谢。来哟，那么讲啊，今天一个故事呢，我感觉较有意义啊，但是伊哦啊，这个较长啦，有较长小话，所以呢，我得提早来，甲咱那边，甲咱讲者哈，来稍等一下。讲有一个哈，有一个大头家啦，董事长吼，姓林，叫林振堂。那么这个人呢，伊平常时吼，互人看到伊是一个塞着一台破车的啥老阿伯，穿着歹歹的衬衫，逐天为美食馆吼的特区的这个伊拢为豪宅吼偷偷哦溜出来，无人知伊是好野人就对啦。啊！别人看到伊是啥？啊！迄、那个捡鱼做的啦，迄老人个捡鱼做的啦，身躯安臭臭啊，穿个破衫啦吼。但是啊，伊讲伊早年就是靠船产企业起家，工厂呢，真正东南亚拢总有呢分公司啊。伊每一年鼓励红分红呢，会当买过来栋个厝，即卖大楼的对啦吼。但是伊感觉伊袂快乐。自从伊老诶老伴走十档了，因囡仔拢为毋是伫四姑无，就是伫上海咧无闲事业啦，难得看到面安尼啦。啊，逐工一人住伫迄200几平豪宅吼， 啊，各位冷冰冰的那大理石的地板，伊感觉讲哦，足艰苦啊，做人啊，敢真安尼要等死吗？伊感觉哦，嗯，伊感觉伊哦，伊问家己的讲，我咧拼一世人，迄伫了银行的是，诶，数字哦，一直咧跳伊哇。啊，我是去存啥货啦？存啥物件安尼啦？哇！以前啊，为着要找一点吼，做人嘛，还有一个做人的诶人气的对啦。以前开始去啥换衫、变装去捡回收。讲伊大概来捡的阿拉去捡的保特瓶哦，伊拢感觉讲安尼，我真正有生，伫这社会生存的一个人。啊，毋是穿这一台啥提款机，所以呢，伊捡的保特瓶然后捡回收呢？拢无咧卖，伊捡来拢送我啥？真正咧捡鱼做诶人，所以呢，也当听到真侪街啊路诶人诶声音嘛。啊，有一天啊，吼、哦，伊伫这个第一个公园啊，角啊遐吼，拄着一个少年人，二十几岁吼，刹着一台车，伫卖啥呢？古早味诶蛋饼啦、啊，生意吼无好，因为这个一家看吼，因为做生意第一个看啥，这个少年人袂晓做生意。戆戆啊，徛伫遐啦！啊，有一天啊，突然间落大雨啊！啊，这淋冻的吼，也闪袂离啊，总较紧的去顶啊卡的米啊！啊，这个少年人叫做阿杰啦！哇，看到这阿伯安尼咧捡鱼抓阿伯吼，嘿，真正哦，伊想讲到我那无生理啊，干脆打收收的吼，伊总摕一条足诶，伊个诶大大面巾呢，啊，甲一杯迄个烧豆，恁甲行个讲阿公。阿公，我给你切一个啦！哎呦，你身躯拢澹去啊！啊，这豆奶哦，拄啊磨呢，我请你啉啦，啉也较袂冷，哦，身躯也较烧安尼啦吼。那么呢，这个啉冻的，看着这少年人的手啊，啊，真正是有做过这些工课人。伊真个问讲少年人，啊，你这豆趁钱无？哎呦，这阿杰来笑笑讲哦，安尼啦，阿公，我吼，阮兜哦，阮。欠钱啦，啊！对阮爸中风啊，啊！我无出来做个袂使呢，加减啊赚啊，无变喏。想无至少我赚的钱是清气的啦，清气的钱啦。啊，过来了的日子呢，这林党的主动个加工变啊做生意，吼、哦，当然伊无少年人怎讲，伊是好野人啊，吼，伊个加工变啊管理吼，这个做那个个企业化。啊，免啊，甲控制成本，啊，免啊，做东门、高门、独市的迄个酱料。伊甲讲呢，啊，做生意甲做人同款料，爱实在，人客食心才会温暖，路才行会长。这个阿公哦，伊拢叫伊回收，这个阿杰啊，拢叫这個阿公啊，叫做回收的阿公啊。后来呢，伊查讲这个少年人阿杰的因爸爸哇，必须要治疗啦。那么爱真济费用的医疗费用。这个林党啊，从偷偷联络这病院院长，就是伊朋友啊，哦，用善心人士呢的名义啊，把伊的迄个医疗费用甲帮伊纳入的。啊，伊迄、这个打呢，餐车呢，我哩用检举啊，无多啊，伊就去打电话给这市议员的老朋友啊，啊，帮助伊呢，会合法合法。八当过去了，这阿杰兰呢也。伊个蛋饼啊，毋是变路边摊尔咧，是变啥连锁店？因为即林党啊，甲搞嘛，啊，佮有中央厨房。你敢知迄间开幕的时阵呢？即、這个贵宾席吼，迄阿杰来留一个位呢，重要的位呢。你们知影没有像？毋是没有迄个哥官啦，毋是哦，伊是走出去外口呢，甲迄个塞着破车迄、那个，迄阿公啊，甲救起来，伊伫台仔顶头。讲个好啊！伊讲我当年八当前，我差点啊，得去哦帮派人吼，好拍死！哎，很小，我无钱啊。是这个捡回收的阿公，逐天陪我开工，教我做生意的道理。啊，伊捡的是垃圾，但是捡得当然是我的人生。哇，讲了，大家拢伊这个少年人阿杰那种目眶红安尼，然后。一个结束了呢，这林党啊，想讲好，较紧了，啊，结束啊吼，啊要选啊啦吼，啊，这个阿杰来种堆出来，和一个真心的、上心的名片是虾米？你知？伊这间连锁店的总店的啥？荣誉顾问林正堂，就是这阿公的对。这个阿杰来真讲话哦，讲出来哦，伊就笑笑阿公，你敢认为讲我唔知道你是有钱人吗？ 那有可能捡伊跩老人的手摸起吼，那哈尼啊哈尼啊油啊，那有可能，那有人捡断捡断啊，会回收呢，全部拢送互人。你我你个捌哈尼啊侪企业的管理吼、哦，当然你就是真的是一个头家人啊。哎呀嘛，无甲讲哦，这林当也无甲讲啊吼。这少年人吼，该咱咪讲感谢你，董事长阿公是你哦，你相信我。好、哦、啊，所以呢，我才有今仔日啦，我真感恩你，我要甲你谢谢。嗯，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要互咱的好朋友了解，讲真真正正有钱，毋是你身价偌济啦，啥物几十亿、几百亿啦，是当着你无迄个光环的时阵呢，你赶快你伫这個世界，你会当把做别人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人。所以咱哦，炸袂走啦。一角银、一块银、一千亿、一千万，拢总炸袂走啦。只有伫活的时阵呢，用咱的爱、甲咱的善良呢，当然啦，这是永远的资产啦。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能力的时阵呢，阿妈不要紧啦，做一个隐形贵人吼，去共帮助，有钱出钱，啊有力，咱就甲出力咯吼，甲咱建议，甲咱讲哦。那么这个熟悉是熟悉的哦，这个林当的是真正有这个人哦吼，这个人就是有心跟无心，迄话好嘢人就是安尼啊，真好嘢啊，开钱哦，成咧开水安尼啊，啊好嘢哦，啊伊无唔对啦，伊今日有做有钱，伊那不爱享受，伊不爱，伊干嘛讲，迄拢是风花水月啦，对不对吼？迄开了就无去啊。所以伊袂感觉讲开钱有啥物了不起啊？伊感觉上好是啥？看到别人幸福，这个阿公啊，就是安尼，所以才会走出外口要听足济人的声，才会加做咧捡鱼做安尼啊，好可爱！阮林家阿公嘿，好可爱，嘿，谢谢。来，对不起，台北的天空，陈大姐，我跟你唱哈，咱无请。这个很多歌星都有唱这首歌啊，我给你唱哈，来听我唱歌。哎，拍摄我那唱了不好，没见过来。台北的天空。

嘿，的天空，这主唱的盖杰人、王子雷啦、张清芳啦，通通都有哈。来，谢谢啊，拍谢，这是咱的黄哎，陈大姐说对没？啊，我不唱国青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近你哋甲咱讲建议，好朋友一定爱记啥，热时阵爱也记开冷气，真的不要蛮去热过头了，因为咱的热了过头的热衰竭啊，热衰竭热了去热掉去掉刷掉，一定会伤到对心脏，所以你本身啊心脏不好的人哦，那么你得尽量爱注意哦，吹冷气以外。啊，你若要吹电风，袂当直接吹人，不可以，因为咱直接吹人吼，你的门根腔会开啊。啊，开的时阵呢，你散热怎一到尾吹到尾啊，怎变啥？那你讲啊，怎无一个弹性的时阵呢，你的门根腔收缩会变无好。啊，而且咱这冷风佮入去，更入去到咱的关节呢，有冷风会酸痛，所以

0: 对吼，啊，咱上好我拢讲过，咱若是要吹啊冷气呢，上好是用26度26度，啊，然后一支电风扇个件安尼啦吼。但是唔啊袂记呢，哇，咱这吼，啉茶介重要呢，因为咱吹冷气呢，空气较大嘛吼。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那是有高血压，啊，是你原底心脏就无好人，床会造一个大扫卡来和我一起啥，二尖瓣脱垂。用手刷，我最近那感觉哦，敢是伤热的关系，啊，我那感觉人哦，胸闷白棒呢，吼，安尼哦，头壳公公呢，我阿大嫂，啊，你是有吹冷气无啦？伊讲无啦，是无吹惯是了，哈，无吹惯是袂当啦，你爱吹啦，你唔惊你昏倒呢？啊，你昏倒边啊无人免热，因为咱这种二尖瓣跟三尖瓣脱垂呢，就是心脏无啊看无吧，这个怕水会也一倒转来。那么造成人的一串，通常那是二尖瓣跟三尖瓣比较较危险的是三尖瓣脱垂，成那个瘤针就是三尖瓣脱垂，结果开刀呢，尾也无救。所以咱一定要记哦，咱人哦，喘气介重要，对不对？三分钟啦吼，爱连续呢，你若无喘三分钟过了再见啦呢，咱拢是靠咱这心脏有咧拍火，所以当然啦。咱那是一旦和你感觉，人来感觉怪怪哦。像伊讲，我无讲是阿公啊，无透中道，你无代无是透中道去咧运动，啊无代无是运动，那经咧中道，11点到1点时间是行了什么经？心经咧，心脏咧，嗯诶，迄阿公就是迄个时间啊去运动啊，结果昏倒，好个仔。啊，因兜都有，因兜的人知影吼，当作是去热着尔。本来要甲带登去引导呢，结果唔是人报警啊，较紧的送去病院。懂啊，为何个再送去病院呢？这阿公啊，紧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有讲过，咱这外口气温呐，那超过31.5度啊，咱嘛超过啦，曾经嘛36度啊，37度呢。你敢知道心肌梗塞会介危险的增加几下？30%呢？31.5度呢？那热天啊，超过30度呢？那么咱急性的冠心，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问题呢，对，变成呢，欠管，也对，欠管。所以当然啦，每一度啦，那每增加一度，死亡率就增加3%呢。你也想讲，啊，咱即马温度那么超过几度？那都话那么超过30度，所以咱呢喝冰红糖袂记，啊，除了是补充水分钙重要以外呢，忙热了过头，也过来你本身老高迄个人。你们爱注意，忙热到变成哦，伊个那人热是会更会肩亏嘛？结果这个会一直穿，一整个肩亏呢，你的变性呢，咱这会啊呐突然间降低呢，无奈造成啥人的昏倒。我所以咱特别注意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脚袂惊咯。所以如果是高血压人，一定爱你会啊，你会啊，唔要超过的啥80以上。咱60到80哦，心跳咱定讲过60到100以内，啊，过来咧，当然咯，咱那是和平，你那是三生甘油，一定爱注意咧，卖食上即卖热天拢甜的水果，唔好食上一甜的水果。那我着，刚刚最近食上一往来加一斤外，一公斤外个，所以爱注意哦哈。啊来哟，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千万的莫大意啊，干嘛讲啊？我都在食会袂药啊啦，医生有开好我，我拢有在食呢。哎，应该是袂中风。什么人讲诶？医生敢不敢甲你保证讲你袂中风？唔敢哦吼！因为咱这吼，咱平常时呢，家己爱另外注意者，不只是假使咧注意呢，其实咱呢会袂管，甲真侪原因有关的，假使是其中一个，上个重要占70%是干啥？情绪，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佮高烦恼的人。熬生气的人，那么虽然都爱注意哦，你的血比别人较会黏贴黏贴啊。啊，那水分也啉无够，啊，拢无咧运动，而且你个啥困眠个无饱呢，这嘛造成啥？咱的血压较会悬呢，啊，血压悬就不好了吼。包括心脏病，包括中风，包括将来呢，啊，心肌梗塞、神经啊呢，这种是介麻烦的代志哦吼。所以你若有感觉胸闷、白白、惊落会喘、颔骨啊紧的硬啊，啊，佮加上的痛、变的痛、佮胸闷的痛、变青瓜呢？我这唔等啊，这马上卡119，安尼才救你救得到哦。
1: 哎呀，等啊！
0: 安尼你等一下，我叫来听。好，来接接哦，嗨，等一下，阿伯等一下，好，来一线。来，你好，你好。
2: 秀爽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2: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
0: 吼。不敢当嘿。
2: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你心脏敢好吗？
2: 不好啦，二尖瓣、三尖瓣都。
0: 啊，二斤半跟三斤半哦，一线姐姐，来个姐姐，谢谢。

0: 这首歌男子汉呢？奇怪，怎么唱法不一样，唱法无同呢？哇，是不是我给你爆料唔对去？那那南岛的陈大姐哦，哈，这首歌的歌名嘛是男子汉呢，啊是庄正凯唱的哈，那给你爆唔对，请你个点点哈，对不起，抱歉，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力不整，
0: 心力不整，
1: 哎，
0: 嚯，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但是，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心里不准哦。好，阿伯中哦，谢谢。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哎，恰公嘿。
2: 哎，
0: 哎，恰公啊。
2: 啊，我食迄个三平金宝吼，啊，食甲心脏啊，啊，甲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心脏啊，啊，甲迄落。
0: 啊，心脏好安那。
2: 心中本来会喘啊，会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你个改嘿改两顿哈，好谢谢。那我来三片红姐，请关
2: 灯。我当刚叫来食三片金宝，我当本来个心中会喘，
0: 好，
2: 然后伊阵嘛在走路还袂喘，
0: 哦，好，
2: 阵嘛来背啦腿嘛喘，阵嘛拢有差，
0: 阵嘛拢较有差，你较袂喘呢。安尼继续看嘞哦，哎，甲老公。加工我加盖两等哈，好谢谢。来请诶，请讲三片有不见？请讲重点嘿。
3: 我食三片全部食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药白了。好，拢盖好吗？
3: 诶，袂歹，阿个盖小朋友食。
0: 感谢，是诶，贾露水哈。诶，感谢给咱盖小朋友啊，谢谢你，谢谢。
4: 哎，你说你好。
0: 来，请讲重点下来
4: 嘿。我食你的三千金宝吼。
0: 嗯。
4: 因我心脏痛痛叫，我食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4: 嘿，心脏袂皮薄菜。
0: 好，安尼老朋友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哦，来三片我接。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
5: 三千金宝。
0: 好好。
5: 阿个。阿
0: 你
5: 几？
0: 好好，阿你食了
5: 那个。哎呀，得啦。我前九十岁就一直吃，吃你的节目，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今麦。
0: 嗯，
5: 九十岁今麦，
0: 嘿，
5: 九十五岁啊。
0: 哦，啊，你吃了好无？
5: 吃了真好，我。
0: 哦，安那好咧，讲重点哦。嗯，
5: 我，哎，这心脏科，经啊，经为虚的。
0: 哦，
5: 啊，你，啊，这受苦症，
0: 哦。
5: 哦，即摆拢唔捌去回诊啦，即摆食迄个阿亚德呐。
0: 嗯，哦，安尼阿伯你保重哦，你妈伯，好谢谢。来哟，上这人家，上这人家了，大家吃好个再关个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呢，因为咱这罐真啊是有规身骨拢个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当然呢，大家吃好无敢保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免吃个唔知要崩钱啊崩啊吼。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啊较好，爱挂灯啊吃，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呢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嘟嘟膏药，各个半个就买起，半个加油呢，也可以来个讲这款三线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底下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呢。保温瓶，或者啉着温的茶。五点是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你也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加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
0: 哎，
6: 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6: 啊，我请教您哦，
0: 没有，
6: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高血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7: 我今麦血压管哈，啊，我来吃恁的三种进步
0: 啊，好啊，安尼好啊，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台语歌个温暖的山水啊！你用我叫做自家都黑呀，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莫跟他听哦，爱关灯个正哈。

0: 山西，你用我给的自家路黑呀，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没有，迄间有一个大哥咧问我一下，裂火山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一定先甲讲哦，大哥，你那是裂火山，家己感觉怪怪的，一定要先去检查，因为呢。裂火山增大就是表示你有发炎，男性的，那么咱的裂火山是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将关的男性的腰要过，甲着肩要过安尼哦，所以当然啦，你若已经有要放，唔放紧紧要放放无，有这种情形，咱咧讲安尼，有种状况咧，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你裂火山有发炎无？因为裂火山吼，伊正常是差不多从库里垃圾遐尼大粒尔。但是一旦呢，肿起来会肿到成细粒头啊，即马等下出头啊嘛，成细粒头啊，遐尼大粒呢？安尼是你也想讲，迄个若要过肿，若要过，敢袂这个应用到袂？那讲咱台湾即马目前伫咱咱的女性朋友上36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3人都有一个人为着高腰、放腰、闪腰困扰。男性朋友呢，讲差不多有74%男性呢。这个因为暗时高腰放不清气，结果呢困了，唔敢看医生。哈，那样呢？所以呢，当然啦，咱有讲过嘛，只每去咧放两盖腰没有关系，超过两盖对啥叫做高腰，叫做咱咧讲高腰安尼啦。所以呢，咱一般来讲起吼，这个如果那是男性吼，高腰的人，把甲女性同款的高腰的人，请借问。你若安尼，你暗时要安怎困？我都困啊，还有人一暝去放6盖腰呢，安尼是要安怎困啊？所以呢，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讲哦，咱尽量来当时一公斤的体重爱啉30cc 的水，那么咱就是咱这水呢，就是这个咱的水呢，当然会和咱油脂扣起来个，咱重新搁再使用99%。可咱的油脂给咱强调，咱搁再用。啊，那是呢1%的对啥？那么过滤油毒个的油毒。所以呢，不管男性啊、女性拢同款，咱一定爱啉够遐水量。你若啉无够水量，咱的血呢是无够水的，黏滴呢，到时咱的啥脱水呢？会脱水就麻烦啊呢。男性哦，会脱水嘛，造成了横纹肌溶解，女性嘛会哦吼，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女性朋友呢，也比男性较容易有的。有的发炎哦吼，女性个有的发炎是因为女性的有的比男性减10几公分，所以当然啦，咱女性哦，那这天气那热吼，唔要穿伤安的裤，阿妈唔通哦，无吹冷气，忙热了过头，因烧的细菌会来，啊细菌来，你得有的发炎个膀胱发炎，啊如果男性嘛同款呢，那拄着热你无吹冷气呢，会烧呢，男性嘛是拄着啥细菌的感染。裂火山的发炎吗？啊，到时呢，真正去检查，超过10以上，一般医生拢会给你追踪哦，吼。啊，恁都唔要搁乱食重用的药啊。虽然可能建议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当然咯，那是咱要啉茶，我鼓励好朋友啉啥温呢？啊，无为什么我甲公司哦，争取要送保温瓶哦，恁就是希望恁弄会当哦，去换保温瓶，然后再啉温的茶，啉温的茶呢？对油脂有帮助，而且对上面有帮助，你较袂高油啊。对咱的胃嘛好，因咱啉落那冷茶吼，啊是冰茶，有人讲哦，热天哦，得啉冰茶去啉温呢。其实啉冰茶袂止喙焦，啉温的点都开始止喙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若讲哦，高油个闪油人，就是改变啉茶，慢慢啊啉。啊，咱定个咱建议，不管女性啊、男性啊，去检测啥体干化，体干化是。这是一定爱做的，一天做差不多一盖做30下，一天那么也是50下。要困以前，做一盖，上无至少要做一盖至2盖安尼哦吼。还为人拢平淡安尼啦，3做4后困安尼。哎呦，你要好个，人就是安尼，别讲为人中风，啊想要有好个，啊个平淡做，啊你唔得嘟嘟好个，可能会有好个咧。你无继续个做，要有好个嘛，成日复健就好啊，先骨起爱复健。啊！你去病大做咧，去惊疼咧，啊！去无认真做，安尼变哪有好？袂好啦，会好才奇怪啊，对不对哦？所以咱当然有的呐。这个甲膀胱较无力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如果是咱的胃脑堆落来，啊，子宫脑堆落来的人，歹势，你一定会闪尿，一定会得着膀胱。 所以这种就要去做一种手术叫吊带的，去做这种手术啦，吼。啊，这种手术呢，无介严，无介，算讲不是介严重的手术啊。可是总是咱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呢。啊，像咱秀传讲的，有劲啊，无好人，唔茫个乱食药啊。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唔好个乱食药啊。尿道无好人，膀胱无好人，爱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哦。这拢是咱定家人建议哦。我秀嫂，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1: 哎，
0: 是，你好，
1: 哦，啊，这个左人高招吼，阿伯吃哪药啊？哦，
0: 哎呀，阿伯等一下来个接招，哎，医生老好，谢谢。

0: 乱歌，那么这是文华老师所唱的，是咱的彰化的蔡先生吧？说电话来，谢谢。因为你好，哎，还是请讲回来。
1: 我爱讲这个，我谈起，
0: 我先传，我先传了，讲了，请讲，我先传了。
1: 我讲要跟你，那个我换个感情钱包哈。
0: 哎，三千钱包啦，现
1: 在。哎，放个要夹夹放进来，讲好呀。我拢改迄个，
0: 即卖卖白白放叫的对了。
1: 嘿嘿嘿嘿。哦，我改迄个，我拢改迄个啥？小安小安。
0: 不要紧啊，咱上紧关就好啊，上紧啊，不要紧啊哈。好，大姐保重哦，谢谢。
2: 转
0: 呀！哎，是你好。
2: 哎，我要讲好话。
0: 好，请讲重点来，谢谢。
2: 三成先报。
0: 好好。
2: 哦，食了哦，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即马袂安尼。
2: 哎，袂啊。
0: 哦，好好，好，安尼继续，快嘞，快嘞。好，大姐，谢谢你，感谢哈。我进来个改两等哈。好，谢谢。好，嗨。
1: 喂，小凡。
0: 嗨，是，嗨。
1: 小凡，我食三成报，成报食了真好。
0: 安那好，讲重点起来。
1: 啊，到迄度。放尿有泡啊，即马拢较无泡啊，去检查吼，孙子条过滤滴吼，74.5
0: 好，安尼好，哎，标准诶，安尼很棒，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3: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3: 叫太太，叫小姐，
0: 嘿，请讲下来嘿，
3: 我食迄个三鲜天泡食了真
0: 好，啊，安那好嘿，
3: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3: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3: 然后。
0: 较袂搞尿啦。
3: 较袂去变数。
0: 哦，较袂去。
3: 我食了两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搞尿啦吼。好，安尼你爱保重呢。好，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食上一人鹅肉，你所听到大家拢食好无敢补，就是安尼，就是食咱这罐，大家拢赶快食咱这罐的哦，食咱这罐三鲜金宝。我里面买咧，过人过来叫我们食个瓶瓶罐罐，因为咱食一罐低咧五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口口半个就没去半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鲜金宝，莫跟他听啦，爱挂灯个食呢。大家拢食个遮尼好，遮尼好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了，我刚买了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电捞起哦。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而且呢，加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4: 我秀帅啊！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4: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4: 我棒油婆婆要吃吃。
0: 哎，感谢你嘞，蛋姐大哥，等一下一线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你好。
5: 那你好，你也敢是秀帅啊？
0: 我秀帅嘞，你好嘿。
5: 我是要请问讲，人哦，
0: 嘿，
5: 棒油的时阵拢有配啦。
0: 我阿伯等起来，二线喽。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电话呢。咱二四点钟呢，我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上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从这个凌晨时呢，会当做个安的人呢，我捌看过美国有一个影片呢，有那有一个做钱的人，头家就对，然后大头家，哎嘛是装作是这个捡鱼仔。就回收的对啊，然后呢，伊伫足寒的天气呢，饮来的寒，啊，拢无穿厚的衫啦。然后呢，伊有拄过一个小女生，迄、那个小女生的家境也无好，伊有一个破病的老母，啊，这个，伊拢无开口讲， 有一天啊，这个董事长啊，甲对对这个小女生，甲看伊到底等于拢做什么代志？原来等于就是歪买和伊妈妈食。然后呢，三啊八八了呢，甲妈妈伺候了，搁去打工共洗碗，迄干到要死个哦，手干到拢冻，拢黏叽叽哦。结果啊，有一届因爸因妈妈嘛是去住院啊，爱辛苦无够钱啊。啊，这个董事长嘛是知影，故事差不多是成安尼啦。伊真咧退现钱啊，加现钱啊，然后呢，伊甲这个妹妹讲：“你要不要来我家住啊？”伊讲：“阿公，你生活应该有困难吧？”伊才甲讲伊新闻。所以你看，到处拢有好人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拜六，咱来报个明仔载个后日的一课哈。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明仔载是礼拜日，九月十三，农历八月初三。明仔载日子适合沐浴礼法。近期的是祭祀祭祀，喜神在西北，灾神在正东，冲向九月二十三岁日煞是在北边，后礼拜一是九月十四，农历八月初四星期一，适合祭祀破恶结束消除。喜神在西南，灾神在正东，冲二十二岁上街的朋友，日煞是在西边。这是拜一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部首先，咱来邀请好朋友欣赏的是《星星知我心》。但你第一首歌听完，会当点歌，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0: 欣赏这首周大哥甲咱欢呼的歌《星星知我心》了后，今嘛咱邀请好朋友，那有要点歌的好朋友，会使开始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啊，那是要点歌，爱讲倒一个地区，啊那称呼歌名，讲个清楚哈，谢谢。听秀龙红的好，
1: 吴雅
0: 是晚安，
1: 晚安。我姓黄，我住在高雄林雅区，我要点那个思念联盟阵线。
0: 嘿，
1: 我听这首
0: 超猛的啦哈。
1: 对对对，
0: 拜拜。听友龙红的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台南成大学，我要跟谢的苦酒满杯。
0: 好、哦，你要该卡电话麻烦，爱家你的收音机关掉，卡别回音嘛、哦。
2: 哦，好，欢迎太子，我
0: 拜拜。听友龙红的好，
3: 哎、欸，问安你好哈，
0: 嘿，
3: 我一点一个
0: 难得位，
3: 我在那个台南南区王发琴。
0: 哦、王小姐、哦、来，
3: 王小姐，爱的安英红就会，那个爱情的力量，
0: 好、哦、好，
3: 啊、哦、好，谢谢，
0: 好，拜拜。听秀龙红的好，
4: 文娜你好，我在中华和平，
0: 嘿，难得
4: 咱
0: 贵省，
4: 华和平，是啊，红
0: 小姐，你要听啥？
4: 我江苏让我
0: 走，我前两天才打报尔的。
4: 安尼哦，
0: 枪在报嘛唔好，吼、
4: 哦，
0: 啊点白手，点白手，
4: 点白手哦，
0: 嘿，
4: 海椒，
0: 什么呀？
4: 诶，换药客店的海椒，
0: 药客店靠炒海椒嘞，药客店。
4: 我想
0: 听我给你点药客店的歌啦，哈、
4: 哦。好，
0: 谢谢，听秀龙红的好。
5: 问啊，你好，我红山林太太，我讲林太太就是我啦。
0: 好、哦、好、哦。
5: 啊，我迄个药啊，伊拜伊甲我行啦，好乖。
0: 有收到啊，就对啦。好。
5: 啊，我别人诶，我食袂，还食你诶开。
0: 好，安尼好啊。啊，你今仔要听啥？
5: 啊，我前礼拜有点嘛，敢会使搁听？
0: 前礼拜比较紧，你一礼拜点一届
5: 了。好，安尼好。是买倒位去，我爱听这俩。
0: 好好。
5: 好，谢谢。
0: 好，拜拜。听秀龙红的好。
6: 问啊，晚安。
0: 晚安。
6: 我中华姓李，我要点一条迄个昨夜星辰。
0: 哦，好，拜拜。
6: 好，谢谢，拜拜。
0: 听秀龙红的好。
7: 问啊，你好。
0: 你好。
7: 我高雄，我姓林。
0: 系。
7: 我点一个秋天。
0: 好好。
7: 谢谢。
0: 好，拜拜。
7: 拜拜，我哈。
0: 好，
7: 拜拜。
0: 来最后一首，听秀龙红的好。
8: 晚安，你好。
0: 晚安。
8: 我在南明康，我姓陈。我听男子汉的日语。
0: 男子汉日语，好好 好
8: 谢谢，拜拜。
0: 拜拜。来，今仔日下暗有一位好朋友来在甲我问讲吼，头前是控诉叫的这个阿姐吼，你讲你这个产品无收到，因为你迄支电话。我公司无资料啊，有卡电话吼，你拢是迄个传真，包括我下暗个卡你的电话嘛是传真，所以我都接到你，麻烦你若有听到，哈卡电话来给我接吼，啊无找你袂，我唔知要变哪寄到这点，希望咱这位阿姐，你的电话头前是控诉叫的吼，才麻烦你。跟我联络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先邀请好朋友来听秋天朱海军所唱的歌曲。

0: 即马咱来哦，我先听电话，听友龙你好。
1: 嘿，你好，我拄只有甲你订一啊一号诶，啊，当时会到啊。
0: 拜二，
1: 迄个拜二知啊下晡。
0: 拜二知啊，无讲就拢知啊，
1: 吼。哦，好好，安尼我等吼。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拄啊订诶哦，看卖呀哈，来哦。只要你那是甲我注文的时阵呐吼，那无甲我讲要暗班，我全部拢是甲你写早班哈，谢谢。听秀龙你好，
2: 萌啊，
0: 嘿，
2: 我林太太，我甲你讲啊，啊因人大人订足济，我拢甲你买一罐一罐，敢足歹势咧。
0: 不要紧啦，
2: 哈，
0: 不要紧啦。
2: 我昨昏是拢无甲你买过啊。
0: 我知啦。
2: 哦，我都歹势歹势咧，
0: 买啦，免歹势。
2: 人拢买足济，我拢买啊少。
0: 长期食不要紧啦，
2: 哈。我有咧认真食啦。
0: 哦，安尼真好，身体好。血
2: 糖200外降落来，剩百外，我烦恼干咧。
0: 好，免烦恼。
2: 哎，啊，即摆
0: 正常的
2: 好，
0: 哈。
2: 好，
0: 好，谢谢哦，拜拜。其实哦，恁买济买少，恁方便就好啦，啊，不一定讲哦。那像咧邮袋时阵，嘛是足侪人拢买半当，两个半当，阿毛话较老，较侪岁，较年长的朋友都无啥爱买半当。我嘛捌咧问伊讲啊，问啊，啊咱得照起工食了，我食个遐侪岁啊，怎要食个底时？我听着有够艰苦，讲你茫安尼想啦吼。啊买侪买少有咧买，啊有咧顾身体，迄个上介好。希望大家每一个人经济状况嘛无同，所以尽量吼。啊你若感觉讲啊我不爱穿啊，伫遐咧等会，啊你着加买挂。啊你若讲我着用用伫厝，啊我一。一盖啊！你买一罐，我拢会当甲你点歌，啊！你就感觉袂歹，你袂歹，我嘛感觉真好啊！哈，谢谢，免客气，免想遐济。啊，我上惊就是惊啥哩？唔知，捌有诶，骨碌诶，听种朋友，常在拢讲，问啊，你是无爱买我呢？啊，我讲我哪有可能无爱买？啊，我甲你叫一啊，甲你叫一罐哦，啊，等遐济，等遐久，哦。我拢会甲咱遮个好朋友讲，啊，讲话免讲个遐咸嘛。啊，你是我的听友，我嘛足希望大家拢身体顾好，哪有可能不爱买的？迄去恁兜甲你邀请的，总想要甲你邀请的，哥对不对？啊，若是讲啊，到时间上，你若讲风台啦、落大雨啦，啊，是讲过年过节啦，有时阵时间上较袂当安尼，遮拄好。我拢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你若是咧等会。但无啥会调，啊！你着卡阮公司诶，0726888888，哦，这个电话大家较熟悉，0726888888，你家己这个电话有哪个记起来？你若咧催货咧耽误的时候，你就卡一个电话去公司，你只要甲报你的电话，公司随甲你查，回到倒，吼、哦，啊对，等甲你报告。安尼也是可以啦，哈，啊，卖误会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起码咱来进广告啦哈，咱所介绍的三九做六斤一盒，有咧食的好朋友哈，你若固定一早食一粒，黄昏暗时五点阁食一粒，自然你即当时啊精气神八足，暗时啊该困的时间到，你有那会较好困，啊，得食的热困的去放的好，三通了后，精气神的八足袂难死，唔免常在伫遐呢交流歹困呐，精神歹，体力差啦，记忆拢安尼无改好，工作上有当时啊拢会受影响，啊，慢慢的。你也对家己愈来愈无自信，愈来愈无信心，做工课效率都无遐好，所以咱建议好朋友哈，如果你有想要好食好困好棒，精神体力有够力，啊，予咱。 大家拢继续平安呢。那么你也记得三焦坐立经一盒，21种的营养素，咱一概补给，给咱不足的，也是给咱吃不到。一家营养所直接给你补定，因为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新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足。所以啊，希望好朋友早晚各一粒，足简单的保养，免想过去，安尼关心的把周围胃肠的阿达嘛，好瓶瓶罐罐规大堆，免遮麻烦。现代人简单的保养，真好的效果。一个月份你一定知影，你一定有感觉。为什么遐侪人在吃三品就熬讲话？所以呢，新朋友我拢建议你买三啊，一个月份吃看卖，安尼就对了哈。欢迎大家吃好到小补，功德一盏。以上是功德，今麦来听失恋阵线联盟。

这是节奏感足强的一首歌曲哈。有当时啊，咱家的大哥大姐咧讲：“哎呦，门啊拢无时间，通好运动。”啊，我拢嘛建议好朋友哈，那咧报这个较轻快的歌，你着即马伫门床顶诶，啊，看你脚要叮当，啊，身躯要叮当，啊，看你要安那运动。像这几落分钟的歌，马小花叮当一下也不错啊，对不对？所以啊，家己找时间，只要你那是不管是就爱叮当，就爱运动，要活就要动，你也愈来愈健康，茫分担就对了啦。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厦，今仔日黄昏传出有疑刀劫持的案件。这是一个44岁姓蔡的一个男子哈，疑似甲太太发生着争吵，啊太太生气，直接就要买机票，直接就要出国。啊，姓蔡的男子情绪失控之下，临时冲去国泰航空柜台要买票甲录。要六人，确实因为不满柜台人员无及时插伊吼，竟然摕异常的水果刀，啊，就对23岁姓黄的查甫的实习生，闯入去员工的休息室，当场将人劫持，现金得报了后，启动着快打机制。经过谈判，对立要到40分钟，霹雳小组将石钢筋破门而入，使用着电击枪加着喷辣椒水，制服着这个姓蔡的嫌犯，顺利救出人质。经过了解，这个姓蔡的男子哈，疑似因为家庭因素，跟太太发生了口角，啊，太太需要的直接去桃园机场坐飞机出国。啊！伊愈想愈唔甘愿吼，临时起意要买机票入过去，直接从去第一航厦国泰航空的柜台向地勤人员讲要买票，却是因为无得到及时的处理，感觉无人插伊，当场的情绪失控，转往员工休息室理论，进而爆发了着持刀劫持的事件。初步调查，伊甲太太做伙去桃园机场，等太太出境了后，伊打算去柜台买票。这个期间，疑似甲姓黄的实习生也发生冲突，需要拿出着异常的水果刀，对这个姓黄的实习生进入办公室翻案。啊，双方面究竟是因为各买票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代志发生？情节详细犯案的动机，也阁有需要进一步来厘清。被劫持的23岁姓黄的实习生呢，伊的正手好靠家，有小可被刀啊刮掉，啊，腹肚另外阁有一道大约20公分的刀伤，现场是血流斑斑，状况一度危急，加在姓蔡嫌犯。落尾一度将家己关伫房间内面，甲对方对立。啊，原警是拿电击枪、红布盾牌甲伊周旋，将其尾伫下晡5:58钢筋破门，为着姓蔡男子喷辣椒水，甲伊压制在地，顺利救出一个被劫持的实习生，赶紧送医治疗。讲真的啦吼！啊，恁太太都出国啊！啊，你要买票，你嘛是了了啊来，你动不动就受气，啊，就安怎？哦，这真正真恐怖呢！即卖人，真正我有感觉，尤其今年哦，足侪人都是迄种安尼，即个受气爆发，啊，就安尼造成着危害，这真正是真不应该啦。所以哦，我常在咧讲，咱的自制能力爱有够。啊，那无小块代志，啊，你得安尼啊，动脚动手啊，无得安怎都安怎，这真正是哦。希望大家拢爱小块控制一下，免得到时阵哦，代志发生啊，家底下咧后悔，这个真正拢真麻烦呐，对不对？继续说的去，咱来邀请好朋友欣赏的歌曲是。爱情的力量。
头拄啊，咱的王小姐所甲咱点的歌，到底欣赏安永红唱的这首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电话继续看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来进广告哦，甲好朋友介绍的三折折叠精一盒，咱所有好朋友要顾身体。头拄有人咧问讲，啊，厝内底囡仔打22岁，敢会当食？我讲会啊，啊是安怎呢？啊伊讲啊，得滑手机啊，啊打游戏啊，像在熬夜啊，啊结果吼。做工课拢无精打采，一早啊拢爬袂起来。我讲啊，重点你食咱的产品是会当，互伊精气神较八九。啊，毋过嘛是得爱伊真正暗时啊较早困的啦。啊，无安尼到3、4点嘛，4、5点下咧困啦。啊，8、9点爱起床的爱上班，哦，迄足危险的呢吼。啊，所以头拄迄个阿嬷，我讲哦。你有在吃吗？他说我有在吃啦，我吃了很好、啊、我是老人，我70岁啊，我那个孙、喔啊、22岁、啊、就这样说不听、啊、所以在跟问说看他吃敢有适合，我说是可以啦、啊、不然真的啦，上班一个四角草但是就很危险、啊、所以刚才有跟我们再加买两盒没有孙子吃，我说你也买当身体好吃，他说没啦、啊、我就都半当半当，我也是我自己的需求，就是吃到你中央节我还没再买、啊、他的我就先买两盒，我说可以啦、啊、我那个加减啊拍一个啊日的啦吼，啊咱的产品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为了20岁吃到100岁咱都没问题吼，安心来吃，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唔免一日感动安尼好，电拢充袂饱。啊，唔过上个重要嘛是食食爱食对，啊，应该困眠嘛爱困落饱，落去互相配合，效果较紧咯吼。三焦坐立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还是保德旺，拢会当备着。今麦来听苦酒满杯。

今年已经84岁谢磊哈，听讲10月17日要伫高雄开演唱会哦，真正是宝岛比诺未歹啦哈。啊，所以呢，咱听众朋友，那是爱听伊的歌，你若点歌的时阵，还是驻门的时阵，你甲我讲，安尼我就知呀，我会甲你安排。啊，谢磊，我那是国语台语拢唱了真好的一个老歌手。啊，所以真侪人要个真怀念。我会记得较早，阮家一个厝边吼，阮家的一个邻居啊，厝边啊，有一个查甫的吼，吼，逐工啊拢安尼足快乐，是安怎？伊拢咧唱谢磊的歌，啊，所以谢磊的歌吼，我就是为迄个厝边遐开始听着。爱唱歌的人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呢，吼。啊，所以咱有那建议喝啤酒。如果你那是过去拢常在无用通去唱歌，啊，即马较侪会啊，讲啊，我都退休啊，啊，买使去参加一寡唱歌会，对身体嘛真好啦。啊，即马咱要来甲喝啤酒报告一下，这是有三个生肖九月的顺，会迎接到一个旺运啊，偏财入地，事业起飞。甲好朋友报告，这三个生肖分别是上牛的、上鸡、甲上羊的。上羊的人个性温和，秉持尊重时间这关系，也愿意甲身边的人互相帮忙哈。啊，九月下旬开始，人际运势渐渐升温，身边可能会出现着愿意伸手相助的贵人，替咱的工作财运带来新的突破口。这份的助力可能来自同事分摊工作，也可能是老朋友的牵线介绍新的资源，甚至是家人提供实际支持。对着上羊的人来讲，人脉往往甲着财运有直接的关系。当人际关系变得顺畅，新的机会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所以九月下旬，上羊的朋友不妨把握着身边出现的合作的交流机会，对别人伸出善意适时的回应，也唔通忽略着过去建立的人脉。随着贵人助力的增加，事业有机会更加顺畅，偏财甲着另外收入也有可能对的出现。啊，来的上家，上家的人做代志讲究的是效率甲条理，平时习惯大小代志一一处理好势，只是进前一阵可能无用啊，一寡代志成果无立即的浮现，容易产生啊做规半步吼，那安尼效果无好，迄种的无力感。进入九月的顺了后，过去累积的基础、人脉、甲工作成果，有希望渐渐发挥作用。啊，所以上届朋友伫职场，有希望得到主管的注意啦，接手更加重要的任务，做生意也是重视业务工作者，有机会拄到顾客回流、新客上门、工作的节奏明显顺畅足济。上届朋友到月下旬的财运甲着本身的努力有密切的相关，当工作量增加，收入也可能同步提升。除了正财有希望增加，过去累积的人脉或者是资源，也可能带来另外机会，形成了着愈无用愈收获的这个局面。意思吼，袂使分段啦，认真去做，脚踏实地，一定有足好的收获。啊，那上午的朋友做代志，一向拢足踏实，袂讲吼要惊迄个后门啦，还是讲要找人帮忙。一般来讲吼，拢一步一卡因足踏实。当别人无用咧找机会，往往上午的朋友点点累积经验甲实力。过去一段时间，上午的可能曾经有做足侪、提足少的感受，就是付出未少的心力。
升迁加薪不一定轮到家己，不过九月下旬开始状况都有出现变化的可能。随着这场环境重新的洗牌，真正有能力的人更加容易被看到。像有的朋友过去累积的专业和经验，也可能真最优势，有机会接下到重要的工作，或者是被安排去关键的位置。那手上有专业的技能、资源，甲掠外收入的管道，也可能渐渐转化为实际收益。所以哦，一波好运不是突然间爆冲的，是一波一卡印，慢慢累积，事业甲收入拢有希望迎接新的管道。所以，上古的朋友，九月下旬应该拢有好消息，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甲着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头拄啊，咱的洪小姐讲要听叶启田的歌吼，又讲着海角，唔过哦。我安那找叶启田的拢无，其中的歌有海角的，所以我帮你安排叶启田所唱的《人生看头前》。

我想想的吼，蓝红小姐，你是不是要听叶克典的鸭叫？应该是啦吼，啊，不然来听一首鸭叫。

现在我们要来跟好朋友特别报告，如果你若是一个身体的关键力渐渐在在退化，一开始可能你没什么感觉啦，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通常要由一个病院医生用观察镜你才看得清楚，第一期第二期的患者会知道打起床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脚头有硬的定定活动的时候稍微会痛疼的感觉，第二期第三期的症状就是你爬楼梯的时候脚头有会痛会有声音，甚至有时候喘不得。所以咱在这特别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为着咱身体健康，咱预防中医治疗。一般来讲，第一期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会有轻微的发炎，第二期就是发炎的部位开始有膨起来的症状，关节骨骼的这个旁边的较下垂，到第三期膨起来的部分开始就会破裂，骨骼也会开始生骨刺，到第四期软骨渐渐离开分解，咱的这个关节膝关节卡头有的空腔渐渐消失，关节就开始变形了啦。所以预防中医治疗呢，咱希望好朋友一定会记住我常在咧讲的：三十岁以前钙质保护够，三十岁以后固骨本，四五十岁了后，你的关键力就是一定。爱注意啊！那无哦，足侪人少年唔知影通去顾啊，到个六七十岁哦，换新的啦，换人工的啦，无就是生骨刺，爱安怎拄安怎，注玻尿酸的啦 ，PRP 的啦，就真正真麻烦。真艰苦，行动力也受影响，所以咱建议好朋友量早。先来把身体顾好以外，就是咱的美国进口三少钙骨瘤，你会当量早吃。咱的钙骨瘤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袂比个袂结石，安心来吃。有足侪好朋友讲，哎呦，我拢吃钙片吃有够久啊呢，我钙片的钙也吸收度有限，所以你吃咱的三少钙骨瘤，咱这酸乌钙吸收度。98%，所以完全吸收，将军完全吸收，还未必结未结石，安心来吃。还有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补给，更加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关键力，拢甲你顾甲真好势。咱还有加强一个 D3，予咱的。肌肉较袂流失，肌力较有够，就较袂软脚跋倒的危机甲危险。所以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顾身体，咱的三少坐立经一盒三少钙骨瘤，相辅相成，健康100%哦。以上是广告。

0: 啊，今嘛嘞？
1: 啊，今嘛你讲的卡拉乌年年安尼啦。
0: 哦，啊，徛算二十几档啊，食足。
1: 伊睇咯，二十几档啊，迄就卖，我就卖，讲啊，我今嘛就食个平常也好啦。
0: 哦。
1: 啊啊无啊啊，平时啊食食八万几个单，就无去我吃。
0: 安尼即马，那过了有进步，安尼就足好
1: 啦。哎呦，即马就是讲过，那个无得着救，
0: 无得着救好些，
1: 无救好些。哦，我啊，听你的奖品转来，
0: 哦，
1: 还是要加好啊，一万块就给开落去。
0: 安尼吼，
1: 啊，个月你讲个月四块嘞，哦，就是个月。
0: 哦。
1: 一个月
0: 啊，你啊啊，就吃，安尼，甲你
1: 恭喜
0: 啦，
1: 哈！
0: 一万
1: 。哦吼。啊，我讲，啊，最
2: 近那个老的老鸡，红着眼前，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咯。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报到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本雅陪伴的，拄啊咱迄个大姐吼，伊拄啊好得笑是买到位去的时阵，卡电话开，伊咧甲分享来咱进攻个吼。伊讲文啊，敢那食一个无枪在救护车伫阮兜咧行来行去哦，枪咧叫救护车，我有够感谢。啊，二十几年来吼，我食有够侪有够侪产品呐、啊，结果好滴加在吼。啊，我卡电话互你，你叫我买一个月食看卖。啊，想讲试看卖呀，哦，真正是一个月都有感觉噶。我讲你到底是安怎？伊讲啊，这个。卡手术啦吼，啊，即落下骨啦，啊，什么串啦，有诶无诶啦，伊讲，啊、哦，你诶产品真正足厉害吼，啊，我即马食食都原地也四支管，四支卡诶管呀，即马剩一支管呀都会使，有当时啊蛮免夹管呀，啊，所以头多伊咧甲我分享诶时吼。哦，啊，你哪有闲爱起来讲啦？伊讲，嘿啊，我就是听你咧讲哦，啊，身体安尼即马，互你过了真好，所以我特别起来，呵呵真感恩啦吼！啊，你看过去啊，强阿弟啊咧白拄好，啊，即马安尼加正健康勇健，伊讲食八万几啊啦，一惊哦，头阿咧问讲，阿母啊，你含咩钱遐十几六万你也咧开哦？伊讲啊，我食到即马呢勇健惊。啊，足有价值的啊，所以哦，今妈妈个咧单单中央这个优待，谢谢啦！啊，咱希望所有好朋友哦，你那食好，麻烦你起来甲咱分享一下哦，这足重要。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定来安排一首心爱的位去哈，到底欣赏。

有一个姓家的男子吼，伫台中做警察超过30年，退休了后，因为资金的需求，竟然交付名下3个口子，被诈骗集团用来骗10名被害人，造成16万的损失。啊，姓家的男子伊讲，伊着急要用钱，伊嘛是被诈骗的受害者啦。啊，法院可量着，啊，你过去做警察，担任着孙子侦办着刑事犯罪，照理来讲，你应该比一般人更加有警觉啊。啊，确实呢，啊，竟然过去用骗你靠这个安尼，提提予人。啊，助长着一个诈骗洗钱的风气，依照洗钱罪，甲判5个月有期徒刑。检警调查，涉及男子2005年5月7日到一条超商交汇变的方式，将名下一个浪费2个银行3个口子，搁有提款卡寄予身份不详的人士，再搁一条通信软体，甲伊讲密码。和对方使用这3个口子，诈骗集团处理口子，前后甲10个被害人轰炸，啊，叫对方汇钱去这3个口子，拢总得手16万2360元，随时将赃款转回提领一空，制造着金流的断点。经过当时分局直播追查呢，检方侦查起诉。台中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涉及的男子好认，伊是帮助诈欺洗钱。伊讲是因为家己为着要申请补助，才寄送提款卡通知对方，改讲一个密码。啊，对方对伊来讲是不熟悉的人啊，认为家己是被诈骗。啊，伊因为贷款压力急需要用钱，才陷入对方所讲的补助的诈术。台中地方法院一个查，啊，你是警察退休的，1984年到2015年是警警呢，职位做甲巡做呢，业务包括日常的巡逻、侦办刑案，有相当公务服务的资历啊，对着社会常见的诈欺手法。政府机关合法补助的正常的定数，应该比一般民众有搁较悬，而且个警觉识别的能力啊，啊想袂到呢，啊你啊搁去用骗去，实在足无多原谅。台中地方法院发现对话记录当中哦，姓家寄出卡片以前，有讲哪有人咧要求用提款卡的啦？提款卡绝对袂当互恁呐。啊，恁会甲我倒领呢？啊，但是事后又冤家出，伊讲哦，啊，我都真正欠钱，足严重，到尾也无倒啊。对方就是抓准着伊足欠钱安尼，到尾啊，怎啊发生这个事故？啊，这个地方法院认为讲啊，你身为一个退休的员警，何不讲这数十年？啊！你竟然阁互骗去哦！这真正真不可原谅，甲判5个月，并可罚金9万，会当也可罚金，也会当服这个劳役的掉啦。不过这案件即马阁会当上诉，啊！咱伫遮特别报告，嘛希望好朋友真正当咧欠钱哦，足侪人走投无路，得较容易互牵骨落难嘛吼。啊，咱有那希望爱更新爱细的，哎，好加在是哦，这3个口子，互人安尼汇入来16万几尔，你若汇入来5-6千万，看你要安那就好。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嘛，注意啦。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有当时啊吼，买厝这个重要的代志，真正爱足谨慎呐。有一个姓林的女子开3665万买新的一手屋，已经交要到988万，结果因为贷款办不成呢，被建商来解约，建商要没收总价15%，549,500块的违约金，新的等法院认为这个金额上悬，所以降为366万5千块，啊，判这个建商爱行四零的女子621,756块，判决书指出，四零的女子2023年6月啊，购买到一间厝，啊，这个总价3665万，到去年到月已经交988,2756块，建商处置使用执照了后，通知伊20个工作日完成了银行的贷款。啊，四零的女子原本呢，向第一间银行申请贷款，银行无爱做一件，伊赶紧改找第二间银行。建商一度通知伊当地一个月来完成贷款，后来双方面因为延后过户，设计师谈不好，期限阁缩短为3日。四零的女子主张，第二间银行当时已经评估会当贷60%，伊只要补足差额，就会当继续买厝。没想到建商先一步甲解约，建商是认为你一直拢无完成正式的这个信贷证书，也无伫期限内缴清原本预定贷款的这个2567万，所以依约来解约。并且没收总价549,500块，法官认为讲，啊，这个买主设定的女主，伊确实无伫期限内完成贷款，当时第二间银行只是完成征信，也未完成估价，确定协贷金额，甲着对簿证书，所以建商解约是有依据。不过法官也认为讲，这个买主姓林的女主也不是恶意无要付钱啦，已经交要到1000万啦，988万啦。解约进程又完持续过咧找银行办贷款，显示伊确实想要买一间厝，唔是恶意的咧。那伫节目收到549,750块，金额法院感觉上悬，所以将违约金对着房价的15%降为10%，就是讲你买无成，贷款也无出来啊。所以呢，就是一个解约爱罚366万5千块，啊，四零的女子已经交988,200几啊，扣掉这366万5千违约金，新竹地院法院判建商爱行621,756块，啊，其他请求驳回，不过这个案件搁会当上诉。所以有当时啊，吼，你咧买厝，这种重大的代志啊，你唔忙想讲人迄建商广告哦，会当贷款啦，偌济都偌济啦，啊，结果你也贷未出来，变作违约，啊，你就真麻烦。所以哦，希望大家爱谨慎，爱细腻。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买这个预售屋吼，讲真呢，有哪有一挂风险，所以有当时啊吼，你这个贷款的条件爱较早探听清楚，才来买啊，无像这真正是哦，啊了迄个300几万嘛，真正足唔值的啦，你讲对唔对？继续刷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

这首歌即马临时报未出来呢，啊，无来听这首较简单的啦，《江南好合》啊，吼。还是呢，爱听黄梅调的吼，这首听看卖。

来哦，这首歌好不容易去找到，我赶紧安排哈。一山还有一山高，这是古早一部电影的插曲，特别安排哈。这是山歌姻缘哦，这古早时代的歌哈里面的插曲，为和平救安排。啊，拄则有咱的这个贾太太讲要听欠翁的字，我等下较安排啦吼。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随着年龄的增加，未少人会发现血糖渐渐升高。有人讲啊，明明我比少年的时阵加食够少，是安那血糖愈来愈高。根据着一本内科医师齐元尤美刚指出，这不一定代表甲食量有关的是。老化造成胰岛素分泌能力的下降，肌肉量减少，身体活动量降低，拢有可能和血糖更加歹控制。为了降血糖，过度的节食、频繁食果、食蔬菜、食，有当时啊嘛不一定是对的。经过着这个器官有美工医师的讲，主要跟两个因素有关系啦。第一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负责调节血液当中葡萄糖的荷尔蒙胰岛素，伊的分泌能力会渐渐下降。第二是身体对着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也就是胰岛素变得比较较不容易发挥作用。另外，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量、身体活动量渐渐减少，进而造成内脏脂肪的增加，使得胰岛素作用变差。啊，所以有人咧怀疑讲，啊，明明咧食比年轻少年的时阵加有够少，为什么血糖阁一直上升？所以啊，这有可能跟基础代谢率、活动量、肌肉量下降有关系。年龄增加，基础代谢率跟活动量降低，身体实际需要的能量也会比年轻的时阵较少，就是食量减少。如果肌肉量下降了伤济，身体利用葡萄糖的能力就对咧降低，莫怪哦，食愈老血又个会升高。为人讲啊，较早都拢好好啊，即马还安尼。啊，另外咱伫遮除了身体老化年会济引起，另外就是你食什么物件，你食了对唔对？如果你的饮食过度偏向食白饭、食面包、食面类。啊，欠缺着肉类、鱼啊、鸡卵、大豆制品、蛋白质、甲蔬菜，长期落来，嘛有可能造成你肌肉量的下降。啊，另外，有的人为着控制血糖甲体重，刻意减少食量，甚至直接无食饭，但是安尼做嘛，无一定有利血糖的控制。所以啊，尤其高龄者，你食了上少，可能连身体需要的蛋白质、甲能量都摄取不足，致使甲你的肌肉量进一步的减少。啊，肌肉减少，身体吸收葡萄糖的能力就下降，胰岛素嘛可能变得较无多发挥作用，反倒等下会造成血糖的控制恶化。啊，有的人足侪人讲，啊，无我食果汁、食蔬菜汁。啊，结果呢？哎，这种的这个饮品吼，其实你食水果、你食蔬菜，伊个有纤维素啊。啊，你若食迄种饮品，其中未少吼，拢个有含糖，食了伤济，买造成你血糖升高。所以为着要降血糖，刻意减食一顿，有人是安尼吼。但是根据着这个医师来讲，伊讲嘛是无理想呢。伊讲，如果两顿之间间隔伤久，然后呢，后一摆食大量的食物，那么餐后的血糖可能嘛急速的上升啊！啊，安尼是要哪较好啊？咱建议这部中的好朋友，最好你就是重新去了解生活习惯，
如果你的血糖有改善的可能，那么你吃好对，还有就是该有的营养要顾好，饮食方面你就是适当的热量东西，维持着肉鱼鸡蛋大豆制品，充分的蛋白质，要搭配着蔬菜膳食纤维，维持着饮食的均衡，才会当避免长期跟他吃白饭面包这些东西。运动方面除了健走，最好也是当加减啊做这个肌力的训练，吃饭了别长时间坐条条，小可去外面散步走15分，做些家事也有助压制餐后血糖的上升。要保持着不吃东西，就会当降低血糖的想法，说真的不适合啦。所以适当吃寡物件，维持肌肉量，和身体有动起来能力，安尼比较控制血糖，会当发挥更较好的效果。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哦。

现在我们要来进攻个哈，差不多啊，咱一位一个郭太太，住伫台中的郭太太，伊在讲伊讲本啊，你唔知啊，阮家的哦，姊妹啊伴，逐下晡拢出来运动。啊！伫阮家都啊有一个公园嘛，食饭饱差不多拢五点半六点吼，阮就出来行行。啊，结果吼，啊，阮家的姊妹啊伴吼，大家食到你的产品嘛，真满意呢。他都啊听到你在讲哦，有一个听友讲伊，敢那无咧叫救护车，伊就足满意。阮内面嘛有一个呢。较早有那枪在底下，危险危险！啊，人即马吼，我报伊食你这三项产品哦，伊即马拢真稳定，啊，而且拢加较健康。较早你要叫伊出门哦，伊讲啊，唔嘛，无力啦，啊，出来吼足惊跌倒啦。结果即马吼，卖讲食饭饱出来行行，有当时啊，阮坐公车要出去佚佗吼，啊，阮台中遮去溪头啊，足方便嘛。啊，咱拢有会啊吼，啊，入去个拢老人票哦，真正即卖身体愈来愈好。阮一个月拢去两撮溪头，我讲安尼哦，啊，呼吸新鲜空气，啊，去安尼运动一下，大家心情好。伊讲系啊，啊，无较早哦。阮这个姊妹啊，伴一日干得安尼油头甲面呐，啊人即马达工得真快乐，因为伊个身体即马调理了够好。我问讲哦，啊，食咱个做了种钙骨溜三块骨，伊讲嘿，伊三项拢爱食。啊，结果着食差不多得要三冬啊，确实有影，即马拢平平安安，拢三个月吼，卡去含医生见一改面。啊，摕迄个处方签，安尼尔。伊讲啊，咋好搞感冒啦？啊，就安尼不管事吼，什么胃也无好啦，啊，这个、头壳也无盖好，啊，腔在的安尼，足袂轻松的啦。啊，人即嘛有够好，所以你的产品有哪有你的特点，无怪阮家的吼，姊妹啊，伴大家差不多五点半六点，啊，阮的。食饭饱出去行行，老人拢较早食较早困嘛吼，往掉啊，啊结果即马大家拢继续健康诶啦，啊其中嘛有一个，伊头啊在咧嫌贵嫌贵，先食山苦瓜，啊尾啊搁食钙骨溜，啊最近哦为增加保清洁，你咧油袋伊就开始咧食做了精啊。伊讲哦，有血啊，记忆足歹啊，目睭安尼哦，目睭睛拢袂输乌影呢。啊，结果人伊讲伊食即几个月嘛，食了真满意。感恩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吼，大家食好道修补，功德积攒。咱的人生，咱的幸福，拢在咱家己的手中。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个家己照顾好好，足重要。有需要咱的产品，三焦坐立精一盒，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咱欢迎好朋友做伙食，量早食，一定爱食，身体健康，勇健健。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一首。包娜娜所给咱演唱的歌曲《不变的》。

来这首歌真正无人点过吼，啊，唔过甲听开，佫袂歹听。这是足老足老的歌，青山甲着一个包娜娜合唱的歌曲，特别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为何着社会治安甲纪律，而这个警察机关伫日本竟然正做沦为男女关境啊偷来暗去的场所？这个代志发生伫这个日本兵库关，日前发生一件严重经济的一个丑闻，一个已经结婚的29岁男性孙家长甲21岁女性的关境发生不伦的婚外情，两个人趁着深夜执勤的这个期间，伫警署内面发生性行为，轰动的行为曝光了后，双方拢被降薪处罚。根据着这个日本媒体报道，哈，根据兵库县的警方监察官室调查，这个孙家长甲着女性的关境，对2025年11月到今年的7月，关系密切，两个人经常利用暗时啊值班的勤务。保密的这个空间哦，在警察署附近私人的车辆会议室办公室，啊，在约会个发生关系，除了甲严肃的公务场所当作约会地点，两个人甚至伫勤务时间透过 LINE 频繁伫啊传简讯。那么调查发现，因伫上班的时间整日敢那用 LINE 来去。高达160几封，严重带火之秀，这件离谱的敌情偷情的事件，所以曝光全部是因为人夫孙家长今年6月被太太抓包偷吃，孙家长随后向着主管自首，坦诚不伦的关系，承诺未搁再跟女员工见面，没想到两个人事后竟然搁安尼藕断丝连，一直到被这个环境内部查出违规的细节，两个人面对着调查，拢坦诚不悔，表示反省。将其尾呢，被扣薪10%，3个月处分。兵库县这个警监察官室也发表新闻，这个做法完全不符合警察人员应该有的体统和伦理标准，未来的特地严加管教，并且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的这个发生。啊，真正身为警务人员啊，无良家呢，搁上班时间也无认真，哦，这真正不怪吼，会被处理，啊，这以后要升迁的机会嘛无啊，所以哦，做什么代志想清楚啦，免得到时阵哦，状况百出，真正歹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说下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听这首《秋叶飘落时》，凤飞飞所甲咱唱的歌吼。这是头拄啊，甲咱做文三品的这个郭太太所给咱点的歌曲，邀请咱好朋友到阵
来欣赏这首嘛应该足久的歌《秋叶飘落时》哈、哦，听看卖呀。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诶，这首歌嘛怪怪呢，我看一下哈。秋叶飘落时，有啊，啊还报不出来啊，有啊有啊，我看一下哈，来，到底欣赏。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过一段落，三少做了整改骨流线。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暝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阿亮啊，今麦来介绍三个兄弟啊。啊，这三个兄弟的全名叫做桂敏三兄弟，真正哟、哦、连带关系。这个桂敏三兄弟呢，头一个叫做过敏性的鼻炎，第二个叫做气喘，第三个叫做皮肤炎。啊、哦，这个皮肤炎呢，咱连咪也阁讲较详细哈。好啦，这为什么称呼叫做过敏三兄弟呢？因为过敏性的体质的人，这三兄弟啊呢，拢甲你对调调。有当是一个第二，有当两个吼斗阵第二。所以这三种过敏性的疾病呢，有可能单独的出现，嘛有可能两三个啊，吼对立出现，还是斗阵出现。那是临床来讲哈，咱这皮肤炎啊，称呼叫做异位性皮肤炎。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病灶是上早来出现的，大概啊，这囡仔三岁之前，就会出现这种症状哦。哦，啊那气喘呢？气喘开始发生是咧幼稚园迄个阶段。另外，过敏性的鼻炎。颈椎好像是小学了，他主要嘛好小学了，比较常见。所以过敏来讲哈，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示啊，超过50%的大人，80%的囡仔发生这气喘，这个状况呢，甲过敏是有关系。哦，咱台湾过敏的人口，在这30年来讲，会当讲是快速的增加。啊，根据统计呢，台湾儿童气喘的一个普遍率，为民国63年迄阵啊，才1.3%尔了。但是到即马呢，来到19.8%，吼、哦，足足呢啊，增加了15倍。啊，过敏性鼻炎的普遍率呢，达到20%至30%。皮肤炎呢，异位性皮肤炎哈，伊的普遍率。嘛，快速增加来到15%，特别是倒位呢，城市、都市，哦，城市、都市啊，这个空气啦、奥多麦啦、汽车啦等等哈，这种有影响到。当然，体质是一个真大的因素。哦，所以你讲大台北伊个统计，国小的小朋友过敏性的鼻炎呢，会当讲来到将近50%。所以呢，你台北的小朋友，每两个就一个，因为过敏啊，真困扰。好啦，台湾的过敏族啊，哈，鼻啊过敏，会当讲是排在第一名。过敏性鼻炎，哦啊，这种的过敏性的疾病，伊的病因，加一个先天体质哦，遗传的体质，包括后天的环境呢，拢有关系。哦，所以过敏疾病加免疫系统当然是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哈。虽然呢，较歹的根治哦，有人讲啊，过敏袂好啊啦，哦，体质嘛啊，确实真歹医啦，哦，较歹根治。但是确实讲，咱来为生活的照顾当中，咱来营造一个啊低敏啊低敏的环境。咱就学向安怎来控制湿度啊？避免呢，哦，冷啦、热啦，啊，这种冷热温差过大，这当然来避免。然后，咱来远离这过敏源，减少伊诱发的因素。然后，佮配合着医生啦、专业的啊，这种啊药啊，啊，应该会当控制啊，啊，到一个相当啊，或者个预防性个治疗嘛。哦，所以某医生咧讲，定下拄到大人是过敏性的患者，也安尼问，用医生啊，为什么我细汉的时阵拢无过敏相关的问题，然后大汉了后，出现我鼻啊过敏呐，啊是这个急慢性的荨麻疹呐、啊，等等。其实吼，咱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跟着咱的年纪，伊增加啊，然后自然的演化。然后在着环境当中，无同的过敏源，啊，每一个过敏源啊，这个病灶出现的时间点，
一个呢看人啊，因人而异。所以过敏性的鼻炎目前是咱台湾上界普遍的过敏性的疾病。啊，某一个都会啊，这都市地区啊，有差不多五成读书囡啊有这困扰。哦啊，其他过敏性患者比例嘛是愈来愈高啦。除了讲先天一个体质的遗传，主要是讲环境过敏源。哦，过敏源包括咱讲的尘螨，哦，这上多嘛哈，霉菌呐、啊、花粉呐、啊、等等，包括咱看不到的隐形杀手，空气污染，空气当中的幼粒啊，悬浮微粒，拢会诱发到咱的过敏的发作。啊，这东西咱症状阁加重的因素就对了哈，所以有真侪一旦讲是潜在的过敏性体质的人，伊呢愈来愈年纪啊，还是讲啊环境的一个变化啦，哇，就诱发，啊，所以在问讲，哎呀，我细汉的时候嘛无过敏呐，那这边大汉啊这个过敏呢，哦，所以咱特别提醒。真侪人拢认为讲啊，空气当中的幼粒啊，哦，对咱讲的 PM2.5 啦，啊 PM10 啦，这伤到咱的细胞，哦，所以造成咱细胞的问题啦，心脏的问题啦，甚至啊真侪报道讲的致癌嘛。所以真侪人拢以为讲，像这种空气当中的 PM2.5 啦，等等这，啊，哦，对咱安怎安怎，但是其实。像这个汽车啦、奥多麦啦，安尼咧呜呜呜，包括这李秋芬、爸爸假婚哦，规家遐咧输这李秋芬，或者是讲咱即马厝啊、旧啊，来装潢一下，啊是新厝哦，装潢一下，这种化学的物质啊是油擦啦，甚至咱呢常常咧办公室啊，那印物件、印表机、印表机加热时啊，所产生的废气。哦，这东西无所不在。咱的厝内还是办公室内面，这东西有害悬浮微粒。哦啊，所以那空气的品质无改好的时候 ，PM2.5、PM10， 这当然是应用真大了哈，这嘛是主要因素。所以咱建议咱的门、咱的窗啊啊，就来甲关起啊，空气真歹，咱拢有得通着，叫做通知嘛。哈啊，什么色的啊？是空气歹个，什么程度啊？什么色的啊？是空气歹个，什么程度？譬如讲，哦，一警示的灯号，那是伽马色的，伽马色的，就表示讲今日的空气对过敏性体质的人会来产生影响，产生伤害啊。哦，啊，那是红色的，红色的出来就表示啦，你是不是过敏啦？拢感官。拢会受到呢，对身体的影响安尼是吼。所以咱过敏性体质的人，那个感冒些个，哇，这个空气就对咱无好啊。哇，咱就较爱出门啦，还是讲啦，窗啊个关起来啦。等空气较好啊，哎，你嘛是要让这空气流通哦，好流通哦，哦，来降低咱呢室内这种空气当中幼粒啊，因为伊呢诱发到咱呢过敏的产生。阿妈唔是讲卖去室外。咱的适度呢，咧室外的活动，哦，来公园啊、佚佗啦，哦，是讲啊，空气好啦、风景好啦，咱拢去活动去行行咧，安尼是。同时，咱来注意的是其他诱发的因素，哦，和这种潜在过敏儿，自细汉，啊，自细汉呢，咱就片面呢，咱调控人体免疫系统的这個自律神经去失调。哦，所以环境啦、湿度啦、温差啦、过敏源啦，拢是咱来注意到的。哦，过敏呢，代志非常之多，咱呢分作两段，甲大家介绍。好，头一段就报告到这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硬的温热，啊，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的啊，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但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但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说吼，三
4: 招
1: 钙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嗨，阿亮你好，
0: 嗨，
5: 嘿，我要改请教者，
0: 啥讲啊？
5: 我迄个脚头乌吼，
0: 嗨，
5: 嗯，我上楼梯嘛真疼，啊，下楼梯更加疼。
0: 下楼梯哈，
5: 嘿，
0: 咱的脚头需要记载的力比上楼梯还要大，所以下楼梯会更痛。
5: 哦，啊，我迄个脚弯的，迄吼拢会安尼，有安尼一粒一粒安尼，迄唔知虾米，啊，我阁未屈落去呢，
0: 蹲不下去偌久啊？
5: 哦，真久啊！
0: 哦，你这当然一定啦，因为咱也是背楼梯、落楼梯会疼吼，咱这退化性的脚头啊，分做五级，啊，你这已经超过第三级啊。
5: 超过第三级啊！
0: 有哦，你有咧食咱的瓦骨无啊？
5: 无咧，
0: 去买来食吧。你爱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5: 哦，
0: 啊，你今年几岁？
5: 七十。
0: 好，你爱从三朝盖好家咧食三朝哈。上朝爱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两行斗阵食。来，再讲一遍咯哈。瓦骨三顿食，三朝食早可以。
5: 哦。
0: 啊，两行斗阵食，拢是两粒两粒。
5: 好。
0: 哦，
5: 安尼哦，
0: 啊，你住几楼？
5: 无，我是住楼卡尔，住迄个透天的，但是我拢会爬去楼顶啊，爬去三楼顶拜拜。
0: 对，大家拢安尼，大家拢是三楼顶拜拜。
5: 系啊，
0: 你啊爬楼梯落大堆啊，大大行哦。
5: 哦，真疼，我若坐落去吼，啊，要爬起来嘛真疼，啊，坐落嘛真疼。
0: 因为阿姨吼，伊正要落楼梯啦吼，啊，因为咱这个脚头内面就去磨损嘛吼，啊，点一下吼，就那规个软落来，就拔落来啦。
5: 哦，
0: 所以我唔只讲你落楼梯要豆豆啊行，
5: 哦，
0: 要注意哦。
5: 我已经第三级啦，
0: 超过第三级啦，
5: 超过第三级啦。
0: 你脚头有变形啊无？
5: 脚头有是
0: 有歪无？
5: 歪无是无变形，但是我就是拢无法度去落去一卡尔啦。
0: 是，好，你早起都买吗？
5: 我早起花生，
0: 老遐都有哈。
5: 嘿，
0: 三椒甲瓦棍两行哈。
5: 嘿，
0: 初初食淡薄仔会反应哦哈。你们来一个哦，
5: 好 好，
0: 谢
5: 谢你，
0: 拜拜，再见，
5: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你好，
0: 嘿，你好，
6: 给你请教一下，
0: 请讲啊。
6: 啊，温先生是讲到我在听你的电台啦，
0: 是。
6: 啊，伊是讲叫我讲买恁的产品啦。
0: 哎，都一种，人安怎？
6: 我唔知，要讲食膝盖疼的吼。
0: 啊，迄叫做脚头退化，退化性关节炎哈。
6: 嘿嘿，
0: 啊，我是讲，嗯。
6: 我想要甲你问啦，啊，恁即种这产品，因为我本身吼，我有纤维囊肿，你知无？
0: 是。
6: 个胃酸吼，哎，
0: 是。
6: 血管扩张啊，啊，我想

0: 第三期的退化性关节炎，这款都要三顿吃。哦哦、啊，如果还没有这么严重，就是吃早两粒两粒安尼先。
1: 哦好、哦哦，啊，所以讲伊吃这种袂影响我的纤维囊肿，还是讲纤维化？
0: 不会，是你要吃，是恁先生要吃。
1: 我要吃、哦，
0: 安心吃哈。
1: 哦，好好，安尼我这来你的指定药房。
0: 好。你知影去倒一间买吗？
1: 阮家唔是福伦吗？
0: 哦，遐有哦。阿亮啊，介绍瓦骨安尼。
1: 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1: 拜拜，好好。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3: 正常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4: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5: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6: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7: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8: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讲到的是过敏啊，过敏过敏啊，过度敏感吗？过敏呢是咱人体免疫系统啊，免疫不平衡的问题。咱人体免疫系统呢，主要有呢 TH1、TH2 两种机制。在咱大汉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亲像讲囡仔咧坐跷跷板，迄、那个跷跷板同款，爱渐渐呢行向一个平衡，倒平正平跷跷板的平衡。啊，确实讲，这个 TH2 咧读书前保持着过度活泼，无向着 TH1 这边来平衡者，安尼大汉了就较会呢啊过敏。啊，相对的啊，确实讲。一是体质遗传啊，是过敏性体质的小朋友，咱那是咧免疫平衡方面，会个调控好，会安尼咱咪当降低过敏的几率。哦，所以这是真要紧的。咱人体自律神经，咱的自律神经也依照着环境，依照着状况的无同，咧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之间呢，咧摆荡，哦，所以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这种啊来回摇晃当中，咱来找找到一个平衡，啊，调整到人体免疫机制，就会当和咱的身躯维持咧一个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降低过敏发生的几率，或者是讲降低过敏的反应。这就是有一挂人，伊讲啊，哎，囡仔时你无咧，但是即卖呢，大汉啦，哎，阿啥变过敏啊？因为压力也好，饮食也好，加其他因素，才来造成伊是过敏一族啊。在细汉的时阵，啊，可能无这种明显的过敏反应啊，所以免疫系统呢，是一个真重要因素。哦，啊，今日讲过敏哈，那、啊、根据过敏发生的部位以及伊产生的症状，咱会当加分作几啊类。譬如讲，伊的问题是发生在咱的鼻啊，咱讲迄是过敏性的鼻炎，啊是发生在咱的气管，哦支气管啊，哦比如气喘，啊是发生在咱的目睭的结膜，啊变作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啊，那咧皮肤呢？啊，就是咱讲的异位性皮肤炎，啊，或者是讲急性、慢性的荨麻疹，哦，真侪类嘛。啊，咱每一项呢，拢简单给大家呀报告一下。过敏性的皮炎，过敏性的皮炎呢，伊是季节性的、慢性的疾病，啊，定定出现的症状，流鼻涕、打喷嚏，啊，哈啾哈啾，不？尤其透早就起床，哈上哈上，哦，伊就蹭鼻，啊伊买十鼻呢，啊鼻啊喵一叫呢，安尼是。严重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鼻炎，伊就是连续互你哈上哈上，过来你头壳会疼，头晕，买三星，影响到你的脑，嘛造成了你的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影响到你的困眠，造成你生活上的不方便。哦，啊，这常常跟咱环境当中的过敏源，以及这个温差，所以为什么来到这个季节的换，热天来到秋天，秋天来到寒天，哈、啊，这季节变换，温差大，会开始发生嘛？哦，啊，那是主要地面的因素呢，尘螨，啊，尘螨以及呢，啊，这个烟尘，这是开主要的。致敏因子哈，症状呢就是鼻炎的痒啦、流鼻水啦、杂鼻啦，啊连续一直哈啾哈啾啦，严重的会合并到鼻水倒流，甚至合并到过敏性的结膜炎，出现咱讲的黑眼圈。黑眼圈哦，这方面呢啊，咱会当做过敏源的皮肤测试啊，是鼻炎过敏诱发的试验来了解到呢。啊，过敏源，然后远离啊，啊，这个过敏源。那治疗上呢，一般来讲啦，哈，啊，是抗组织胺为主啦。好啦，第二项是气喘，
气喘就是咱喘气，咱这呼吸道急慢性的发炎，哦，经常性的这个发炎的反应，会乎咱的黏液，甲咱的痰乱增加，哎，水肿啦，会上皮脱落啦，还有这种发炎的反应诶，会乎咱的气管啊非常之敏感，任何一种啊刺激物，拢会乎咱的气管产生真强迄个收缩的反应。造成你的嗽啊，吼、哦，你的喘气困难呐、啊，啊，真侪人呢嘛合并出现鼻炎，合并发生，哦啊，所以气喘的症状，胸闷，持续性的嗽嗽嗽超过三礼拜，喘气真急，啊、哦，呼吸急促啦，啊嘛开始喘，啊、哦，甚至啊喘气啊有种喵喵啊休鸣声啊那些，啊，在这方面呢，要看医生啦。好、哦，冇可能啊，用到呢啊，气管扩张剂啦，啊，等等啊那些。好、哦，过来讲到的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哦，因为季节的交替，常会发生的目睭过敏的症状，就是过敏性的结膜炎嘛，哈、哦。空气污染啦、啊，啊，尘螨啦，过敏性的体质啊，诱发的。好、哦，过敏性的结膜炎嘛，是咧咱台湾。啊、哦，真常见的慢性的疾病，有八成目睭过敏的患者，也合并着呢过敏性的鼻炎，包括皮肤炎嘛，异位性皮肤炎。啊、哦，目睭好些症状出来，八成以上啦。所以伊的症状就是目睭的痒嘛，啊，目睭的呢流眼泪，目睭的红，目睭的肿啊那些。好、哦，当然你也不舒服哈。不舒服的时候，你会当冰敷，啊，冰敷目睭来止痒。啊，急性的时阵呢，当点着人工泪液啊，食盐水，将目睭内底垃圾物件加冲洗掉。当然啦，治疗的时候呢，可能会点一罐的抗组织胺等等。啊，这当然你要看医生啦，哈。另外，咱讲到的是异位性皮肤炎，你看咧，咱台湾呐、啊，看皮肤的医生啊，哇、哦，患者是有够多啦。要看皮肤科呢，你都要等遮久的安尼先。差不多有50%，这种过敏性体质产生的异位性皮肤炎，哦，你一下手呢就产生啊。大多数你会看到伊的面的皮肤吼、哦，会脱屑红肿，哦，甚至结痂。啊，实际上差不多有3/4的患者，你三岁进前的幼婴啊，啊、哦，迄、那个时候伊就已经发病啊。啊、来到呢，读书，哦，大约是幼稚园大班呐、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这个时候呢，啊，一些病灶呢就开始脚啦、手啦，啊，手翘啦，啊，就较类似这情形就发生啊。啊，那大汉呐、啊，大汉呐、啊，常常发现的是啊，这个湿疹、湿疹，好啊，过来，好啊，过来，安尼行吼。啊，这湿疹哦，湿疹是皮肤。过敏疾病的种啊延伸症状啦，虽然讲异位性皮肤炎哈，皮肤伤干啊伤热伤流汗，拢会特别痒。哦，阿面的皮肤呢，伊会先出现这红肿啊，很痒，所以伊开始痛，痛到你的手腕呐、啊，啊是你的脚后弯这所在，爱好发生，好发生，好发生。时间久啊呢，变作龟片的苔藓化，会安尼是。哦，当然这会当看医生来了解到安尼是啦哈。皮下面呢，这过敏源，普通时要注意保养治疗。啊、哦，当然首先就是要擦保湿乳液嘛，啊，吃药啊，等等安尼是哈。好啦，第五项咱讲荨麻疹，荨麻疹如果呢，一般咱讲的风疹块，一分做急性的。加慢性的，哦，急性的荨麻疹，定来是因为体质过敏的人，体内有外来过敏源的这种异型的免疫球蛋白，就是 IgE 啦。哦，啊，真侪患者一吃到特定的这过敏的食物，或者是讲吃到相关的药啊，啊来咬，哦，啊那是冷热嘛是诱发的因素，比如天气啊。啊，伤寒啦，天气伤热啦，或者是咱身体吼、哦、靠去地掉的所在，啊，你扩大是不是拢哦白暗暗啦、
啊，是咱的经大啊，经大拢安尼不安呐？哦，对，身体压迫处，马开出现这红疹块。哦，一旦这红疹呐、啊，啊是痒，而且症状反复发生了、啊、哈，超过六礼拜以上，安尼就属于慢性的荨麻疹啊。好、哦，所以症状就是咱的身体哈，咱的皮肤出现了大小不一啦，啊，真痒。啊，真像的这丘疹还是红疹块，红疹的所在无固定哦。啊，少数患者甚至有这刺痛感，啊，也安尼先好。好啦，所以这过敏源，咱台湾的两大过敏源就是尘螨跟霉菌。啊，根据统计，引起过敏的这过敏源呢，有九成以上拢是尘螨呐。啊，因为湿度的关系哈，尘螨通常在咱厝内都有。啊！你坐碰椅，吼、哦！你睏的眠床，以及厝内这地毯，也是较阴暗的这个角落的所在。吼、哦！尘螨伊的排泄物，也是伊的尸体，顶顶这蛋白质哈，买、哦、混合到咱厝内这灰尘，诱发到咱人过敏的这個反应。吼、哦！啊，那讲到这，啊，你咱保持环境的这个清气，啊，整洁。哎，就是片面过敏发生头一项的工作啊嘛，尤其是床单啦、棉被啦、啊枕头布啦、吼等等，上好一礼拜吼，咱就换洗一遍。天气若好，哎呀，摕出来晒日头。吼啊，厝内窗帘吼，嘛上好呢，一段时间就拆落来洗。第二项是霉菌。霉菌嘛是咱台湾的真素上的过敏源哈，更加是困扰咱台湾过敏性患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讲咧，咱台湾为春天一直到晚秋这段时间的霉菌的量上盖管，啊咧咱室外吼啊打有风的这个季节，就是霉菌呐、啊、传播的上好的时机。哦，啊，那你咱厝内较会产生霉菌的所在，包括倒位呢？咱冰箱下面吼，咧接迄个滴水的迄个盘，啊，是咱厝内植物，或者是讲恁家的空气清净机真久无清水啊，恁家的地毯啊、枕头啊、旧玩偶等等，这啊拢爱经常来清水啊。最后，咱要甲大家啊做一挂建议。就是要降低过敏的发生，咱必须要提升咱的免疫力。要怎提升？运动嘛，哈、哦，运动是上好的一个选择，包括慢跑啦、骑脚踏车啦、打太极拳啦、那游泳啦、登山啦，拢真好。啊、哦，假使讲你选择的是游泳，安尼迄个水唔通伤冷哦。好、哦，游泳伫咧室外会比室内较好。另外维持咱呢啊一个真正常的作息，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哦，这也真要紧哈。因为熬夜会造成你的免疫力都下降啊嘛，所以有过敏问题的人呢，一定不要熬夜。好，这点呢，请大家非常之注意哈。啊，他都话讲呢，这个、过敏三兄弟，过敏三兄弟，甲大家已经啊拢报告啊哈。啊，上好当然检查啦。啊，问医生啦、啊，安怎来种种的对抗甲预防保护，这拢是爱同时配合的。尤其咱台湾呢，过敏的小朋友是愈来愈多，爸爸妈妈呢真困扰，所以咱呢做一个较系统性的报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先生啊。
0: 嗨，你好。
5: 哦，拍水拍水。
0: 嗨，请讲来。
5: 你来请教一下啦。
0: 哦，请讲。
5: 我有咧里面的水，你忘掉了
0: 哦。是。
5: 啊，啉了的时阵，已经啉一组去啊啦，即马啉第二组，
0: 是
5: 啊、感觉拢会啉了，大概拢会小会晕。
0: 大概晕，恁脑部循环歹，你有加人工精无？
5: 无嘞。
0: 要人工精加一个哈。
5: 哦，人工精安尼啊。
0: 诶，好，咱的血旺啊，血旺了后，你啊，你杀的力啊，爱加强。所以你人工精加到顶了吼，咱脑部的循环啊，血个旺安尼，更加好，好唔好？
5: 哦，安尼哦。
0: 会记哦，哈。
5: 啊！你爬楼梯嘛，一楼、二楼都真喘啊呢！
0: 哎，即马人工真加咧吼，心气更加充足吼，哎，更加袂喘咯吼。
5: 是安尼哦。
0: 哎、欸，你有年纪啊，心气较无够哦吼。
5: 哎、欸，是。
0: 人工真爱加一个，好唔好？
5: 安尼哦。哎、欸，好、啊，请教者。
0: 好。
5: 哎、啊、咧，你啉的时量到底是爱偌济才健康？
0: 哦，来，伊这雪梨王内底一块熬啊吼。
5: 哎、欸，对。
0: 每一顿半熬。
5: 半凹，
0: 嘿，每一顿个水底凹啊，半凹哈，啊，三顿拢来哦，哈，啊，即摆来林国金买顿来两行斗阵食就好，
5: 嘿，
0: 好不好？
5: 啊，安尼袂伤高个哦，哎、
0: 欸，袂，那敢那半凹一顿半凹袂伤高，你放心啊。
5: 哦，安尼哦，
0: 嘿，啊，甲林国金甲你食哈。
5: 哦，安尼另外讲，那透开了阵，敢爱冰？
0: 哎、欸，雪梨旺那拍开哈，
5: 嗯，
0: 你照起讲三顿来啉。哦，唔、欸、免冰啊，但是卖曝日头着，
5: 卖曝日头呢、哦欸。
0: 啊，那厝内冰箱微甲冰起来，就安尼上好啊。
5: 哦，是，
0: 哎、欸，好不好哈、
5: 哦？哦，啊，甲三椒甲外国同齐食，无要紧了。
0: 拢斗阵食，拢袂冲突，你放心哈。
5: 哎、欸，啊，我唔是食了伤，拍了伤高，反而食了八道胃感觉无啥会爽快。
0: 啊，你那是胃肠歹人呢，雪梨旺内底因为一个成分叫做铁质哈、
5: 欸，
0: 所以你那是啊胃肠较歹，咱就食饭饱再来啉雪梨旺。
5: 哦，食饭饱再啉
0: 嘛。嘿，安尼较好哈。
5: 哦，是。
0: 好不好哈？
5: 是。
0: 好，拜拜，再见。
5: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我拄只有卡，我甲你问者吼。
0: 哦。
6: 讲我的胃吼，拢会做做，啊！你讲食迄个糯糯会好吗？
0: 不是，
6: 我拢做做肚肚安尼啦。
0: 糯糯伊是顾咱的细胞，伊毋是胃肠药啊。但是咱内底有针对胃肠有甲你顾咧，哦。啊，但是糯糯毋是胃肠药啊，你顾胃肠，你还针对胃肠的问题看有胃肠啊。
6: 啊，我今麦第一食胃药啊。
0: 哦，你胃药啊正常食啊。
6: 哦，
0: 你免烦恼，讲啊，我食糯糯是咪伤胃肠，绝对袂，伊会甲你倒过了哈。
6: 我只咧讲说，我有伫咧食胃肠的药啊，
0: 胃肠药
6: 啊，这不孬吼，啊，那时间免来当，免来浪费。
0: 哎，你那西药半开一点钟，
6: 好，
0: 好，嘿，好唔好哈？
6: 啊，那有痰食糯糯，那会好就对了。
0: 当然。
6: 啊，那就
0: 改了。拜
6: 拜。胃肠
0: 的药啊，照常赶快拿你食了。啊，对哈。好，拜拜，再见。
6: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老鸡翁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搜，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你在笑谁？
7: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和美镇镇长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镇和丹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也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13: 以上广告由和美镇公所提供。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现代人呢，真惊讲啊，老人失智啊，这失智症啊，是即马现代人可能比这中风啦、啊，什么问题啊，也搁较烦恼。因为一旦呢，老人失智了，真多你袂记啊，你唔知影。然后造成厝内人呢，真大咧照顾上诶一种负担啦、压力啦、等等啊的时候。所以咱要来讲啊，训练咱的大脑啊，撇免失智有六大的绝招啊。咱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即个长辈啊，是超过300万人以上啊，而且失智的人口嘛突破了27万人哦。失智症即个患者，确实讲咱来改善到伊的潜在病因。调整饮食的习惯，运动啦、多动脑啦，维持呢社交的一个生活，就有机会来延缓到呢失智的一个恶化。有一挂人也是讲咱的长辈啊，一个感觉讲呢，我未记得这啦，未记得那啦，就认为讲，我是不是失智症？其实失智甲记忆这方面呢。或者袂当讲记忆歹啊，就是失智症，袂当安尼想吼。所以失智症其实是一种呢由无同的病因所造成的一种疾病的症候群。你记忆呢歹，甲一个影响到咱的日常生活。失智哦，安尼想啊，无定较讲会通啦吼。好啦，所以根据到咱国际失智症协会的一个数字呢。全世界哦，平均呢每3秒钟就出现一位失智症的患者。根据人口的数据的估计哈，民国125年，台湾失智症的人口会来到55万人。所以卫生福利部咧100年至102年的时候呢，有来委托到失智症协会。进行一个全国性的这方面呢，一个调查。迄阵啊，调查呢，65岁以上的老大人失智症的普遍率大约是8%。对100年甲102年的时阵，迄阵啊是8%。80岁以上的阿公阿妈，这个普遍率呢有来到20%。90岁呢，这个普遍率呢有30%至40%。就是讲年纪愈大，出现了失智症的比例就愈高啊！是吼，好啦，当然咱呢，愈来愈有年纪啊，咱食老啊，食老了，咱的脑细胞咪渐渐减少，记忆呢就渐渐退化哈。一般来讲啦哈，在自然的情况之下，应该记忆的退化也未讲影响到咱的日常生活。但是，假如讲咱的脑部发生了呢病变，就可能造成失智。上届咧，咱定来听到就是讲，大脑内底有一个不明原因的类淀粉蛋白的累积，所造成的退化性的失智症，这就是咱定来咧讲的嘛，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这差不多占60%至70%。另外嘛，一种肺梗性的失智症，这就是大约20%了哈。咱的脑血梗三型问题来三型肺梗性的失智症。其他呢，譬如讲像甲状腺低下啦，欠缺维生素 B12 啦，脑部感染啦，水脑等等，这嘛引起脑功能的下降。不止哦，某一挂有人讲到是忧郁啦，
情绪困扰啦，哦，忧情啊，啊，情绪困扰啊，这有可能造成呢一种假性失智症。导致当然要进一步检查，才当查出的讲真正失智的这个病因嘛，你先啦哈。好啦，所以失智症甲一般人讲的记忆歹，还是讲哎呀无头神，哦，咱台湾讲的，台湾讲无头神健忘，伊的差别的多伊。啊，比如讲哪个囡仔，还是讲甲这个少年家啊来比，哦，咱四十岁人，咱的记忆功能。啊，甲二十岁少年人，咱当然会比较歹淡薄啊咯。哦，啊，真侪人咧未记当，未记西无头神哈，这属于的就是良性的遗忘。啊，虽然当时我想未起，但是呢，哎，隔一阵嘛，等一下，哎，我就想起啊。啊，这就是良性的一个遗忘，这对生活上应该未造成伤大影响，但是相对的哦。失智症的患者较会产生安怎呢？伊未记了家己未记代志，伊未记家己未记代志。哦，啊，经过边个人提醒了，伊会讲：我有未记吗？还是讲，这代志发生吗？安尼先。哦，啊，这失智症的患者啊，好，譬如讲啊，有一个爸爸，啊，爸爸呢，今日呢，哎呦，穿衫呢，啊，穿衫要去参加婚礼。去参加婚礼，哦，啊，就宽裕啊，啊，就甲因太太、甲因后生、查某囝讲，哎呦，啊，你那无赶紧嘞，宽宽嘞，两咪要来啊，食喜酒呢，啊，但是因后生来讲，爸，啊，这喜酒脏的呀，结婚是脏啊，哦，啊，恁脏，咱有去食喜酒啊，哦，安尼是，哦，所以伊袂记啊，伊讲哈，安尼吗？哦，我未记吗？哦，你听起敢那趣味趣味，但是实际上你相信我，哦，啊，就发生啊！啊，昨昏咱去食过啊吗？意思讲这代志发生过啊吗？安尼啊，所以呢，有一寡呢门诊当中啊，譬如讲有一位阿嬷，哦，伊就歹承认家己未记真侪代志，哦，所以入去啊啊看医生嘛哈，嚯，哦，入去啊，这阿嬷嘛真受气呢。哦，讲了我也无讲未记什么戏啊！哦，为什么叫我来看病？啊，安尼是哈，所以呢，真侪人伊无愿意承认呢，家己啊有发生这款的代志啊呢哈，这嘛是真典型的失智症患者的一个反应哦。哦，而且呢，伊安尼重复来问你同款的问题，讲同款的话。啊，譬如讲，哈，那我另外某一个亲戚，一个长辈，这长辈呢八十外外要九十岁啊，伊常常问我，啊，问同款的代志，哦，啊，你即马咧倒位无闲啊，安尼先，啊，我就甲讲，啊，我即马吼咧电台咧服务咧主持，啊，啊是啥物时间较无闲，好啦，哟吼吼吼吼吼，好，好，哦，啊就问起啊咯，经过无甲十分钟。伊就阁问我：“我，哦，你即马你倒位无用啊？哦，你无用什么呀？”啊，我就阁甲讲，啊，阁甲讲哈。但是呢，有个人呢，伊会受气，受气啊！你头拄仔才问的呀，啊？哦，有当少年人啊，较无耐性，会安尼应哦。啊，你问几遍啊？啊，你就问几啊遍啊？啊，阁问啊，哦，其实呢，你安尼应嘛无好啦。安怎讲呢？因为伊就是啊，有咧失智。好，哦，所以呢，问你就更加应一遍，然后安尼，好，安尼出来呢，应该气氛会较好。好啦，所以一个人啊，带着失智症呢，一生萎缩的部分，大多数哦，咱知影是脑对不对？但是生萎缩的部分呢，大多数是咧咱大脑的海马回这个部位。好，哦，啊，这个海马回咧咱大脑当中，伊是负责什么型呢？这个部分是跟咱新的记忆，啊，新的记忆，讲我昨看的报纸啊，譬如你讲，啊是讲底层的记忆，我这两天所接触到的，哦，啊，所以这海马回跟新的记忆，跟短时间知影的记忆靠关联性，哦，啊，所以这患者可能伊袂记得我昨食过什么戏，那，啊，是讲早起呢会发生什么代志？一真紧就袂记啊！
哦啊、但是大脑呢，海马回才受影响，但大脑其他的部分不受影响啊、哦。所以两年前也好，十年前也好，啊是二十年前发生的代志，伊会记得哦。哦，当年哦，哎呀，当年我迄阵啊，安怎安怎安怎，我拢会记得。伊会当讲几点钟互你听，哦，而且拢无唔对。但是早起的代志啊，早的代志伊袂记啊。哦啊，但是病情恶化嘛。病情恶化，大脑萎缩，哦，这曲线呢，愈来愈拖，啊，愈拖愈宽，来到咱皮质层的时候，这个皮质层会将过去的记忆都渐渐流失啦，都渐渐流失啦。到尾啊呢，到尾啊，伊连家己是虾米人嘛袂记啊，伊身躯边的亲人伊嘛袂记呢。啊、哦，不过真侪个案，啊，真侪个案呢，到尾啊，伊会记呢。干那伊家己的太太，啊，像雷根总统，虾米人伊拢袂记啊，啊，虾米人伊拢袂认呢啊，但是干那伊认呢伊太太南希阿尼希，好，哦，所以这啊就是讲咱大脑在这个萎缩退化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尼演变的。当然还有真多有关到失智症的状况哈，咱咧下一段再佫甲大家做详细报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瑞，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吼，
1: 三焦
4: 较
1: 好，用
4: 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我行几点
2: 钟？我才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5: 你好，我请教你吼，
0: 好啊，
5: 我早时吼，
0: 嗨，
5: 那起床啊，咧跺脚的迄条小腿吼，
0: 是，
5: 靠多年拢会安尼抽疼，伊是安怎？
0: 哦，迄个本身啊，循环歹啊，欠钙，啊，你有咧食人工精啊，三焦啊？
5: 有啊，我
0: 今麦、哦、天气较变化吼，咱拢三顿食好吗？
5: 有啊，
0: 啊好，
5: 三顿食就对。
0: 嗯，啊有日头回啊，赶快出去活动哦。
5: 有啊，
0: 哦、
5: 我那去安尼路边床脚吼，要行拢哦，听个拢。
0: 啊，活骨有咧食无？
5: 无呢。
0: 哦，要来食。
5: 安尼哦，
0: 上少爱食早两粒两粒，好冇？
5: 安尼，这到底是什么情形？
0: 啊，就关节咧退化。
5: 咧退化。
0: 嘿。我过来吃哈、
5: 哦，小腿哦，不是大腿哦。
0: 哎，砍，嘿砍，哈、
5: 哦，哎砍，
0: 脚头砍落去的哈、
5: 哦。我要行呢，安尼会疼。
0: 嘿，我过要来吃，夹你吃哈、哦。
5: 好，谢谢，安尼我叫健安提来。
0: 好啊好 ，OK 哈、哦。
5: 好，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阿亮哈，
0: 我亮啊，你好。
6: 哎、欸，我哈，我妈妈要跟你讲一下。
0: 好啊好啊，来来。
6: 阿亮啊，你好。
0: 阿姨啊，
7: 阿亮先生，
0: 哎，阿姨安怎请讲来？
7: 哎，我请问你嘞吼，
0: 好，
7: 我一个后生，迄个六十啦吼，
0: 是，
7: 这倒脚吼，
0: 系，哎，
7: 迄个会疼吼，静起来会疼，啊，我先生看吼，先生是讲伊是退化，
0: 是，
7: 退化吼，
0: 是，
7: 啊，迄是迄个有抽水抽的，伊个抽水起来，
0: 因为来对积水啊，爱抽，
7: 嘿，
0: 爱抽。
7: 爱抽
0: 吼，爱抽，
7: 啊，迄是变哪处理啊？
0: 来，伊即马六十岁啊，吼，伊这是退化型啦，吼，一定爱食瓦骨三顿食，啊，因为六十岁啊，吼，你爱从三焦加咧，啊，伊人咧。

0: 我一个礼拜过了，我含这一摆第二摆啊，拢有登记哦吼，啊登记无怎好自然下来安尼啦。
1: 是是是。
0: 他说今麦听到差不多二十外工啊，啊那个还过听呢。
1: 嘿，也不止听二十外工。
0: 安尼哦。
1: 嘿，听两三个月嘞。
0: 听遐久哦。嘿，
1: 爱得豆豆啊，愈来愈袂听呢啦。
0: 哦。嘿，
1: 啊你有食咱的三椒是无？
0: 三椒
1: 钙好一定爱食，你个骨筋吼，康康胖胖啦，
0: 吼，
1: 嘿，人有精神啊，真大可无啊。
0: 安尼，我发到迄个八十外斤嘞。
1: 好对啊，吼，咱这啊一定都要控制落来。
0: 安尼哈，
1: 无你，咱因为咱骨头呢较康康胖胖，啊，咱若伤重哦，伊袂自然行路袂在啦。
0: 好，安尼哈。
1: 嘿，
2: 啊，我搁一个问题问你啊。
1: 好。
2: 啊，我妈妈有食迄个。诶，雪梨旺啊，一个产品的苓果精食，诶，讲食了，啊，是即马是排骨安尼着，啊，食着不舒服呢。
1: 我甲你讲吼，伊即马咧有受伤的所在，苓果精是拢会窜起，所以一定有淡薄仔会去反应嘛。
2: 嗯。
1: 哦，你是讲妈妈食苓果精甲雪梨旺嘛？
2: 嘿，男的食，泡的食。
1: 男的食，伊即马咧三椒嘛是加咧食哦。
2: 三项。
1: 嘿，伊即马骨头吼，比那骨愈好愈好吼。身体就无什么不舒服啊啦，
2: 哦，
1: 好不好？哈，
2: 好啊，好啊，
1: 谢谢你，
2: 好，
1: 再见，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4: 正常毛脚头正常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5: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3: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7: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80，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今日讲到这个湿地症，咱嘛甲大家报告到，甲咱大脑，大脑呢为大脑的海马回先萎缩，所以咱的短期的记忆呢就开始呢哇袂记啊。好，后来呢，咱的大脑的皮质层啊受到影响了，咱连呢过去真侪真侪记忆。嘛，拢地咧都唔知影人咯，啊，甚至到尾啊，嘛未记得家己是虾米人。所以呐，请教到精神科这方面的医生，伊是安尼表示，伊讲失智症患者呢，不只是记忆愈来愈歹，啊嘛，常常呢注意力不集中，有倒呢可能做代志做到一半，啊，就未记得家己咧做虾米，啊，所以无法度继续做。或者是讲讲话讲讲讲，突然间袂记得，咱是咧讨论什么议题哦？哇！哦，咱本来咧讲什么讲什么讲讲讲，突然间你袂记得咱咧讲什么议题啊？啊，另外，伊嘛出现咧其他认知功能的退化，包括讲咧一个判断力，啊是日常生活的功能，或者是讲一寡咧思考。哦，抽象的思考，也是语言等等。啊，简单讲，譬如讲，这个妈妈呢，打工真辛苦呢。啊，买菜、煮食、洗衫安尼先。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这个妈妈袂记得，我这个洗衫机呀，是安怎运用的？安怎想就想袂起，我这洗衫机啊，要安怎开，安怎洗衫，想不起来了。哦，或者是讲这个患者，伊失智啊，伊本来呢非常厉害，好一代志呢，伊啥呢未记的，未样做。譬如讲，这老师，这老师是教英文的呀，教英文的，但有一天呢，伊未样讲英文，还是讲这个会计师，这会计师对数理当然是非常之厉害啊。但是有一天呢，伊加减乘除呢，伊啊袂记啊。好，伊做会计人，会计呢，因为失智症，哦，伊无法度去做会计，啊，甚至尾啊呢，都无头路啊。好，嘛真侪人咧时间上，啊咧空间上呢，嘛发生问题，所以你发觉就讲奇怪，哦，啊，就三更半夜啊，你规个暗时拢袂困，哦，啊，你时啊则要困。哦，啊，这不是讲失眠的问题，伊是完全对时间、对空间呢，啊，无概念去啊。啊，不只是安尼是，啊，包括讲有一位教授，啊，是非常呢啊，值得咱尊敬的啊，一个真了不起的教授。但是后来这教授呢，安怎呢？一讲查某囡仔头无空床，无人查某囡仔卡床，哎呦，那变个呢老不休啊！哦，那安尼是。啊，是讲一个尊主笔的阿妈，啊，伊甲一个年纪了，啊，脑筋失智了呢，啊，有请外劳甲顾，哇，结果这个阿妈吼，会拎伫外劳呢，会甲念念大腿，念到乌青，哎呦，啊那安尼，啊，其实呢，这就是咱讲的，因为失智症病症的变化，患者呢也产生呢幻想、幻觉。啊，脾气也变，啊，脾气也变，吼，甚至啊，变个暴躁啦，啊，是有攻击的行为安尼先。或者是常常跟你讲，哦，恁阿嫂吼，会搞我偷提钱呢，吼，伊搞我偷提我的衫吼，去给别人呢，啊，是安怎安尼先？这真多，啊，尤其讲偷提钱的代志，啊，就是伊找无多一项的时候呢，伊就怀疑别人偷提伊的物件，啊，是讲阿公。常常讲阿妈咧外面呢交男朋友，哦，这阿公咧九十几岁，阿妈八十几岁，阿妈咧外面阁交男朋友，但是阿公会安尼甲你讲，讲甲敢那真诶同款哦。我有个人会产生安怎呢？这个物件就买啊，明仔载阁买，后日阁买，哦，重复一直买物件，哦，拢有啦，哦，拢有吼。所以这当讲是症状呢各有差异，但是。你这个时候，你都要了解，就讲哦，唔是这个行为，伊做嘅代志，啊，因为重点唔是伊做嘅代志，重点是伊嘅脑，啊，伊咧失智啊，是啦，好，所以
真侪湿地症的这种啊测试估量表哈，马龙有伊盲点呐，马龙伊盲点哈。不过这唔是咱讲的重点了哈。那么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卡叔讲，那怀疑家己还是亲人有带着湿地症，阿你我爱看多一科啊。我这个哦，要怀疑啊！哎呀，这阿公哦，这嘛是不是失地啊？哦，还是阿妈啦，还是安怎啦？哈，好啦，你也当考虑挂这个神经内科，还是精神科，和医生呢进一步来评估安尼先哈。好啦，失地症的患者当中，有40%啊，伊咧行为、精神相关的症状，哈，毛精管比例也合并得像。焦虑、忧郁啊、脾气坏，而且恶脾气啊，这方面的困扰哈、啊，所以在这方面的症状呢，精神科医生啊都能帮得上忙了哈、啊。但问题是呢，你即马甲这阿公讲，阿公那明仔再来看医生，哦，嗯，看什么医生啊？哦，看这个啊，这湿地方面呢，哦，伊绝对坏。所以喂，啊，因为真侪长辈啊，你讲阿你爱看医生，伊绝对袂。所以咱咧鼓励啊，咱咧长辈来看医生检查的时候呢，咱都要看这长辈阿公阿嬷的个性，来采取着无同的一挂方式啊。譬如讲，咱咧啊时代啊，咱咧长辈呢，有较爱安怎呢？就是啊，这边钱的哦啊，譬如你讲，还是讲有点小礼物哦。啊，譬如讲，即嘛有免费啦，啊，免费的健康检查。哎呀，阿公啊，吼、哦，咱个有办迄个免费的健康检查呢。哎，当知咱身体状况安怎，哎，搁免开钱哦。哦，好唔好啊？哎，好啊，好啊，好啊。哦，免钱的，无来检查者嘛好。哦，你来找一个这款的理由。哦，或者是讲，阿妈，哦，明仔载我得去看医生呢。啊，无人陪我去，阿妈，你跟我斗阵来去。啊，譬如安尼讲啊，啊，那我看煞吼，啊，咱再来食饭。哦，安尼增加呢，咱的长辈愿意啊，去看医生做检查呢，是好。我啦讲遮多，咱唔是要讲来安怎片面湿地恶化吗？啊、哦，六大撇步，头一项规律的运动，啊、哦，多多活动，要活就要动，这大家知影。啊、哦，这运动不只是健康两样，针对湿地呢，冇相当的预防作用。第二点。注意你吃的东西，啊，饮食要均衡。第三点呢，多多用脑，你的脑是愈用愈好，愈不爱用就愈害。啊，第四点，咱一定要有朋友，有社交活动，有对话。啊，所以这种啊，维持社交生活，这是非常要紧的。啊，会当讲是上要紧之一哈、啊。第五项呢，你要维持你的血压、血糖、血油。哦，哎呀，爱控制好，因为肺梗性的湿地症，你慢性病影响到你的脑，来产生湿地。第六点呢，片面咱脑部的外伤，啊、哦，片面咱脑部的外伤，哈、哦，有真侪研究啊，拢显示运动确确实实会当延缓到咱湿地恶化。因这有对中计哦，对中湿地症的患者。病定的一个演变，而且个透过到电脑断层的扫描，发觉就讲，哎，这个人有运动哦，有运动习惯，虽然伊的大脑已经萎缩了1/3，但是认知功能方面，这个分数，敢那为26分退步到24分而已，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讲运动发挥了保护效果。虽然大脑萎缩，哦，啊，咱食老啊，咱大脑拢会萎缩，哦，所以咱大脑萎缩对生活影响，因为我有运动，所以缩小了对生活的一个影响。那另外，运动咪当促进咱脑血管的健康啊，减少你中风的风险嘛，就当降低迄种第二种的湿地症，叫做肺梗型的湿地症，咱就较未来发生嘛。是不是哈？当然啦、啊，不是讲一定要去健身房啦、啊，一定要跑步啦、啊，安尼才是运动。面，啊、哦，你选择你自己喜欢运动，啊、哦，一礼拜运动时间上好要超过150分钟，
每一遍运动每分钟的心跳要超过110个，安尼才会当促进到你全身骨的血流循环。当然，每天运动30分钟，哦，啊，你也可以一天分做3遍，一遍10分钟。哦，不过是这样，哦，一个人要维持每天运动的习惯非常不简单，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家里人啦，跟你的朋友啦，啊，斗阵运动，或是参加我们这个社区的运动的课程。因为呢，一个人会变大，啊，少少运动呢，你会较爱去。哦，动脑方面就是咱讲的，你要有一挂学习嘛。啊，我来唱歌，哦，真好；我来画图，真好。哦，我来呢，跟人弯模凸模，还是我来学跳舞，啊，这拢非常的好。哦，不是跟人运动尔，嘛用到你的脑筋呢。你跳舞，你爱学安怎跳呢？哦，唱歌的记底啊，那歌词要记起来呢。好，过来咱讲饮食食的物件对防治失智啊非常的要紧。咱讲地中海饮食，好，哦，新鲜的青菜啦、水果啦，食橄榄油啦，即靠即不饱和脂肪酸啦。啊，每礼拜呢，忙两三遍啊，咱食鱼呀，即鱼啊，欧米伽三呀，好等等啊那些。哦，啊，那啉酒呢，啉一点红酒啦，因为其中有白藜芦醇呐，啊，这对失智防治有关系呀。好，哦，过来，卖食伤咸，卖食伤甜。啊，看卖掉出的这反式脂肪，还是加工的这个肉品。啊，这也真要紧哈。啊，青菜、水果呢，上好是较侪失智的。啊，哎，青菜有真侪无共的青菜。是不是？哎呀，五色六色啊，真侪愈侪愈好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像黑莓、蓝莓、番茄、花椰菜、青椒、甜椒啊，这不但有维生素、矿物质，够真丰富的植化素啊，这个啊拢非常之好安尼先哈。好啦，饮食方面就是要饮食均衡啊，饮食均衡啊。所以咱今日呢，甲大家呀做一挂失智症的一挂分析报告，包括伊的一退化。也是讲失智的过程，当然咱嘛提出了六大呢，会当训练咱大脑咧生活上的改变。希望讲对于每一位好朋友，拢会当咧为今日开始，包括食物件啦，包括运动啦，啊，包括生活上的调整咧，拢会当咧马上进行。因为即卖人拢长岁数，无啊年纪愈大，失智风险当然也愈大，所以咱早针对生活、饮食、运动，就开始来做，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一讲参谋，食了变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酷酷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你好。
0: 嗨。
5: 你那外骨一罐偌济啊？
0: 外骨一罐2500，内底120粒。哎
5: 呦。
0: 嘿。
5: 啊，干那食，干食。吃卡乌给小瓦骨就会使啊！
0: 那卡头的问题，吃瓦骨才有对症哦！哈，
5: 好，
0: 好，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啊，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哎，我五七吼，我王太太。
0: 嘿，王妈妈，
6: 嗨。我刚是刚听你的电，听你的节目了吼。
0: 谢谢。
6: 啊，用恁产品是用足久啊！
0: 哦，谢谢。
6: 五丁吼，
0: 嗨。
6: 啊，三椒雪梨旺拢有在吃啦。
0: 谢谢，嗨。
6: 我吃雪梨旺，吃到他们烦恼嘞。
0: 哦，恭喜嘞！
6: 我他们拢安尼乌心心哦。
0: 请问你今年几岁？
6: 我今年70多咯。
0: 啊，吃多久头毛才乌心心？
6: 哦，我吃真久咯。啊，即马吃较长较短是拢吃较少啊。即马大概照你咧讲安尼吃较侪是多啊。
0: 哦，安尼好消息。
6: 啊，较短是拢吃30cc尔。
0: 哦。
6: 啊，即几即马拢个吃较侪咧，乌头毛拢乌来。
0: 哦，好消息。
6: 啊，即马好消息就是一个代志，我要该请教一下。
0: 啥讲啊？
6: 我就是迄个过个时，迄个咱去年这刚检查，我这70哦，我好一年检查一遍啦。
0: 是对。
6: 啊，十一年我是拢比。另外一间诊所检查的啦，这个吼，另外一间诊所看吼，伊讲检查较详细啦。
0: 是。
6: 今嘛检查讲肝，我的纤维化指数较悬，2.21啦。
0: 2.21咯。
6: 哎呦，安尼都啊，伊这参考是1.45啦。
0: 是。
6: 啊，我是讲奇怪，安奈我也无咧熬夜，也无食酒，安那唔过人个，那个什么？因为的指数拢19.1尔呢，那肝的指数呀。
0: 嗯，肝指数正常啊。
6: 哎呀，拢正常啊，这肝纤维化指数，这来算悬咯。
0: 你那是超标啦，哈，超标哈。
6: 嗯。
0: 你即马食咱的产品呐、啊，你赶快去经理家买咱的维他肝来食。
6: 我是拢是伫应付刷到应付费啦。
0: 啊，你即马维他干食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嘛，哈。
6: 嗯。
0: 你三个月后再个检查。
6: 哦，先食三个月，
0: 三个月检查，你才比较这两个数字，你才知影进步偌济啊。
6: 哦。
0: 肝呐，纤维化一直无理想，到尾啊，就变硬化去吧。
6: 哦、对啊，我是了解
0: 的，
6: 吼、哦，安尼我是了解啦，啊，这算中度的安尼。
0: 买维他干来吃，啊，心情放轻松，啊，唔通无眠，卖逐工烦恼啊哈。
6: 等下我检查，然后过一下车检查再跟你讲。
0: 好，送你我最
6: 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你，拜拜。人生风云起，
1: 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啊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无啊，老豆啊，你是安那食嘛，啊，佫唔转来啦？你是伫外口咧创啥货啦？
1: 老鸡啊，咧受气哦，伫受气哦，伫骂老豆啊，讲食物啊唔转来哦。啊，老豆啊讲，
2: 太太，我即马就伫外口啦，我伫甲朋友食酒家啦，啊，找酒家路啦。
0: 是安那找酒家路伫酒家啦？酒家路恁兜就有啊啦，我就是酒家路啦。
2: 啊，你是酒家路？我这是安怎讲？老鸡啊，你开是酒家路？
0: 恁祖妈逐工酒咧厝的，唔是叫酒家路，无算啥物啦。
2: 哈，我逐工酒咧厝的，就是叫做酒家路哦。哦，安尼哦，好啦好啦，我是正义啦，我是正义啦。
1: 因某甲讲我逐工酒咧厝，安尼我唔是酒家路呢啦。你是安那要找酒家路？等下厝就有啊，是安那等于外口酒家找。讲安尼嘛有影呢吼。大家拢酒的厝的嘛，啊，女的哦，母的女的嘛，叫做酒家女哦。原来啊，这酒家女新的改制是安尼哈。这个我拄啊在讲第三呢，讲这个娶几个某啊，娶三妻四妾。我阁讲有一个中医师啊，互恁参考啦哈。有一个中医师娶大某细姨啦，啊，伊娶的细姨是经过着大某引准的，因这是公开娶的。哦，唔是讲吼，安尼明明约约啦，啊，大某要互伊娶，公开答应伊娶，但是当时有讲条件，哦，正式娶入门啦。伊讲，因咧大某讲哦，要娶啦，你得甲既然嫁伊着吼，娶入来，唔通踮外口，踮外口佮加开所费，做厝吼嘛爱所费啊，啊加开钱诶，规气娶娶入来安尼。但是因某开一个条件讲啊，囡仔生落来不准甲叫亲生诶老母妈妈，爱叫大某妈妈。我的又是大伯无生吼，啊！这细姨当时就同意吼，安尼总啊娶入门啦。即卖伊细姨生落来囝，拢爱叫大伯是妈妈，未使叫细姨妈妈吼，啊叫细姨就是叫亲生妈妈，爱叫阿姨吼，啊叫大伯叫妈妈。咱环路吼乡长阿达啦，有捌甲我讲，讲伊有一天去拜访朋友啦，入门伫咧客厅便所边，有呾看到一顶眠床，伊感觉真奇怪啊。人咧讲厌世困大厅，哦，咱古早是人啦，伫要往生去，毋才来困咧大厅，哦，所以毋才即句话讲厌世困大厅，哦，房间毋困，你要困大厅，你厌世，啊好，你开车要放双手好，啊你要行火车路，你厌世好，安尼就对啦，吼，啊，较会人去困大厅，啊困伫便所边啊，嘿，真奇怪，伊尾后问起来才知影讲吼，原来啊。这个大厅便所边这顶眠床，就是细姨在睏的啦。细姨当时要入来，因大伯有那批准同意，但是呢，细姨吼爱和大伯来个控制就对啦。你睏甲睏伫大厅，哦，你一顶眠床就放伫大厅边啊，便所边啊。你若要甲阮翁睏，拢爱我同意安尼啦。哎，人个细姨人嘛甘愿呢。啊，人啊欢喜甘愿嘞，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哦，啊，欢喜得甘愿得啦，欢喜做甘愿受啦，对不对？人生百态啦，什么种人都有啦，哦。啊嘛，有一个查甫啊，那来娶三个某啦，一个负责管家啦，一个负责啥卖水果啦，伊唔是店面哦，路边摊咧卖水果打哦，哦你敢知啊？啊，较细腻哦，唔得去学迄个食烧酒醉，迄个山地吼，种啊农事吼，你来细腻哦。有一个是咧负责卖水果啦，摆路边摊的啦。啊，一个种啥卖面啦，三个某，一个管家，一个卖水果，一个咧卖面啦。这种家庭的人娶三个某，你会赢未？哦，这人讲哦，讲明明哦，乞食吼，啊，饲猫啊，乞食在咧歹过，搁饲猫啊，哦，乞食人乖啊，会艺术就对啦吼。那一般啊有钱吼，开袂了，讲娶某来倒开吼，还是讲来点一个男生开安尼，这是娶来做工，三个拢欢喜甘愿，这要安怎讲啊？所以讲那是命就对啦，万般拢是命啦。

伫个中国吼，甲伫台湾同款，咱台湾人呐，那去中国做生意吼，同款呐，有那足个漏税啊，像个漏税安尼吼，啊漏税吼，足侪人漏，啊方掠到人啊足侪，无方掠到人会使讲真少，啊有人去方掠到，钱花花了，伊就爽快，哦，感觉真爽快，是安那讲呢？因為你若无方掠到，逐工提心吊胆，未食未困的啦，啊你若方掠到，吼、哦，你就唔免搁再惊惶不安啦。所以讲吼，红掠到钱花花的了，哦，变得轻松啦，钱死人无带就对啦。啊，中国政府因是安尼哦，因咧对付台商的政策是目睭光一蕊，客一蕊，吼、哦，赚要互你赚，啊那掠要甲你掠，吼、哦。啊，生意人呢，我敢行险路，哦，我着敢我敢互你掠，啊掠着着人命，哦。啊，因为呐，咱台湾人去遐做生意，因为咱也无政府做后盾啦。无政府替因出力啦，脚踏人的土啊，头地人的天啊！哦，你只要有赚的吼、哦，政府若要给你查税，给你总吐出来吼，反正也无差啦。哦，赚的佫吐出来尔啦，对不对？啊，佫继续赚啦，钱死人无呆啊，钱佫赚得有啊，对不对？啊，咱台湾人种宿命论吼、哦，台湾人拢想真开就对啦。哦，无你的代志嘛啊，歹运啦；无你的代志嘛讲啊，歹运啦，安尼尔啦。所以有欠人的税钱啦，才会爽快轻松自在啦，哦。啊，台商伫咧中国，不止中国尔，那到六五个国家吼，拢会当适应。咱台湾人吼，真正是一个吼，即适应性真好民族啦。尤其那到愈民主吼，诶，即个国家去吼，嘿，中国人愈会合吼。因为咱台湾人吼，足够迄个嫩法愈劳动啦，哦，心法愈芳啦。啊，中国政府也毋是戆人啦，哦，你有上策伊嘛有对策啦，你有补伊嘛有补啊，吼。伊若欠钱，就甲你查税嘛。伊知影讲，倒一个台商有趁钱啊，倒一个台商肥猪猪啊，爱着掠即个台商来开刀啊。想讲伊要办一个世界运动会啊，哦，伊要办世界博览会啊，政府欠钱啊，哦，台商就带你等啊。啊，我一挂朋友安尼咧讲话听啦，讲伊去咧中国啦，哦，伊遐一年当哦发千偌万的操作啦，啊发几啊届啊，大家都要发过较济，足济足济安尼吼。啊，咱台湾的生理人，比如讲，话讲，啊，你着校坡做好啊，哦，伫台湾佚佗，你着摕中国甲用啊。台湾佚佗，台湾的生理人习惯用两本校坡，一本家己看，一本哦税务的看，对不对？以为讲安尼天衣无缝啊，滴水不漏啊，其实大错特错。哦，中国比如讲有一间迄个做全世界性的吼温水杯啦，把温杯上出名的工厂啊，哦，伊逐年当吼。这个由小坡甲看起来拢了钱啊，拢了钱的对，啊了钱就免缴税啊，这个漏税啊，这税漏税啊，啊即卖中国政府讲啦，我较奇怪，看你的小民，逐年当都了钱，啊你工厂直直扩大，这不可能了钱嘛，啊人因讲安嘛有理咧，哦，中国政府啊你逐当小民甲看起来拢了钱，啊你的工厂直开直直大起来，啊这太啥物相信啊，哦。啊，买啊，伊就用核定的啦，核定的吼，甲、哦、你核定，硬性规定的。我不管你小安怎做啦，反正我唔爱甲你看你的小啦，你就固定哦，一年当个甲六偌济税就对啦，哦，你就趁爱缴就对啦，啊了钱嘛爱缴安尼啦，啊你要安怎哦？像这间工厂啦，到尾啊乖乖啊就缴，哦，伊唔爱甲你看小啊，哦你做我做小，你做我老，我无你办啦，但是我尾啊就用硬手段哦，强制规定。你就爱甲六偌济小的对啦，小铺拢免甲你看，固定我甲你核定哦。你要漏税，我就甲你核定，强制执行安尼啦。啊，就讲因即卖来讲啦吼，即卖下一步是安那来针对台湾的生意人吼，会干部员工哦。较早是对生意人，即卖吼下一步伊要对付啥人啊呢？干部员工，头家会塑料啊，即卖换来塑员工。中国税法有一个规定，伊讲中国吼，你若去中国啦吼，住超过90天，你就算因遐的居民啦。你所有的收入拢爱扣税，无论你伫倒一个国家，你去美国，你伫台湾呢，哦，你伫印度，你伫越南，你倒位啊拢同款。哦，你只要是伫中国住超过90天就对啦，安尼你就属于遐居民啦。你赚的钱，伊拢要甲你扣税就对，吼、哦。这就亲像讲。美国有哪同款呐？哦啊，加拿大嘛同款呐，一寡先进国家嘛同款。你有摕到伊的居民哈，伊的绿卡啦，哦，伊的居留证啦，吼、哦。啊，你当然伫国外赚的钱同款爱扣税的对啦。啊，中国是住90天，哦，伊就算讲
因遐居民啊，你世界各国赚的钱啊，伊就拢要甲你扣税啊。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这行李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赞哦，这就算他袂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辛苦啦，做代志吼，脚踏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就要做上好的，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卖啦，乌白做啦吼。就算啦，若去到国外。我一定拢会顺线吼，去人诶外国诶药厂啦，去甲考察啊，去参观啦呢吼。啊，所以吼，我知影足侪内幕啦，吼。所以真慢吼，你着惊啦。毋只讲就像我常咧甲恁讲吼，毋通乌白乱买乱食吼，你爱相信底底，相信公司诶信用，相信你食。

啉雪梨旺，甲啉雪梨旺，会嚼红嚼霸吼，会旺哦，大行都旺啦。啊，那是讲这个肝不好啦吼，搞疲劳啦。一罐维他干吼，这拢咱公司甲你精心挑选的好物件吼，会当互你寄托的公司哦。那是讲唔知要倒去买。啊，听了你都有自信啦吼，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你会记你公司的行政电话是072268888，072264888吼，226后面是48。好，啊，那问药房的专线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阁讲一解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

那么就讲有一对这个翁仔某吼结婚啦，已经足济冬啊，啊拢未生啦，啊佫惊人笑吼、哦，因为即摆未生吼，其实会当去做这个人工的受胎啦，啊、哦，足简单啊、哦，只要讲查甫的啦吼，伊的精虫啦是讲有够啦吼，啊，就精虫袂讲歹家吼，啊，歹鸟安尼，啊，你听有啦吼。啊，那别讲安尼，买家无法度做米啦，袂做人啦吼。其实人工受孕啦，足简单嘞吼。我有真侪朋友去做人工受孕啦，做了拢真成功了着吼。啊，就对翁仔某呢，因为唔敢互人知，惊人笑，啊唔敢去做安尼。啊，尾啊翁仔某参详了后吼，其实问题是出伫个倒呀，是因这翁未生啦，唔是查某会未生啦。啊，尾啊总啊参详好讲，啊，不然来去法国佚佗吼，法国这所在较浪漫。啊，来法国吼，找一个好静安尼啦吼，啊，好好啊吼，来安尼吼，安尼听有啦吼。今麦阿公无讲好势了，怎对法国去啊吼？结果去到法国的时阵啊，果然去找一个种真高强、佮大汉的美男子。哦，迄查甫的吼，百八公分呐，颜头佮英俊安尼吼。啊，你着知影讲吼，人讲男追女吼，隔重山呐、啊，查甫对查某较困难，啊那查某要对查甫哦较简单呐、啊，隔一层玻璃啊，娘娘呢，哇，看到这查甫娘哦，因某哦都快投怀送抱安尼哦，哇，第二天献温困安尼，第二天洗白买安尼啦吼，啊你知法国人哦足浪漫的，法国人哦，就那讲两个人有意爱哦，足简单就当去开房间啊啦，即摆同我两个人约咧吼，去到大饭店我开房间啊。啊，因翁踮伫个卤味底下等哦，做老爷的对。哦，因某即摆去甲人开房间，哦，伫内底面伫个雾山风云呐，爱踮踮个客厅踮啊等啊。一日等啊等几啊点钟，等啊俩公啊。啊，想着家己某吼，你甲别人相好吼，伊实心情有够郁准啊。啊，经过真久，几啊点钟了后吼，因某也未出来，迄查甫先出来。吼、哦，啊即摆吼，因即翁就赶紧挖来问这查甫讲，哎，啊你办好啊你呐？哎、欸，啊、有好算无？迄、那个查某，IQ 好啊歹，啊刺激无？安尼啦吼。不过这最后迄查甫讲，唔过我咧怀疑，啊你是咧怀疑啥？我咧怀疑讲这查某吼，伊安尼吼，看到我的时阵吼，直直甲我设计。我咧怀疑讲吼，这其中有诈，这个查某唔知有啥物企图啦。迄若无企图吼，伊也跟我初次熟识尔，吼、哦、啊就招我开房间，哼。我这内行的哦，所以我想到会惊。啊，你会惊哦？吼、哦，啊，我为着安全起见哦，吼、哦，我买啊吼，迄保险套挂双领，你敢知影？我滴两领咧，滴两领雨伞入面。哈，袂我，因人听来到这险昏倒。人讲讲吼，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正刚安尼。这查甫结果吼，为着安全起见哦，叫人设计去哦，伊讲穿两领雨满入去啦。我袂我，安尼都无采工，哦，安尼都无采工啦，哦，无采因某安尼去到红食粿，安尼就对啦吼，哦，这是一个巧谈啦，提供我咱的听众朋友，多谢你的收听。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日本退出台湾了后，迄个时阵呢，台湾人吼流行在挖金啊，在挖财宝啦。日本退出，到处的风声讲，日本人啦、在啥物所在藏黄金珠宝，譬如讲屏东的崁顶、台糖后壁厝的农场，迄阵啊传言啦吼，传说啦讲哦，迄个后壁厝的农场遐吼。迄日本人伫遐带差不多上千亿的财产伫遐，伫遐拖卡着对啦。吼、哦，迄阵就真侪人去咧挖啊。啊，高雄的寿山以前是叫做茶山，蒋介石来了才甲改做寿山。迄阵有那传言吼，讲有黄金珠宝待伫寿山。台南的秋茂园啦，风声讲，这个秋茂园的拖卡吼有带差不多九千亿的珠宝。台中太平、南投信义乡、高高山、台北总督府、就即卖博爱特区啦，传说讲日本人有那带真济贵重的宝物。当时吼、江苏真大，有派真济怪手啊挖土机啦，拢总吼甲挖甲十八公尺深哦，足足安尼哦，挖半冬，差不多挖亲就一个大水库啦，一个运动场遐大安尼。啊，结果吼、挖起来安那，咁有无鸟无家庭啦？啊，我戆人买火车无采工吼，了钱个了力，搁再来呢？家人大武仑的炮台，迄已经吼列入古迹啊！啊，嘛有真济人在笑想讲，要甲这个古迹吼甲破坏，啊，要甲挖看有珠宝无啦吼、所以有真济人吼为着这个珠宝啊破坏着真济历史留的古迹，实在是吼。就不应该。金龟石、高坟啊、牡丹坑、沙峨、高高山、太白山，我连这吼拢总有人去挖过。啊，到底偌济人去挖到宝物，拢总到即卖无统计数字啦，嘛唔知影讲这个淘金梦的人吼，到底是偌济人，怎啊由善者变做好业？台湾的历史上发生过真济夺金的战争。夺金战争发生的原因就是西班牙人甲家人当作黄金甲硫磺交易的所在。听伊讲啦大屯山、火山就是硫磺之地。落大雨的时阵做大水，迄黄金迄阵啊传说讲会对山顶怎啊安尼冲落来，冲落来到溪水，然后怎啊冲对着海流出去安尼。迄阵的凯达格兰的部落啦，听讲藏真侪黄金，伫咧金山，啊，所以日本统治台湾呢，嘛经过有一段时间咯，有那进行大工事，开始伫挖金啊，啊挖有挖无唔知影，啊无留下任何资料啦。即块宝岛寻求黄金宝藏，永远都是一个谜，无结果的传说。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的血氧做不够，医生讲，我那个吃三四罐的毒罐的吼，即马去验就好啊，讲到正常啊。哦，食甲即马那个体力也较有啦，啊无要死要死啊！
2: 这血力旺哦，迄个开刀的有无？吼、哦，真正食了一比一重。你敢知我一礼拜食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迄真正勇起来呢。嘿、啊，大家有听到爱听我讲啦。我都今年都九十五啊啦，我阿袂骗人啊啦。
3: 真是叫伊食血力旺，我们拢叫伊食血力旺，伊讲伊贫血啊。以前讲叫伊食低光，我讲你食血力旺就好啊，拢免煮啊。所以伊产检以前讲伊贫血啊，很严重啊，我讲叫伊食猪肝呐。哦，唔免，你食血力旺就好啊。
4: 你饮偌济血力旺，就是吸收偌济营养。
3: 对啊，我讲你大人会当吃小囡仔嘛，当吃
4: 是对嘛，
3: 食迄就好啊，拢免食啥。
5: 唔是血红素啊，加一算吼。迄个心瓣膜算较血血红较无充足啊。啊，伊拢啊拢，买拢啊，算中药嘛，袂使伤食啊。啊，就算伊就连续食两组，有改善啦。啊，脚头脚袂戆啊。
4: 有差哦。
5: 系啊。
4: 你血氧素高啲啊？你。
5: 咱心瓣膜较无遐迄种吼，伊拍较袂着急哩啊。哦。嘿，真的改善很好啊。他本身铁质啊，啊，搁一挂迄种迄种烟碱素三回的迄种成分综合啊。
3: 有营养啊，做血力旺好啊，血力旺补会综合。
4: 哦，血力旺哦。
5: 系啊，系啊。
0: 血力旺是用啉的，用啉的较紧。血力旺是营养学的化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那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血红素和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血力旺，甲动作报，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88 777。

我想讨厌讲吼，人迄种伤过迷信的人啦，吼迷信。无论讲你是拜神拜甲总啊，家乡家甲迷信啊，走火入魔，还是讲吼你迷信什么风水地理啦吼，我无反对讲吼，咱因为自几千年来，咱都有这个民俗吼，有这个风俗的习惯吼。风水地理啦，讲一个人要出台顶爱风水地理吼，啊，这个像讲家乡拜拜吼，我想这是种信仰，拢是绝对好的啦吼。但是有人迷信风水地理，当然有人因为为着安尼发达的啦。啊嘛有人讲吼，啊迷信了后吼，啊直直改直改三改四改，改到尾还怎破产的啦？啊，啊袂当讲伊一半也个案，比如讲啊，某人因做头路做生意做到失败。一个甲安怎倒啊悄悄改改的尔吼，哦，讲地理书指点的倒啊悄悄的蒙面改改，讲怎啊开始赚大钱啦吼，财源滚滚啦。或许迄是多运势高哦，啊真济是巧合哦。啊，你像讲为人嘛是安尼，请地理书来改，较改嘛袂好势，改到尾啊嘛是都爱收起来吼、哦。所以吼、哦，有时啊唔通伤过分的迷信啦。哦，讲哦，一定爱看日啦，迷信风水。但是相信吼、哦，我无反对啦，啊，但是迷信我非常的反对哈、哦。因为你咧听节目的人吼，唔通爱一日干听迄个怪力乱神怪力乱神啊，讲迄一怪迄落哦，十三天地怪代志，我听了感觉真奇怪呢哈、哦。因为咱时空啊，水准愈来愈提高，大家教育水准啊愈来愈悬啦哈，爱知识爱增加。哦，啊，我定咧讲，唔通迄个有读册，啊，定咧无读册哦，安尼牵咧哦，更咧牛皮牵咧龙龙蛇安尼，叫你跪就跪，叫你安怎就安怎，我嘛是有够无聊哈。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索马利亚吼，我相信咱的听众朋友有听过才对。索马利亚吼，这个海盗王国啦吼，海贼上多啊，上敢死啊，去抢劫入国。吼、哦，那准运业的人吼，听到索马利亚海贼吼，卡手抓皮皮吧，吼、哦、吼，不是卡手把皮皮抓哦，是卡手抓皮皮吧，安尼吼，就是讲吼，拢会六神无主啦，非常的惊吓吼。啊，这个索马利亚吼。您敢知影？这个海贼的王国吼，最近成立啥物呢？股票的交易所啦，股票交易所要创啥？就是目的吼，要集资，特别募款。简单讲，就是讲吼，要欢迎人来认股、来投资啊呢。想得足好笑的吼，做海贼会带招股东啦，哦，啊招你有钱的人，你要来参加，我的股东欢迎你啦，有钱你出钱啦吼，啊有力出力吼。有武器出武器，吼、哦，足侪人去参加，你敢知？这个目前吼、哦，因索马利亚海贼公司吼、哦，讲已经吼、哦，已经有72间来参加啦。啊，无参加的人民币成功真少，所以这个物件吼，就是讲海贼吼、哦，这个股东啦吼、哦，几乎是全民运动啦。更加好笑的，就是讲吼、哦，因的政府吼、哦。真趣味哦！你去抢百姓，去抢去抢劫船呐，吼游轮呐，吼啊抢劫迄个像讲车石油的轮船啊，拢好啦哦。但是呐，讲条件一定跟人谈判嘛，吼啊要讲卡油嘛，要摕赎金呐，吼啊那摕到了后呢，政府有哪有吃红？吼、哦，政府的建设，政府要去病院、去学校的钱呐，拢总是靠这些海贼吼、哦、去抢来，啊就安尼吼，政府吃红安尼吼，这。吃红的钱哦，才去做一挂公共建设安尼，百姓抢，加减啊分落政府吃红，政府靠吃红来建设，哦，所以讲哦，因这个海盗王国啦吼，因的所有经济完全会使讲是靠抢来吼，作为主要来源的对啦吼。啊，若讲全世界啦吼，那就讲印度，哦，还是讲中国，也是啊，比如讲人呐，世界有研发一个专利的药品啦吼。因马上差不多一两礼拜就刚模仿出来，这世界拢公认的啦。哦，啊，因政府有那目睭揢一类哈，啊，光一类就是反正哦不理不睬哦，你要偷走一偷走哈，他也不去搭理此地安尼啦哈。啊，我唔知讲哦，这印度哦，甲中国政府哦，唔知有得假红无？人个索马利亚哦，百姓哦，你去抢，你去劫，啊，即卖。甲人谈判，讲这个赎金啊，讲讲的吼、哦、有收入啊，啊，就分到政府吃红吼、哦。啊，像印度甲中国，恁去做违约，恁去做人的侵占人的迄、那个智慧财产啦吼、哦。人迄研发出来迄、那个专利期间、保护期间呐，伊会使去偷做假药出来安尼。那政府吼、哦，就是要你不采的，无你插你安尼啦。就是简单讲吼、哦，默许你的百姓当作家啊，到底？百姓赚的钱唔到，甲政府哦，即我安尼有哪假红即个无吼，我是唔知影安尼啦吼。讲到这些，我感觉讲真趣味吼、哦。所以咱大家对索马利亚咱过去拢无啥物印象，咱刚才知影讲这个国家到底是安怎？这个国家呐，你敢那土匪啊嘞吼？啊，这个国家呐，不是伫公海啦，伫倒位啊，拢在讲抢劫船啦安尼吼。啊，即卖我看到这个报道，我才知影讲哦，原来索马利亚吼，竟然呐，伊这个抢劫吼。就是海盗啦吼，海贼做海贼啦吼，这是几乎全民运动哦。我好笑呢，有一个查某人吼，索马利亚的查某人呢已经离婚啦，伊的前翁吼和伊的赡养费，其中吼有一粒手雷弹哦，伊有那摕这粒手雷弹吼去参加股东哦，啊，从啊变成咱一间海贼公司的其中一间股东吼，啊，一间公司的股东安尼啦。结果吼、哦，经过38天过外月年年吼，伊分到偌济75,000块美金啦，代表都240万啦。吼、哦，假是呢，38天啦，沟通月啊年呢，安尼即个报酬你偌悬，你敢知影吼？即、哦这个海贼国家吼、哦，论真讲，因敢那做生意一年的出口量才偌济呢？24亿个台币。一年才出口量24亿台币，但是因干那靠这抢劫、抢这个船运得来吼，一年当会收入48亿的台币，都要加倍的对吼，所以抢的吼比生意赚较济安尼吼，这就是吼，人讲搏命啦、搏命啦吼，啊，无钱的人，人讲无钱就起德心嘛，
啊，钱无啦，命一条啦，哦，啊，你要安怎？遇到这个亡命之徒，你准吼阿去，然后你阿去，你阁会当安怎？到尾就是爱破财消灾啊！哦，伊敢无命，大国都头疼啦！这就是索马利亚海盗王国啦。

迄天吼，人咧问我讲中国的四大美女是啥物人啦吼，啊我四大美女我记会着，啊但是有一个朋友的吼问我讲啊五大美女啥，我向在种我回去讲五大美女，中国历代吼够五大美女哦，尾啊我甲想想讲啊，人阿在问你这里就甲讲吼，第一的西施啦，啊第二的迄个啥物啊？迄、那个王昭君啦，啊第三的杨贵妃啦，哦啊第四的赵神啦，啊那第五的阮兜迄个某啦搞咧，吼安尼哦，你看这个答案的话水开啊咧，你敢知影？哦，其实讲这个水败无比之啦吼，伫、哦、中国历史上啦吼、哦，到底是四大美女呢，还是五大美女？这嘛是要安怎讲，对不对？你讲像赵飞燕，话嘛讲伊是五大美女之一啦，哦啊伫中国咱过去。听到咱读的啦，吼，读个较无路用遐啦，吼。即个讲到咧中国历史，即个对咱来讲，吼，真正是足无路用的啦，吼。啊，但是咱提出来有哪吼，罔讨论讲看卖，就是讲大家拢知影嘛，吼，沉鱼啦。有一句话讲沉鱼落雁啦，吼，沉鱼落雁啦，沉鱼就形容古代美人的西施嘛，吼。伊伫即个溪仔边的所在，伫遐即玩耍啊，玩耍啦，吼，玩耍更是甲洗衫，还是捧起迄甲迄个蛇啊，他妈的！泡水也算有关系款啦吼，啊，因为伊水甲安尼会洗脸灯啦吼，水中的鱼啊吼，看到西施总安尼流连忘返啦，总安唔肯离开去就对啦吼，所以人就形容讲西施有沉鱼之美啦。哦，啊，讲到这洛阳呢，洛阳就是讲哦，王昭君啦，王昭君是汉元帝时阵哦，派伊去合欢嘛，要安搭北方的匈奴啊。啊、哦，王昭君就是叫桓啦，就对啦吼，迄、哦、就是汉朝吼、哦，汉帝啊，献美人计啦吼、哦，为着要化解这个两国的战争啦，啊，总啊派王昭君啦吼，献、哦、美人计，安尼就对啦。啊，这王昭君呢，伊的琴艺真好，啊，人个水咧，哦，王昭君的琴艺伊美色啦吼，伊咧弹一个琴吼、哦，连咧空中飞过一挂飞燕啦吼，迄燕鸟啦吼。听到吼、哦、啊，如痴如醉啦吼，总啊别说听到迄个卖唱声哦，迄个魔音传闹啊，结果即个所有的飞伫迄个天空顶啊，所以一挂迄个燕鸟吼、哦，总啊纷纷对地就对啦，所以人家会形容讲王昭君呐、啊，有洛阳之貌就对啦哈，洛阳之貌安尼吼。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兄弟姐妹啊，就川啊咧介绍的雪梨旺内底面吼，伊有必需氨基酸啦。这个必需氨基酸内底吼都有一千微呢，这成分非常高。氨基酸吼，那内行人知影，氨基酸是一种辅助治疗品啦。哦，比如讲，你的蛋白质吸收无够，还是讲你的蛋白质未吸收，吼、哦，啊，你只个营养无够，未吸收，啊，你有适当个补充的氨基酸，你的蛋白质营养值都有够。贫血无论是出血性的贫血啦、红血球不足的贫血啦、地中海贫血啦、恶性贫血啦，迄种欠维他命吼、哦、B 十二个啦。你食雪梨旺拢有对症啦，那是讲安尼臭嘴角吼，啊这嘴唇的发炎啦，嘴齿发炎啦，这都是看 B 吐啦。雪梨旺有哪有效？效果吼足快。警察我较少咧讲这方面吼，有的人欠这个 B 丸爱推卡去，无缘无故吼，有时会痛，啊唔知啥物原因啦，看医生拢无效，啊检查未出来，这都是吼神经炎啦，这欠啥欠 B 丸。你吃雪梨旺吼，咱这拢有根据的，不是乌白讲讲的吼。就算无咧乌鲁木齐介绍的啦，囡仔长得大，长得发育，营养未吸收，雪梨旺甲倒塞一下，年岁有啊，气血较高衰，代谢较歹，即阵啊靠雪梨旺补充，照常吼，安尼老健康啊，老健康，老水啊，老水，同款风韵犹存呐。谢谢，感谢你。听了也无清楚啦，还是唔知影倒位指定药房哦，啊唔通往拽去，就算我甲你提醒一下吼。药房若要拽哦，你就靠主张咧啦。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拢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68-777，欢迎你拍来。

后来咱讲来绣花，绣花咧讲这杨贵妃，古早四大美女吼，咱咧讲这东调的杨玉环呐吼。杨玉环、杨贵妃就是安尼肥肥嫩嫩啊吼，啊上肉圆啊、球底底安尼吼，安尼肥足足的对啦吼。迄个时阵诶，美人的标准呐吼，无同款吼，所以一个调底、一个调底拢无同啊。是安那讲，或者闭花羞月、羞花闭月吼，是安怎讲呢？杨贵妃有一天啦，伫只后宫的所在，唔得后花园吼，踮啊在欣赏百花，甲一挂宫女啦。啊，即卖吼。伊看到迄花草真水哦，按着伸手去甲摸啦。哎呦喂，迄花吼，拢歹势甲，哎呦，人歹势啦，啊，怎啊见笑吼？啊，迄花伊手着挖起尔，怎啊鼓落去，着怎啊揪起来，着像哪呢？像咱的见笑花同款，含羞草无有啊？啊，那个模样就是跟那个含羞草一样的对啦吼。杨贵妃手着伸起尔，伊怎啊揪起来啦吼？意思就是讲吼，连迄个遐尼那大自然啊，美丽花草啦吼，伊都自叹不如啦吼，伊都看到杨贵妃啦吼，伊都自惭形秽安尼的对啦，所以伊才会讲一句讲吼，连迄小吼，迄花看到都感觉见笑吼，就感觉讲啊，人家你未必会做歹势安尼吼，所以才有这羞花之名啦，这个羞花吼，就是咧讲杨贵妃的对啦吼，啊，这个闭月呢吼，闭月吼。月娘总啊，唔敢看你，安尼，迄日咧讲招神吼，招神的水讲有闭月之水吼，啊是安怎来？那讲招神有闭月之水呢？迄就是咧讲安那有一暗啦吼，招神呐，伫后花园的所在点啊，伫祈祷月娘啦。啊，月娘呢，看到招神，哎呦，那有这个人间凡间，那有这个美女嫁你那水啦？月娘吼，总啊自叹不如啦。月娘啊，歹势，讲哎呦，人伊生得好水，啊我生得遮歹，哎呦，袂见证诶哦，关于怎啊美对个魂中呐，怎啊美入去魂内底就对啦吼，都唔敢看安尼啦吼，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哦，娇神哦，娇神呐、啊、比月娘更加水安尼啦吼，啊听起来吼，嗯，敢那遮美女吼，真啊水甲真正吼，我按你这在讲诶时阵哦，我拢会想入非非呢，敢有影古代诶美女遐尼那水吗？好呀，水吗？没看过，但是有看过相啦吼。啊，有看过相，相甲人有时啊未准呢，对不对啊？你看相甲看本人有时啊未准，你敢知啊？哦，啊，有这古早吼，这言俗啦吼，这神物用这神物来在形容这美人哦，你就知影讲古早吼，真正足天才啦吼，竟然有法都编出这种故事吼。不但浪漫啦，啊，佫会当予咱后代人哦，听听了吼，等于同我做好梦安尼吼，吼，有梦上水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做拢会吧，我呀吼，即马食食，我都暗巴做会吧，头壳袂疼，啊个会困着，啊即马吼，迄个拢暗巴咧吃厨房签啊，我食偌久的厨房签，你知影？
2: 食偌久？
1: 啊，食开胃吼，食啊食两年，食开胃拢会怕歹去。
2: 对啊，迄个物件第一个是伤胃啊。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即马拢唔免咧食。
2: 有够的维他干。
3: 嗯，啊，我报一家，伊嘛是讲，头讲两百几，啊，今麦吼讲存迄落尔，存差不多八十到九十遐。
2: 安尼有降落来吼？
3: 有降落来，因头嘛是今麦就是拢继续在食。
2: 真正，咱维他干是天然纯植物性诶。
3: 天然伊嘛是继续食呢，我再报两项。
2: 啊，你经营你食了哪好？
3: 好啊，通血路更好啊。
2: 嗯嗯。
3: 嘛是足好个啊！
2: 迄个会轻松疗灵，迄会更活化者。
3: 系啊，阮头啊嘛有在食，伊嘛食维他干呐，啊，佮含即个金片，伊嘛有在食。
2: 最好。
1: 金片吼，我本来头发拢安光，啊，拢瘦个，拢会光，减脏，讲无安怎去做？我拢想讲，啊，无那来个过，一两个食，哦，食一个种好个，本来要专心减脏，我也拢食一个种，我心情也好个，我真拢唔敢放
2: 个，
1: 拢我真拢对你食呢。
3: 因阵啊，就是讲头发痛甲伊检查，拢讲无安怎。啊，我讲听你讲话听足久啊，讲好，我决心来买一罐针去食看，啊，食了怎好伊啊？阮查咧用冷木糖拢食药啊，爱食寒药啊，阮阿妈食寒药啊，
2: 吓，
3: 我
2: 最近
3: 又食啊，因为说因翁顶下做发伤风啦，我报食迄个针针啦。
1: 啊，我就伊就精神歹，啊，目睭模糊，我就买好食啊，唔免食寒药啊，寒药我食袂使啊。
2: 哦，啊！你妈妈食糖就对话啦。
1: 嗯，
2: 啊，妈妈，
1: 我拢去。
4: 嗯，看药啦，啊，我食冬季的啦。
2: 冬季我来保养哦。
4: 对啊，恁好汤头嘛，拢无在冬的啊。
2: 我一定爱食，一定爱食，好难做的物件。
4: 对啊，有有差，我无我真正是，所以人是无人日的，大部分是嘛在看医生。
2: 哦，你已经改烟斗呢。
4: 但阮姑姑也无有医生问一下，感觉怪怪啊。
2: 对啊，安尼哦。
4: 哎呀，今仔食恁的产品了吼，医生也真会监督济啦。
2: 就讲嘛，零零五千趁钱免分医生啊。
4: 对啊，啊，其实个性足济，我以前真生活济起来呢。
2: 啊，搁免费精神。
4: 嘿，对啊，精神嘛较好。
2: 有影有影有影，食好。
0: 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那、哦、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的吼、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068-777，0800-0068-777。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骨头，囡仔骨头甲咱老人的骨头成分有对无同。咱一个六十几岁的阿姊，啊，就帮忙因囝咧顾孙，啊，这孙两岁，哇，真奢侈，啊，甲带去公园耍，啊，公园了爬悬爬低啦，安尼啦，啊，当然这个阿姊，顾孙就紧张啊，看孙爬悬吼，惊叫跌咧，啊，伫这个顶个月。阿孙就爬悬，哦，爬到足欢喜，阿雄一打无好，哇，叫跌落来，较紧嘞，冲过去要甲接起来就对啊，惊去囡仔去摔落裤脚，啊，迄时阵无细力吼，一个重心不稳，啊，脚去要转掉，啊，规个顿伫裤脚，啊，当然啦、啊，孙的骂骂号啊，啊，在这个大姊吼嘛爬袂起来啦。啊，最后想讲无去有医师看一下，安尼脚就真正袂惊。两个结果无同，损失无代志啦。但是咱这个阿姊啊吼，骨头脱是要断去爱住院啦。哦，你看囡仔的骨头甲咱老人骨头差遮济，是安怎呢？伫骨头内底成分完全无同，因为咱骨头内底有分啥物有机物跟无机物。好，什么叫做有机物？啥是无机物？有机物就是讲，譬如讲内底有蛋白质，咱知影的物件。啊，这成分是予咱骨头较有韧性诶，好较柔软诶。啊，那无机物诶，就是予咱骨头较硬诶、硬壳壳诶迄种无机物吞伫内底。啊，正常咱呐少年呐这囡仔吼，你有机物差不多三分之一，啊，无机物较硬诶所在差不多三分之二。所以你看迄少年呐骨头硬，啊，佮有韧性，啊，囡仔骨头吼佮有韧性，伊即个有机物吼。较嫩诶，蛋白质即纯度较悬，佮较悬，啊比少年较悬，所以囡仔骨头伊讲足柔嫩诶，原因就是伫遮。啊，反倒因迄个有机物吼、哦、较少，所以有阵断掉无，迄个球龄做球龄性诶，较袂去有骨头断去。但是咱若食老骨头就无同啊，反倒较有球性诶，只变较少。啊，顶壳壳诶所在有无有机物较侪，所以有阵断掉时阵。骨头不是闭起，就是断起，所以咱这個阿姊啊，看安怎一断伊，阿孙他无代志啊。伫这个断伊过程当中呢，其实伊嘛希望讲脚腿会较紧好，大家拢若讲骨头断起，希望看会使伫这个三五个月较紧好。但是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讲你有马上处理无？因为你骨头一旦损伤的时阵去断起，你初步处理若无好的时阵，就影响到你后边有无？复原的速度，佮复原的代价再并发生，因为骨头咱上外口有一点骨膜啊，啊中吼有骨质，啊内底就是骨髓，啊骨膜上外口你着注意，这是关键，就是讲你骨头咧生筋甲肉，因为骨膜啊顶关就是有咱的血管加咱的神经，啊佮有感觉。会听袂听，这伫咱骨膜啊顶管，啊加上骨膜啊顶管，佮有一寡咱讲生骨头的细胞，所以有当你只即个营养无够。血流循环无好，啊，佮影响到咱即个生骨头的细胞的速度。你若一旦受伤，这三项若无配合好的时阵，骨头就足恶好诶。你生成吼，要好拔起来，就佮足慢诶。所以有时候咱食老的骨头，就可能循环无好啦，啊，营养嘛无够的时阵，咱咧生骨质就较慢。啊，过来佮中即个骨质吼，嘛爱注意呢，因为骨质中，你讲啊内底成分嘛无同哦，骨膜内底即个骨质有一个密度，啊，佮一个松度吼，密度跟密度啊佮松度啊，即差几多？你即骨头有够用佮无够用，有力佮无力，就是伫遮。所以在这个地方。咱要补骨质的所在，就是要顾这骨密质甲骨松质这两项。那这个营养就是专门咱讲骨头的仓库啦，就是咧钙质的仓库。你若感觉讲，你若拢上空无那些法国吐司内底拢上较硬壳壳的，啊壳落去就闭起的这，当然你就较到骨折。但是你若讲钙质有充甲有满的时阵，你伫食落时较袂骨质疏松，那当然去断掉就较袂断去啊。那再来就是讲。骨头内底只骨髓有分红骨髓甲黄骨髓，啊红骨髓就是坐骨，啊黄骨髓是安怎？ 当当咱体内吼营养无够时阵，伊用脂肪去当掉咱这个红骨髓的需求哦，才会做伙。因为红骨髓呐机能无好，就爱红骨髓去转化脂肪来给咱啊红骨髓做做伙功能。所以在这边你来了解讲，骨头其实吼，唔是讲单食一个钙质的有效。好，骨头你爱去顾迄个血路循环爱好好，啊，你血品质营养爱有够，啊，功能有顺。啊，花的品质有好，你有营养，啊，加上你吃的钙质以外，咱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C、维生素 D 啦，这话，这东西安尼一贴一贴一贴，啊，贴到咱这骨头，你洗洗较紧，啊，买洗较用，所以安尼你去你咧练，去咧复健的时候，你骨头嘛较有力，啊，行路嘛较稳，就免跟人讲啊，跋倒去要断跌骨，吼，啊，好，大家了解讲，老人骨头甲囡仔骨头的差别就是伫遮，谢谢。

这个咱呐是讲有在食酒的人呐吼，伊得到痛风啦、尿酸的机会哦，加足悬的，尤其是啉麦芽酒，迄话人唔知影厉害关的哦，哦麦芽酒加了吼，啊个海产呐，尤其迄个贝壳类，搁再加加落去吼，哦安尼吼，机会真正拢加倍啦吼。所以讲，尤其咱在食的这个，咱在讲讲这北来啊，哦像讲肝啦，还是筋啦吼，肠啊啦哦。遐一挂这动物性的北来啊，遐尽量拢唔通食，因为这嘌呤拢足悬的吼，上悬的麦芽酒唔通袂记哩吼。咱这个血吼，你若讲红肉的啦吼，动物性迄个红肉，像牛肉啦、猪肉，这属拢红肉吼。这个红肉的肉类你若食伤济啦，伊的酸性就悬啦。哦，啊，这个酸性悬起来后，你的骨胖、你的骨肉凝固为深哦，伊就堆积做堆，然后引起个一挂这个结晶炎底下吼，啊，到尾小块摩擦一下吼，伊就发炎啦、起红啦、起肿啦，遐安尼吼，就是咱咧讲讲痛风，迄痛风来压起来吼，必须较艰苦啦，严重是袂行哦，哦，甚至腰子害去，到尾也会摇动，吼，啊，乌白食吼。为足侪人，我拄讲个讲，定食迄个中药吼，中药呐，我都治痛风哦，治袂好。但是会好原因是啥呐？因为内底拢甲你染只美国神丹啦，就是即个类固醇啦。食久了后，你腰子就歹去吼，到尾就产生甲爱洗肾啦，就是尿毒症吼。迄阵啊，就叫天袂应，叫地袂灵啊吼。所以唔好乌白食吼。我像真侪朋友吼，有哪拢酒安尼啉了过头啦，哦啊拢痛风啦。啊，拢在食这个中药吼，啊，我甲了解起来吼，有时啊，人啊提我看，我就讲啊，害头吼，真正啦，无一寡医药相信吼，你安尼家己伫咧自我身体的折磨吼，你伫咧不断啊像咧食毒药同款啦，家己唔知呀，吼，食到有一天吼，后悔就莫及吼，所以就趁咧只甲各位提醒吼，多谢你收听。你今麦听的节目是全国联播，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的节目到了哈，录节目你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了，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哎，永庆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活力民宿哇，六民宿，老的老家好酱，做料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咧。阿君要来跟咱乡亲好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食饭饱的时阵，哈。来食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摊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食饭饱了后哈，淀粉诶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唔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和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即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走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若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吼啊，就是咱有一寡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坐，就去坐咧，吼，就去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而且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吼，啊，行来楼卡，嗨嗨，行行，找人迄个画画咧，吼，啊，还个个嗨等啊，安尼就对了，吼，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逆卡背，逆三十下。因为你卡背，和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哩，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的愈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拄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都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都慢无在条行久，那你就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然后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那样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哦，食老有当时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度通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个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吼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个代谢诶这个能力蛮有帮助的着。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得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天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哈。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掉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啦。所以温庭会堂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坚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对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的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七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

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一个无心的人，你搁甲扳倒转来要创啥啦？迄一句话我感觉讲了足好嘞。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对吧？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伊若无愿意啊，你讲求，以后日子只有歹过尔啦。只有可是，我感觉讲，即马在咧怨叹啊，那个强求倒转来以后日子。是非常的怨叹，不是怨叹，是非常的怨叹啊！所以那种恋爱这种事情哦，分手是也很痛苦啦。啊，但是你把它当感冒了，它会让你苦一阵子啊，绝对不会让你苦一辈子。这是属实。你可当作感冒啊，感冒的感冒都嘛是安尼，规工就好啊，啊好啊，就免疫力啊，咱得去加一点免疫力啊。就只把它当成是伤风感冒就好了，不要要死要活了。转我的看到一个企业，我就说这个企业一定老板是年轻人。这个企业哈，竟然有分手费呢？啊，得讲公司买失恋，失恋费哦，失恋奖金哦，哈，什么意思啊？啊，得哈，那员工有什么人失恋，看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吹？头家阁发奖金给你，好奖头家，所以我一直都心里我一直讲，这一点少年啊，头家个人没错，规章呵呵，是个年轻的女生，执行长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他们认为帮助员工走出情伤，可以提升工作效率，这也是一个思维啦。我有看讲，你细软瓜是不是代志呀？对不对？他们就是觉得说，哦，给你一笔奖金，让你可以去怎样？上不爱钱，拿到钱都没很欢喜，那差那公司这头家一个人员工，尤其是女孩子，你可以拿到这笔奖金去改变一个发型，去做一个面，去修一个美甲，好好的疼爱自己，真的走出情伤之后好好的疼爱自己，我觉得这思维太赞了，真的你自己就是最珍贵的，唔通哈，失恋来脚踏实地，你怎么失恋脚踏实地？其实这几天我也是看到那个三毛哈，看到那个作家三毛是，我的想无，他文章可以写得那么好，为什么他会想不开哈？因为是主帅是也哦哈，但是他有一些话我是觉得很不错哦，来，你敢填话没哈？这个已故的三毛，作家三毛，也曾经说哈。一辈诶，一世人，所以咱人爱看会开，爱放诶，放诶下啦。伊讲吼，一世人哦，咱拢咧欠啊，啊无就是拢咧叹啊，叹钱、欠钱、欠欠一世人，啊无看你较好个人，真诶啊，一生五年都拍干啦，无一生无拍干咧啦，干嘛活得这么委屈啦？啊，可能唔捌啦，诶，厝内哦，大大细细要食，大大细细要食。那我就说呢，苦一阵子不会苦一辈子，别在骗人啦！囡仔拢大汉了，家己在赚钱啊，你嘛是在欠，唔知欠倒一个我嘛看无。你讲细汉囡仔呢，昂昂悠悠吼，阿达嘴开下下要食，咱做老爸老母去欠是无唔对。但是人即马拢大家拢出来赚钱啊呢，咁要做老爸甲老母去啊，你咪去先去做阿公阿妈，啊你嘛是要去欠，啊你是要欠会多哟。哈，因为我念着哈。人家有需要你敢咧欠，但是你就是欠，你欠惯，你欠底，叫你开六就艰苦诶。人这样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拢会甲咱只阿爸阿母阿公吼，对家己较好。来到这年纪，你更对家己较好，嘛无偌济时间通互你，通互你咧想这代志啊啦。我说最真格的就是安尼，这个时阵你阁想袂开，唔对家己较好，本来无偌济时间，通互你去开迄个五只工课啊，现准时得紧开工啊，对。我只要那不是讲无论无从乌白开，我要吃，我要穿，我要用的，合情合理，给开落去，真的要画下去。所以吼，这个作家三毛讲，一世人拢在欠，拢在叹，无论有外哭，外哭，他们讲哭就是安那，你这样个哭头的呢，类似就是讲就哭的对了哈。你还是觉得钱没存够啊，不是吗？你嘛干嘛钱欠不够啊？啊！一世人拢咧紧，拢咧尿，拢咧惊。啊，无论你偌细去，哼！啊，感官也得罪不少人呐、啊，对不对？
也是会得罪人啊，不是吗？哎，公鸡毛呀的店哈，你也是在得罪人啊，你这生意，敢讲你都唔捌得罪过人？有啊，嘛是，人嘛是咧讲，人嘛是咧讲安怎？对嘞，对嘞，是不是啊？何必啊？哦，所以讲来，人哦，做人得开开心心啦、啊。咱也卖做一个伤天害理的代志哈。啊，你想要安怎拢不要紧啦，你高兴就好，真的是这样啊、哦。好，那一辈子啊，读读册吧，赶快。伊讲像伊安尼啊，一世人拢读册，一世人拢写作，啊那写那五，那写那五，无论偌聪明，伊讲亏还是没少吃啊。敢讲都无食过亏，是啊。啊，一世人拢咧困，吼，伫咧困醒起来，困醒起来，啊，无就是伫咧讲啊，我们要成熟嘛，成长中。伊讲无论多淡定嘛，是有遗憾呐、啊，对不对？所以讲回头，到咱回头看的时阵，我还啊。咱已经，哪讲咱已经哦，有在条我头看过去哈，在这家哈，就是表示你用年纪啊。年轻的人没有路可以回头啦，因为前面都是路啊。啊，咱已经行一段路足远诶，咱唔叫回首来识路诶机会对不对？是啊，所以你回头咧看过去，有一段过去，我咧看，哎、啊，表示你有回来啦，真的是这样子哈。所以讲哦，回头看呢、啊，除了苍老的容颜、渐长的年龄、满腹的心酸，有啥物是真正属于家己诶？有啥物真正属于家己诶？所以想开，啥物才是生活？只有家己欢喜。嘿的是生活，好，他也购买工，只有自己高兴，那才是生活。欸啊、所以张爱玲嘛，讲过一句话啊，哈，张爱玲讲，生活的参像一杯茶，伊袂苦一世，就是咱讲的讲迄种迄个茶茶迄茶心茶的，对啦哈。伊讲生活的参像一杯茶啦，袂苦一世人啊，但总会苦一阵嘛，不会苦一辈子，但。也会苦一阵子啊，所以你这阵子就熬过就好，哈，好不好？所以每一个优秀的人，讲拢有一段诶，无法度让他发光的一个日子，哈。但是一段时间，那是付出真多啊，又还个得袂到回报的日子，卖失志，迄叫做定根，这叫扎根。曾经有人讲啊，人生上水的风景啊，就是咱内心淡定跟从容。所以咱曾经即、這个希望讲啊，咱做啥啊，外界甲咱认可，会甲咱认同。但是到最后才知影，世界是家己的，跟他人拢总无关系。这也是我自己的感觉啦。以前我也是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啦。真的，你讲啊，我那个那无咧插人安怎都安怎，哦，我唔信任。曾经的我也是很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也做任何事情 都想得到别人的认可，甚至是我上司丁西的认可。但我后来知道，我认可的对象是不对的，我认可的对象搞错了，我认可的对象是听众，只要听众来认可我，支持阿君，愿你继续栽培阿君，这个舞台永远是我的，我真正是安尼想过，所以我就整个豁然开朗了，我整个豁然开朗了，对，就是安尼。所以讲，这句话真正真好啊！曾经也是期盼外界的认可啊，但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跟他人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啊，现在还在活在乎别人的眼光活着的你。你感觉你有较欢喜吗？无，较痛苦对。我希望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好不好哈？

0: 哎，谢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啦。阿君的烟尘灌肠有欧气无咧？啊，哦，阿娘喂，恁家的灌肠不一样呢，给讲诶。阮家的灌肠就是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口灌的灌肠是六四。四分肥六分正，阮是三分肥七分正，所以食阮的烟尘袂油灼灼咧，袂油灼灼咧。烟尘其实买当用气炸锅啦，但是你逼出来油你就知影。所以这唔得养生，啊！你讲正，阮个唔是一般正吧，我是用后腿吧，后腿吧，伊就较有弹性，比较嫩，而且比较有弹性。所以你食阮的烟尘，伊就是软 Q 的口感。一般伫恁食的拢较甜，阮食的软 Q 的口感，所以我才甲伊讲，台北有一个朋友，一捆食到阮兜烟尘，一捆定一百斤，哈、啊，上完工啊，伊食个伫点头啊，这个香肠真的口感非常的好，所以不一样的呀，当然是无同啊，但是我虽然无可能无同，但是我的介绍无比人较贵呢。没有人吃不同的呢，还有人吃计小吼，那个价钱是实惠的呢，经济实惠的呢，所以会要吃买，会要点买，来吃买啦，来吃买吼，你才有获得买到的物超所值的东西啦吼，来
1: 点那香肠啊，啊吃得好吃，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一迷吃到是这样吼，真正拔出来就是这样，对对，那种感觉
1: 吼，看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对，真正，啊，我跟你说很认真呢，它的肉又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1: 对对，
0: 你们吃口感真正是不一样的呢，所以这阿姐吼，哎，原来我吹鸡呢，吃，嘴吃就说我觉得真的不一样的嘞，你得歪嘴哥，你才能够吃出什么叫不一样哈、啊。啊，这讲也比这烟尘崩啦，阿孙讲吃两碗，讲好粗啦，好粗啦。所以你那孙那是吼，我那讲叫吃饭的朋友敏感的吼，那个无开闭。好，你得阿妈甲煮烟尘崩我吃，哦，阿娘吃两碗，哇，我恁孙哥那么吃这多嘞，我今我去加吃一碗，我欢喜个。啊，就跟你讲，这个公公公嘛吼，这工作个暗暝忙做嘛，就做个这个唔干，孙唔吃烦恼吼，啊，这看孙孙家吃一碗，我冲起就行的啦。
2: 你的烟尘真正好吃多啦，吃我往来煮饭，阮孙阿爸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阿公阿妈这个饭好吃。
0: 我今日去外口味咧，甲面烟尘饭讲阿妈这个饭好吃哈。啊，你唔要凉菜嘛是会使。啊，你啊行行个搞吐司，像咱下仔有当时啊出门吼，咱的烟尘吼啊个行行的吼啊个搞一个吐司，好啊啉一杯咱的即个金石力，即个金石健康一百，好、哦。啊娘喂，哇、哦、你得足好个呀，无咧对不对？好啦，来赶紧嘞。我的烟尘阁是养生成分的，你外面你阁是阁食袂着这种养生哦。虽然讲是食，但是我也是阁甲养生加在里面哦。好、哦，我有红菊成分，好、哦、红菊是很养生的一种东西，所以来白白的食哈，食老的老叶红着烟尘，顶港有名声，下港做出名哈，三分肥七分正，老的老叶红着烟尘，来一斤是400块，咱买5斤。五斤清六啊，唔系四斤啊，咱买四斤，一斤400嘛，好，咱买四斤清六嘞呢，清六吼，好，来特别优待1500块，1500块，阿姨哥再给你带运费，好，来老板顶岗的敬业手话声啊，我那是头水较少吼，我得顶贵顶两斤啊，我过来顶两啊，迄个往来所干会使，我来安尼夹夹干会使。会使啊，算袂使。为滴，你若这两下要倒做伙干吼，你若定干满有1800块，1800块。我去送你红折底卡啦，哦，安尼好好哦。当然呢，没有你有价格减无了哈。赶紧嘞，中秋月圆人团圆哦。咱若是要来定岗钓这个红折烟尘，哦，也是往来收，也是咱的脆食物啊。 哦，来，拢对阿君家来哈，诶、欸，让你吼、哦、有些物超所值的感觉的对啊哈。来，阿品质拢该够，该做好势，绝对该控够品质，这点你们怀疑哈、哦。来，一、那个控嘛控控，二七九二七九，诶、欸，老尾赶紧点讲主本的，赶紧来，诶、欸，电话甲卡阿君的电话啊，足好记的哈、哦，二七九卡两遍哈，控八控控，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活动吼、哦，这个安全的活动啦吼，咱起码目前公司发来的公告的是。这个十六号呢，哎，十六号哈，不是到中秋节咯，十六号哦，所以老要爱的人紧，也手画声，你也讲无要随手嘛，不要紧，你先来再搞好位，我得先跟你聊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爱啥？嘿，是要爱啥？
3: 我要两斤烟肠。
0: 好，来等我哈，来这可能要夹袂来，一双甲夹袂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哦，抢购抢购啦，赶紧抢啦哦，这若无抢哦，卡就无咩，咱得等伊啊，说说你有买无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们烟肠好，来来，你说哈。哎、欸，阮到烟肠真正是好食，啊，所以迄、那个我拜六顶礼拜六我收到啊，吼，啊，我都用唔得个，用得伊，用得伊个，加迄个煎得掉吼。啊，哪位？阮遐小弟小妹仔就讲，就是这个瓜，你看，迄只歪嘴鸡呢，伊就怎讲，这得掉啊，这得真正是了得老个红着烟肠的口感。你要买别行来滥竽充数，真正谁嫁出来呢？较搞位无人的，真正。喂，你好，来台南吼，来台南吼。
4: 恁遐敢是咪咪啊笑？
0: 对对，咪咪啊笑，来来，三双，我接个三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来，
0: 来，爱啥？
4: 我恩强。
0: 二来来，四双接未？你若恩强要两斤，你爱倒其他，吼，倒千五就免运费。啊，你啊讲，那千五我得倒千八啊，因为我倒千八，佮有红折叠卡，那你啊你想得对啊，所以你呐。烟肠到其他，包括脆食饼啊，包括往来刷也好，你着到1800块，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啦，安尼清楚啊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系阿姑的电话最好记哦，二七九甲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哎呀，二七九甲卡两遍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阿姑，你好，嘿。往来刷，来一刷甲接袂哈。哎、欸，我来烟尘你看啦，四斤青辣，我咱优惠千五啦，我又赚一百，啊，我搁南运费搁甲你吸收呢，所以暗来吹气子，咱的烟尘一斤无甲四百啦，晓啦，所以这时阵你唔落手，你唔买，你等到什么时阵啦？晓啦，啊，你烘烘也好啦，平常时也要甲做蜜皮也好啦。有啦，要搁甲顶一撮坑诶，要食得有，吼、哦，要烘得有，要煎得有，要蜜得有。好、哦、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甲卡两遍。我昨个倒转去哦，我等下拢无胃口呢，唔知中昼要食啥，食个神。结果我用烟尘来解，来解煎，我煎烟尘，我昨我中昼食两条烟尘来呢，哈。吃两条烟肠，哎、欸，啊，主主我要吃一条呢，这个冰箱嘛是搁吃两条，系啊，啊，得去睡午觉啊。哦，这都好吃咯，来啦，赶紧，你看我要吃的，我拢肯，我要吃的，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老要给咱订烟肠的，赶紧电话加卡哈，好啦，我搁进一个广告的啦哈。
5: 烟肠啦哈，我从中午搞完孙啊，唔去烘啦，嗯，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即方便烟肠加烟肠无同哦，啊，你若好时候烘烘啊，搞捞几条啊，给我食，啊，结果，然后佫搞起这个来烘了了啦，哇，恁的烟肠偌好食。
0: 对啦，阮的方便烟，啊，阮三分肥七分正，所以这种的黄金比例来吹也是足好食，免讲就是干那烘啦吼，啊，是讲干那干那烤啦，是讲烘啦，迄干那用吹就好食个。真正用吹的安尼爆浆的就对了啦。那阮到烟城用吹安怎？
6: 就拍来就好食。
0: 对啊。
6: 然后吹起又水水水啊！哦。
0: 对啊。
6: 刚赞了，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烟城，我拢感觉足袂歹。
0: 啊，这第一摆搞袂呢，就来娱乐啊。什么食信用的？我烟城卖足侪档啊嘞，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嘞，咁唔叫赶紧十年档的，好来，咱啊烟城推出足侪咱乡亲的，比如就是要这个味道。我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7: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啊？
7: 因为外面吼、哦，有的自己的肉质哈、哦。色色的，然后那个味道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
8: 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8: 对呀 ，Q 弹。
0: 你听下无，先吃的，迄鲜度食出来，因为吼，阮急速冷冻的，啊，所以讲烟尘是真正走青的，哦，啊，阮的烟尘伫个罐的当中，你爱有这种，咱国家级的，吼，国家级的 ISO 认证的工厂，吼，去甲做的烟尘，这品质才会当挂保证。所以讲，你看人迄、那個、人迄工厂，伫这猪肉咧灌肠的当中，伊室温哦，室温一定爱伫25度以下哦。好，安尼伫个过程咧灌的肉才袂去变质去哦，吼，才袂变质。所以你若想啦，吼，咱一般啦，卖讲咱讲地点唔好啦，你地点放的肉放伫遐啦，因有一段时间，你甲看伊表皮，小甲干干的，真的，那口感一定是跑掉的啊，嘿呀，去讲对不对哈？呵，来，所以一条龙诶，整个 SOP 都是符合国家安全认证标准的香肠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来四斤1500块呢，所以恁赚100嘞哈，诶，阿公我要迪卡，阿你个订5斤，我送你迪卡，5斤多2000，50/20，啊，我去送你安泽迪卡，要爱迪卡，你得是订5斤，阿姨刚刚姐阿姐。就是要吃迪卡，所以订5斤。你讲我就加一斤啊，安全我嘛是有在吃，我就爱吃迪卡。啊，嘛有人穿一些拢迪卡。好，来，伊个老要订讲的，赶紧电话甲卡哈，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阿咪啦，中秋节进前恁紧好好的啦，唔通啊拖遐拖啦，拖到人咧画组数啊啦，要结束啊，你再来卡。在咧喊慢卡，你在等人买工，人咧画组数啊，人咧压缩许啊，大家咧唱啊，你较要卡啊卡袂，就把气喘喘。在喊慢卡，咱得真甲卡，真咧卡，要阁接袂起来。你若是甲大家拢唱咧卡的时阵，你得卡甲真辛苦啦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

啊，来，首先听这部是 BBS 公布版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江江那一首歌叫做啥？好朋友，没歹听啦哈，是迄个陈百潭加叶诺凡唱，我觉得还不错听。好朋友哈，来我跟你讲，搁较安奈好朋友，伫咧交陪过程当中，人讲凡事啦，做啥物代志都要个度啦，度啊，就参照一支笑，吼，拢爱怎样讲，咱做代志无论搁关系偌好，拢在爱怎去吞体，拢爱怎去吞体。所以来，我今天讲两个好朋友，文玲跟瑞凡啊、哦，文玲，这个瑞凡哈、哦，买一个新的组合柜，大约是差不多一米的高度啦，所以讲爱用一个布来盖咧就对，安尼较袂讲吼遐个物件诶积那个灰尘啦。啊，即马这个阿水啊吼，伊就怎讲？嗯，这个文玲家刚才有一架缝纫机呀，咱讲彩虹车啦。啊，而且吼，这个文玲哥是手作高手，就是讲，拢做侪物件拢伊家己亲手做诶。哦，他是手作高手，所以讲这个阿水得赖好文玲，甲讲伊买一架什么组合柜，需要一个玻一个玻璃啊，吼、哦，一个卡顿玻璃啊砍安尼滴吼。啊，你拄啊要请啥？你要请这個做缝纫，安尼你搞请一袋过来好唔好？啊，就从我甲这寸尺啦吼，啊宽多少高多少吼，啊就从我奈何这个文玲，啊意思叫文玲有甲做就对啦，啊有闲才甲做。因为阿姐阿水讲啊，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啊，不过你有空再做就可以了。讲有闲才做的呵，所以今天这阿水的等什么一两个月，嗯啊看拢无听到文玲讲做好有诶无？啊，所以搁传来甲。个暗示的对啊，啊，即马文玲嘛就讲，哎呦，阿弟吼，敢那有一段时间啊，一两个月啊，想想那歹势啊，所以啊，特别吼，特别让一个空棚空档吼，让一个空棚啦吼，去甲车一块保安的对啊，好，啊，因为讲大家拢真熟，所以车好了后，文玲摕去互伊，哎，我偌济钱啊，文玲讲唔免啊，三百唔正呢。反正伊就是讲，啊，多厝个多乌色个布啊，甲车嘞，安尼吼，诶，大家交情，甲讲交情哪好，卖提，之后卖提起啊，吼，讲真伤感情。啊，是不是会晓做？就是啊，厝个多少只乌色个布啊，我甲车送互你就好啊，卖讲钱，吼，反正我不是特别花钱去买的，吼，不是，他就是这样想，阮哩就是咧想。所以你敢知客，无想着讲客去哦，阿水兜。迄个阴暗，迄、那个阿水啊，竟然阁赖互阮人，安怎呢？伊在屋里面创啥？毋是甲感谢，是你有闲，敢会当去甲我订车一台啊？因为我毋是讲做爱乌色的，啊，我老母嘛是讲乌色无好看，啊，而且乌色布伤过薄，敢会当阁车较高一出来布，诶，这个布，哦，你敢毋知影？这个文玲看到已经足生气啊！好，看到这信息当然生气啊！因为生气嘛，不是讲头第一摆先，那是这个阿水啊，已经过了摆，真的不是第一次。伊讲像顶届帮伊老母盖一条裙啊，哦，盖只裙厂盖一条裙啊，盖了后，赶快伊嘛是无该收钱啊！你修改嘛有修改费对不对？嘛一工钱，阿无该算钱。无感谢就算了，佮一直佮嫌讲改遮唔好，改遮唔对，啊无好看话，所以讲伊即回吼，我咧好心，我嘛足无用，我男朋友佮伊扯一地，你佮要嫌淡嫌西嫌少，报无够高，嫌乌个无好看，无你是要怎么色个？所以讲，伊只即回就只足生气，昨下佮回来，恁母阿囝即马是安怎？无感谢就算了，免费个你佮嫌哈？啊！恁得爱什么宝宝？你同时，你得甲我讲，你爱什么宝宝？你得家己来，你得迄个家己去传。好，你爱什么色的，你家己去买。好啊，买来，我再帮你车嘛，无要紧。啊，看你买，你得爱什么宝，什么色的。好啊，外高，你得去买嘞。你起来给我，啊，春节给我，我给你车。你唔是，
但一句话反复袂想，我总欠你的，拢爱甲你做得到啊吼。啊，所以讲，你若阁嫌我车也唔好，无你就家己去车。因为你母啊，干啦，我印象你母啊嘛是要做彩虹，你想叫你嘛母啊甲你车，哈。啊，所以迄落，无你若嫌我车唔好，你就直接开钱去菜市啊，请阿三甲你做，甲你车嘛可以，对不对？又要马儿好，你又要马儿不吃草。哎、欸，我觉得这个朋友这样子真的是有点过分哈、哦！哎呀、啊，哦，愈想愈气啊，无能啊，愈想愈强，我已经足无用的啊呢，我是特别吼、哦，搁浪旁出来给你掐这块，你无感谢就算了，你搁嫌东嫌西，我无欠你啊啦！每次都这样，事不过三啦、啊，以后搁这种代志，唔免搁赖我。哎呦，哎，啊，这意思唔得两个派啊呢，当然是派啊！你讲多年的好友。哼、啊，又怎样？我讲就是因为想好，那我拄则咧讲的，就是安尼啦吼。互你搁较安怎好，人是互相的。啊，互你搁较安怎好，你特别当想可惜。老爸老母同款，兄弟姊妹同款，朋友同款，同事同款，物质同款，拢同款。人吼、哦、爱有一个距离，你知影无？你若无距离，就可惜去啊。即、這个若交情较无遐深的。当然距离就较远，对不对？啊，交情若较深的，距离就较近，就是又较外来尔，较近，但是完全无迄足足的距离哦。咱人一定要停步啊的距离，要不然你再往前一步，就是到踩到人家的地雷啊。这就是人讲去打掉人的地雷，你搁伤过近，就容易打掉人的地雷。哦，所以讲安怎搁较安怎亲密，就是爱有一个距离。袂当无距离，搭到个地雷，啊，就引起着纠纷。啊，像这好朋友，伤可惜，对无距离，咱都去可惜啊吼，伤过可惜，你看，特别想讲啊，你甲我做，我着咱好朋友对不对？讲一个，你甲我做，着好啊嘛，哦。啊，不过你又想讲讲一个着好，你敢有想着讲，安尼又搁伤可惜，是安那人着一定爱好朋友着爱甲你请。好啊，准则咱要甲你斗三工，你至少，哎呦，谢谢啦，歹势，啊无嘛讲说一多谢，改天请你吃个饭，对不对？我来讲拄只吼，开钱的是安尼啦，人家帮了你，你怎么回？你就是不是一句感谢？有时候你要表达更有诚意的时候，我请你吃个饭，或者是传你来食顿啊，喝了诶。请你吃顿好料的，无得请你啉一下咖啡的，啊嘛好呢，对不对？请一顿饭比较多哈，钱比较多，啊，请一杯咖啡总可以吧？对不对？请一杯咖啡，你嘛袂出钱，啊，无你一句多谢嘛，哦，啊，无请一杯咖啡，啊，哪个开会使？请你吃顿饭，这都是种回馈嘛，唔要扣甲要死啊！那这只拍二十四个角，对不对？这人妹妹格格哦，就是讲这人真正是啊有妹妹格格的，妹格唔免话格足笑，但是袂当讲完全拢妹格啦，啊你直溜秀的，所以我要甲你讲，你们看我阿君呢，我是初中带有的个性呢，真的呢，人情世事这个方面我是会做的呢，晓，人拢唔捌做啦，安尼唔对啦，哎、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尤其闽南语，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哦。

来啊，阮要来讲到欠车主，你看这种人吼，真正会当讲，讲我讲这种人吼，就是有他的原则。啊，讲起来，这个原则嘛是善良的一面啦，吼，善良的一面。啊，咱得爱扛这种好恶。我来讲因。我过讲，因不要因误小而为之，因善小而不为之。就是讲啊，这可能真的是唔对代志，但是伊无问题无介大嘛，吼、哦、啊，无要紧啦，吼、哦、啊，这个啊，这些小一路善事，做些好事，嘛无嘛是小事尔，啊，无说大不了，咱唔免得去甲做，非得咱嘛袂记得咱啦，咱做这种好代志嘛无人会去在乎我们，是会记得咱的。做好事吼，只要凭你的心就好。唔人都说啊，我做什么善事吼，得人会感激我，也是讲吼，人得会记得我，不要抱这种心态。哪里做好事是无意义的，好不好？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吼，老人家欠人一份情，也囥个心肝来囥一世人。哦，我们今天要讲一个73岁哈，73岁的妇女人，为着要补一撮白给你纳的客厅车钱，真正放在心肝来这件代志，记在心肝记一个月啦。真正好个在，那不是警察个倒吹吼，我看伊只歹食歹困啦。哦，这种代志发生伫咱的生活周遭日常，其实良心讲无算什么大代志啦，只是甲人的善良照甲清清楚楚啦。好、哦、像这种的人，这种人。你得值得深交啦！啊，那迄个专门要嫁人、要骗人、小屁眼的吼，迄种你千万唔通参加做伙啦。迄种歹习惯，我来会着呢，我那是会呢。好，所以我咧讲吼，未记你纳钱，但是伊无未记你，所以意思，即、這个生了73岁，伊阿妈吼，伊就一个月前无说伊去跋倒嘛，啊，手部骨折，痛到要死。所以医生伊就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因为病院的候诊室，迄人真正有够多，所以伊总啊看到遐济人，贫大排队啊啦吼，所以就总啊佮叫救护车去另外一间病院，啊，因为伫要到目的地的时阵吼，哇，落大雨，路人塞车，哇，啊，即要塞到当时啊！车拢袂顶袂当啊咧，所以说，伊就怎啊，袂简单啊。车门开的，伊怎啊家己干脆提前下车，用行的。伊想讲，我伫只等的时间，我若落车用行去到病院，我人到病院也是这只车反射个，还搁伫只塞咧。伊是安尼想啦，所以唔只想哦，烦恼讲唔在耽误着治疗的这個时间袂，伊就怎家己用行去病院。啊，人啦，伫个身体无爽快的时阵吼，咱读起来吼，只剩一件事，什么事？赶紧看医生。所以伊就赶紧要去看医生，落车煞袂记纳钱啦，袂记付钱就对啦。好，等甲伊手处理好势了后，去想着这件代志啊，惨嘛！我今日坐轻车无共纳钱呢，晓？所以，这就是人吼善良的所在。我讲。也无几年啊！啊，警察司机也无甲我通缉吧，也无安怎样啊？算了啦，吼，嘿呀、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了。但是吼，这个阿妈囥在心肝来，囥有够久的久啦。吼，伊讲那个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咱就想讲，阿卡，这个阿桑吼落车，司机也无甲话，就讲，你车钱无付呢？啊，无呢？就将我放伊人离开呢，是啊，啊所以，就有人会想讲，啊反正只是一撮车主尔嘛，司机找无着人嘛，可能就是偏啊懵的就算了，对不对哈？可是阿嬷嘛无安尼想呢，伊就等甲伊的这伤势较好一撮啦哈，伊就等去现场，伊想要看会当去等到迄个司机甲钱补上安尼就对啦，所以这可能看到是不是很有感？也就是说怎样？也就是说，犯错啦，咱做唔对代志，犯错不一定是故意，但愿不愿意回头处理，
这是当看一个人的为人呐，哈。所以，路尾像这阿妈找无人的时阵，伊都爱找警察代人呐。叫警察代理个斗三工啦，吼，所以这个勤工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呢，王伯峰甲林丽玲接到求救了后，因嘛无感觉讲这是小块代志，因竟然背着这个阿妈，吼调阅着这个便衣附近的监视器，这个慢慢比对上下车的时间，比对迄个上下时间，然后接着要确认这个车辆的特征。最后终于查到同一的客停车的车号，所以你也想看卖，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查无遐紧呢。但是两名警员啊吼，安尼愿意用时间花时间帮阿妈找客停车，这嘛是真感动的吼。所以讲，代志虽然唔是讲偌轰动，但是就真感动，就是眼前这个人真正是放不下心。好，所以讲，这两个警察愿意陪这个阿妈，甲心甲拍开就对了哈。你若无甲斗三工哦，伊心肝头像一块石头，甲地嘞呢，迄会是真正袂食袂困的，你敢知影哈？所以司机接到电，老尾手找到这個司机嘛，司机接到电话了后，嘛真意外呢，嘛惊一跳呢。一个月前，一车主。竟然还有人特别找倒转来，就是特别来找就对了吼。所以当当伊知影讲，这左人哦，伊着急离开是要去病院房看的时阵，这个问讲伊嘛无责怪呢，啊也没有追问呢。吼、哦，伊理解当时是慌乱啦吼。啊，所以这个阿桑找到人要甲车主保护伊。你敢知影？问讲嘛唔收啊嘞。阮讲讲阿妈，你唔免挂心这件代志，你赶紧好起来就对啊啦吼！还祝阿妈早日康复呢。所以这份挂心最后是解开啊嘛，虽然唔是用钱啦，但是用一个人的心意换到另外一个人的体谅，这是唔是真正足美好的代志啊？对不对？所以种阿桑无甲司机的损失当作理所当然，司机嘛无甲阿桑的疏忽当作是恶意。这就是最舒服的善良啦，对不对吼？有可能就是找人找无人，可能就是去报警啊，甚至你也得犯罪，就是讲要甲各有诶，无类似像安尼，对不对吼？所以你看，都是彼此替对方想了一点啦吼。所以来，伊这个故事就是吼，这嘛是真正的呢，真正发生的代志嘛。啊，咱来当作生活中的故事甲听嘛吼。所以真正放下的是心里那块石头啦。真济代志当下过去啊，别人可能早都袂记哩啊。但是这个阿桑最后吼，没能补上车资，却终于甲这个歉意啦嘛送到了。啊，司机无收到钱，嘛是收到一份一个月拢无被放袂记哩的尊重啦。所以有当时咱人甲人之间上界珍贵的将来，毋是谁欠谁较侪，啊是谁，就是谁欠谁较侪，啊是较少哦，不是钱谁欠谁多少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是我无因为你的体谅，就假做家己无唔对，好啊，你嘛无因为我犯错。就把我当作是歹人，类似像安尼就对了。所以说人跟人最珍贵的真的不是谁欠谁的问题啦，真的说是互相的体谅啦。哦啊，卖噶一寡，就是讲一寡代志发生，就算讲发生的当下是错的，你慢慢该当作歹人啦。比如讲，这个阿桑，伊无立车主，阮强嘛听阿讲爱坐霸王车，对不对？爱是歹人，阿得过关，阿得报警，对不对？他也没有，就算了。啊，这阿桑真正唔是超过，伊真正是手痛，得去要病院中放袂起哩。事后人伊为着这个代志嘛，放喺心肝内，硬啊找，就是找着这阮强，伊就是要甲钱克服伊就对了，冇再坚持嘅，我相信我都放袂起哩啦。对不对哈？哎呀，这个是人跟人之间哈非常珍贵的一份那个，人讲情感也好啦，啊，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啦哈，互相尊重跟体谅，这个很珍贵呢，真的啊，就我想到前几天我无报一个，讲在超商，在大卖场，哦，一全联啊，
出来看到一支雨伞，哦，看到一支雨伞，啊，小心小心，这敢那我碰起一支，伊怎个拎登去？伊怎个客登去？哎对，啊，即马来，伊就原来迄个主人出来看到一支雨伞无去，气喘喘的怎个报警？啊，甚至要甲阿桑阿哥。你就会感觉讲，一支雨伞小看代志吼，哎呀，啊咧，乌龙甲遮大条，对不对？是啊，啊咱咧雨伞条不是嘛，放喺外面，哎、欸，恁嘛有嘛吼？就是讲啊，去操场也好，还是讲来食饭啊，放咧外面，都落大雨时，咱放伫山脚，啊，出来我雨伞无去啊，一般滴啦，咱讲啊无伊就无去啊，算啦吼，搁顶买尔嘛，一支雨伞尔，对不对？没想到有人小屁眼嘛，有人就在意讲我一支雨伞无去，我就袂爽。我得要找到凶手，安尼就对啦。啊，你也想讲啊，我送伊就好啊，吼啊，就这样也没事了。你看，就把这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了哈。所以我甲你讲哦，人甲人之间的足歹讲的，你啊嘞吼。好啦，看来永庆那部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听，叫我是咪咪姐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哦，南里本是飘飘的心情，这是单一龙所演唱歌曲来，带到底收听到怎？

0: 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哎呀，食着好食物件会快乐袂？当然嘛，快乐美食可以疗愈呢。吼、哦，是不是有这句话讲美食可以疗愈呢？表示讲咱若食着好食物件，心情真好啦，吼、哦。哎，啊，像烟尘，小小一根香肠，会当予咱食干咧，脆切白切嘛，无简单。三分肥七分精啦，吼、哦，来啊，我们要进广告哈。三分肥七分精，老的老鸡啊，红泽烟尘。就是不一样，你看，咱一个阿婆讲，我老说我爱食恁的烟尘呢，一摆食五条呢。
1: 我家恁的烟尘呐，蛋拢条蛋，蛋来阮某上一包来煮，啊，阮囝一家就杀五条去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这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对啊，
0: 真正阿得 Q 弹不油腻啦。
2: 阿点个烟尘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2: 哎，食点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到油的。
0: 啊，食得足顺口，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对啦。就是该油的油啦，不该油唔通伤油啦。哦，所以你那是肥的较侪精哦，哦，食得油足足，我要去减要肥死。哎，真正会去减嘞，食油足足，我会去减要肥嘞哦。啊，你拢吃嘛无吃虾吧？所以黄金比例就是要三分肥七分精，正版的，正版的哈。所以烘了是烘了的时阵，咱的烟尘是油亮油亮。所以你免讲啊，烘落去就去拖啊，突突突突突啊，突突突突突啊，擦啊擦啊擦啊擦啥话？啊油才会洗落来，你去擦一百空，你烘我的烟尘油嘛袂洗洗倒啦。你要讲讲，唔免啊擦啦，嘿啦。你在那个烘得好啊，伊就油油亮亮啊。那么先无你个起去吹，烟尘呐，无这三分半七分钟，你吹起来袂结实。所以吹你用来吹我的烟尘，你也要食较减油的啦吼。就是讲你要食较清淡的，你个吹啦。哎，我的吹起来烟尘同款是加了爆浆的，讲有酒气的对啦。啊，无你着吼，若较歹去到鼻头较无开的，我教你啦。你着用来解鼻崩啦。就是甲吹崩，你着烟尘总啊甲米洗洗咧无吼，啊规口水你流好，烟尘甲落落就好，啊用来吹。哦，伊迄个食鼻入去崩是有够香，通常我就是安尼鼻入去了后，呾炒一个青菜，吼啊煎一个荷包蛋，安尼，迄碗暗沾小混饭都你食甲，真正脆切白切啊！嘿，讲好食甲冰过，安尼就对啊，真正好食甲冰过，安尼就好啊。哦，所以讲无肉同款，是香公公的公公香。所以你要烘也好，平常时要做面皮也好，要甲搣一个烟尘饭，也是要来甲炒一个烟尘饭，通通可以啦。所以等趁咱这个中秋节，拄好咧优惠时来买阮兜烟尘，上个好，咱一包得一斤，一斤呢，咱是400块。你这回来买四斤呐，四斤是不是清啦？啊，中秋节吼、哦、较优惠的啦，中秋节咱四斤就是1500块，1500块，所以是俗一百，搁再来，家你吸收运费，好好带带，安尼一斤剩三五呢。啦，足俗的，咱外面拢去行，我哪无去啊？对不对？嘿啦，啊，要烟尘好食哈，啊，搁再来口感好无打紧呢？咱的安全卫生，吼、哦，是 CAS 优良肉品的，咱得爱个。

0: 咱只做到十六号尔，哎、欸，唔是，哎、欸、啊，中秋节的二十五、二十五号，无啦，无做到，无做到二十五，做到十六号吼，就要结束啊。所以讲，恁真老要爱咱的恩情，赶紧的订订嘞，唔当时交你交。我咧画组数，想讲春几组，你又搁底下卡袂去，讲哇订无订无彩，无彩你要等一冬啊啦，安怎吼？好，老的老嘅红做恩情，你若讲阿君阿我，我要爱两阿两阿迄、那个。迄、那个什么呀、啊？哎、欸，王来说敢袂使？会使啊！你着加冷冻车去啊，做伙啊，嗯。啊，所以你啊，佮两阿的王来说，互你敬啦。你两阿的王来说，互你敬啦。你着恩情，恩情四斤，四斤，诶、欸。四斤千五块都袂当优惠予你啊！你四斤变千六，啊加两啊，迄、那个往来所得已经有两千啊嘛吼，大概有嘛。安、尼我送你迪卡啦，嘿，我送迪卡啦吼。嘿，迪卡家煮迪卡面线，吼啊，食好诶，过一日温嘞。哦，迄种食长火烧啊，过一日温嘞，我好嘞，还送迪卡。咱有做者阿爸阿母啊，伊就是要食迪卡，爱、就要送迪卡。哦，所以讲素材恁啦，反正恁若是较单纯要爱烟尘，咱就是四斤千五块啦，少你一百啦。啊，你若讲我要订到满千八块，互恁送迪卡也可以啦。你烟尘甲王来说会当到做。会啦，安尼知影吼。好，还有哪里不知道不清楚了？你讲阿君阿我迄个通头汤啊嘞，通头汤啊，你得买十桶哦。我会阁送你一桶啦，再一桶两千块啦。啊，金桔也是同款啦，会看到金桔起来啦。即摆来秋天哦，气梗啦，无好的人会感染的，食金桔啦，算啥润喉啦，高气梗啦吼。啊，金桔咱来买十包啦，送一包哩吼，再一包安尼两千块。啊，那是猪肉条加起司卷吼，鸡肉松起司卷吼。这两项会当互你斗做伙，订到满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安尼千八呢。吼，啊送你一包，就看你要鸡肉松起司卷啊，是要猪肉条拢可以。吼，反正你得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啊两种食食材你拣，安尼千八块呢吼。啊，咱的这个深海鱿鱼条同款，啊一包也是八百，啊只会当甲扣。啊，你若种煮，你要单点的嘛可以啦，你得甲扣扣斗斗千八块。啊，我嘛是送你。红泽迪卡啦，安尼知吼？好，啊对，阁有听无清楚的，卡来问下，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要订港的赶紧延前哦，这种季节限定的哦，所以这回延前量是足亏的，无迄个做甲十六个啦，无拢做甲中秋节前后啦，对不对？所以来，迄、那个老要订延前的哈，往来所的哈，这拢是伫个中秋节你遐看会到哦，平时你啊食了好食要甲订是没有的哦哈。好啦，要甲订港主们的牙签话声，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欧一些延前哈，好食，阁无贵的延前哈，品质安全 CS 优良肉品的认证的延前哈。喂，
1: 喂，
0: 来，你要爱啥哈？
1: 阿君姐啊，
0: 是你好哦，
1: 你好，
0: 嘿，
1: 我今天包的，我今天买二十啊，我咧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0: 来，你买用来说，嗯，啊，你搞我，搞我做一个见证的进广告，安怎好食？
1: 都好食，食到用咩食袂，都好食。
0: 啊，你是
1: 哦，总去你包的，我叫去你包的，我给你买啦，买二十
0: 盒
1: 啦，
0: 二十盒
1: 吼。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会送人客？
1: 我咧卖牛肉面啦。
0: 好。
1: 我做生意，大家拢爱做啊，暗时啊九点才有许困啦。
0: 好，安尼吼。
1: 啊，即摆就是讲叫我给你买，然后我一寡朋友拢讲叫我给你买去包的，我给你买二十盒。
0: 哦。
1: 都无够啦。
0: 都无够。好食甲大家超完，不够不够不够。
1: 我
0: 啊，王来吧，啊，甲纤味无一丝一丝拢食会出来，
1: 嘿，拢食会出来，
0: 嘿，你在北个呢？
1: 我嘿啊，
0: 嗯，
1: 讲叫去叫恁爸爸，我甲你买，我讲好啦，我叫人帮你买啦，啊，无我袂啦。
0: 你像我朋友送我一克，也是家己的，迄拢我做名，专门咧卖王来酥的，送一克给我食。
1: 家己我报出，我家己我。
0: 嘿，啊，送一克给我食，伊会比较偏甜，较无遐酸啊。
1: 哎呀，
0: 啊，所以我爱食迄落较生食出来，啊，顶爱有够，哦，我食着足。嗯。
1: 迄个，阮个朋友讲哦，我做去搞咩？去搞咩啦？我讲好啦，咩事嘛？阿叔无够，你讲我去买三四十阿只有够啦。
0: 哦，安尼哦。啊，你遐个袂是外分店啊？你看人哦，去甲你还有。
1: 诶、
0: 欸，哦，
1: 我讲个，哎，个
0: 只，
1: 我讲我
0: 阿个只还
1: 付
0: 得，
1: 讲
0: 唔免
1: 啦，你
0: 去
1: 也
0: 免
1: 得，
0: 我客气啦。都你只还付你也是来叫得对啦。好，谢谢你啊，姐啊，祝你身体兴旺啊，好，谢谢，好，谢谢。啊，姐着拢会娱乐啊，你像一个逆商，伊本身爱做生意的，啊，伊一份来甲我订二十啊，头第一摆，我想讲我这头第一摆来甲我订到二十啊，伊讲啊，有朋友先送我只，伊就是有朋友送只啊啦。吃了好吃，总要来给我订订，啊，要送客户的啦，是安尼啦吼。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阿列多。好，来继续咱安排着几首呢？这是吴少邦所演唱的歌曲，时间袂当向天借。

啊，迄个电乐店遮久歹势哈，有一多一批资料，我都会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怎啊伫遐找无啦？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讲这个故事哈。咱线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姊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啊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呐，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我骗大人，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大细汉的差别，对啊。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考虑袂亲嘛是拄啊好尔呢。会安尼哦，会哦，我即摆来讲日本一个啦，吼、哦，这是真是吼，这篇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一常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吼。其实良心讲吼，阮老爸嘛安尼啦。阮老爸吼，生两个族，阮老爸老母都生我跟小妹妹两男嘛，啊嘛两女嘛，啊做囡仔拢排伫个头前，吼啊。两男嘛，两女又两男嘛，啊，小弟、短小弟、三小弟拢摆伫后边，所以是头先生两个祖囝，还佫生两个后生安尼啦。啊，其实小时候的时阵吼，小时候的时阵，阮老爸下祖，算讲若要讲起来吼，算讲我家己感觉啦。啊，应该，伊落尾手嘛，家己承认啦，哈。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我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拢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查某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互伊拍大汉的啦。我真正吼，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安尼就对了。哦，真正，迄拍起来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在当作查甫，唔是拍左肩，迄在用啊左肩啊，扛起点咧拍啊，轻轻啊拍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哦、吼，该当作后生仔咧，伫推伫拍迄种啊，你敢知影？迄真正大部是身躯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怎样歹势啊嘛？拢头壳穿长裤以后，我惊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佫一件代志。在厝里不被看好吼，但是我伫另外一个世界搁做笑着。安怎讲？我伫学校，我是风云人物。系啊，这是不是足奇怪的一个人生啊？咱也是讲足奇怪的人生，你敢知？我在家是这种的对待，但是我伫学校是所有老师无一个无听我的，大家都娱乐的。啊，搁再来，我伫学校搁是风云人物。啊，毋过等于到厝，我变超熟了，安尼就对啦。哈、啊！我倒也唔知我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学校读册才优秀，可能较看重无呢。我老爸伫倒较看重我小妹。我话你讲，这就是算命先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我老爸迄时阵也袂晓看命，也袂晓算命，伊是落尾手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一个亲戚，我那是迄个算命公会理事长啦吼。你也讲恁两个祖囝啦吼。我这个讲我家己故事，我家己嘛有故事啊！我来当讲恁听啦吼。恁两个祖囝有一个足出色啦。即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啦。但是伊都无讲啥物人啦。伊就讲哦，你这两个祖囝有一个足出色的啦。啊，阮老爸吼，也无讲是啥，但是阮老爸的认为是阮小妹啦。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靠伊，我去到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讲平骨身啦，我虽然得平骨身啦，大人咧讲的，但是我应该会挑衅佮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啊，因就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
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查某囡仔踮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有诶无？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过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即种代志是爱查某囡仔做，查甫囡仔袂使做呢啦。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捡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会做啊。啊，所以阮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哦，我这种的吼，迄白高白目高头的，吼，那都伊咧感觉无路用，你知影无？哦，就是安尼。所以我虽然我其实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内面用讲的即块我不快乐，但是我也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会袂记起，然后跟同学个耍到真正足欢喜的。所以我也当过去抓泥鳅啦，哈，去迄个跟一寡囡仔哦乱跳高啦，哈，甚至就是讲去跟头班山呀啦，哈，啊，过来你也跟头班山过哦，有啊，我有跟头班山过咧，嘿。较早，我咧山顶做侪拢种山药，哎呀，头番山药，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做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哥唔知影讲迄是唔对嘞。啊，当然有读册啊，愈大，较读册同事感觉讲讲头番山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啊，好奇嘛，啊讲头番刺壳你都唔知影。啊，对对对，你讲头番山药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也无大海，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恁这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啊，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毋是安尼？哦，啊，当初咧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相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今天我从拢甲家己讲诶，因为我还小。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哎、欸，你看，看小朋友，看想讲你还小，因为我从个怎讲，我小朋友，我不我都反恐。啊，等我出社会，我是够大的时候，恁就知影。今天啊，我都会这样想呢。今天，而且我出社会了，我咧做什么工课哦？这一道人赶快，我嘛做过做些工课呀。哦，非常侪，拄仔讲即个打赛啦吼，打瓜茶迄，也是白好路白琴迄，我也袂做着，伊路啊嘛是做做些工课。但是我到哪一个工作场所，我这人就是，若互我做代志，我就一直埋头苦干啦，一直总一直累迄种的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而是我妹妹出社会了啊，吼，去想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嘛，你都对。我爸爸感觉愈来愈唔对，愈来愈唔对，唔过你伤痕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伊后来对我较好，我嘛无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唔过到即、這个啥，佮到我入来比较笑了啊，哦，到比较笑了。欸、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呐、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哩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囝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嘴啊讲话啦，啊，看我讲口话啦。啊，所以阮培养遐迄段时间培养感情。培养起来的对哈，所以我今嘛是啊，搁做思念阮老爸嘛是这个原因啦吼。啊，并且我看阮老爸靠话讲，看阮老母干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阮老母吼是对我嘛是足疼，阮老母是足疼我。啊，唔过就是足奇怪，我看伊话题对不上。啊，看阮老爸就是真侪话当讲，嘿，莫名其妙哈。啊、我就要要讲这个故事哦，我想着讲我小时候好也是这样子被偏心对待了哈，偏心对待。我阿公安尼一只，我咧外公哦，讨海人，啊伊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啥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抢领一，拢领一只，啊结果吼、哦，我听到钱嘛人吃，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怎啊排到我的时候，我阿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怎啊甲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哎、欸，其实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欸。
我个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就要流了。但是我甲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品啊，练出来你就输啊。欸，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看小时候都已经这种表现啊，无怪人讲囡仔遐倔强要创啥，真正就是啊。迄位囡仔就好出来啊，我硬到甲目屎干的，真正的。等于厝变数关也较好。欸，那个很受损的，这自尊心有够损的。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鼓励完咯，嘿呀，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人你愈甲我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我激，我也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顶多甲家己讲打起来，会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互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激我得愈强啊，我得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对人袂对啊，我就可怜，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伊甲伊死我嘛不甲好呢，吼，你就怎讲伤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80岁的阿公，叫做甲培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对，这合着咱台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含因某真好过啦，包括有即个退休啊，跟年金哦，年金我年金一年当340万入票，差不多咱交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哈，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哈。但是伊做唔起一件代志，即个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3个后生，6个孙，两个吼，两个老人公婆啊，较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泰，因为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一龙干嘛讲这囡仔上我读册，我所有孙子上牛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哈，拢阿公咧出啦。3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币59万，啊，所以讲其他的孙呢，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给囡仔讲入学红包大概3万日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那到这个家族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翘翘做几位食饭，你敢知？伊儿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那到底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儿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更加嘛真努力啦哈，更加考到明星高中啦哈。所以一路，这个阿公。就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差不多98万去啊啦哈。啊，这个囡仔，逐工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个真正吼，心跳怕歹去。啊，伊只读，伊只认真读，但是阿公希望伊会当考调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秋天吼，这个囡仔吼，因这个常态吼，就健康出问题，无法度继续读册，啊，怎啊放弃考大学嘛？怎啊谈？因为这无法度去读，爱谈治疗用啊。即马一龙啊，知影讲，哈，啊无才讲恁爸太开啊侪钱。到尾，这个囡仔，这个祥泰安怎？我了读完啦，啊，但是伊大汉了后，伊就去一间小公司做行政人员啦，迄个做普通的上班族啦。当然，这个阿公就想讲，啊，这看我期待当中，我希望伊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律师。哦，这目标差伤远去啊啦。哦，就是安尼。咱即下再来看另外一个孙哦，就是第二后生的大汉囝，叫做约导，约导，约导。阿公完全拢无资助的情况之下，你敢知影伫学期，即、這个学期期间呐，吼，伊开发一个 A P P， 毕业了后，伊入去 I T 公司做工课，结果26岁就出来家己创业做头家啊，成立一个企业资讯系统开发公司，公司第一档营收是2000万的一票，大概即下咱代表是395万，那三档后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啊。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那个看起呆呆的孙哦，啊，其实第一高中毕业了，有道，就无过去找阿公啊啦，无，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一龙啊，伫个谢祥泰放弃考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这个孙都已经无效，其他孙也阁有啥物路用啊？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斗这个人的对啦哈。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斗是特别的孙，
所以一切变化就伫一龙啊，因某过身了。即马是毋是伫葬礼结束？哦，一家人嘛是拢爱食饭嘛，哈。即个一龙啊，就对妖道讲：啊，听讲你即马真有成就呢，你真成功呢。个人是我的孙无唔对啦。啊，以后你如果若是创业需要资金吼，你来找阿公，阿公绝对在赞助。你敢知妖道安那个回？妖道甲因讲，较早发生的代志，我没有忘记。啊！你知影讲这无公平的对待，对囡仔是真凶啊！吼，嘿啊！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忘记。即句话就是讲阿公的差别待遇，互伊真凶啦！吼，所以就主要用即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啊！伊袂跟参人讲啊！啊，其实即个一龙阿公因某在生之前嘛，有甲讲吼，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汉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即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陷，拢会偷偷压钱，也是压岁钱吼，即个囡仔啦，吼即个一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即卖来某往生去，一路要多个囡仔咧，伊才知影讲，原来即个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唔是来看我即个阿公，是来看阿妈呀，啊你也知道就好，吼，所以这。无唔对，伊进身躯边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都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伯伯遐侪孙，你吼安尼大，滴落差别待遇，你跟我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听到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迄是无啥物大不了的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在做阿公阿妈，在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细节嘞，好唔好？好，来时间的关系，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A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你的收听，就咱元气的表达，心态健康，满足如意多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you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9: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棱角嘴爱食个唔惊贵，文旦油又搁到中秋。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早。

身体不好说倒眠床，身体若要好就要走高远。所有心肌病大大姐再度感谢你收听咱早安乡亲，我是文瓜，甲咱统统邀请早起床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真济假期节日无休困拍拼认真的劳动朋友，啊，佮有咱透早就出门，咱的驾驶大兄司机朋友，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今仔个咧上班、值班、加班的咱的好朋友，包括大楼公司的管理人员、留守人员、保全人员、全台湾所有早起床的乡亲、阿文哥，统统甲你邀请，欢迎再度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平安顺心。

顶礼拜四，上个礼拜是关鬼门关，普陀风俗正式今年结束。七月二啊到，伫庙里个万里特殊的祭典，举行普陀，满满的银雕、大笔的、大批的这个摊贩点心大，那暗会同款，和咱整个庙里个万里形成不夜城。成为台湾唯一鬼门关的大夜市，在万里的市区，甲着万里火车站就近附近周边呢，差不多拢爆满人客人。顶基诺就讲，上初呢是菜市啊摊贩，在中元节因为无闲，最后一天来举办这个普渡。后来人潮愈来愈多，人愈来愈多，外客游客愈来愈多，形成今仔日的鬼门关夜市。七月底上特殊，一日一拜，伫庙里万里的鬼门关夜市。昨气象署对着新北市、台北市甲着咱桃园发布着豪雨特报。伫昨呢，宜兰山区。包括着新北市的这个北海岸、台北市地区、新北市的山区，拢有局部性的大雨哈，下大雨了。那么中央气象局就报告讲，伫顶礼拜受到台北季风影响，水气较侪哈。伫桂南、北海岸、甲着台北港拢有较大雨势。今仔日天气达到稳定，恢复着炎热的天气。不过也是热天的北加尾，即马过秋风起。伫明仔载，佮着拜三、拜二、佮拜三，另外一波的东阿季风又佫到台湾，气温又佫开始要乌阴落雨。伫今仔日呢，东阿季风较减弱，所以伫台湾的东北部、加南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佮恒春半岛局部性低层阵雨，其他是午后局部性低层阵雨。伫日时温度上落到32度。暗时毛24-25度哈，明仔再开始个拜三，另外一波的淡薄季风到台湾，持续3天哦哈，拜一、拜二、拜三，伫北部气温明显下降1-2度啊，差不多上落30多度，中南部31-2度，暗时呢变作23-24度，凉凉啊凉凉，一直到这礼拜拜四。淡薄季风再度减弱，那么目前伫太平洋上无风台，甲着热带性的低气压，就是讲无热带扰动哈。当然爱注意着关岛、东南海面上可能有这个热带扰动，热带扰动就发展着风台。希望今年的中秋啊，连续假期啊，大家好朋友拢好过年，无啦好过期。来，顶礼拜无播完的最后一段歌，今仔首先给你安排，请听《相思泪》，这是吴莹莹的《广东歌》。

一段广东歌，和咱个朋友来欣赏哈。这是吴莹莹伫上个礼拜呢，阿文哥，大河播了一半啦哈，拍摄哦哈。伫桃园八德厝中兴路强泰公庙，是北台湾唯一一间主祭着强主家的这个公庙。今仔日今天哦哈，强泰公钓鱼离水三寸，3165岁。今仔日强主家的生日啦哈，所以咱今仔日拢有这个祝寿活动，包括着祈福。吉安的后这三线发挥，啊，个有吉福暗归歌舞表演小龙市集。诸位叫做苦修德，伊讲强泰公是农历的8月初3，啊，今年寿诞是3165岁，嚯、哦，好久了。在咱桃园八德厝的中兴路，下在9点到下晡4点。有不断这个活动，拜寿各机关、幽庙、幽宫、幽团、布地戏、个博杯哦，买博罗柱兼乞姑老个滚滚。这是今仔日伫咱桃园八德厝中兴路强泰公庙强主家。过来今仔日呢，嘛是这个好、哦，今仔日哦，父母大帝钟馗的这个寿诞哦哈。在西里九龙里的新厝部落，内底有一间叫做江浩江，江控着父母大地即个钟馗，7月时啊无休困，照常问事，啊个无普渡，产生真济人到即个江庙。庙方总干事廖坤彪表示讲，今仔日9月13，举办着祝寿大典，超过100多坪。116坪的这个布地戏，外长2公里外，非常闹热。到到这个钟馗，那掠鬼魔君啦、啊，对将军啦、啊、哈，驱魔掠鬼，正式的称呼伫道教叫做一声雷霆，驱魔辟邪，定体束缚地军，吼，够长哈。有人悄悄讲啦，讲啦，将钟馗哈，定修台湾的立法院哈，立法院啦哈，台湾可能较平静。来，阿文哥，今仔再来讲钟馗三肉粽的风俗。

三百丈是咱中华河米一种独万年酷煞气。这种风俗近年来风行到咱万林、桃园地区，还一挂亲朋好友，那五月时啊，八百丈我唔敢相送。事实，这个风俗甲食肉粽无关系。这种风俗通常是厝内人有人来看袂开、想袂开，吊刀自杀。我是年纪大、辛苦病痛，无想要活；我是忧郁，一时想袂开。好朋友，父母生咱养咱，生命真宝贵。讲一枝草、一点露，拼甲草食肥好。千万珍惜你家己，唔当妄动。台湾人头壳真好，吊刀往生，岁寿不改尽，心中一定充满着怨气。而附伫吊刀的锁啊、衣啊、家具、茶几顶悬，这个物件除了爱堵煞、爱堵人气煞，爱阁选着暗时啊，有驱魔真君的这个钟馗。一路送到海边的肉粽卡来挥发，咱知刚到海边真侪肉粽角，大大细粒，即个黄埔体呀哈，所以伫填石头的即个肉粽，所以较文雅来讲叫做三肉粽。提起着驱魔真君的钟馗，传说是中国唐朝就是秀才，就京考试考得状元，当时皇帝叫唐明皇，召见着钟馗，看到伊相貌，惊一个险破胆，好凶神恶鬼，面相歹看，取消着伊状元的资格。钟馗当时啊真侮受侮辱，弄伫个金銮殿来自杀，死后感动着玉皇大帝，封为驱魔真君。以道家来讲，乐乐堂一性雷霆驱魔辟邪，定体束缚地君。哈、哦，简单讲，专门抓鬼啦。哈、哦，抓鬼的，抓鬼的。哈、哦，在咱中华溪州有一个水尾村，哈、哦，水尾村鬼钟龙姓钟，钟是这个戏精的钟，传说是钟馗的后代。哈、哦，钟金，哈、哦，钟馗钟是金钟。啊，水尾钟是金铜，钟钟不是江姓，没人知影。就是水尾村古都兰里文创学者叫做张武达，伊表示讲水尾村来200多年前，登山过台湾，带来钟馗形象，服侍伫因的魏晋宫，重点村来有跳钟馗仪式。但是不是用人，是用丝线操作，吼、哦，丝线啦，吼、哦，你知影吼、哦？嘿，那咖喱昂啊，同款啦。在地村民张芳迪也讲，伊讲阮阿公叫张吉，伫镇围江的钟馗做技术，伊特别交代讲，袂当用人心，爱用这个木偶，吼、哦，爱咖喱昂啊。这是一个风俗，地方的信仰。那么最后阿文哥也是呼吁，有很多帮助咱的慈善团体，有救命的119电话，你千万不通只是想不开，结束家己的生命。人生的生路白数，人生无常，爱看较开。来听咱秘密的广播网，来听咱太阳连线，阿无听阿文哥来讲给你听。增加生活智慧，天文地理，予咱逐天拢过好日子。感谢你收听。来自你，好朋友，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乡亲对我行。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六角，加减大家袂散，汽油涨价了七毛钱，柴油涨了6毛，安尼个朋友了解。
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

时代真正无同啊！父母疼囝像流水，啊，望囝有孝，你就像树仔顶伫飞麦风吼，树麦风。今仔日是9月13，农历的8月初3，搁在12天，就是中秋月圆，连续4天的假期。那么较早中秋节拢是月饼、文旦油。即嘛是行鱼、行肉、行烟钱、行芋莲、行三肉。台湾人搞勒说，温暖的人情味，讲故乡月上圆，月是故乡圆。中秋送礼上着时，阿文哥今仔来报告，我来公告。我今仔特别介绍，要优待足高贵，就是高丽巴桑。叫做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咱先讲大声哦，无俗真贵，真贵重，真高贵。即个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呢，伫韩国销量上大，伫网络连锁拢第一名5年。韩国品牌叫做高体蓝红三印吼。红三的黄金印，黄金银，饮食的银，效果像高速铁路遐尼紧，食一包全身血路通透，大补元气。伫网络谷歌，一盒30包，卖3-4千块新台币，我唔知讲足贵，真正贵，啊个高贵。啊，唔知好朋友知唔知呀？哈，韩国高丽参呢有5种的激素，天地良切味，哈，天地良切味。今日介绍是天霸王天二号一级顶级的红三精，你听清楚，世界公认有草之王就是人参，哈，人参人参，哈，真就一个小知识。为什么林松拢是6年？重点是多六年是完全八水营养分相关。阿文哥啊，阿他们在讲啊，讲我的千年灵芝啊，万年的林松精。好朋友，讲故事啦，骗人的啦，无影啦，吼，讲妄解，那是武侠电影碰风的。六年间的林松就是正版的。韩国高丽人参的发源地在韩国仁川的江华岛，韩国首都首尔汉江口，在韩国是第5大岛，叫做江华岛。

银川干花岛，原装包装到台湾。啊，咱查讲韩国各类红参含有天然的氨基酸、维他命的 B 群、人参的植物蛋白质、矿物质、多种的微量元素。其中吃什么最主要就是三体类人参皂苷，和朋友听好清楚了哈。那么咱今仔最大特性呢，每一包有32种以上的人参皂苷的成分，每一包的人参皂苷大概就4.6mg/g，哈，4.6哦，这是上顶级的，因为一堆6年经的这个山啊，经过700个泡制，提炼到99.999%的精纯度。重点，100公斤的人参，最后会当做出到10公斤的红参，哈、哦，100公斤做10公斤。那么10公斤的红参呢，浓缩萃取，萃取浓缩，才做到咱即爱高铁蓝红参精。和朋友听清楚，很贵啦，真高贵，真贵重。你老人要保管去，饮什么精上好？那么今仔日咱要特别优待，吼、哦，10多天就是中秋节，你公司要送礼，吼、哦，咱公司嘛要甲咱好朋友送一个礼，所以今仔日优待俗到底，吼、哦，俗到底就是啦哈。原价一粒是3-4千，那么一粒有30包，30条。一条真空包装有10cc， 吼，真空包装诶，保存3冬3年，你拍开就当啉，嘛当做料理，嘛当炖鸡汤，嘛当控高丽菜拢可以。那么今日去原价一粒是3-4千块，即阵咱又在一组3盒，即2盒一摆买3盒，咱3890块，3890。你无听唔到，啊！不过加上2包就送，生意食最甜，咱公司的生意，和咱乡亲包君满意。啊！你听好清楚哈，中秋佳节，哈、哦，一克啊1000多块尔尔，啊，原价一盒三十包，30条，高纯度，韩国最大品牌高铁蓝，正宗进口顶级的红三精，今仔日咱一组3盒。各加2条，3890块，3890块，3980。安尼听好清楚，真正咧坐飞机啦，到韩国啦，都买无遮俗啊！啊，你飞机钱都无够，啊有听到买到，吼、哦，互咱食甲微微啊笑。你电话手机啊，赶紧摕出来登记，吼、哦，咱这机会无介济。你知影7年前哦，咱台湾的政府，咱的外交部，就是买到一粒吼，高铁蓝韩国进口顶级的红参精，拢同款的哦，做中秋送礼。这伫7年前2009年，咱台湾的外交部就是买一粒，当时靠预算，吼、哦、靠预算呐、啊，所以送台湾外国大使馆。好，足高贵等级，今仔日咱们优待福利，吼，一粒免3-4千，咱3盒啦，一到90包、90条，3克啊3盒，好，这大甲足水，一盒盒呢，你敢若看到盒吼，拢韩国文、韩国话，真正是原装韩国进口顶级的红参精，好朋友，信用文瓜，今仔日特别优待，一组3盒，1、2、3。一组就3盒，3890块，3980。听好清楚，电话金卡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啊，啊你讲个遐好，你有买无？我甲好朋友报告。我今仔先订2组，7-8千块，我甲开落，我都敢开，你唔敢开吗？真正冬天要到啊，秋天要来啊，补冬补喙空，互咱个朋友好过冬。吼、哦，咱若较有年纪的啦，要送礼啦，一年嘛较一摆中秋佳节，你有年年中秋哩，你有年年咧收月娘哩，韩国正。

假征进到顶级的红三金高地蓝的，网络顶好查的，一盒就三四千，咱三甲卖你三千外。啊，唔知咩，啊唔知咩变咯。好朋友，真正好康的啦吼，听到买到，那扣到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进来登记哦，赶紧哦，卡就进嘿，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张龙龙的歌声叫做《人生爱随缘》。大桃园地区，咱的大园啊，甲着观音有十二个字，伫拜二九月十五要来停水，对下在九点停水二十点钟久，影响差不多有一万五千多户，而且个徛家。停水时间是拜二，吼、哦，九月十五，这礼拜二下在九点加十六号透早五点，包括伫咱桃园大园个北港、南港里、观音区个宝庄、塔卡、富林、光复、光兴、新埔、上拿、白玉、超新，甲着超雷，吼、哦，超雷，吼、哦，好朋友啊，特别注意哦，大桃园观音地区。伫拜一要停水哦，领现金上是在顶礼拜五，咱家人、家人领敬老金发了发了，一个人领六千五，互你中奖感受着中秋节的快乐。啊，算唔知十一月特别选举，十一月二十八。哦、选举年嘛，所以大家拢大叹气。家人市长贾国良表示，伊讲和中家会当来过着好日子，推出着中乐两五专案，扩大照顾范围，领现金入账户。那么阿未领到，区公所会到明年三月十一，明年三月十一，伫家人市政府发落家人的市民。中价吼，六十五岁、六十五岁，原住民五十五岁，会当领六千五、六千五，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小弟是乡亲对我行斗阵行，拢总第一名。现场的刷卡电话0800013456，0800068777。望月，我们想爱您，好朋友。中秋节要到啊，为了开始喊吧，为了开始送礼，年年中秋，大家拢好过，万家想爱人啊。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讲倍思亲。今年中秋有四天的连假，多数的人拢会倒来故乡看四大人、看阿公、看阿嬷，合家团圆。亲朋好友相聚，丈人丈母相请，无可能一串招嘛。你漳州康康哦，得好戏，破酒单咯，要上啥会？即个韩国红上金、红上金哦、红上金啊，这上好势。来，我来报告哈，广告有限啦，送礼送进前，啊，送礼就要送大声。今年咱公司有特别接洽到进口商，推荐这味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参精哦，红参哦，红参精啊。在韩国品牌叫做高地人红参，而且黄金印哦，高铁南红参黄金银，伊持续五冬在韩国销售第一名。有真侪人甲韩国观光拢特别炸一啊！哦，一啊，身材表三四千啦，啊，鞋炸五六啊，鞋炸一二十啊，啊，亲朋好友交代，拢是一啊。韩国第一大品牌顺多馆效果好，正天宜一级的高丽红参啊！啊，先来讲，什么人适合食这个高丽红参？你生活压力大，哦，你大家不用去查。你交陪应酬多，你大半夜也颠倒病，你睏袂落眠，容易疲劳，你睇得透支无精神。你像咱一挂福建人，虚心难得，吼、哦，脚尾手尾冰冷，啊啦，颈来都疼，啊头毛阁熬热，啊老大人若无头神，肌肉减退，无气力，吼、哦，阿公阿嬷高兴低，食欲歹，啊阁无胃口。真济司机朋友温江大哥去草莓楼开车赶时间，学生朋友读书读济较含慢，反应迟钝。迄落手术病后做复健，吼、哦，一刀一刀那咧做化疗，拢会挡袂掉。你一天一包就好，你一天食一包啊。即个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参精呢，你赶紧买来做保养。真正人生氧气啦，好朋友，吼、哦，灌电提神，阁有气力。主要是必做之用的人参，吼、哦，人参呢，即有植物性的蛋白质、维他命的 B 群、重要氨基酸、人参的多糖体、黄酮类微量元素。最主要，最主要，三体类人参皂苷呢，即过关用脑，吼、哦，抗老。预防你老人痴呆，吼、哦，压制着癌细胞肿瘤的恶化扩散，这提升咱人体免疫力，预防三高慢性病拢真好哦。今仔日即啊，正宗韩国高地人的红参精，每一包的人参皂苷含量呢，伊含量大概就4.6mg 哈、哦，每加克朗，顺多管效果好，只六年间的红参。人参，正韩国银川江华岛的红参，阿文哥讲啊较清楚，因为无介俗，吼、哦，阿嘛真贵重。啊，厂商特别交代啊，要做这吼、個，爱七八个泡制，吼、哦，原装原味原汁，高吹高煮，浓缩萃取，100公斤的原参，三啊，大六年参煮起来叫做水参。才提炼出10公斤的红参，再来10公斤的红参，抽精浓缩，才做100条，而且红参精100包就对哈。所以今仔日你买到一啊，高地人的红参精，每一滴拢是精华中的精华，100%纯正。啊，即个高地人的红参精，除了原产地证明以外，又通过着 ISO 9001。ISO 14001，而且认证，包括美国 FDA 甲个全球认证。咱台中市中药商业同业工会哦，台中市的台中中药商业同业工会特别的认证。
伫较早差不多七年前啦，六七年前，2009年诶八月七号，吼、哦，1809年，民国1809年八月七号，咱台湾外交部中秋送礼，就是指定爱送一盒正宗韩国高铁南诶红三精。好朋友，未使我白讲诶哦。你中秋送礼民主十种，以及个乌多金啊、金客啊，吼、哦，乌多金诶客啊。全部拢是千字文，你知影韩文啦、啊、哈，千字文，韩国语就对。正原装进口，客啊后壁，伊是打一个中文著名三 D 用法代理公司电话地址，即保存有36个月，吼、哦、三年，一盒有30包30条，一包有10cc。咱悄悄啊讲啦，送在那里送五金嘛，吼吼吼吼吼，迄包装哦足水啊，感觉上着真贵重。啊，今日咱这部中有福气，好朋友，你听到半暝半宵送，一盒30包哦，原价3-4千哦，今日去一组3盒哦，一组即2箱，咱优待3890块哦，好朋友，一盒1500块尔尔。一盒才1500块哦，比你坐飞联机到韩国买搁较俗哦。啊，这大量啊，啊你啊这啊，你刚才讲哦，1809年八月七号，台北市中正路的凯达格兰大道2号、2号，台北市中正路凯达格兰大道2号，就是中华民国外交部，伊特别买到一盒做中秋送礼。你就知讲伊外有价值，讲送着人吼、哦，奉上的人吼、哦，你送给人吼、哦，迄、那个面子较大脚痛啊！听清楚哦，好朋友，一盒30包，一包10cc，保存3冬，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高地南的红三精，今仔日呢，一组3盒，90包，90条。咱特别有台好朋友，3890块，3890，3890块，啊对啦，小意思吼，小意思就讲咱加上2包啦，吼，3890块呢，除了一组3盒以外，佮加上2条2包啊，拢总92条，92包，吼，3盒过2包，吼，啊一天1包就好。这N年一收有3万块啊！哦，电话你紧吩咐紧登记哦，好朋友，免运费送到厝，搁付中秋。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对哦。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好心到小报，多谢努力。

好朋友，小弟今日是咱 BBS 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向真对我行，一对红百惠妈妈的话，阿母讲话，吼、哦、阿母的话，感谢各朋友的收听。时间关系，对我听完，刚刚差不离啊，过来进行咱后半段的向真对我行。刷卡电话，好朋友紧靠哦。0800013456 0800068777，感谢你的收听，也多谢咱好朋友的捧场。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六角，加减大油才袂散，多谢努力。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微妙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好朋友小丹是相亲对我行，斗阵行，做伙行，大家拢是第一名，我是文瓜。你即马小丹是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微妙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节目对咱加码咱的宜兰、溪南、溪北、新北市、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离岛、屏东、台东、花莲。你个到日本、到东南亚、到美国、加拿大，拢有咱的好朋友在甲咱收听，拢做感谢哈。来，过来进行咱下半阶段乡亲对我行。今年新的宝山的敬老金已经开始要来发放。中央未到领进前，敬老年金领大升。今年65岁到79岁长辈有敬老金，生日礼物的生日礼金，65岁以上的中者，一人拢2000，一个人2000哦哈。这是新的个宝山的敬老金，甲着这个生日礼金哈。宝山乡长柯进伟。一共向来65以上有2924人，其中大概是100岁以上的人瑞。敬老礼金80岁以上，一年领3000。今年决定扩大60岁以上拢会当领，65到79领2000，80至89领3000，90至99领10000，100岁以上领30000呢。啊，還有生日礼金哦，生日嘛有哦，生日啊，65岁到89岁拢领2000，吼、哦，啊，90到99岁领3000，啊，100以上领10000，吼、哦，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啊，是啦，今年拢在发现金，啊，足简单嘛，你有选票啊，你若无选票，啥物发落你，对不对？哦，啊，你哥年纪较有啊，啊，照顾弱势啊。哦，啊，好朋友，啊，加减谈较白散啦，卖讲遐济，来听一段无同我的歌，这段歌是韩国歌，韩国话叫做《沙浪嘿》，沙浪嘿，沙浪嘿，什么意思？好朋友，沙浪嘿就是 I love you， 我爱你，我需要你，我喜欢你，叫做沙浪嘿。黄桂歌声，你甲听看卖。线卡电话联络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要去7角，柴油要去6角。三人嘿，三人嘿。

一个翻过歌声叫做沙朗黑，沙朗黑将韩语的话叫做我爱你哈。传说韩国人的祖先呢是虎甲熊，哈，虎甲熊啦，哈，虎爸母哈，一只虎甲只熊相爱，代代相传。那么传说韩国人的祖先的由来是安呢，所以韩国人是虎男熊女。查甫人爱用命中，查甫人爱这个像熊吼有力，所以韩国查甫人厝内拢会挂一把刀，迄把刀是虎老虎吼，迄、个虎的图像。不过韩国的查甫人吼、听讲有影啦，阿未娶某以前像虎吼，作命作用，啊娶某了后咧。韩国的查甫人听讲娶某了后哦，拢变猫啊！哈，真啊假？韩国人哦，查甫人足惊某啊，乖甲像猫啊！台湾人嘛有一句话哦，讲怕某低高牛，惊某大丈夫啊，对不对？阿文哥来讲过来，我来讲过哈、今仔日庆祝中秋节，提早探早。节目中特别的大优待，这是这位正宗韩国进口顶级的红三精，韩国第一品牌高地蓝的红三精，足侪人买哦，好朋友，尤其是住伫都市中秋佳节，等下装卡，迄破手单路送好礼啊，送许多人送到心肝眼啊底啊，第一韩国的大品牌，第一品牌。连续销路五年，网络拢第一名。第二，信用可靠，人参皂苷含量上高，效果好。上大一点，原本一盒三四千块的红三精，今仔日三千块，互你买三盒，三盒哦，三 K 啊哦。若无优待，咱唔敢大声。啊，只有这礼拜假日快闪。正宗韩国进口高地蓝顶级的红三精，一组三盒，咱优待3890元。意思意思，佮加上两包吼，加上两包。啊，有一个观念，咱做参考啦哈。有人80到90岁活跳跳啦，嘛人50到60岁死翘翘啦。啊，为什么？为什么啦？一般会讲哦，啊，着先天体质歹啦，后天欠栽培啦，啊，甚至人讲哦，啊，着阮老爸、阮阿公、阮阿祖传互我，哦，啊，拢无怪罪家己啦，你三顿大鱼大肉无菜加啦，你欠运动阁笨蛋啦，哦，啊，歹困啦，尤其是加工的食品食够多，哦，你烧烤啦、油炸啦、麻辣啦、重油重咸，阁爱食甜啦。哦，啊，手摇饮料伫身边啦，啊，40到50就三高啊，啊，50到60就慢性病规大堆啊。哦，咱卖讲中风、坐轮椅、这行这游记啊，咱讲有啥物因，就有啥物果啊。所以一句话啊，先天的体质，后天的保养，好朋友爱特别特别的注意。你看啊，中秋节就到啦，遐咸巴、遐咸巴啦，咸规大堆啦，哦，啊，大兄大姐，迄位歹困高兴的好朋友，哦，熬疲劳、无精神、无元气，啊，为血路歹、气色暗沉，哦，时常头晕目暗，啊，为冬天未到，脚手就冰冷，阿公阿嬷时常无头神、无记忆，哦，未记但未记西。讲脑神经失调，讲脑幻灯，吼、哦、啊！为人吹一个风啊，吼、哦、啊！一个雨啊，着感冒，迄、那个新陈代谢歹，免疫力无抵抗力拢歹，啊，困袂落眠，吼、哦，啊个熬病眠床，翻车车，压力大，吼、哦，赶紧来啊！今仔这位正宗韩国进口高地蓝顶级的红三精，你必倒食看卖。你一刚开食一包就好，改善体质，
调整生理机能，提神补元气，这个效果是100%。韩国第一品牌呢，好朋友，韩国几落千来，高丽人参就是人体上好的保健品。啊，咱这哦，甲好朋友报告，你一天一包就好。来自韩国银川江华岛六年斤的红参，100公斤抽精浓缩，浓缩抽精提炼，只剩10公斤。再浓缩剩1公斤，哦，真空包装会当做100包，啊，一包10cc，咱30包30条一盒装，哦，今仔日一盒，哦，一盒是30包，啊，一组咱是3盒，啊，中秋优待是3890元，3890，阿文哥够清楚啦，哈。好朋友，你帮我 Google 看卖大品牌韩国高丽高铁蓝的，这暗上精哈，这一粒偌济3-4千啊！啊，咱今日3盒99条，佮加上2条，3890。好朋友做优待啊，做生意啊，六年金银川江华岛高铁蓝第一品牌。三马原汁原味，纯度90.99%，人参皂白有4.6mg，4.6公克，每一包哦。在民国109年，台湾外交部透过着代理商，就是定制啊做中秋送礼，未使乌白讲的哦。正宗韩国高铁蓝顶级的红参精。贵啊，拢是韩国语啦！哦，乌豆金的包装盒，你看到感觉有足贵重诶，很贵重的感觉。那么一粒内底有3小盒，拢黄金色哦，啊，一小盒有10包10条，保存3冬，有3D证明，国际认证。要进口咱台湾，爱通过着检查测试，所以放心来订，放心来吃，放心来做中秋送礼。卖讲电台无好物件，好朋友有当你唔知影，卡手还紧哦。今仔日一组3盒，90条90包，加上2包2条，拢总是92包啊。中秋送礼优待价3890，3890元，一盒算来才1500啦，真正个比作俗个啦。花零几钱你要坐到对无啦？呵呵哦，你甲韩国买嘛无介绍哦，真正买无到做无彩啊，买无到心怪解救哦。最后翻句啊，时间无济，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韩国第一品牌高铁蓝的红参精。一组3盒，加上2包，拢总92包，3890元。电话订价有，免运费送到厝，唔免坐飞机到韩国，嘛买无遮俗。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身体健康上介好，大家努力多谢哦。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要到啊，高雄市的公山旧地名叫做阿公店，两三百人来上老街，一年三摆拿卡会。公山的拿卡会是台湾上大型、上传统赶集盛会，下当讲是上大上大夜市啊，一年三摆。在西元1726年，在咱高雄公山的寿天宫妈祖庙拿卡会上早在这个庙啊来举行发愿地，到今仔日偌久，好朋友足足30冬啊，30年啦、啊。阿文哥游览车今仔来介绍公山的拿卡会。

0: 讲到台湾的发展，较早农业的社会最惨做事，掠鱼讨海真辛苦。那到着初一十五，一支笨担担着两担米糯，步辗到市街庙口，内卖一挂五谷杂粮、鱼虾海产，交换一挂生活器具、百货杂碎，吼、哦，包括竹椅啊啦。定拿啊啦，低头畚箕啦，挂刀镰叻啊啦，吼米胎米拿啦，各种农业农区，自然形成一个定期富裕的市集。而市集中的市集，台湾上大的柑橘盛会，上大夜市啊，一年只有三摆，这是冈山的拿咖啡。阿文哥，甲咱个朋友做报告。
1: 就是不然就是
0: 这台火车在开哦，怪怪，开较无啥会客啊！来，去听一下。

大家拢知影公山出羊肉，要食羊肉来公山韭菜市啊。大家唔知讲公山哪家会是全台湾上特殊，一年只有三摆。讲到高雄公山的哪家会，分别伫农历的三月二十三妈祖生前后，差不多妈祖生左右，过来就是八月十四，哦，中秋以前。八月十五是中秋，那么差不多是八月十三四啊。过来就是九月十五的移民节，我讲拢是农民历，哈、哦，农历。市集的地点对早前的和平路到今仔日的荷花路，2700多的单位，好朋友，不是100多、200多、300多，是2700多单。对各样的百货。农业的器具、手工的竹艺、花卡花篮、点心料理、三个服装，甲着布头、粘笠啊、粘刀，吼、哦，畚箕米拿、竹椅啊、脏水、青草油果，哦，好朋友有够多，你真正唔捌遐多，嘛无看遐多，眼花缭乱呐，互你看甲目睭会脱汤，讲有偌济就偌济。亲像一座台湾上大观光的大夜市，啊，八月十五是中秋。中秋以前，好朋友吴英刚来佚佗，来体会在地特殊的文化，高雄公山的哪卡会。真正火车塞路，驾驶无爱开，来个朋友真歹势。好啦，我要来去拍拼，要哪拍拼啊？唔是向前行啦，是春风的少年兄。

好啊，好朋友做甲无情啊！哎，较早咱嘛拢春风少年兄，阿即嘛，多年来吼，部分人对电台广告有即个误解啊。伊讲啊，电台拢咧卖药啊，啊，事实无完全正确啊。第一，药啊有好有歹，有贵有俗。啊，那药啊上有销是各大病院吼，各大病院，你知影吼？哦，迄病院内底，咱就卖批评啦。第二，吼、哦，以我阿文哥问我五十外当来，我唔捌卖过药啊。这大经营保健食品，我拢有卖过。啊，你敢知咱比表姐公布办吼？你敢若知讲年底这个佛跳墙啊吼？哎、哦，迄、欸、一年卖几千红的呢？几千呢？搞不好几万的呢？你敢若讲卫生纸就好啊？哦，卫生纸顶个卖了几啊十牛车呢，真正呢。啊，我今仔最后甲你报告啊，最后啊，哈、哦，我讲世界上有三种物件对人体保养帮助上大。第一，灵芝；第二，牛樟菇；第三，就是高丽人参嘛。主要这三种含有大量的身体呢，人参皂苷。这种元素只有在灵芝、牛樟啊，甲着高丽参，所以拢一辈讲，吼、哦、有啥物贵的气味呢？吼、哦，啊，我今仔日趁中秋以前上礼上大升，你今仔无订中秋就袂赴。吼、哦，韩国进口第一大品牌高地蓝顶级的红参精，刷卡三组五组，小组小包哦，毛好比如。讲阿文哥，你刚好在买，你家己介绍。我无啥会讲啦吼，但是你讲飞机衫啦、鱼油啦、油脂布啦，甲今仔红三精啦，我惨惨啊买两组啊，7780块拢甲恁共款啦，一分都无减嘛。诶，本就是安尼啊。哦，你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啊。啊，我唔只讲做会到，你加买寡，保存三冬，你也把握最后机会。咱台湾我就袂讲啊，讲趁钱有所性命爱顾，顾财产、顾家伙，得爱先顾身体，对唔对？一日三四千，高铁南红三钟，爱去坐飞机，一撮赶到韩国买。啊，今日去庆中秋，咱大批进口优惠，一组三盒3890块，啊，你唔在贪买，啊，我嘛不知道怎么讲哈。话倒来讲啦，食高丽人参的功效，老行的那一辈拢比我较清楚、较了解。重点伫产地、品牌、信用认证、人参皂苷的含量、甲介绍的关键。啊，今仔只啊，韩国进口高地蓝顶级的红参精，产地是韩国高丽参的发源地汉江口的仁川江华岛。品牌是六年金天山的红高铁蓝红三精高铁蓝，这个信用认证是三地证明 ISO 9001 ISO 14001检查测试认证，够全球认证，够美国 FDA 认证，台湾合法进口这个认证，包括咱台中市。中药商业同业工会认证，在1809年的8月7日，台湾的外交部是要来送中秋送礼，吼、哦，中秋送礼啊！每一包的人参，而这个皂苷，吼、哦，人参皂苷含量有4.6公克，啊，讲的介绍，这网络30包一盒，高铁蓝红三精3380多块以上，吼、哦，338以上一盒哦，3000多哦。啊，你今仔日一组三盒，3890块，一到三盒哦，3890块哦。良心讲，作秀的作优待，你有买到？吼、哦，你敢那收到？这个外客啊，伊烫金的。烫金的真水，全部是韩文、韩国话。啊，内底阁有些三小啊，是黄金色的。一袋内底有10包，啊，三盒都要30包。啊，你一天一包，直接你买晒。
哦，泡滚水，你若要泡滚水200cc啦，你嘛会使。你要炖鸡做料理拢会使，足方便啦。安尼啦，我讲甲遮尼清楚，好朋友你应该听甲出清楚啦，吼、哦。迄个虚心难底啦，迄个暗时歹困搞操烦的啦，迄个脚背手背恁支支足惊怪的啦，迄个手术后要做复健，吼、哦，洗身化疗要补身体的啦，迄个产前保胎生后做月奶啦，老人延迟老化，互你眼睛闹病，预防痴呆失智，啊，规只走只提高精神啦，上大班的朋友调整身体啦。迄落吼，体质歹啦，体力歹啦，逐工无精打采啦，免力啦歹啦，抵抗力歹啦，思想搞鼠屎呀！迄动不动就感冒火啊，困袂饱眠，搞性地阁无精神啦、啊。你甲食一包啊，你一工食一包啊，迄、那个腰瘦年老火，吼、哦，那会食好用。韩国第一大品牌高铁来卖红参精，哎，有白有保庇有照有元气啊，啊，一工食一包啊。哦，精神规律灌顶加持呀、啊！啊，你中秋送礼送到咱老大人的心肝耳啊底啊！讲台湾的人情味，我是故乡人，送礼上着时，生意讲食脆甜。最后报告啊，卖丢丢啊！一组390包，加送两包，3890块，3890。我买，甲你买拢同价。哦，咱有的拢同款。我买也一样，我今天就订了2盒，哎，准备要来过冬。啊，只有今仔日，互你付中秋，你订了最后翻过啊，先登记才有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咱的好朋友，我的节目是对台湾头听到台湾尾哦，3890块，买390包，韩国高铁咱的红三金，搁加上2包，免费送到厝，唔免运费啦，免运费送到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是广告，大家健康吃百里，多谢电话最后欢呼啊哦。

我会记得阮董事长讲一句话做有道理，伊讲哦，查甫人哦，拢花言巧语，啊那查某人拢虚情假爱，注意注意啦吼，有人是温温爱爱啦，唔是花言巧语，唔是虚情假爱。阿扁啊，总统的查某囝陈信宇有无？闹个离婚大大大，啊！即马人台南在表演的查美艺术节，哦，兼办的好朋友，哦，啊，这个哈，单色美啊，哦，陈世美哦，啊，对啊，单色美哦，这单色美自古以来啊，自包公以来，唔知占偌济啊啦，占拢未完，一直占啊。啊！你知影办到一桌偌济？一桌16,800块，一个人爱该1,600食一顿哦，1,600食一顿哦，1,600多块，一个人一顿，安尼258桌，噗就落了去啊！你甲看，好看偌济人爱看迄个查甫人，查甫人喏，花言巧语哦。阮就当是安尼讲，伊讲哦，花言巧语是查甫人的本领啦，虚情假爱是查某人的特色啦，吼。啊，唔知对唔对，我袂记啊。好朋友，讲笑讲笑啦，吼。来啦，讲台南即马吼，迄个9月20日艺术节，吼，办到啊兼包公占金色米，吼。啊，9月21日嘛，阁有啊。9月22日嘛，阁有啊，吼吼，拢赶快要来占啊！唔是安尼尔尔，时光心复心啊，啊，阁着拿到这啊，瓦列周阿西啊，哦，足济，吼、哦，咧金色米，淡色米，淡色米啦，吼、哦，唔是金色米啦，这淡色米吼、哦，要求你努力，啊，这个竞赛吼，这个虎妈吼、哦，一杠杠你用占就对啦哈。好来讲板道啦，台南即马无台南县啦，但是有台南县的区议会，吼、哦，台南县的区议会，伫10月初3要来举办即个鲜鱼文化季的板道，嘛是个板道哦，吼、哦，石斑啦、状元鱼啦、沙白鱼啦、鲷鱼、鲈鱼、虾啊、蛤蟆、文蛤，吼、哦，文蛤，吼、哦，唔是讲文蛤啦，啊，佮有冰品，一道话者。一道4,200块，4,200块，一道4,200，足俗的啦哈。啊，佮准备1,000碗即海参糜，哦，啊，佮在地，哦，做料理，佮现场互你试食，哦，白虾啊、蛤蟆、文蛤、石斑、台湾鲷。伫倒位好朋友，10月初3拜六，伫台南的将军渔港广场举行。将军渔港，台南将军渔港哈。台南县南关区议会总干事陈宗德，伊表示讲场地呢，啊，佫有趣味活动，爬鹅啊啦，钓蛤蟆啦，爬虾啊啦，挂鱼篮啦，吼，60桌，60桌，吼，60桌，明仔载开始订桌，吼，9月14日，明仔载开始订桌，吼，你上台南县区议会网站，吼。台南管区渔业网站，伫明仔载拜一开始订桌，吼、哦，一桌或者4,200块，吼、哦，安尼个比你听清楚啦，哈、哦，甲你报告。啊，最后啊，时间无啊。节目中今仔日的高铁人洪长征，吼、哦，高铁男，吼、哦，高铁男，洪长征，顶级的洪长征啦，哈、哦，好朋友，这最后啊，时间要无啊。好、哦，你敢那去艺术节，个咩啊办到1,600几块？一个人哦，一个人吃一顿1,000外哦。啊，今仔日你3,380块，两个人拢总92包的红三金，啊，你个唔知咩，无遮俗个啊？你一飞机偌济？韩国买几啊千啊？有无来回啊？啊，上少嘛10,000块走袂去啊？哦，啊！你搁到遐，搁坐，搁了时间，今仔日拢唔免。中秋佳节送礼上大班，即阵送甲心肝底。高铁男洪三精，哦，有白有宝贝有只元气，食三啊开。台湾人情味，我是故乡人，送礼上着时，生意讲食水甜，
最后优待一组三盒九十包，加上两包3890元，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联络，多谢罗兰。

一个500外声，500的翅膀哦，是个翅膀，是来飞得着哈。在台中的韩家妈200外吨，韩家妈妈祖庙哈，韩家妈六星宫，较早梅兰伯的时代讲真正好，讲梅兰嘴好累累。啊，即马求姻缘拢爱拜关咯。伫台中的六星宫、韩家妈内底都是元老庙，吼、哦，讲非常灵下。求姻缘、得姻缘，吼、哦，真侪上班事业要顺利，吼、哦，业绩要好，要大赚钱，拢来拜韩家妈，吼、哦。啊，南京中，路京中，南京中秋，女京元宵，就是讲，查甫人到中秋节，哇，啊个中秋啊、哦，啊那查甫人哦，到元宵节，哈，过年过啊，春花，对不？过机会啊，所以各朋友，南京中秋呀，女京元宵暝，啊要找地上好姻缘，下礼拜阿文哥甲你报告，咱台南有四大月老庙。哦，台中有韩家妈、元老殿，啊那台南做搞做亲戚，迄、那个跨嘴的元老，吼吼，嘴跨跨跨。下礼拜你听阿文哥甲你报告，你就知影。啊，现场刷卡电话都无偌济时间啦，乡亲赶紧对我行，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欢呼。

一个张秀清的暖暖的鸡蛋山。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要去七角，柴油要去六角。今仔阴暗十二点过了后，就起价，所以好朋友加减大接袂散，向政府对我行。阿文哥最后一句话：109年，台湾外交部透过贸易商的进口，定制啊中秋送礼，正宗韩国高铁南的顶级的红三金。今仔日咱介绍予你一盒、两盒、三盒，一组三盒，3890元。3890，一盒才1000多元，特别优惠，假日快餐，佮加上两包。最后定岗欢顾，中秋送礼，送到人的心肝底。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欢顾，好朋友多谢努力，谢谢喽。

0: 牛郎织女一年一百来相会，阿里咱一礼拜一道来相吹。乡亲对我行，阿文哥伫遮，甲咱过一段路啊！感谢你的收听，多谢你的捧场，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再见再会，无时间啦，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